0: 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 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 60%， 累计占比首次超过 50%， 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756.7 万辆和 1760.2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01.4 万辆和 900.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5% 和 9.6%。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主业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6: 七月汽车出口 104.3 万辆，环比增长 0.6%， 同比增长 81.3%，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5.3 万辆，环比增长 5.7%， 同比增长 1.5 倍。 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 6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90.9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0: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四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11: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九月正式通航。
12: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九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四级提升至三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 130.6 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 497.3 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4: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13: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5: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风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6: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7: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所有的防御。

0: 队员在责任区域内不间断地开展巡视巡查作业。
1: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2: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61.07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8.93% 和 38.43%。
4: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3: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4: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3: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1%， 同比上涨 3.4%。 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4: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3: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3: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两人丧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7: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8: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都

0: 我爸是安阳人，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广播剧《离耕人生》下集。
1: 郑炫在这个基层工厂里工作了十多年，他设计的很多产品都获得了专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时年37岁的郑炫加入了兵团直属的某综合性科研单位。
2: 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郑炫同志的加入。
3: 好
2: 大家都知道，农垦科学院是咱们兵团最高学术机构。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管理体制。
4: 是啊，
5: 真好。
2: 今天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位年轻得力的同志，一定会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让科学技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6: 好，
7: 谢谢领导和大家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能和大家在一起搞研究，以后我会好好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4: 好。
2: 进。
4: 请问哪位是所长啊？
2: 我就是。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
4: 所长您好， 我叫李天军，是一名农机经营户。是这样，我们买了进口大马力的轮式拖拉机，可配套的犁耕设备配件太贵了，关键是目前还没有货，现在又是农忙季节，时令可不等人呢，这可急死我了，所长。
2: 你先别慌，这样我马上选调技术人员帮你解决，好不好？
4: 好。
7: 李所长，让我试试吧。
2: 郑炫同志，你刚来没必要这么急着主动请缨啊。
7: 正因为我刚来，才更应该让同志们对我有个全面了解嘛。这位老乡，你先喝点水。
4: 谢谢啊。
7: 你给我们详细说说到底缺了什么配件。
4: 我也说不清楚啊，好像是那个犁花间出了问题。这位同志，您能不能去我们那儿一趟，帮我们看看啊？
7: 没问题，走，我们现在就去。
4: 真的？
2: 现在？郑炫同志，你的行李还没送到宿舍呢。
7: 老乡不是说了吗？农忙时节，时令不等人。
4: 这可太好了！谢谢谢谢啊！同志，我的车就在外面，现在就走。
7: 好，
4: 来。不过到我们那儿可要200多公里啊。
7: 上千公里也没关系，你不是都找到我们了吗？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
4: 谢谢啊。如果给我们解决了问题，那我可要重重的感谢您啊。
7: 不说那么多了，走。
4: 走。
8: 真热心
4: 啊。是啊，真是能干。
2: 这工作炫丽，还真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4: 是
2: 啊，名不虚传呐。
1: 郑炫带领研究所的同事们用了3年时间研发，将新型金属材料及工艺用于犁铲间、犁柱等关键部件的生产，显著提高了部件的强度硬度，同时兼顾高韧性，使其抗冲击性、耐磨性、耐久性相比进口犁有了大幅提升。这项长期被国外垄断的技术在郑炫手里终于有了突破。
9: 郑老师，这是最近几次试验最新的技术指标，您看一下。
7: 好。我们在高强钢的基础上又喷涂了耐磨层，看来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数据显示呢，这个犁间的寿命比进口的犁耐磨性还提高了10%呢。犁柱这个材料，它的强度比进口的提高了15%。
9: 对，
7: 这样它就不容易变形、弯曲和断裂了。
9: 郑老师，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在水稻田、麦田还有玉米地，都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因为这几种田地的秸秆量比较大，要求翻伐性能要好。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测试，植被覆盖率是在98%以上，接近100%呀、碎土性能还要优于进口的犁呀、
7: 太好了！ 我们终于超越国外的技术了。
3: 没错，
5: 郑老师，您可真行。
3: 就是啊，
7: 不是我行，这是大家的功劳，是咱们农垦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联合研究的结果。
8: 不管谁的功劳呀，只要是咱国产的就是好样的。
7: 李所长您来了。
10: 李所长，
11: 李所长好。
10: 大家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
11: 哎，
10: 我说个事情。
11: 好，
1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是我国优质棉生产基地。
11: 嗯，是。
10: 棉花种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50%。尤其在移棉区，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长期单一的种植模式啊，导致土壤地力下降，板结加剧，土壤病菌感染，枯萎病面积逐年扩大。
11: 是是，
10: 这直接影响到棉花的单产与经济效益啊。
11: 可不是吗？
10: 所以为了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病虫害，探索促进棉花可持续增产丰收的新途径，咱们医师已经使用超深耕深翻耕作技术，但是呢，他们主要是利用大功率拖拉机配套深耕犁对土壤进行深翻作业，水平比较低。哎呀，目前呢，咱们兵团农业生产急需超深耕翻作业机具，这是摆在咱们科研人员面前的一个课题呀。今年咱们要努力攻克这个难关。
7: 是。深翻对农业生产的效益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能有效地提高土壤质量和作物品种的优质和高产。
11: 嗯，
7: 不过目前呢还没有适合我们兵团使用的超深耕作业机具。
11: 是啊，
7: 所以说啊，作为农机科研人员，兵团的需要，农户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11: 对，
7: 就
11: 是
10: 这样。哎，
11: 是这样。
10: 郑炫同志说得特别好。
11: 是，
10: 既然确定了研究方向，下面我们就正式成立科研小组。
11: 嗯，
10: 由郑炫负责，秦民、贾兴等人参加。
11: 嗯，
10: 大家要各司其职，共同努力，
11: 好，
10: 争取把这个大山翻过去。
11: 好，
10: 大家有没有信心？
12: 有。
10: 声音不够洪亮。
12: 有。
1: 郑炫带领着他的团队踏上了新的征程。不过随着研发进度的推进，郑炫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仅靠着一腔豪情就能做成的。摆在他面前的沟沟坎坎就像地垄沟一样层出不穷。
7: 哎呀，这秦民、贾兴都说着呀，别一个个跟闷葫芦似的。
10: 郑老师，我查了一下，目前国外很少进行50厘米以上的深翻作业，因此关于犁花超深耕方面的研究资料很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呀。
7: 这个我知道，目前咱们国内开发了索引深耕单滑犁和悬挂深耕单滑犁，耕犁深度达50至60厘米。咱们殷师十二团也研制了一款悬挂式单滑深翻犁，可这些机具普遍存在着耕作阻力大、功效低、入土性能差、功能单一等问题。
4: 哎呀，即便是这样，这些机具还没能广泛推广应用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一种耕作阻力小、可一机多用的新型犁。
10: 贾兴，你这不废话吗？关键是怎么实施。
4: 那你说点不是废话的，你把实施方案拿出来。
10: 我要能拿得出来，我早当上所长了。
4: 那你就别老唧唧歪歪。
7: 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觉得贾兴的想法不错，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称为翻转双向超深犁。
13: 怎么样啊，郑老师都认可我的想法了。
10: 得意什么呀。郑老师，您就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吧。
7: 要具体实施吗？还需要咱们大家一起研究。你看啊，目前呢，提高耕宽和耕深的稳定性是研究的技术关键和技术难点，对吧？
11: 是是。
7: 我呢有个初步的想法。
4: 您说，
7: 咱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动力分析虚拟模型，进行深耕仿真，优化犁架结构？
10: 哎，这正是我们的强项啊。
4: 是啊。
10: 郑老师
7: 啊，
10: 技术层面的事儿我们来负责，您只管制定总体战略，把 握全局。
4: 对，
7: 好，我们大家争取一鼓作气攻克难关。
10: 好好

0: 还是不行。这，
1: 哎呀，哎呀，这图纸没问题呀、啊。
0: 哎呀，是
1: 啊，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呢？
0: 哎，你说郑老师也真是，这一三五了也没露面，这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2: 哎，你忘了
0: 啊？
2: 昨天郑老师说要请一位高人过来，
0: 啊对，
2: 估计这会儿正在路上呢、
0: 啊。哎呀，是啊，
3: 贾兴，石敏。
4: 哎
3: 我把高人请来了。
4: 哎呀，说曹操，曹操就到。
3: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当年在机械厂的师傅，就是谢师傅带着我入门的。
4: 哎呀，谢师傅好，
5: 你好，
6: 你们好，
5: 谢师傅好，
6: 不敢当，不敢当啊，郑轩呐，
3: 啊，
6: 你现在当我的师傅都有富裕、啊。
3: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把师傅请来啊，就是想让师傅您给我们把把脉。怎么解决耕作阻力大、耕深耕宽稳定性差的难题？
2: 对对，
3: 你看啊，从这个图纸的设计上来看，
2: 嗯，
3: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啊。
0: 是啊，
3: 可我们都连续卡壳27次了。
0: 不，28次，刚刚又熄火了一次。
3: 哦，
6: 哎呀，要说理论方面，我肯定是不如你们。
0: 哎呀，
6: 不过要说实际操作嘛，啊。我还是能说出个子午卯酉的、
3: 好了，
6: 我先看看图纸。
0: 给您看
6: 啊、
0: 您看，
6: 你们谁把机器启动一下？我听听声音
0: 啊。谢老师，我来。
6: 嗯，
0: 来，您听好啊，来了。你看，你看，就这样。
6: 好办呐！
0: 啊，
3: 就是说，谢师傅，你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啊？
6: 不，我已经知道了。
3: 呀，哎呀，那你快说，
0: 快说呀！
6: 哎呀，那图纸 啊，你们自己看。这上面标注的零部件数据非常的精密，
3: 对。
6: 可是你们现在使用的零部件，能够达到图纸上的要求吗？
0: 这，
6: 肯定达不到。我拿耳朵一听就知道啊，我的耳朵就是尺。
3: 那您的意思是？
6: 我认为啊，问题并不在设计上，而是在经费上。
3: 经费？
0: 经费？
6: 对呀、其实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制造出高精度的零部件，需要更高级别的机床和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这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对吧？
0: 是。
3: 其实呢，上级拨给我们这个组的经费不少，可我们之前运作了好几个大项目呢，这不导致现在有点捉襟见肘吗？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跟上面开口要钱呢。
0: 是啊，谢师傅，而且这样一来，这翻转双向超伸离的成本就上去了，这不利于推广啊。
6: 是啊，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搞机械研发，不要被成本捆住手脚啊，那样什么都做不出来。
0: 可是
3: 那
6: 正确的顺序是啊，先把机器造出来，然后再琢磨可以在哪些环节降低成本，既不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又能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哎，这就叫降本增效，是吧？
0: 哦。
6: 找到这个临界点呢，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了，这呢是下一

0: 可提了啊。是，眼下咱们的任务是让这台机器达到正常使用的标准，是吧？
1: 您说的太好了，谢师傅。嗯，您不愧是高人呐。
2: 谢师傅，您刚才说咱们啊，这么说您愿意出手相助了？
3: 是啊。
0: 我这把老骨头也该发挥点余热了吧。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们厂里的机床精度不足，但我干了一辈子机械啊，手上的功夫还在吧。
2: 是。
0: 哲轩呐，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把这图纸带走啊！就算是用手磨，我也给你们磨出一批符合要求的零部件来，好不好？
2: 太感谢您了。那就这样，辛苦师傅您，加加班。我这边呢再跟所里申请经费。
0: 好，
2: 咱们双管齐下。
0: 没问题。
1: 太好了。
2: 李所长，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汇报完了。
1: 哦，来，喝水。
2: 哎呦，不
1: 喝水
2: 不可。不，哎呀，所长啊，我都说了半天了，您到底听没听明白啊？你这，所长，
1: 你都快把手伸我兜里了，我能不明白吗？可现在所里不是经费紧张吗？
2: 能不能挤出来一点儿？翻转双向抽身离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
1: 我知道，可是所里的经费都是年初就计划好的，你现在要临时追加啊，不合规矩啊，这是其一。其二，我要是批给你了，明天别人开口向我追加，我批还是不批？这样会打乱所里的科研计划和进程的，证券同志。
2: 算了，看来我今天是白来一趟了。哎呀，所长，那您先喝着，我走了。
1: 等会儿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2: 没经费，说什么都是白搭。
1: 反正所里的经费你就别惦记了。不过呢，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呀。什么办法啊？
1: 坐。啊，
2: 所长，
1: 我听说啊，谢师傅给你们加工了一批零件。
2: 哎呀，人家那是义务帮忙，没花所里的钱。
1: 哎，不，我说的不是这个。零件替换调试过了吗？
2: 没有啊，现在还正在运来的路上呢。这不准备明天试机吗？
1: 好，我给你指条明路啊。这几年你的很多项科研成果给农户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啊。正好最近有部里的领导下来调研，届时还会有农户代表参加。你想啊，到时候你咔咔当着领导的面试机成功，你想想，这科研经费不就一步到位了吗？
2: 呀，这倒是个好事儿。
1: 当然了。
2: 那领导什么时候到啊？
1: 我刚刚接到通知啊，明天。
2: 明天？啊、哎呀，不行！明天要是不成功，那怎么办呢？
1: 不成功，那就只能认命了。
2: 哎，别。
1: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让他成功。
2: 可凡事总有万一啊。所长，这样哈，您能不能跟领导他们说一声，让他们过些日子再来？
1: 你想什么呢？人家领导听我的呀，我算老几呀？
2: 可是
1: 郑轩，虽然这件事情很急，如果你执意不想在领导面前展示，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2: 哎呀，不是，
1: 可是你想想，你手头可不只有翻转双向超伸离这一个项目，
2: 是
1: 啊，还有气动翻转离、浅翻深松翻转离，这些可都是需要经费的。
2: 对呀，
1: 他们是你的梦想，你不想让他们早日实现吗？
2: 对呀。

0: 将超身离第一次试机，马上开始。各部门就位。
1: 是。
0: 五、四、三、二、一，开始。

0: 底传动系统正常，里头路途深度正常。
1: 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2: 求老天爷保佑没用，我们只能自己保佑自己。
3: 郑老师，翻转角度发生异常，
0: 这怎么办呢？
2: 别慌，
1: 可能是这块地下面有块大石头，
0: 对，
1: 里头卡住了，怎么办呢？
2: 我们不是有一套自动修正系统吗？
1: 可是这种程度的卡顿，不知道自动修正系统能不能正常启动呢？
2: 前面，你看，
1: 翻转角度
4: 是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7: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8: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7: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8: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7: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8: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8: 15，
7: 聚力招商引资，激活发展动能。
8: 15-5，开好局，起好步，其实胡杨河市工业企业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7: 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来关注伊施阿拉尔市科学田馆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8: 20，铁门关市召开秋季果园管理及果品安全工作现场会。
7: 13师新兴市特色种养多点发力，农业提质增效稳中向好。
8: 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幸福甜蜜石榴籽，马建军扎根国门接力守边。
7: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七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小幅上涨。
8: 2026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届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开赛。
7: 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次成功直飞国际商业航线。
8: 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27.5万对。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伊施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
8: 20师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
7: 3师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2度。
8: 4师可可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1度。
7: 5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8: 6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
7: 7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
8: 8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2度。
7: 9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

0: 37度，最低温度21度。
1: 实施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6度。
0: 十三市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2度。
1: 十四市昆玉市霾，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4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我们来进入到兵团零距离板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外开放、投资促进、营商环境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以来，兵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招商模式，全力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见效，以招商引资高质量高效，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杜雪峰，特约记者刘乐平、古丽米拉的报道。
3: 记者苗雨莹，
4: 我现在是在一带一路文商体项目一期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预计8月底呢整个项目将完成外立面的施工，9月底呢将竣工验收。
3: 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位于十二师常州街片区，紧邻天山国际机场，交通便利。项目总投资8亿元，作为十二师重点招引的文商旅项目，旨在打造全疆首个以丝路文化加巨型机械装置为核心的沉浸式文商旅乐园。投入运营后，预计可提供就业岗位500个，年接待客流量158万人次。一带一路文商旅综合体项目一期项目经理庞永亮：
5: 今年的3月份开始施工，截止到目前已完成总体工期的85%。
3: 今年以来，十二师锚定招商引资主攻方向，推动各项招商任务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师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64.66亿元，总量位居兵团前列。其中，新建项目65个，续建项目74个，产业链关键项目接续落地，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十二师商务局投资促进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贾冰豪：
6: 上半年呢，实现招商引资同比增长7.6%，我们将在招商引资项目签约转化方面持续发力，依托十二师毗邻首府的这个区位优势，与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开放平台的叠加优势，确保完成全年的招商引资目标任务。
3: 五师双河市招商引资步伐稳健，在位于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机黑小麦全谷物基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电控调试、生产线校准等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投产前的试生产运行。依托五师双河市8000亩黑小麦基地，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不断延伸粮食产业链，计划投资1200万元，新建黑小麦面粉加工、全麦脆加工、特色食品加工3条智能化生产线，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8000万元。新疆双河市城市绿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卓一：
7: 我们公司选择在双河建立厂房，是因为双河的交通便利与黑小麦产业相关的资源配套非常完整，很适合我们企业的产业链的发展。
3: 今年上半年，五师双河市累计实施招商引资项目89个，形成实物量23.2亿元，同比增长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55.24%。其中，新签约项目48个，已落地34个。项目签约落地转化效率有效提升。在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全自动电梯门加工线全速运转，机械臂精准完成折弯、冲压、组装等工序。作为11师重点招商引资落地企业，公司主要研发乘客电梯、商场扶梯、载货电梯等，拥有2条深加工生产线，年产量3000台。格尔电梯新疆有限公司负责人柳全和：
8: 海外的订单是逐步在增，有100多台的海外订单，依托了十一师在海外的项目，大家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合作。
3: 从求数量到求质量，十一师组建专业招商分

0: 赴长三角、华东等重点产业集聚区开展靶向招商、链式招商，高性能导体材料、模块化建筑产业基地等一批新项目相继落地，有效补齐新材料、装配式建筑产业链短板。今年上半年，十一师全口径招商引资实务量完成兵团目标任务的 102.5%。兵团新型建材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齐祥然：
1: 依托十五的总体规划，结合实际，调整丰富了我们的产业规划，在矿山机械设备制造、装备制造、新能源以及建筑产业的上下游进行演练补练，为十一师主导产业助力。
0: 招商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各师市深入贯彻落实兵团党委决策部署，以兵团特色优势产业和重点产业链为导向，坚持二三产业并重，持续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上半年，兵团工业招商项目完成率达 64%， 已连续三年超过 60%。接下来，兵团各师市将充分发挥开发区投资主阵地作用，围绕产业发展方向持续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推动重大签约项目落地，以高质量招商促进高质量发展。
2: 进入三季度以来，其实胡杨河市各工业企业抓生产、强技改、拓市场、优效能，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来听其实台记者郭雪雪、缪新亮、王梦涵的报道。
3: 位于天北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鸿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有序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公司主营金属结构、轻质建筑材料的制造、销售等，产品不仅覆盖新疆本地市场，还远销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新疆鸿荣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江厚：
4: 今年的产值目标是1.2亿，现在完成了50%吧。
3: 在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35条化成箔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生产，确保订单如期交付。新疆江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普华伟：
5: 每天的产能20000平方米，产值大约在120万元。
3: 为深挖产能潜力，近期公司启动电容器与化成箔两大板块升级改造工程，通过设备扩容优化工序流程，大幅增强供货保障能力，推进生产线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实现扩产增效与节能降碳双重发展目标。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约2.5亿元。其实胡杨河市持续强化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引导企业抢抓市场机遇，加快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实现工业增加值57.1亿元，增长5.7%，为全年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奠定坚实基础。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秋粮要稳产，科学田管是关键。眼下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一是各团场围绕复播玉米、谷子、石葵等作物关键节点，科学运筹水肥，防治病虫害，不断夯实农作物稳产基础。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发来的报道。
3: 在一十三团，1.3万多亩麦后复播玉米陆续进入拔节生长期，各条田内玉米植株长势齐整，叶片舒展。农业技术人员正指导职工精准水肥调控和病虫害绿色防控。三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高级农艺师王英：
7: 按照复播玉米的生育阶段，给大家发农事指导意见，督促大家做好防虫呀、防病呀，加大水肥的精准管理，通过这些措施来提高我们复播玉米的产量。
3: 围绕小麦玉米2吨良田创建目标，三团加大技术指导，针对近期高温，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目前复播玉米整体长势良好。三团八连职工刘林斌：
8: 麦子收了之后，我们种的复播玉米收益我要高出个200到300块钱，今年按照目前的这个玉米上市比较可以。
3: 一团今年种植冬小麦3万多亩，在科技加持下，单产总产创下新高，二茬玉米、绿豆、谷子、石葵等作物苗起

0: 板状涨势喜人。在十三年复播谷子地，一个多月前播下的谷子涨势良好。阿拉尔市祥金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邓飞：
1: 现在我们的小米足够80多公分，争取今年我们的亩产突破400公顷。
0: 一团12年董伟种植的100多亩石葵，在连队农机、用水技术等全方位保障下，长势整体好于去年。董伟增收信心十足。
2: 像今年这个行情亩产，然后平均的话就是256到300之间。按照去年的行情的话，基本上价格在10块每亩的话，600-700的收入。
0: 近年来，一是阿拉尔市积极探索冬小麦加复播作物的一年两熟种植模式，实现了一田两用，一年双收。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20铁门关市10万亩香梨正处在果实膨大的关键生长期，抓好这段时间田间管护和果品安全管控，直接关系到全年的香梨产量和品质。昨天20铁门关市专门召开秋季果园管理及果品安全工作现场会，把技术服务直接送到果园一线。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谢宏宇，了解现场的情况。宏宇你好。
4: 蔡龙你好。
3: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现场会都有哪些的培训内容，那职工参与的反响程度怎么样呢？
4: 好的。那这次现场会呢，把课堂直接搬进了29团4连的香梨种植基地，那是一场实打实的田间实训。来自新疆农垦科学院巴州农业农村局的专家团队呢，紧扣绿色生态种植要求，细致的给职工们讲解了香梨的主要病虫害识别、绿色防控技术实操，还有秋季科学田间管理等实用技能。那还重点分析了当前香梨质量安全形势，梳理出种植中易引发农残超标的药品种类，那也是给职工们教授如何快速筛选检测的方法，引导职工科学选药，精准施药。那这次会议啊，有来自29团、30团、31团、33团4个团场、25个连队的50多名技术骨干到场学习交流。那现场不只有这个集中授课啊，专家还一对一的解答职工在种植管护中遇到的实际难题，手把手教授田间实操技巧。整场培训呢，也是紧扣生产的需求，在场的连队干部和种植户都听得非常的认真，都觉得这次的内容非常的实用，收获很大。
3: 看来这场田间培训确实是干货满满。那围绕大家最关心的果品质量安全，这次现场会还给出了哪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吗？那接下来是在林果业技术服务方面，还没有，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安排呢？
4: 果品安全是这次现场会的核心重点，也是覆盖了从源头用药到末端自检的这个全链条指导。那针对病虫害防控啊，国家梨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张延存明确提出呢，要结合当下田间病虫害的实际发生态势，科学选药，那及时的将主要害虫的危害程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既保障产量不受大的损失，又要减少这个农药用量，杜绝这个农残超标，最终选出优质的果品。那同时呢，培训还专门推广了农药残留素测技术，包括胶体金素测、荧光素测等简便的方法，既能够帮助种植户自主的开展果品检测，也有助于降低检测成本，提升监管效率。那29团原十四连的种植户郭一鸣听完跟我说啊，之前对规范用药的方法、采收前农残降解技巧呢，掌握也不是很深。这次学完，他心里也有了明确的标准，回去他就会按照专家的指导操作。那果品出园前，他自己也会把好安全关。那29团2连的梁伟李伟伟说啊，接下来他也会把学到的技术带回到连队，那全覆盖的指导职工做好果园管理。那今年以来呢，20铁门关市紧盯林果业生产关键节点，精准发力，已经累计召开农业现场会7次，那开展各类技术服务20多次。那20铁门关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宋文告诉我啊，后续呢，他们还会围绕香梨生长的不同阶段持续跟进服务，那引导职工树牢绿色安全生产理念，最终实现增产增收，保障实施香梨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蔡龙，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谢宏宇带来的。

0: 连线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师坚持稳粮固棉、保供提质、特色增效发展思路，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抓实菜篮子保供，推进作物高产创建与双万园田建设，以标准化种养、全链条赋能推动农业提质扩量、职工增收致富。上半年，师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2.10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1.2个百分点。现代农业发展质效稳步攀升。下面的时间，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季时东，一起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季时东，你好。
3: 伯伯，你好。
2: 首先，请你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在推进农业提质扩量、助力职工增收致富的过程当中，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呢？
3: 好的，采访当天，在活结农场16连哈密天牧园养殖专业合作社，标准化牛舍整洁规范，肉牛长势健壮，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投喂管护、圈舍打扫工作，全力保障养殖品质与产能稳步提升，持续培育专业养殖合作社，落实畜牧扶持政策，拓宽牛肉外销渠道，持续壮大牛肉产业。活结农场加速推进重点配套项目建设，健全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体系，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截至目前，全场畜禽存栏8.88万头，其中牛存栏0.25万头，同比增长295%，规模化养殖带动职工增收效果显著。畜牧业稳步提质的同时，师市特色邻国产业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技术指导，长势向好。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黄田农场10连葡萄长势喜人，硕果累累，迎来集中采摘、销售旺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景象。标准化的种植管护、成熟的产销体系，持续助力邻国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黄田农场持续壮大葡萄特色产业规模，完善标准化种植管护体系，以品牌拓展市场，让特色林果真正成为职工增收、团场增效的支柱产业。
2: 好的。那么目前师市农业发展的整体成效如何？后续还有哪些重点发展规划呢？
3: 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粮食生产根基稳固，设施蔬菜保供有力，特色种养产业持续优化师市农业产业结构，夯实发展根基。数据显示，上半年师市园林水果总产量同比增长39.3%，畜牧产业产值4.79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39.3%，拉动农业总产值增长2.9个百分点，产业贡献率达到43.7%。下一步，师市将持续做强特色优势产业，推进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稳固农业稳产增收态势，全力助推师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本台记者季时东的介绍，我们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4: 早上的9:31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4: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那上述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全疆平原大部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有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5: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风力3级。
6: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5: 阿拉山口地处祖国西北边境一线，常年风沙肆虐，是守护祖国边境安全的重要防线。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马建军接过红星老三班的接力棒，8年来风雨无阻，守边护边，倾力帮扶各族群众，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今天的幸福甜蜜16子专栏，一起聆听马建军扎根风口戈壁守护国门的故事，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王成祥的报道。
7: 我叫马建军，山东省聊城市人，1984年出生，2003年参加工作，现为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亳州边境管理支队阿拉山口边境派出所副所长。2018年我们派出所

0: 承担了边境一线的管控任务，我就主动申请来到了阿拉山口边境警务站。我们警务站的日常工作呢，主要维护我们边境辖区的稳定和巡逻踏查，处置个人险情，帮扶过往群众，带领民警护边员管理营区土地，打造戍边绿化，同时挖掘传承本地红色戍边历史，开展红色宣讲，使忠于党、干奉献、战风沙、固国防精神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个向日葵呢，是在1969年的时候，咱们五十的一个职工代表啊，去咱们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观礼的时候，当时呢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带回了这个毛主席赠送的这个46粒向日葵种子，让3粒种子交给了我们这个红星这个老三班两个战士的精心种植呵护下呢，这个向日葵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向日葵啊，代表不屈的一种精神，也代表一颗红心，永远向党。兵团职工包括我。来自五湖四海，阿根廷将建设新疆，筑了边境这个地区的安全屏障，守好祖国的西大门，才能带来我们后方的这些万家灯火。一开春，3月底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天下午5-6级风，啊，这样持续就不断，再大点可能就8-10级风了。有这个大风口在，必须有我们这些守边的人才能守护好啊我们的这个边境线，守好我们祖国的大门。当初来了以后，看到这个地方四面环山，绿色的植被也没有。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也是常年大风，为了这个减少这个风的阻力，我们就决定了开始种植。前前后种就可能有20000多棵幼苗，现在成活下来可能总共有8000多棵。挖这个树坑，当时这个手上磨起了好多泡，铁锹把子、石子高啊，干断了这个多少次。因为下面这个全是石头，石头一块块的挖出来之后，你才能把这个树种下去。这个地层呢，我们是由365块石砖向前而成的，365代表一年，日复一日，年复年啊，我们在驻守在里面守护过门，守护家园。我整理挖掘红星老三班历史，也是记录一代代护边人的坚守故事。担任红色宣讲员，给前来参观的人讲向日葵种子的由来，讲61年的戍边岁月。如今的警务站已成为红色教育点位。每年呢有2000多人来这里学习，把扎根戈壁、爱国守边的精神传递下去。我这个眼睛啊，在这块风沙比较大嘛，当时也是那时候年轻刚上来，也没有经验，也不注意，经常的风沙会吹到眼子眼睛里面，眼睛里面也是经常这样揉啊揉，长时间了揉了以后，对我这个眼睛这个眼底形成了伤害。通过检查呢，也是这个眼底病变，我现在一个看东西呢，前方会模糊，有时这个。看东西这个物体它会是扭曲的，再加上我这个腿关节，因为经常走山路、爬山、下山，对关节的这个损伤特别大，带了一些关节的疾病，走路时间长了疼痛难忍。这里承载着60年的坚守，也凝聚着4代人的不懈努力。当年的3粒向日葵种子落地生根，是年年开花。来到这里的我们也都像向日葵种子一样扎根戈壁，潜心坚守。还有不少前辈把一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我和身边的同事会接过前辈传下来的接力棒，当好新时代的戍边人，稳稳守好国门边境，不负一代代戍边人留下的历史使命。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2: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3: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陈衍你好，热线的近期呢接到了第80师和子市的市民来电反馈水资源浪费的问题，那具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师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北三路与北四路景观河东侧健身器材旁的浇水喷头破损漏水，造成水资源浪费。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 经巴师城市管理局核查，已安排维修人员更换调试喷头，设施现已恢复正常。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满意。
2: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市民来电咨询，想了解啊慢病业务如何办理，那在这儿也跟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吧。
4: 热线近期接到第十四师昆玉市的市民来电，称其是兵团职工医保参保户，想咨询慢病业务如何办理。热线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如何办理门诊慢特病的相关流程。一、准备资料，全套能反映病情的住院病历。二、办理方式，将资料送到参保地定点办理鉴定门诊慢特病的医院，在医院填写申请表，经医院鉴定，由医院统一收集资料到经办机构审批，审批通过后通知本人。主持人。
2: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演的连线，再见。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7: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6: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8: 要全天照该枝子啊！
6: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7: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6: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9: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6: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0: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1: 这个可以啊。
12: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6: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7: 是414种。
6: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7: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 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

0: 的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 交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8月11号，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发布数据，7月新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上月收窄0.6%，环比下降0.4%，降幅较上月扩大0.2%。一至七月平均，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4%。
3: 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6涨2降，其中呢，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4.5%，医疗保障价格上涨3.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6%，衣着价格上涨1.3%，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3%，食品烟酒及外餐饮价格上涨0.9%，交通通讯价格下降0.7%，居住价格下降0.3%。
2: 当日，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还发布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新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3%，环比下降2.4%。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4.9%，环比下降2.1%。一到七月平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8%，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1.6%。
3: 我们来继续关注。夯实养老服务根基，精进医养服务技能，为扎实推进民生实事落地，培育高素质专业化老年健康服务人才队伍，提升全疆医养结合服务规范化水平。日前，以医养精济暖心护老为主题，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自治区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在乌鲁木齐正式开赛。那接下来比赛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带我们走进竞赛的现场。你好，韩淑曼。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技能竞赛的整体赛程、参赛规模，还有核心的比拼内容又是哪些呢？
4: 小龙你好，本次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技能竞赛决赛赛程为期3天，设置个人赛、团体赛两大比拼板块。赛事历经层层的筛选，从全疆96个县市区初赛、14个地州市复赛中脱颖而出，最终84名基层养老医务业务骨干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本次竞赛内容呢，紧贴基层一线工作实际，严格对标老年医学服务行业规范，聚焦老年慢病管护、失能老人评估、阿尔茨海默症照护、安宁疗护、心理疏导、应急救护等核心实务领域，通过知识竞答、理论考核、情景模拟、实操演练等多元环节，全面的考核选手老年人的能力评估、个性化照护方案制定、健康宣教、应急处置等全流程服务能力，全方位的检验基层从业者的专业理论、实操技能和职业素养。
3: 了解了专业赛事的整体设置和比赛的重点。那基层医养服务是守护老年群体健康的关键一环，参赛选手呢也都是一线骨干。通过这次竞赛，大家有哪些收获和感悟？对于基层医养服务又有哪些新的认识呢？
4: 本次竞赛呢，让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以赛促学，取长补短，收获颇丰。基层医护人员表示，高龄、失能、独居老人普遍存在就医不便、康复困难、心理疏导缺失等现实问题。基层医养服务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技术，做好疾病管护、应急处置、康复指导，更需要暖心的人文关怀，关注老年人心理需求，尊重老年人的意愿。通过和优秀同行比拼交流，大家清晰发现以往服务存在精细化不足、个性化欠缺、应急处置不规范等短板。选手们纷纷表示，竞赛是提升自我的新起点，今后呢将立足基层岗位，补齐服务短板，推行一人一策的精准化、个性化医养服务，把精细化有温度的养老健康服务送到辖区老人身边，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3: 以技赋能，以赛提质。那这次竞赛有效锤炼了基层养老服务队伍。那自治区层面接下来将会如何以此次竞赛为契机，去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来推动全疆的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呢？舒曼。
4: 我们采访到了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老年健康处副处长谢云江，他说本次竞赛

搭建了专业交流、技能比拼的优质平台，实现了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提升的目标，有效锤炼了基层医护队伍的专业能力和敬老服务情怀。下一步呢，全将各地将以本次竞赛为契机，常态化的开展岗位练兵，持续补齐基层医药服务短板。同时，自治区将持续健全老年健康全链条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医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该规划将新疆煤炭供应保障列入全国五大基地。
1: 2025年，全疆煤炭产量5.53亿吨，比2020年翻一番，产量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江煤外运1.44亿吨，年均增长33.7%，辐射全国19个省区市。
0: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在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方面，上半年新疆32家上市公司公告现金分红近97亿元，3家公司利用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强化市值管理，披露贷款金额上限达8亿元，资本市场新疆板块投资价值稳步提升。
1: 2026年一季度，新疆62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48亿元，同比增长37%。截至2025年末，辖区62家上市公司总市值首次突破1亿元，同时总资产3.59万亿元，净资产9327亿元，均位列西部地区前三。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8月12号16:58，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0: 蒙古国方面特意为 C919 首次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准备了水门等欢迎仪式。蒙古国交通部长德勒格日塞汉、民航总局局长艾尔德涅奥齐尔图尔巴亚尔到场迎接。
1: C919 大型客机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号完成首次商业飞行。
0: 中国商飞数据显示，截至8月10日，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过750万人次。
1: 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138.3万对。
0: 我们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的数据。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超过2个月超过50%。
1: 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增长均近10%。
0: 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分析称，7月份汽车市场进入传统的销售淡季，客流和订单自然回落，叠加半年度的冲量提前释放部分因素需求，全国持续高温以及部分区域的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环比呈现季节性回落，同比微降。
1: 陈世华表示，近期一系列政策举措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行业平稳运行。
0: 最后我们来关注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一条消息，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1: 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那值得关注的是，自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

0: 口超过90万辆后，六月、七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50%。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已经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我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

0: 才能岁月安宁。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
2: 这天热的，一定要说个跟天热相关的段子。说，一女孩说，因为妈妈讲了不好听的话，所以想离家出走。过了几分钟，她又说，算了算了，不离家出走了，因为外面好热啊。空调使人冷静，当初想仗剑走天涯，可无奈天太热，不想出门。说到能够制冷的东西，除了空调以外，还有冰箱和冰柜。那么我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冰柜是个箱子呢？其实呢，是因为在古代，我国就有冰箱了，那时候还不是插电的。1929年冰箱问世以后传入我国，我们就直接给它加了一个电字，后面俩字不动，箱子形状的冰柜出来的时候，名儿被人抢住了，所以也就只能叫柜了。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6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3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4: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4: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210天，他们创下了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
7: 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
6: 他们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多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8: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9: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6: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7: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9: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6: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 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8: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十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6: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8: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一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6: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8: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6: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8: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6: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7: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升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6: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7: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6: 2025年10月，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7: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6: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10: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镜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 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

0: 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预案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1: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0: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0: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2: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15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权限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舟、天舟、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3: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

0: 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城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2: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成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3: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两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心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记忆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

0: 境。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军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星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每年数以亿计的候鸟沿着固定路线跨越国界，飞越山海，往返于繁殖地与越冬地之间。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这条线路的中间位置。2019年7月，江苏盐城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年后，包括上海崇明东滩、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在内的5个片区作为第二期列入名录。日前，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传来佳音，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补充，正式纳入世界遗产名录。当无数候鸟年复一年飞越山海，这条生命通道也在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实践。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盛夏时节，在退潮后的凡驼子岛海滩上，数十只黄嘴白鹭正嬉戏捕食，黄色的长嘴和飘逸的冠羽在阳光下格外醒目。黄嘴白鹭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列为易危物种，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凡驼子岛所在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拥有黄嘴白鹭全球最大繁殖种群，享有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的美誉。2026年7月27号，在千里之外的韩国釜山，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为什么这是一个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江苏盐城2个片区。2024年，第二期列入名录，包括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等5个片区。时隔2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由江苏、上海、山东、河北、辽宁携手构建系列遗产体系，串联湿地、河口、滩涂、海岛各类关键栖息地。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一座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4: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3: 本次扩展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区域面积超过4900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烧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地名都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凡驼子？头驼子又是什么？大耗子岛上有大耗子吗？巴烧岛是因为八爪鱼多吗？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表示，这些地名岛名的背后是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口耳相传的共同记忆。
5: 我们长海县的县名把露出海面的岛礁分成三种类型，通常面积比较大的有地下淡水适合人定居的称之为岛，面积比海岛小有植被覆盖的称之为驼子，而没有植被的岩礁统称为礁。广鹿岛这个凡驼子就是说这个岩石礁石常年覆盖白色鸟粪，外观就像凡石一样，所以就叫凡驼子。这里就是黄脂白鹭主要的繁殖栖息地。隔仙岛在明代辽东志里记载的叫葛塘岛，相传古时候有一位姓贺的先生邓岛，无偿为渔民诊治，就尊称他为贺仙，后来因为地方口音的演变逐渐称之为隔仙岛。头驼子就是这座岛东南方向的第一个驼子，上面有很多这个海石洞穴，有黑脸皮鹭在此繁殖栖息。大耗子岛是因为外形长得像耗子，东侧呢还有一个小耗子岛。至于说这个八嫂岛主要是因为这个岛的轮廓蜿蜒形似藏鱼，南部连片岩礁饵料比较丰足，海豹还有各类水鸟常年在岛上活动。这些岛名承载着我们这里渔家的世代记忆，如今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们是非常高兴和自豪的。
3: 每年春风起时，黄嘴白鹭从南方越冬地振翅北上，沿着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御风而行，掠过海岸湿地、河口滩涂，黄海北部的长山群岛成为它们繁育雏鸟、补给能量的关键家园。待到秋意渐浓，羽翼丰满的鹭群再度启程南迁，奔赴下一城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凡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
4: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几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3: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两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凡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惊扰潮区。岛上值守房是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铁皮房，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码头，巡护船只只能停在离岸10多米处，队员们扛着水桶、食品和装备汤水上岸。盛夏，铁皮房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方便面是日常主食。李庆森今年50岁，他对记者说，淡水是岛上最珍贵的资源，为了节约用水，我们都舍不得洗脸。按照排班，每组通常值守1天1夜，遇到大风大浪，船舶不能出海，人员便无法轮换。最长一次，2名队员连续在岛上守了1个星期。守护陆鸟之外，修复家园同样刻不容缓。凡驼子面积仅0.08平方公里，黄嘴白鹭的巢穴大多住在灌木丛中。由于海岛土壤贫瘠，加之鸟粪长期沉积，造成土壤酸化，部分灌木一度枯死。从2022年起，长海县从陆地运来沃土改良土层，2年补种丝棉木、紫穗槐、金银木等灌木2200余株，重新为白鹭筑起绿色家园。10多年间，群岛保护模式迭代升级，当地陆续开展退养还湿、岸线清污、海岛植被修复、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核心岛礁进行繁殖期封闭管控，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建立联合巡查机制，无人机巡航、红外监测、智能预警等技术逐步应用，保护模式从单纯的依赖人员驻守转向人防、技防、生态修复协同发力。长海县自然资源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丕玉时常随巡护船出海，接见凡驼子百米，船只便熄火减速，以免惊动白鹭。踏上岛礁，他熟悉每一片灌木、每一处潮区的变化。王丕玉说，这是海鸟的家，也是我们守出来的福气。在世界鸟类迁徙线路中，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路是最繁忙的一条，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鸟迁徙通道。每年3月到5月，数不清的各种水鸟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东南亚等越冬地飞往俄罗斯远东地区、阿拉斯加等地繁殖。其中，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恰恰处于整条线路的中间位置。雷光春，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首席专家，曾为这项工作持续工作多年。雷光春曾经援引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会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
6: 如果没有黄渤海，至少有10多种鸟类它就会从地球上绝迹，有将近20到30种鸟类它的总成会显著下降，就有10多种鸟它 它总成的100%完全依赖黄渤海，要么是它在黄渤海繁殖，要么在黄渤海迁徙停留，要么在这个地方越冬。还有一些鸟，有的甚至70%就依赖黄渤海而生存，它还有一些其他地方。但是如果一个物种的总称

0: 一半以上没了，这个种城很快就会走向灭绝。所以它是为什么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的关键栖息地是很多物种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栖息地。
1: 雷光春又给出了几个其他的数据。
0: 黄渤海是涉及到这些省份，占中国的国土面积多少呢？6%，占整个地表陆地面积的比例是多少？那4%，但占全球 GDP 多少？5%。这也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国际社会为什么支持中国的黄渤海。他说，这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环境压力最大的区域，我们不支持中国申报这个地方申报为世界自然遗产，那我们是对子孙后代犯罪。因为我们世界自然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
1: 雷光春是中国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曾获湿地科学领域的全球最高奖项卢克霍夫曼湿地科学与保护奖。这一专业背景让他在10年前参与到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工作当中。2016年，作为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申遗的第一期，江苏盐城市正式启动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申报工作。同年，雷光春被盐城市政府聘为申遗首席支持专家。由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跨越中国多个不同省份和地区，雷光春和他的团队决定进行系列申报。
0: 就是我们之所以要系列申报，是考虑工作难度，考虑给每一个地方做工作要协调保护发展的矛盾，需要更多的时间，所以安排了系列申报第一次申报之后，实际上这个评估机构认为不完整，报到这个世界遗产委员会之后在表决之前，我们的申报材料是要求打回重报。我们认为他的这个评估报告是不公正的也不科学的。
1: 申请世界遗产的操作指南明确规定，允许对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采取系列申报、分期申报。面对不科学、不公正的评估，雷光春和申遗团队迅速展开行动。
0: 为了充分说服国际社会和国际顶尖的全球环保非政府组织，所以很多国际组织通报申报的这个消息，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这么好的世界遗产怎么还不同意呢？所以这个63个国际环保机构的 CEO 签联名信，支持中国政府盐城的申遗，写给世界遗产中心，写给这个专业评估机构。我们是动用我们生态的这个朋友圈推动了这次申遗的成功。
1: 2019年7月5号，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会议审议通过将地处江苏盐城的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中国拥有了第一个滨海湿地类型的世界自然遗产。2019年，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等5处候鸟栖息地被国家林草局列入该系列遗产第二期申遗候选提名地。雷光春当时已经任职国际湿地公约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但他仍然兼任了鸭绿江口湿地申遗专家。5年后，2024年7月26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我们第一期申报的时候，就是以黄渤海它的全球突出普遍价值来申报的。而世界遗产最核心的理念，一个是有具有全球突出普遍价值，第二是这个普遍价值它有它的完整性、原真性。
1: 今年7月底，随着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串联起多个候鸟栖息地。雷光春说，候鸟的保护需要不同省市甚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同合作。

0: 长山群岛是这一全国布局中的一个节点，也是中国持续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
1: 如果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2: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了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揭露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技术手段挖掘系统漏洞，批量爬取个人信息后进行倒卖，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非法获取各类网络账号、手机号等信息，层层转卖至境外诈骗团伙，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在这些典型案例中，刘某元伙同韦某颖、林某在互联网上搭建社工库，通过收费查档方式为私家侦探、信息中介等群体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查询服务。崔某伟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网络上发布兼职广告，大量收购微信、QQ、抖音等各类实名网络账号，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部网安局提示广大群众要妥善保管、储存和使用个人信息，发现个人信息泄露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使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等民生领域。我们再来关注来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消息。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

0: 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活动，共77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8万余人次。8月13号晚7点，就业在线平台将开设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教育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算法工程师、智能化工程师、机械工程师、实验室化验员、行政专员、教师等岗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赌气拖欠抚养费，被执行人一次性付清8500元。近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人民法院快速办理了一起抚养费强制执行案件，全额追回被拖欠的款项。2013年9月，艾某与亚某因感情不和协议离婚，约定婚生子阿某由母亲艾某抚养，父亲亚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50元。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日常开销越来越大，原有的抚养费难以支撑孩子基本的生活。艾某多次协商上调抚养费，亚某却置之不理。无奈之下，艾某诉至察布查尔县法院。2023年10月27号，法院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判决抚养费调整至每月500元。判决生效之后，亚某赌气拒不履行。截至今年3月，他累计拖欠17个月的抚养费共计8500元。7月15号，艾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考虑到案件事关未成年人切身利益，法院开通民生执行通道，当天立案并快速分派承办人。7月16号，执行法官上门向亚某送达文书时，结合法律条文与亲情伦理、耐心释法明理，告知其抚养未成年子女是父母的法定义务，赌气拖欠抚养费将面临罚款、失信惩戒等法律后果。经执行法官劝导，亚某幡然醒悟，承诺补齐全部欠款。7月27号，亚某将8500元抚养费转入法院执行款专用账户，目前该案已顺利执结。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出租账号赚零花钱，落网才知已成网上逃犯。出租实名支付账户赚点小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近日，策勒县警方破获一起帮信罪案件，为心存侥幸者敲响警钟。8月3号，策勒县公安局抓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网上在逃人员阿某。落网时，阿某一脸茫然，反复念叨：“我只是把支付宝账号租出去赚点钱，怎么就成逃犯了呢？”此前，阿某经人介绍，将本人实名认证的支付宝账号及密码交给涂某使用，涂某声称用于周转，阿某则从中收取好处费。期间，阿某察觉走账不正常，但是默许了涂某的一系列操作。另一边，涂某拿到账户之后，在社交平台以线下约会等话术实施虚假交友诈骗，诱骗受害人向阿某名下的支付宝转账，涉案金额4999元。策勒县公安局乌拉河马镇派出所民警接到线索之后，在辖区呢展开排查，锁定嫌疑人阿某踪迹，将其抓获。直到戴上手铐，阿某才幡然醒悟，原来出租自己的实名账号真有可能涉嫌违法。目前阿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示，守住账户底线，远离帮信风险，群众要提高警惕，切勿因贪图小利出售出租个人实名账户， 妥善保管账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不随意向他人

0: 透露，发现账户异常交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联系平台冻结账户，筑牢账户安全防线，勿因一时贪念深陷囹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3: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2: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4: 要全天做该植物的啊！
2: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3: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2: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5: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2: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6: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7: 这个可以啊。
8: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3: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3: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杨湘江律师。杨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主持人你好，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杨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子女成年之后还能追索父母拖欠的抚养费吗？2016年，小曹13岁那年，父母经法院调解离婚之后呢，小曹一直随父亲生活。按照调解协议，小曹的母亲应该每月支付抚养费1000元至小曹年满18周岁，但是曹妈妈并没有按约履行支付义务。2022年8月，小曹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欣喜万分。然而上大学每年需要支付20000余元的学费，再加上每月必要的生活费等开支，让小曹犯了难。小曹的父亲平时呢以打零工为生，收入微薄，仅靠一己之力无法承担女儿大学期间的各种费用。小曹找到母亲沟通，希望母亲能够给付多年来拖欠的抚养费，以供其大学期间的各项开支。但是小曹的母亲表示，自己生活也比较困难，无力帮助小曹。无奈之下，小曹向检察机关求助，请求检察机关帮助其通过提起诉讼，让法院判令其母亲给付2016年3月至2022年8月期间未支付的抚养费，以及2022年9月开始其上大学期间所需要的教育费、生活费、医疗费等，共计80000余元。我国宪法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小曹的父母离异时达成了对子女抚养的调解协议，其母亲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给付抚养费。受理该案之后，对于小曹是否为适格原告，办案检察官经依法审查认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小曹虽已成年，但法律无明文禁止成年子女行使追索未支付抚养费的请求权。调解协议当中约定的抚养费，权利主体应为小曹。现在呢，小曹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依法独立行使抚养费请求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小曹要求他的母亲给付2016年3月至2022年8月期间未支付的抚养费，这个是不存在疑问的。那么他主张的大学所需要的费用，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呢？杨律师。
0: 这个呢，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小曹他要求给付大学期间所需费用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而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它是指在学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或者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像小曹已经考上大学，身体健康，具备劳动能力，他就算没有稳定收入，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就是说，子女满18岁之后，读大学的学费、生活费，法律上不再强制要求父母承担，父母愿意出钱资助，那就是亲情道义，不愿意出钱的话也不违法。所以小曹要求母亲承担大学阶段的这个教育、生活、医疗开支，这部分诉求法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但是呢，要区分开，大学阶段的费用不能要，但是呢，他的未成年期间拖欠的这个抚养费是可以要的，这两笔钱要分开看。
1: 那么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帮助大学生拿回被拖欠的抚养费，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杨律师。
0: 这个是合理的，也符合法律精神。首先，当初离婚协议已经明确约定了，就是这个母亲每个月支付抚养费，这笔钱是用来保障小曹未成年阶段生活成长的，就属于小曹他应得的权利，母亲应当履行这个义务。只是过去小曹他是未成年人，大多时候是由母亲是由这个父亲代为维权的。等到孩子成年之后，法律上并没有剥夺他去追索过去拖欠抚养费的这个权利。另外，民法典已明确规定了，就是请求支付抚养费不适用诉讼时效，就是通俗来说，就是不会因为拖欠了很多年，这笔欠债就直接作废。 现实生活当中呢，有很多家庭的一方长期拖欠抚养费，直接抚养孩子的一方呢又经济困难，不懂法律，不知道怎么去打官司维权。像本案当中，这个父亲打零工，收入微薄，小曹刚刚成年，缺乏

0: 讼方面的经验。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制度呢，就是帮助这类弱势群体实现起诉维权的权利。
1: 嗯，那么这个案例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杨律师？
0: 它涉及到民法典的第1067条规定，就是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
1: 嗯，
0: 还有民法典第1085条，离婚之后，子女由一方直接抚养的，另一方应当负担应当负担部分或者全部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法院判决。前款规定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者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还涉及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上在校接受高中及以下学历教育，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它还涉及到民法典的第196条，就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其中第三条就说，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抚养费，就是这个是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还有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1: 总结一下，第一呢，这个法院调解书它不是废纸，白纸黑字写明的抚养费不按时给就是违法，拖多久呢都赖不掉。其次呢，成年也是可以追旧账的，18岁以前欠下的抚养费法律没有过期一说，孩子随时能告。另外呢，大学费用不强制，法律只管到18岁，父母帮大学学费那是情分，孩子呢得先自己想办法，别全指望打官司来要钱。一句话，欠孩子的得补，但是成年之后的路终究得自己走。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这天热的，一定要说个跟天热相关的段子。说，一女孩说，因为妈妈讲了不好听的话，所以想离家出走。过了几分钟，她又说，算了算了，不离家出走了，因为外面好热啊。空调使人冷静，当初想仗剑走天涯，可无奈天太热，不想出门。说到能够制冷的东西，除了空调以外，还有冰箱和冰柜。那么我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冰柜是个箱子呢？其实呢，是因为在古代，我国就有冰箱了，那时候还

0: 不是插电的。1929年冰箱问世以后传入我国，我们就直接给它加了一个电字，后面俩字不动。箱子形状的冰柜出来的时候，名儿被人抢住了，所以也就只能叫柜了。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24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渐晴，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渐晴，26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3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渐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渐晴，24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杨湘江律师。杨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杨律师。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无接触要担责吗？骑车人因避让受伤，要求赔偿遭到拒绝，法院怎么判呢？正常行驶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轿车的跨线干扰，事故之后的伤痛与损失又应该由谁来赔偿呢？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麒麟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吴海驾驶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二车虽未接触，但是呢，麒麟为避让吴海的车辆，那么采取了紧急制动等措施，造成了脚踝扭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吴海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复核予以维持。麒麟因事故支出医疗费，并产生误工、交通等损失。因为吴海与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麒麟将吴海及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0: 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474元。吴海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以及事实认可，但是不认可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明，双方未接触，因此麒麟的受伤与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麒麟受伤并非吴海导致，对麒麟的损失不同意赔付。那么，轿车迫使骑车人紧急制动，驾驶人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杨律师，
1: 是的。这个轿车司机他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没有撞、没接触就不用担责，这个呢是最大的交通法律误区。法律上判定事故责任，他从来不看有没有碰上，他核心只有三点，一是有没有违章过错，二是有没有损害后果，三是违章和受伤之间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结合本案来看，第一呢是这个轿车司机他压实线违规进入非机动车道，这个属于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主动制造危险的一方。第二，这个骑车人全程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过错，是无辜受害方。另外，这个骑车人紧急刹车避让摔倒，完全是因为这个轿车的危险驾驶行为导致的，两者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非常明确。交管部门出具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他已经认定这个轿车司机是全责，这个责任认定书它具备这个法律效力，从法律责任划分来讲，全责就意味着伤者的所有的这个合理合法损失都应当由肇事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来赔付。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无接触避险事故都是对方全责，如果避险人自身操作不当，存在超速、逆行等违章行为，法律上会按双方的这个过错比例分摊责任，但本案当中骑行一方他没有任何的过错，所以对方必须承担全部的责任。
0: 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导致了损害发生，是不是仍然需要担责呢？杨律师，
1: 是的，他是需要担责的。物理接触呢，从来不是这个交通事故赔偿的前提。很多人认为只有车辆之间，车辆和行人之间发生这种直接接触的这个碰撞、刮蹭，才构成交通事故，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理解是比较片面的。依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规定，交通事故它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事件。什么叫做无接触交通事故呢？它就是说一方违章驾驶，比如说突然加塞、压线占道、违规变道、凭空制造道路险情，另一方为了保命避祸，被迫采取了这种紧急措施，最终导致摔倒受损。这种情况呢，它虽然没有肢体接触和车辆接触，但是这个险情是违章一方制造的，这个损害后果也是违章行为引发，它就是完全符合了这个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就依法必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保险公司和这个司机的抗辩理由，他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不能因为侥幸没有撞上就免除自己的违章过错和赔偿责任，只要过错、损害、因果关系都成立，这个赔偿责任就无法免除。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日常出行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一旦遇到这种无接触事故，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也不要随意离开现场，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留存行车记录仪、路面监控、现场照片、就医票据、误工证明等所有的证据，只要能够证明对方违章，你的损伤是避险导致，就可以依法维权索要赔偿。
0: 所以说啊，交通规则管的是行为，不是碰撞，违规变道逼倒别人照样得赔，记住了，谁违规谁担责，那么谁受伤谁举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养老院能否取得老人的遗产呢？老张是一名孤寡老人，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以致最后膝下无儿无女，也没有可以托付晚年的亲戚朋友。随着身体机能的丧失，老张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身后事。在这种情况下，老张决定入住养老院。经过考察，老张觉得养老院的负责人心地善良，随后呢，便与该养老院签订协议。协议当中约定，养老院负责照料老张的老年生活，而老张去世之后，则将其所有的财产留给养老院。

0: 老院。那么养老院能否取得老人的遗产呢？杨律师，
1: 不是签了协议就一定能拿到遗产，他要分条件来看。这份协议在法律上就叫遗赠抚养协议。首先，养老院他在法律上是有资格签这类协议的，民法典已经把可以签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扩大到了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具备合法资质的养老院就属于这类组织，主体是合法的。但是想要拿到最终的这个遗产有两个核心前提。第一，就是签协议的时候老张必须头脑清醒，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协议是他本人的真实意愿，没有被欺骗和胁迫，协议内容也不违反法律公序良俗。第二，养老院他必须履行协议当中约定的这个义务，也就是完整做到这个生养死葬，不只是简单接收老人入住，他还要按照约定承担老人的生活照料、看病护理，老人去世之后还要负责办理丧葬这些相关的事情。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的话，养老院他完整履行了这个抚养义务，那么老张去世之后，养老院就可以按照协议取得遗产。反过来，如果这个养老院没有好好履行照料义务，没有做到这个生养死葬，就算签了书面协议也无权获得老人的遗产，老人或利害关系人还可以要求解除这个协议。这里还要跟大家区分一下，就是这个普通的养老服务合同它不等同于遗赠抚养协议，我们平常去这个养老院交钱住养老院那是服务买卖，老人他该交服务费，养老院提供看护，老人的遗产还是归自己的继承人，不会自动归这个养老院，必须是专门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把生养死葬遗产归属都写进书面协议里面，才会产生遗产归养老院的这个法律效果。另外呢，遗赠抚养协议的法律效力是最高的，高于遗嘱也高于法定继承。如果老人同时还有别的遗嘱，遗嘱内容和这份协议冲突，就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为准。
0: 那么关于遗赠抚养协议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杨律师。
1: 民法典的第1158条它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这一条呢就是本案最关键的法条。养老院它属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它具备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资格。这个案例当中的养老院他想要拿到遗产，他就必须履行生养死葬义务。另外呢，民法典第1123条它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就按照协议办理。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效力是优先级最高，它高于遗嘱和法定继承。它还涉及到民法典第143条规定，就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这个案例当中，他老张签约的时候必须要神志清楚，完全自愿，没有这个欺诈胁迫，该案例当中的这个遗赠抚养协议才有效。另外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的第40条规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与自然人签订遗赠抚养协议后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不能享有受遗赠的权利，其支付的供养费用一般不予补偿，遗赠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导致协议解除的，则应当偿还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已支付的供养费用。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养老院他如果没有好好履行这个照料丧葬义务，就算是签订了遗赠抚养协议，他也拿不到这个老人的遗产。还有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的第3条规定，被继承人生前与他人订有遗赠抚养协议，同时又立有遗嘱的，继承开始后如果遗赠抚养协议与遗嘱没有抵触，遗产分别按协议和遗嘱处理，如果有抵触的话就按协议处理，与协议抵触的遗嘱全部或部分无效。就像这个案例当中，他如果说这个老人他又写了遗嘱又签了遗赠抚养协议，如果内容相冲突的话，他就以这个遗赠抚养协议为准。
0: 也就是说老人用财产买来晚年的依靠，

0: 老院呢用服务换得遗产归属，但是有个前提，就是真心付出才能合法获得。法律有的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如何订立遗嘱才有效呢？张先生有三名子女，分别是张一、张二和张三。张先生重疾缠身之后，感觉时日无多，决意安排一下身后之事，于是找来两名好友，在两人的见证之下，以录像的方式立下遗嘱。录像当中，张先生表示，在自己生病期间，张一始终尽心照料，决定把自己的一套房产留给张一，存款20万元则留给张二和张三。同时呢，两位见证人在录像当中说明立遗嘱的日期和自己的身份信息，将录像交由其中一人保存。不久，张先生去世。在分割遗产的时候，张二和张三认为录像形式的遗嘱并非有效遗嘱，遗产应该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来分割。那么他们的这个主张能否成立呢？杨律师，
1: 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份录像遗嘱各个法定要件全部都已经满足了，就这个遗嘱是合法有效的，张二张三的主张不能成立。民法典规定订立遗嘱的方式有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还有打印遗嘱，并且呢对每种遗嘱的这个法定形式要件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录音录像遗嘱是民法典新增的遗嘱形式，规定了三项条件必须要同时满足。第一是要有两名以上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第二，遗嘱人本人、所有见证人都要在录像当中体现肖像，并且记录姓名。第三，录像中必须记录立遗嘱的年月日。本案中，张先生找了两名无利害关系的好友做见证人，两个人全程在场，张先生本人亲自口述遗产分配方案，两位见证人在录像里报出了身份信息，还有立遗嘱的日期。该视频交由见证人保管，它具备这个原始载体，全部形式要件都达标，所以该录像遗嘱的订立形式是合法有效的。
0: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总之呢，录像遗嘱想要管用，要有两个证人，然后报姓名和日期，同时呢，录像不能够掐头去尾，这三样齐全了，遗嘱才能站得住脚。不要以为录个像就好了，缺一样都可能白忙活。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3: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3: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6: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7: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8: 马上开通通风。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9: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10: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8: 错，这是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9: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11: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12: 大

0: 美满。
1: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2: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存在多份遗嘱时，哪一份有效呢？李大爷育有两子一女，父慈子孝，老人生活富足。某天，李大爷订立了一份公证遗嘱，将其财产的30%留给长子，其余部分由女儿和小儿子均分。长子却认为女儿不应分得遗产，于是与老人发生了争执，将李大爷气病住院。李大爷生病期间不见长子身影，老人于是又订立了一份自书遗嘱，将遗产留给女儿和小儿子。老人缠绵病榻多日，回顾一生感触颇多，临终之际叫来儿女，当着众位医生护士的面宣布其个人财产由三个子女均分，随后呢安详离去。那么李大爷的遗产应该按照哪一份遗嘱执行呢？杨律师，
3: 这个呢，首先要逐一核查这个每一份遗嘱的效力。本案应当按照这个自书遗嘱执行这个遗产分配，临终的这个口头遗嘱是无效的，公证遗嘱也并不优先适用。第一呢，这个民法典已经取消了这个公证遗嘱效力优先的旧规则，不是说公证遗嘱就一定效力最高，它判断标准是多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内容相互冲突的，以订立时间最晚的有效遗嘱为准。我们再看这个第三份临终口头遗嘱，虽然是生命垂危的危急时刻做出的，现场也有医生护士在场，医生护士本身也属于合格的见证人，他不属于继承人、利害关系人，但口头遗嘱有一个关键前提，就是口头遗嘱只能在危急情况、来不及订立其他遗嘱的时候使用。在本案当中，这个李大爷他缠绵病榻多日，在临终订立口头遗嘱之前，他完全有条件订立这个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或者是录像遗嘱，他不属于这种来不及订立其他遗嘱的情形，因此这份口头遗嘱他不发生法律效力。我们再看他第二份生命期间订的这个自书遗嘱，只要符合自书遗嘱要件，就是老人亲笔签名，书写注明年月日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份自书遗嘱就是合法有效的。这份遗嘱的订立时间晚于公证遗嘱，内容和公证遗嘱的相冲突，因此变更推翻了之前的这个公证遗嘱，所以最终遗产是按照这份自书遗嘱由女儿和小儿子继承，长子不分得这个财产。在司法实务当中呢，就算已经下这个濒危通知，只要还能表达客观上有条件录音录像找人代书，仅仅是临近死亡，他不能直接认定属于可以设立口头遗嘱的危急情况，因此本案当中的这份口头遗嘱是无效的，不能以这份口头遗嘱作为最终的这个执行依据。
2: 好的。现在呢，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到我们这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的车在小区正常停车被刮擦，然后呢找不到这个刮擦的原因，这个问题我应该怎么办呢？杨律师来简单为我们这位抖音的观众来解答一下吧。
3: 是这样的，这个观众呢，他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找这个小区的物业，看小区的这个监控有没有拍到是哪一辆车刮擦了他，然后他找一下这个刮擦他的这个车主，然后让这个车主来承担相应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2: 就是说先要去找监控，然后通过监控去找这个车主是吧？
3: 对对对。
2: 好的，感谢杨律师的解答。朋友们，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广东之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杨湘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杨湘江律师深耕民商事法律领域，对。

民法、劳动法、公司法有着丰富的理论功底，兼具司法行政单位与企业一线实务经验，擅长民商事案件纠纷处理、劳动争议风险预防与争议化解、合同拟定、审查及规范化管理。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关注云上兵团给我们留言。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要向伊朗索赔，倾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而非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天下大

0: 是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各位好，我是葛鹏，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8月1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有关情况我们先来听综合报道。
1: 特朗普称，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5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这一议题从未在此前的任何谈判或会议中被提及。他现在也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及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数千名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其采访时倾向于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军事行动。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其中包括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的损失。2000年10月12号，一艘装载炸药的小艇对正在也门亚丁港补充燃料的科尔号驱逐舰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并重创该舰，造成17名美军人员死亡。2019年1月，美方宣布已击毙科尔号驱逐舰爆炸袭击事件的主谋贾迈勒·巴达维。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做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伊冲突还没有结束，但显然已不在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了终局阶段。他称，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那么，美方提出的对伊朗索赔的要求是单纯的谈判博弈手段，还是美伊双方立场的根本性升级呢？接下来，我们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2: 特朗普最新提出的要求伊朗做出这个赔偿，这个说法很吓人，但是我觉得还不意味着特朗普对伊朗或者说美伊之间的这个立场的严重的升级。因为我们要注意到最近几天美伊博弈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就是说美国也不准备对伊朗搞大规模的军事升级行动，同时在谈判中他也不准备很快的去答应伊朗方面的诉求，或者接受伊朗现在与阿曼之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这个新的安排。那么总的来看，用特朗普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是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也就是不把现在的伊朗问题摆在特朗普案头的这个优先位置。那么美国还是要回到对伊朗的这个经济施压、经济封锁的这个道路上来。所以我觉得赔偿问题还不至于对目前的美伊的博弈的态势有特别实质性的影响。那么特朗普专门提出这个赔偿问题，我觉得有2个点需要注意。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显示出了美国现在在与伊朗的潜在的谈判中，他没有什么好的筹码。我们看到并不是美国有什么好的筹码，是伊朗在不断提高对美方的要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只能找出一些新的方式来给他的谈判中增加一些筹码。那么这个赔偿问题就是这么一个筹码。那同时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特朗普在赔偿的问题上，我觉得他也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表态或者说法。你比如说特朗普提出了伊朗应该为美国的科尔号军舰被炸这一个事件去负责，要进行赔偿。但是我们知道科尔号军舰的被炸，一般国际上包括美国自己也是认为他的主谋或者主犯是位于也门的这个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那么伊朗并没有在其中扮演特别实质性的作用。所以我觉得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的一些说法、一些表达是很情绪化的，不能特别严肃的对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那这为双方的谈判增添了哪些变数？秦天分析说，
2: 特朗普提出这个赔偿的议题之后，我觉得只能使本来就已经比较困难的美伊谈判处于一个更加困难、更加难以取得进展的状态。我们知道

0: 之前一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是非常困难，取得不了明显的进展。比如说在海峡问题上，伊朗是要求在他的控制之下海峡得到开放，那么伊朗还是拥有对海峡的控制权的，美国对此是不能接受。那么在海峡之外的其他更广泛的美伊关系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其实也不愿意做出对伊朗的一些解除制裁啊，或者解冻资金这些实质性的这种放松对伊遏制的这些措施。那么伊朗对美国的相关的这些承诺也不是特别的信任，所以双方在美伊关系上也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突破。那么现在赔偿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增加了美伊谈判中一个新的难点，一个新的争议点。我们知道伊朗对美国的赔偿说法是嗤之以鼻，肯定不会付诸实施。那么美国如果要强行的去从伊朗的被冻结的资金中去获取赔偿的话，实际上也面临很多技术啊、法律的障碍，也不是那么容易操作的。所以这么一个争议很大、操作上又不太可行的赔偿问题纳入到美伊谈判中之来，我觉得只能说明其实现在美伊的谈判本身就离谈出成果还有较长的一段距离。
1: 我们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若制裁未能奏效，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自身的思考。巴加还说，伊朗不会为这些言论所束缚，若美方继续沉湎于这种恶习，将扼杀其摆脱这场由其一手制造的危机的机会。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了6项新的人事任命，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基斯坦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咱们先来听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卜出任巴斯基民兵组织负责人。
1: 在调整了包括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之后，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内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那么，当前伊朗高层进行的人事调整将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带来解读。
0: 那么伊朗这一轮的高层人事调整和任命，我觉得有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影响。那么从对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一波的人事调整实际上起到了一个稳定和理顺国内的政局，尤其是国内的强力机构啊和国防安全布局的这个作用。我们知道之前的接近半年的时间里面，伊朗都是处于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战时的状态，那么一些高层的岗位由于美伊之间的这个定点清除，实际上出现了一些岗位的空缺，或者说一些关键的军职或者安全部门的职位是由临时性的人选在负责，那么现在通过最高领袖的正式的任命，把这些关键的安全国防岗位确定领导人选，其实是有助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运转，也有利于伊朗军心民心的进一步的稳定。那么从对外的影响来说，我觉得这一番的高层人事调整也展示了伊朗继续与美国博弈斗争下去的这种意志和决心。我们去看这一波的具体的这些高层将领的话，你比如说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还有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包括巴斯基民

0: 的负责人塔伊布，那这些人都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的代表，包括之前就是任命的这个最高国安会的秘书雷扎伊，他也是强硬派的代表。所以这一批强硬派的这个将领集体占据伊朗国防和安全系统的重要的岗位，我觉得意味着美伊未来的这种博弈可能会是一个长期化的态势，那么也意味着在海峡问题上的美伊控制权之争也会进一步的延宕下去。
1: 我们把目光再转向也门方向，近期报道说也门局势有全面升级风险，我们先来听详细报道。
2: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当地时间十日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胡塞武装九日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一名当地官员称，摩卡港遭到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胡塞武装六日袭击也门东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军营和阵地，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马里卜省是政府军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此外，胡塞武装自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该组织八月九日称，其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3: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三亿桶以下，是自198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释放出怎样的信号？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涨幅为 5.05%， 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八月份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减少了610万桶，库存降至2.987亿桶，创下1983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据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一直在释放储备原油，以弥补中东战事引发的供应中断。特朗普政府曾在三月份下令释放1.72亿桶储备，旨在稳定全球市场。美国八月份战略石油储备达到1983年以来最低点，那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带来分析。
4: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到3亿桶以下，这个水平呢其实是最高峰 7.2 亿桶的这个不到四成，所以现在也意味着就是美国通过释放石油的战略储备想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政策空间实际上是被大大挤压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主要更多的是应对一些不可抗力的，包括自然灾害啊，像地缘政治冲突等等。那么它是在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形成这样一个托底的或者缓冲带，但是现在目前看美国这种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我觉得被大大压缩了，而且它也很难快速冲淡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这样一个市场恐慌的情绪。对比来讲，其实拜登政府啊，包括现在特朗普两届政府在应对油价飙升的时候，都是频繁动用战略石油储备来平抑油价的，或者说就压低通胀的预期。但是现在呢，我觉得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是过度消耗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将短期的政治压力转嫁为长期的一些能源安全的风险。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暴露了现在美国长期一直依赖于这个本土的页岩油的这种增产能力，但是现在页岩油的资本支出和现在整体的这样一种生产的速度要远远慢于现在美伊战事下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被封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断供的速度，那更进一步的去凸显了现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的这种

0: 脆弱性。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可能是通过这样一种释放储备，现在的这种脆弱性会进一步显现。
1: 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上僵持不下，受中东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海湾地区原油出口量可能骤降至冲突前的 10% 以下。数据显示，全球石油供应单日锐减规模可达800万桶至2000万桶。国际能源署日前表示，这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那加之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迅速消耗，那这会对世界能源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再来听张默南的分析。
0: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不确定性，或者说最大的这种外部风险，就是来自于美伊战事仍在延续甚至我们也没有看到在短期内马上结束这场战争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那么霍尔木兹海峡被封我觉得会长期给全球能源供给或能源运输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短缺的缺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是承担全球两成的原油包括成品油的这样一个运输，所以每日800万到2000万桶这样一个缺口呢，其实已经大大超过了现在全球剩余产能所带来的这种极限。那么现在国际油价呢，不仅仅是受到基本面比如说经济的因素的影响，它还会受到刚才谈到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这种高度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说在这样一个大的这种地缘政治面前呢，我觉得过去国际能源署的这些成员国可以通过释放原油储备来缓冲那些短期的一些供给冲击，但现在美国自身的国际原油的这个战略储备也不足了，整个国际协调包括美国自身它所干预市场的这样一种能力和空间都被大大压缩。所以我觉得仅从一个层面来看，那么现在释放国际石油储备已经不能够完全解决现在现货断供或者是因为现货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二次被挤兑的这种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于我觉得是运输通道被封了，因为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之后呢，那么现在中东的原油它没有办法像亚洲或现在欧洲正常发运，所以使得现在全球的原油的这种炼厂或供应商它会调整运输的航线比如说一些油轮它会绕行到好望角来进行运输，但这样的话会大大增加运费包括保险费，这样的话会进一步传导到油价上。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大的地缘政治面前，仅靠释放原油储备或者说仅靠政府来干预市场的这样一个波动，我觉得已经难以解决现在因为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长期波动和供给缺口。
1: 虽然账面还有近3亿桶原油，但有媒体认为美国真正能用来救市的石油储备所剩无几。张默南分析说，
0: 账面上的3亿桶原油并不实际等于可以用于救市的3亿桶因为它还要受制于比如说提取能力包括我刚才谈到的全球物流运输管道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实际上并不可能三亿桶都用于去救市。而且本身来讲，美国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它也必须保留相当一部分用于极端的比如说保障金融或者保障一些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投放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底线。所以如果剔除这些不可动用的底线的话，那么其实美国真正能够向市场救市的这种储备其实也就剩下几千万桶。那么这样的话仅仅能够全球数天的缺口，但是现在战争还没有停息或者说这个短期内结束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现在市场可能对这种石油储备释放之后而不能解决真正的缺口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大的这样一个市场反弹的这样一种预期。
1: 战略储备迅速消耗将如何影响美国普通人的钱包与全球通胀走势？张默南说，
0: 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更大范围的那个通胀我们都知道其实美国是车轮上的民族但是现在不仅仅是影响老百姓的这种出行，其实所有的原油包括这个零售这种价格都会逐步传导到消费端甚至直接挤压美国中低收入家庭的这种可支配的收入，而且相关的这种燃油价格也包括汽油的价格还会迅速传导到供应链上比如说谈到通过上游逐步传导到下游包括生产端，那么这样的话会加剧不仅仅是在消费端加剧老百姓的这个生活成本，也会进一步拖累美国企业的资本开支包括提高它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成本压力的传导之下，它会进一步拉低需求，那么也会进一步拉低美国经济的增速。

0: 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全球面临着地缘政治冲突，那么国际油价很难去短期内这个出现一个平稳，所以油价作为全球的这种通胀的最重要推动力，将直接推动全球的这个主要经济体的，包括 CPI，包括 PPI。那么现在我觉得面临一个最大的困境，就是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的主要央行，那么原本可以通过降息来纾困经济的这种放缓，但是现在节奏被打乱了，甚至可能会不排除一些这个央行会转向政策的这种紧缩，因为它要对冲这个通胀的压力，所以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包括经济这种动荡。而且能源成本飙升，一方面刚才谈到了，它会直接抬高全球的生产成本，抑制经济的这种需求。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做出经济与这个通胀之间的平衡。所以说，我觉得会给未来全球经济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滞胀的风险。
1: 这里是新闻盘点，我们稍后继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1: 债务利息成第二大支出，美国高赤字难以拉动经济同步增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盘点。我们还是来看美国经济。当地时间的8月10号，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 1.8 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了1690亿美元，收入增加了1390亿美元，增幅为 3%， 支出增加了3080亿美元，增幅为 5%。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呢？在美国持续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背景之下，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持续增加的原因又有哪些？而推高赤字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带来解读。
3: 美国2026财年前10个月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度的增长呢，主要还是因为联邦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行政失当所导致的。那么从这个它赤字增长的结构上来看呢，它的债务净利息实际上它的增速是最快的，也就是它排到了整个这个新增赤字增长这部分的这个第二位，也使得呢债务利息呢既是这个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也同时呢是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是过去这些年当中美国不断的举债累积形成的这样一个结果，它具有不可持续性。从这个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来看呢，目前导致它这个赤字增长最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年2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政府依据这个国际经济紧急权利法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征关税，它是非法的。因此呢，在过去这几个月里边呢，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也在向被征关税的各方在退回这笔税款，也使得说这几个月里边呢，美国实际征收的关税净值啊，有些月份它呈现的是一个负值，所以说实际的净关税收入它是大幅减少的，也就使得说这个联邦政府它的赤字呢就显得增加的速度比较快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政府呢现在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减税的政策，这依据的是2025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的戴尔梅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它对一些企业呢因为投资可以给它带来这个所得税的这个抵免，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联邦政府的收入也相对来说减少了。因此呢，从这个收入来看呢，今年它面临着两大确定性的收入的缩减，一个是要退关税，一个是要退企业的所得税。从支出方面来看呢，债务的利息很显然它是已经变成一个非常突出的负担，也使得2026财年前10个月呢，美国联邦政府的这个联邦支出和联邦收入相抵之后呢，它的赤字出现了比较快速和明显的增长。
2: 当前美国国债规模逼近40万亿美元，持续高赤字是否会让美国财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魏亮分析说，
3: 仅仅从债务的净利息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联邦支出类别，以及呢美国这个债务的利息呢已经成为仅次于社保的第二大联邦支出，这个观察视角来看呢，美国的财政问题啊，它实际上已经陷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影响增长或者是说抑制增长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从美国国会的预算办公室的预测来看，如果照此下去，到了2031财年的时候呢，美国国债的平均利率就很可能会超过经济增长率，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呢可能无法负担得起它这个债务增长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成本。 目前来看呢，美国国债的规模呢已经逼近了40万亿美元，从而可以测算出呢它的利息应该说呢每天要接近2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利息负担呢实际上已经给无论是美国的这个联邦财政也好，还是它的这样一种收入和支出的平衡也好，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么从近期美国和日本联合的干预日元的手法来看呢，确实美国的国债的可持续性，也包括美国的财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它的脆弱性呢，已经引起了美国联邦政府，尤其是财政部的高度担忧。也恰恰是因为美国担心日本抛售美国国债来影响到，或者说触碰到美国财政已经处于恶性循环当中的结构性的脆弱之处呢，才引导着日本呢使用了美联储的相关的工具，避免抛售美债。从这样一个视角看呢，美国财政陷入的恶性循环呢，恐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据上的简单分析了，已经成为美国决策圈内日益担心的一个现实状况。美国财政的恶性循环程度目前还处于初期的阶段，这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美国经济还在增长，美国国债呢虽然收益率出现上扬，但是还有很强的这样一种需求。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呢，它实际上对经济呢已经产生了一些压迫，但是由于美国经济的韧性呢，它也能够继续的维持。但从长期考虑来看呢，随着这个赤字率的逐步的升高，那么尤其是美国国债的这个债务净利息它加速的上扬呢，就会使得在财政支出方面挤占了其他支出的份额。对于美国联邦政府来说呢，它能够采取的这样一种施政方针呢就会受到抑制，要么就是抑制民众的福祉，要么呢就是减少其他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这对于美国财政本身来说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增值减基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显然对美国财政的健康呢也是十分不利的。
2: 持续联邦赤字以及不断增加的国债规模，对于美国经济尤其是国内的通胀又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再来听魏亮的解读。
3: 从这个美国联邦赤字快速增长这个数字来看呢，它实际上就表明了美国经济现在处于一个高成本低收益的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也就意味着虽然说赤字扩大了很多，但是 GDP 的增速并没有出现成比例的上涨。那很显然在中期选举日益迫近的状况之下呢，选民就会质疑联邦政府它本身的这样一种执政能力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赤字支出的结构来看呢，它里边很大的一块就是债务净利息，这就同美国的高债务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意味着未来呢，它在美国的财政支出当中呢，有很大一块要拿出来去偿债，也就是负债务的利息。那很显然，相形之下，它能够支撑经济增长的这样一种力量呢，就在减小，除非它进一步的扩大赤字或者进行财政改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改革，它也难以再进一步扩大赤字的状态之下呢，很显然美国经济会走上一个债务利息越来越膨胀，同时呢它的增长会受到压抑的这样一个状况。在这个背景之下，实际上美国呢也察觉到了它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在财政上改革的时候呢，白宫很显然对美联储对货币政策呢施加的更大的压力，以期通过降息的手段呢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它的国债的利息支出，能够腾出更多的资金和力量呢来推动它的经济增长。但是呢，很显然由于美国它的这样一种政治博弈的复杂性，以及当前美国经济结构上的复杂性呢，短期内在货币政策上给它支撑呢也很难如愿，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出现的2026财年前十个月它的赤字快速的上升，财政的脆弱性呢越来越明显，甚至到了不得不刻意去维护的这个状态之下呢，美国所体现出来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无奈的这样一种状态。
2: 谢谢魏亮带来的分析和解读，目光再转向美国其他领域。英国独立报8月11号报道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今年7月逮捕约 5.1 万名移民，创下该机构单月抓捕人数新高。 与此同时，随着抓捕规模扩大， ICE 的执法范围不断扩大，相关行动越来越多进入机场、道路等公共场所。美国移民执法为何不断加码？为什么 ICE 在6月与7月抓捕人数持续攀升？我们来听编辑李修丽带来的梳理。
4: 独立报援引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证实，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今年7月共逮捕约 5.1 万人，超过6月约 4.3 万人的记录。福克斯新闻援引多名联邦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7月移民执法局平均每天逮捕约1645人。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阿波利斯被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美国移民执法局抓捕行动随后一度放缓，直至今年夏季再次明显提速，抓捕数量迅速上升，与美国政府持续加大移民执法力度有关。为推进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执法人员被要求完成较高的抓捕目标。此前有报道称，美移民执法局的每日抓捕指标一度高达3000人。独立报认为，大批新招募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投入行动，美国政府也为移民执法提供了数十亿美元新增资金。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人员扩充和资金增加是今年夏季抓捕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穆林8月7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遣返人员中包括杀人犯、毒品贩运者和盗窃犯。他表示将继续推进相关驱逐行动，但美国非盈利新闻网站周正新闻查阅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初，被美国移民执法局拘押的移民中有犯罪记录者不足1/3。这一数据至少表明，随着抓捕规模扩大，美移民执法局的执法对象已经不限于美国政府反复强调的严重刑事犯罪人员。多家媒体报道称，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正从针对特定人员的行动进一步延伸至更多公共生活场景。独立报表示，联邦执法人员目前正在机场重点寻找签证已经过期的人员，并通过交通拦截实施移民执法。所谓交通拦截，即执法人员在道路上截停车辆，并核查车内人员身份。美国国土安全部透露，今年7月，平均每天约有20-40名移民在机场被捕。《华尔街日报》此前还报道称，联邦人员近期在旧金山、迈阿密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等地机场加强行动，抓捕地点已经包括登机口和售票柜台附近。随着 ICE 扩大执法规模，交通拦截等行动也接连出现致死事件。今年7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在休斯敦和缅因州的执法行动中开枪打死两名男子。其中52岁的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休斯敦遭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随后，一名25岁的哥伦比亚籍男子也在缅因州一次交通拦截行动中被开枪打死。对于两起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分别表示，执法人员开枪是出于自卫或对公共安全的担忧。据《大西洋月刊》报道，缅因州枪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一度要求 ICE 暂停大部分车辆拦截行动，但这一决定很快被美国总统推翻。美国总统随后公开要求继续使用交通拦截这一执法手段，并称其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最有效的执法工具之一。然而，连续两个月刷新抓捕记录，持续扩大执法对象和范围，致死事件也接连发生。美国大规模驱逐移民政策正面临更多质疑。
1: 在导致6300多人丧生的委内瑞拉连环强烈地震发生一个多月后，邻国哥伦比亚又发生7.5级地震，两场地震是否存在关联？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在一个多月前，委内瑞拉 6.24 连环强烈地震导致6300多人丧生，这么短的时间内，作为邻国的哥伦比亚又发生了7.5级地震，人们不禁会问，这两次地震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关联？一名地质专家说，除了共处同一构造板块，这两次地震没有太多共同点。 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5: 阿根廷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理事会地质学博士古斯塔沃·奥尔蒂斯接受采访时说，这两次地震的地质和大地构造背景完全不同。奥尔蒂斯说，在南美洲西部，地震通常在俯冲作用下发生，即太平洋一侧的纳斯卡板块向东边的南美洲板块之下俯冲时，地震就会发生。相比之下，委内瑞拉地处南美洲北部，624地震中相互作用的是南美板块和北边的加勒比板块，板块在平面相互滑动，没有发生俯冲。另外，奥尔蒂斯指出，委内瑞拉

0: 连环强震属于浅源地震，震源深度均不到20公里，而哥伦比亚地震震源深度约100公里。尽管两次地震震级相近，但委内瑞拉不到40秒内连续发生7.2级和7.5级浅源强震，破坏力要大得多。据悉，哥伦比亚位于一个构造极其复杂的地区，由纳斯卡、南美和加勒比板块相互作用，还有许多大陆断层系统，因而地震活动更为频繁。10号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那里是该国地震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 近期受极端天气等因素影响，西班牙、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的山火仍在持续肆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先来看欧洲，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局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平方公里，共计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维尔瓦省和塞维利亚省的两个市镇居民已被疏散。安达卢西亚自治区主席表示，本次火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崎岖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异常艰难。目前尚无迹象显示火势能在短期内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夏季，西班牙接连遭遇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山林火灾频发。7月初，首都马德里附近的阿维拉市曾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约500平方公里，为该国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之一。科学家表示，此类极端现象因气候变化而进一步加剧。在亚洲，印度尼西亚近期遭受严重干旱和山火灾害，火势在多个省份持续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0平方公里。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发生的山火11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达 7.43 平方公里。受山火影响，该国家公园自8号起关闭，重开时间待定。园方表示，复杂地形严重阻碍灭火作业。与此同时，西爪哇省格德邦兰戈国家公园草场发生山火，导致两山徒步路线临时关闭。中爪哇省巴纽马斯县因土地开垦引发山火，火势在干热天气助推下迅速扩散，苏门答腊岛及婆罗洲岛多个省份也相继报告火情，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大规模疏散。印尼气象部门指出，强风与干燥植被正加速火势蔓延，加之厄尔尼诺现象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季节性干风叠加影响，8至9月旱季高峰期间，印尼全国多地火灾风险将持续处于高位。美洲方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林火火情仍然严重，截至当地时间10号凌晨，该省仍有上百处活跃林火，其中46处处于失控状态。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节目最后进入全球媒体聚焦。本周中国航运企业将开通经俄罗斯北方海航道前往欧洲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引发外媒关注。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3: 英国金融时报8月10号发表文章称，随着极地冰川消融，缩短亚欧航程，且航运船舶力求避开海上战略咽喉要道，北极正逐步成为全球传统航运航线的可行替代方案。中国集装箱航运企业海捷航运将于本周开通首条穿越北极的常态化集装箱运输航线。报道称，这条周班航线从中国东部港口宁波出发，沿俄罗斯北方海航道航行，最终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航线能将两个港口间常规40天的航行时长缩短近一半。报道强调，尽管各方在北极区域存在地缘政治博弈，但航运企业对这条航线的兴趣与日俱增，以此规避红海、曼德海峡等海上战略咽喉。2025年夏季，北方海航道通航次数创下23次的历史新高，而2024年仅为15次。夏季，北极海冰向南消融，范围足够大，以至于船舶无需破冰即可通行。报道援引安联保险全球海运风险咨询主管拉胡尔坎纳的话表示，船东和航运企业如今更多将北极和北方海航道视作机遇，一方面能节省大量时间与航运成本，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开所有地缘政治咽喉要道和冲突海域。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注意到，航运企业对北极航道的追捧还体现在冰级船舶订单的暴涨上。航运数据与分析机构统计显示，2025年全球共建造167艘冰级船舶，创下10余年来最高纪录。此外，还有164艘此类船舶计划在2026年建造完成。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的报道称，

0: 是因为经济效益，全球主要航运咽喉所在区域局势动荡，让北极航道的吸引力愈发凸显。报道称，气候变化观测数据印证了北极通航的可行性。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的研究表明，2024年至2025年，北极冬季海冰最大面积锐减 5.8%， 为历史最大跌幅。2026年，海冰面积有所恢复，但仍位列历史第二少。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感谢您的收听。

0: 天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永新。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命，

0: 山南北的江二代，民族的爱涌心，
1: 八十的李新建，三团的王新军，兴国兴安兴平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这个盐碱地啊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啊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0: 2007年开始，水肺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啊能大幅度提升啊，能够节水啊、节肥啊，能节本增效啊，农民能增收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又提出来了，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肥滴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要开展了研究。从我们提出来用电动阀替代电子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5代产品，解决了电子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亩成本高的这方面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胡杨艺术赋能服务效能提升兵团文化馆胡杨艺术系列文化入选。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推出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惠民举措，让职工群众尽享多元化文化服务。兵团文化馆胡杨艺术系列文化活动便是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的典型案例。活动中，兵团文化馆持续做好全民艺术普及公益培训，2025年开设五大门类30门课程，累计开课84次班次，培训职工群众超1500人次，持续丰富职工群众文化生活，以职工群众为主体，让职工群众站上舞台中央唱主角，真正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再来关注到日前兵团电商产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在12师举办，其中推广12师九鼎电商直播中心、九鼎好物评选中心等平台的电商产业运营经验，为兵团全域电商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截至7月31日，今年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达215.8万件台，补贴金额超17.3万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好的，最后来关注到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保障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生活里补贴1687.1万人。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田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 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因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9: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10: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9: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1，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进行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同时您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八八二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34882844582，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尽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做客今天的美食客栈。在北方朋友的眼里呢，茴香用来包饺子啊是最佳的材料啊，把茴香菜切碎了跟肉馅拌在一起便是一道美味佳肴。不过呢，这时候南方的小伙伴们呢却纳了闷了，茴香不是香料吗？还能做菜，怎么还能包饺子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啊，因为此茴香非彼茴香，真是傻傻分不清楚啊。各位啊，茴香馅的饺子，八角茴香，安溪茴香，各位可能没有注意过啊，在厨房里呢其实有好几种被叫做茴香的东西。那关于茴香之间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烤肉时啊，烤串时用的这个孜然和小茴香它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包括茴香馅饺子和炖肉用的八角到底什么关系。茴香啊这一种食材呢，其实远远没有各位想的那么简单，真不是茴香馅饺子就能概括的。那接下来呢，美食客栈就带领大家啊，一起来认识一下厨房里被叫做茴香的植物们。

说起茴香呢，我相信大部分人的朋友呢，他的脑海当中呢浮现的便是八角啊。很多人认为茴香就是八角啊，其实这是咱们经常说的大茴香啊。其实相对八角而言呢，小茴香才是在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茴香。早在南北朝时期啊，便有了小茴香的相关记载啊。茴香呢又叫做相思菜、槐香、野茴香，是一种伞形科茴香属的草本植物，全国多数地区呢都有栽培啊，且为人们所熟悉啊。其鲜品茎叶在烹调中常见用于制作茴香糊豆啊、茴香馅饺子等。其成熟的果实呢犹如小稻谷粒或孜然，有特异芳香之气，所以说呢被大家称之为小茴香吧。而现在咱们大名鼎鼎的大茴香，也就是八角啊，它大约是宋朝时期才来到我国的。八角呢以其浓郁的香味很快便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迅速落地深耕啊，便很快呢也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以至于现在我们说起茴香呢，人们呢首先想到的便是八角而非小茴香啊。这茴香也是分大小茴香，而且不是一个东西啊。那我们人类食用茴香的历史非常悠久啊，比如说呢茴香啊原产于中东地区，魏晋时期传入到我国。那这是一种在华北地区几乎是家家户户都会用来做馅儿，这个包饺子来吃的蔬菜。那南方呢几乎是看不到茴香这种食材啊。如果说告诉各位啊，这个茴香在欧洲是烤着吃的，在中东是用来做香料用的，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接受啊。来，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茴香啊来自哪里啊。那这件事呢要从马拉松这项运动发源地马拉松说起。这马拉松啊，是咱们得追溯到这个欧洲的一些历史了。咱们得说到希波战争啊，这就是希腊跟当时的波斯帝国的战争啊。那当时，就举个咱们比较近的例子啊，咱们《斯巴达勇士》这部电影，不知道各位看过没有啊？当时呢，其中就是有这个，主要就是以希波战争为背景来去这个拍摄的一部电影故事啊。那希波战争的关键战役。有一个关键战役，那这个战役所发生的场地就在马拉松。马拉松呢，各位可能就是以为它只是用来是形容一个体育赛事的这个名称，其实它背后的文化底蕴还是有一些的这故事的啊。咱们言归正传啊，各位知道希波战争，也知道马拉松，咱们再说到，各位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地方马拉松这个地方长满了茴香这种植物啊，这个不是据传说，是真实的啊，就说茴香在希腊语当中就是马拉松。因为呢当然这个本地人呢并不是把茴香和肉啊一起做馅包饺子吃的啊，饺子是我们中国发明，那时候他们还没有饺子。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茴香的这个果实当做香料来炖肉用，也就是我们五香粉里面不可缺少的那位小茴香。当时的运动员靠着小茴香来控制体重啊，比如说呢著名的希腊神话酒神戴尼欧修斯拿的手杖就是茴香枝，也是象征着繁荣、生育和快乐。古罗马人呢，一直把茴香当作蔬菜及调味圣品啊，同时也具有一个成功的意思。而在中世纪啊，被挂在门口辟邪的这个茴香枝呢，也是有这么一个用法。茴香呢，这个原产于地中海沿岸东岸的，还有这个东南亚的原生种啊，目前已经被广泛的种植在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在海岸附近这个干燥的土壤，都会能看到茴香的身影啊。那么问题来了啊。外国朋友们是怎么食用茴香的呢？首先呢，他们会吃茴香的根茎啊。不同的食材或者植物在经历了不同地区的培育之后呢，总是会有不同的发挥。我们赖以做馅的茴香茎叶在欧洲啊几乎是没有被利用啊，他们几乎用不到茴香茎叶。他们更喜欢什么？吃根茎。欧洲人呢培育出了球茎茴香啊，那种就是乍一看以为是洋葱的东西啊，略有点这个茴香的味道，肉质啊非常肥壮，非常适合烤制食用或者是和肉类共炒，比如说炒羊肉或者炒牛肉。茴香本身的香味也可以很好的去除牛肉当中的这个牛羊肉当中的腥膻味，而且呢这个气味呢没有洋葱那么刺激。
如果说我们把球茎茴香切片来凉拌啊，茴香呢有丝丝的甜味啊，制作大拌菜的时候啊非常适合，而且它的个口感要比洋葱要柔和很多啊。那吃这个欧洲朋友们呢，他可能还会吃这个茴香的果实。那五香粉在我国的存在感几乎是相当于印度的咖喱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五香之中的小茴香就是这个茴香果实，把小茴香作为香料来使用的话，在丝绸之路之后才发生，就是在丝绸之路之后的故事。我们在香料的使用上还是中东地区，哎，确实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啊。小茴香作为香料来使用也是由中东地区传过来的啊。各位不知道能不能明白啊，如果说你家里面炖肉啊，可以不放其他几种香料，单独放一点小茴香，味道没有八角或桂皮那么冲，但是它也可以起到去膻茴香的作用。当然了，前面我们也说到欧洲朋友们的喜欢吃球茎茴香啊，可是在咱们市场上见过的茴香呢是带根儿的啊。那根儿呢都是细细的，哪来的球茎呢？其实也有人问出这个问题啊。没错啊，咱们在市场上能看到这种茴香就是为了吃它的叶子而专门培育的品种。因为这种茴香只要吃它的叶子，弄出那么大的球茎干什么呢？是不是？当然叶子是产量越大越好嘞。这也是为了，这就是咱们北方小伙伴吃了就舍不得放下的茴香饺子馅儿里面的这个茴香了。由于茴香独特的香气，不同的人们对于茴香馅儿的接受程度呢也不一样。有人觉得茴香馅儿香得不得了，有些人呢一闻就是感觉，哎呦，这大呼难闻啊，敬而远之。那茴香叶的卡路里也是非常低的啊，据说是100克只有31卡，所以说瘦身的朋友啊，你有什么理由去拒绝这么低卡的食材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是这个希波战争的马拉松地区啊，人们简直用来吃的啊。另外呢，茴香中有一种特有的茴香醚啊，具有一个促进肠道蠕动和缓解腹部疼痛的功效。这下一听是不是感觉茴香好像特别厉害的样子啊？茴香的吃法其实也很多样。马冬梅在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给夏洛呢做了一碗茴香打卤面。如果说各位觉得这是电影中故意搞笑的桥段，那您就错了啊。那这种吃法其实还蛮正常的。除此之外呢，还有茴香天妇罗和茴香油条，更加挑战您的味蕾。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顺便启发一下大家对于茴香的吃法啊。首先呢，可以做成茴香豆啊，也就是咱们鲁迅先生笔下的茴香豆。鲁迅呢，在《孔乙己》当中描述的孔乙己吃茴香豆的这个茴字的四种写法啊，因此呢，也是在民间广为流传。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回忆一下鲁迅先生著名小说《孔乙己》片段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读一下啊。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台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晚傍午散了工，每每花4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20多年前的事，每晚要涨到10文，靠柜台站起，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了1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几10文，那就可以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躲进酒店隔壁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的坐着喝。茴香豆呢，其实就是茴香蚕豆啊。经过卤制的蚕豆啊，酥软清鲜，香味浓厚啊，表皮而起皱褶呈青黄色，豆肉熟而不腐，软而不烂，咀嚼起来满口生津，五香馥郁，咸而透鲜，回甜微甘。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用茴香炒鸡蛋。如果说各位吃惯了香椿炒鸡蛋或者小葱炒鸡蛋，各位不妨试试茴香炒鸡蛋，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香气嘛。还有茴香的猪肉馅饺子、包子、贴锅啊，这个锅贴各种吃法。那华北地区吃馅的必备原料就是咱们茴香啊，包括还有茴香鱼儿啊。各位吃过香椿鱼儿吗？啊，不妨可以试试茴香鱼儿。
我们听完了前面的介绍，我们也知道啊，这茴香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外国人是如何去食用茴香的。那我们接下来说啊，茴香呢一般指的是蔬菜，而小茴香、大茴香是怎么回事呢？小茴香啊，指的就是香料啊，它是一种它们是同一种植物，但是是不同部位的。如果说各位经常下厨啊，就会发现啊，小茴香和另一种香料长挺像啊，那就是孜然。这孜然，我如果说把这两种香料放在一起，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能不能区分出它们呢？小茴香啊，也偶尔呢，经常会跟这个孜然啊，是一个石螺混淆啊。那么，而且呢，这种混淆呢，并非是民间所特有的啊，就连这个《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啊，就是说石螺别名小茴香的字句，可见这种混淆是十分常见的啊。石螺呢，我们并不常见，所以说只教大家怎么区分一下小茴香和孜然吧。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鼻子去闻啊，如果说仔细辨别的话，还是能够发现啊，小茴香的外形饱满略有弯曲，孜然呢是瘦小且不弯曲。小茴香颜色淡绿，孜然颜色较深呈棕褐色，在形态上呢和这个小茴香有一点，这个小茴香有点褶皱啊，背面呢有五条隆起的棱，气味芳香啊，然后味微甜。那么孜然呢，它的背面有三条比较明显的棱，相邻的棱呢有一条

0: 较小，具有一个特异的香气，味微辛。所以说我们平时在购买茴香和小孜然的时候啊，这个小茴香和孜然的时候啊，我们只需要看看颜色，闻闻气味，就能够正确的购买了。当然了，小茴香和它的一众伙伴既是一种带有特殊气味的植物果实，所以说呢，它不仅会被用作香料啊，烹饪等其他用途，它还可以用来这个制作香水、驱虫产品，是不是？也可以用茴香作为配料。那古罗马人称茴香为小茴香，意思是芬芳的甘草。茴香花粉其实就整朵花，它作为香料来使用呢，是茴香中气味最浓郁的部分。茴香党们的芳香油含量也比较高，尤其是石螺茴香啊，包括这个八角茴香，都作为提取精油物。石螺的叶子呢，也可以被当作为香草料啊。那被称之为的小茴香呢，它的孜然和也是香水里让人着迷的一个部分啊。它的气味呢，在一个极端呢近乎是绿色芬芳的，而在另一个极端呢却是温暖的，带有八角茴香味道的埃及法老，是不是啊，古希腊人以及古罗马人都为它强烈的芳香以及镇定缓和香疗作用而称赞不已。那既然说到这个茴香的香味啊，和这个孜然去做对比，提到了孜然，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去来说一说孜然。但是在说孜然之前呢，我们刚才问了，有人提问就说小茴香和大茴香到底是怎么区别的。那刚才我们介绍完小茴香，那接下来我们让音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茴香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大茴香又叫八角茴香，属于五味子科八角属，是一种很常见的香料。它被叫做八角茴香，可能是因为和小茴香气味相似。实际上在分类学上，八角和茴香的关系要远得多。菜市场里经常会看到八角这种香料，有时候又叫做大料。其实这两个名称都是准确的，只是南北方叫法的差异。在有些地方，八角茴香也叫薄茴香。比如东晋医药学家葛洪《神仙传》中关于打老儿丸的记载，汉代西河少女丈吃白发老翁，路人则问少女，自称已百龄，老翁乃其子，年七十，不肯服家传秘药治老。这所谓的秘药中便有薄茴香。八角茴香原产亚洲东南部和美洲，是中国菜和东南亚地区烹饪的调味料之一。我国是八角的最主要生产国与出口国，其次是越南。提到八角，就不得不说一下可以以假乱真的假八角及芒草。从外观上来看，芒草和八角长得非常像，但八角茴香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长着比较对称的八个角。这八个角角部肥厚，色泽呈棕红色，角尖圆钝，而且并不尖锐。而芒草则不同，通常情况下，芒草一般会长11到13个尖角，色泽呈现为较暗的土黄色，角比较单薄，角尖带钩，而且边缘并不齐。芒草和八角虽外形相似，但是自带毒素，摄入人体轻则腹泻头痛，重则中毒身亡。八角茴香味道非常浓郁，而假八角芒草几乎无味道，所以也很好区分。不过通常情况下，芒草不会出现或者汇入市售的八角中。需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在野外随意采摘类似八角的果实。

国的饮食文化传承至今呢，已经有5000余年了。期间呢，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美食的探索和追寻，从最初的吃饱，再到吃好吃的健康，因此啊，成就了中华饮食的灿烂辉煌和这个如若繁星的盛况。在古代啊，植物香料最早以中草药形式出现，自从发现它们能赋予食材更为丰富的芳香气味，香料药食同源的价值则被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每一种香料都有自己的存在价值，就像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小茴香和孜然，还有八角茴香。那刚才呢，也是听到了大小茴香的区别方式，也提到了咱们的孜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孜然的前世今生。

0: 孜然，别名阿拉伯小茴香，也叫安息茴香。孜然和小茴香同属于伞形科，长相也颇为相似，差别在于孜然属于孜然芹属，而小茴香属于茴香属。孜然是孜然芹的种子，主要产于我们新疆一带，果形呈椭圆形，两端细长约5毫米，宽3毫米，淡绿灰色，形同小茴香。它开花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一边开花一边结果，花色有粉紫、白、黄多种，花形与葱花有几分相似之处。相信大家对孜然并不陌生，可真正见过孜然开花的样子人并不多。种子成熟时，远远就可以闻到一阵扑鼻而来的芳香气息。孜然富含精油，属于芳香型香料，气味芳香浓烈，香气主要来自一种叫枯明泉的物质，既有薄荷水果清凉香味，又有适口的麻苦味，被认为是除胡椒外的世界第二大香料作物。据资料记载，4000年前的叙利亚遗址就已有孜然种子出土了。远古时代，孜然仅作为药材和防腐剂，始于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等地中海地区。古埃及人会拿它当作木乃伊的防腐剂使用。公元前7世纪，波斯入侵印度，同时将孜然和这个名字一起带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带。孜然传到印度后得到空前的重视，孜然的触角延伸到印度美食的各个角落，不仅成为咖喱粉的重要原料之一，而且运用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有的人在牛奶里也喜欢撒点孜然粉。孜然传入我国始于唐朝，由波斯经丝绸之路最早传入我国新疆，维吾尔语根据波斯发音音译成汉语叫做孜然。传说马可波罗在描述13世纪的杭州时说，这座城市一天就运来了5吨波斯胡椒。他还说，在中国南方，有钱人可以享用好几种香料腌制而成的肉，下层民众的盘子里却只能嗅到大蒜味。经专家考证，马可波罗描述的波斯胡椒就是小茴香及孜然。新疆曾经是我国唯一的孜然产区，现已发展到内蒙古、甘肃和云南等地均有种植。不过我国仍以新疆的孜然最为有名，主产于喀什、吐鲁番等地。据了解，我们新疆种植孜然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品种以伊朗型为主，具有颗粒饱满、色泽光亮、香味浓郁等优良品质。说到这，必须得介绍一下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咱们新疆本地的策勒小茴香，维吾尔族称为安息茴香，维吾尔语为孜然。策勒县常年干旱少雨，蒸发量大，土地沙化，形成了独特的沙漠、绿洲、草原、山地融为一体的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常常适合小茴香生长种植，形成了策勒小茴香的优异品质。
1: 前面我们说到的安息茴香呢，其实就是孜然的另一个。前面我们说到的安息茴香呢，其实就是孜然的另一个名字啊。那么这里的安息啊，指的就是公元前247年至226年位于西亚的安息帝国。那么在这里呢，孜然是主要产地之一。很多人呢容易把安息茴香错叫成安息香或者是茴香，其实啊，它们是3种不一样的东西。安息香和安息茴香只差一个字，区别却非常大。安息香啊，是一种安息香科的高大乔木，它的树枝呢，在几千年前就被用作香枝。那么说到这里呢，小伙伴们呢，是不是已经对厨房里的香，这个茴香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了咱们千万记得不要闹出把安息茴香和安息香混为一谈的笑话。

当然说到这个安溪茴香啊，就大茴香小茴香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小茴香因为后劲十足啊，所以说在作为香料的使用时通常并不作为主角啊，因为它后劲十足啊，然后呢甚至啊还有单独使用的情况都比较少见。一般来说呢是搭配其他香料啊，或者作为陈料，就是辅料啊。那小茴香作为一种香料来说呢，可以用于提高整体香气和清新，哎，包括通透感。那这种用法在卤水、五香粉里面通常是有体现的。就算是在浓郁的咖喱之中呢，这个小茴香也可以赋予它多出一些一股清新的味道。比如说呢，以我们常用的香料配伍来说呢，小茴香的用法也是十分丰富的，具有许多八角所不具备的优势。像小茴香搭配肉桂为陈料。搭配八角为菌料，菌料呢指的就是我们在配方中起到主导作用，在卤水中增加香味，形成复合香味的关键香料。陈料啊，指的就是在配方中用量略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6: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永琰顺着惠儿手指的方向一看，脱口而出就喊上了：“人精子！”王尔烈也看出来了，把米袋子一放，扬起手就喊：“人精子，主子在这儿。”远处但见人精子双手一扬，跳起来老高，撒着欢儿的就跑过来了，到跟前竟然扮了个踉跄，就是磕下了头去，却没起身，肩膀双手双脚都剧烈地颤抖着，只是抽搐，说不出话来。永琰奇怪地问了：“你这是闹哪一出啊？山底下出了什么事儿吗？”“
7: 没有，主子，我是喜欢的呀。”
6: 人精子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兀自抽搐的浑身颤抖，不能自胜，哽咽着说了：“
7: 从鄂湖村到平邑只有两条道啊，我走的顺河川，到下级问，到上营马家渡口问，都说没人。”

0: 从西往东走，我断着竹子走了凉风口，吓得骨头都酥了。就是白天，除了打猎砍柴的，谁敢走那条道？没遇着土匪吧，道上凶险，老虎豹子熊瞎子也是有的。竹子，您可怎么对付我？方才我还在想上山找不着您呢，我就一头扎了蛇神牙拉倒了。我的竹子，您可是吃了苦遭了难了。
1: 三个人在凉风口村里气息消散一会儿，都已经心气平和。乍一遇到人精子，原来很欣喜，听他如泣如诉，回想一夜险恶奔波，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慧儿撑不住就陪着哭，王尔烈和永琰也是各自垂泪。过了一会儿，永琰这才擦着眼泪笑着说道，这不是雨过天晴了吗？我不觉得怕，倒是身上乏，你来了我就踏实了。慧儿就把夜里过山口的时候遇见豹子的事说了，又笑又哭说道，我真的是瞎目了，那两只眼睛这么大呀，就那么瞅着我们，瞅了一会儿呼噜着钻树毛子走了。王尔烈说，这真正是十五爷的无量福德，我心里想过了这一关再不会有凶险的了。任青子说，有凶险没凶险，我是一步也不再离开爷了，我们爷是大命人，虎豹都回避的。永琰说道，什么大命，不过还不到投币柴虎的地步罢了。说笑比划着，四个人下山，所有的物件自然是任青子一个人包揽背了，他还要背永琰。永琰笑着说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心，你看看我骑你背上成了什么模样，走，咱们走啊。这一来三个人都如释重负，一路走着问人精子，才知道泗水河边他脱身很容易，临走的时候还在锅头身上捋出了20多两散碎银子。平一城里情形，任精子没顾的打听，人们都说县令是个清官，暴民踹衙门，他先逼着一家子跳井，自己又一绳子吊死在井沿上，说县太爷一个小儿子还活着。说起福康安，只知道他在济南带了30000人马，已经把龟蒙顶团团围困，平邑县郊的绿营兵已经奉了福康安的军令，派人进驻县城。还有说福康安从济南调了20门威武大将军炮，要把龟蒙顶炸平。又说还请来了龙虎山真人助阵，防着公瞎子里头有人施妖法邪术，沸沸扬扬都是道听途说。王尔烈边走边说，十五爷现在其实是蒙尘民间，要赶紧和兖州钦差行营联络上，有奏章折本随时能转到北京，还有福四爷处也要联络。十五爷在平邑，他有保护责任，这里的驿站不知乱了没有，我们住的吃的要他们管，朝廷的底报也要他们送的。任精子听一句答应一句说道，驿站我进去看了，驿丁们都是本地人，起初乱了一阵子，跑得只剩一城跟一个伙夫头，后来说土匪没占县城又都回去了，现在都在瞧福四爷的，仗打好了一切平安，打得不好这一大片就全坏了。永琰自小跟福康安是极相熟的，深知他的脾性，聪明。

绝顶又骄纵任性，豪爽侠义又心胸狭窄。要知道自己来平易抢功，没准把兵权叫过来一股脑推卸了，站旁边瞧热闹。但这个心思不能对众人说，就斟酌着字句说道：福康安是专任讨逆主帅，我们的责任是安抚百姓，不能撤走，让他放开手脚办军务。我原是想进县城把衙门恢复起来，现在看不必着急，只用兖州的钦差官房知会鲁南各府、沿海各府、江浙徽豫各省，留心查拿进口过往人员和出海船只，防着溃散逆匪逃逸。同时要调集粮食，囤积兖州府支应军需，军需用不完的善后民用。给福康安资文用平行官房，除了上头说的，只说我在兖州各县事事策应军务就是，别的不要多说。王师傅，你看这样可成？他说着，三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任精子和慧儿是一样的心思，看戏上的小唱本古词摊上说的太子爷高马华轿齐坐了出来游春或私访，逢到冤案平一平，或受奸臣陷害落拓了，又逢良家女子小姐相救了，拥着美人招摇还宫，救忠臣杀奸臣之类的套套，哪一条也跟永琰套不上。这说的都是置物经济，一点花哨也没有。要说不是戏，他一错于黄花镇，再错于恶虎村，也都是呼吸性命顷刻须臾的凶险，也真的跟戏一样惊心动魄。二人都暗自摇头接呀，弄不懂这人这事。王尔烈没有听完，已经全然明白了，永琰既要管得堂堂正正，还要维持福康安的尊严体面，想的朝廷大局，也若明若暗，有点自己的小局，品嚼着竟有点算无一策的味道。这么点年纪，谁教他的呢？心里想着，嘴上说道：只有一条要紧，福四爷不知道您在平易，您的安全就不能要福康安负责了。我不要人为我负责。永琰扬了扬脸，只这一刻也闪露出一份异样的倔强自负，但也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一笑：哈哈，这是孔子家乡，用孔子一句话说，天生德郁郁，匪逆其如欲何呢？王尔烈说起有人筛罗上山的事儿，问任精子，那人喊的黄总镖头是不是黄天霸？黄天霸也来了吗？任精子说：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是镖行喊山，给山上大王们传言某某橘子过山，就用这个办法给陆林联络，既有人喊山，必是有点来头的，师父要来了，下山我就知道了。一路议论说话，已经来到川下，从这里泗水南流分了岔，东边杂树茂林沿着官道，县城隐约可见。夹岸峡谷中，泗水河冰面平滑向南，直通圣水域。回头再看凉风口，连下边的两个村子也拖在云雾之中，层云淡霭中绰约可见一条细线似的羊肠小道，盘曲蜿蜒隐去。乍然回到车行驴嘶人烟浮凑的市镇，三个人都觉一夜光景不可思议，恍如大梦醒来。眼前镇子东头又一股水注入泗水，官道旁有一六角小亭临水伫立，亭前一杯石刻分明写着三个大字：河水浴。旁边一个四合院，全都是卧砖到顶的瓦

房，与村镇民舍衔接相连。街上饭店里炒菜的油烟，油条焦葱花的香味儿，还有不知谁家蒸包子蒸出的鲜香，一阵阵扑鼻而来，逗得死人食欲大动，馋涎欲滴。任精子背了三个包子东西走在前头，忽然回身笑指着驿站门口：石五爷，福至时来，三阳开泰，我师父他老人家真的来了。在哪儿呢？三个人一看，驿站口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看门老狗在舔狗食盆子，几只鸡在地下啄食呢。任精子见他们不懂，紧走几步指了指门框旁的砖墙：瞧见了吧，这是我师父的标记，他在西边，这么说就是到恶虎村去了，今晚半夜他准又回来。三个人这才瞧见是个粉笔画的栽倒了的八卦坤象图，中间插一个箭头，画得极为草率流畅。永眼笑着说了：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哪个小孩画的毛毛虫呢。任精子笑着说了：坤卦象图，师父姓黄，就是腾蛇的象，爷说的也差不离。此时不到申牌，永眼进站痛痛快快的洗浴了，慧儿跪在床沿给他按摩揉捏，深沉入梦。王尔烈也是黑天一觉，都足睡了一个半时辰才起来，一东一西两厢房出门，见慧儿在正间房里朦胧着眼，边搓洗衣服边摘朵儿。王尔烈笑着说了：慧儿钓鱼儿呢。慧儿一下惊醒了，不禁也笑着。永眼说道：叫驿站人给他买布做衣裳，慧儿还是女儿装束好。说着，任精子抱着一堆文书进来，又点了两只烛，慧儿便忙着给手炉子加炭。任精子说：这是近几日的底报，爷们吃过饭再看，大伙房里饭菜都齐了，请爷们前头用。永眼笑着说：一道进餐，嗨，化妆走道是不得已，我和慧儿这么文摆大作跟爷一道吃饭，哪儿来那个规矩呢。等吃完了饭，永眼和王尔烈回来，见慧儿还在糊窗缝，任精子还在灯下忙着挑选底报，永眼就说道：剩的饭菜多得很，不吃也糟蹋可惜了，你们吃去，告诉这里一成，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地，供应不必按十两的利，我们四个人一天一两足够用的了。任精子和慧儿躬身称食去了。永眼不言声看他们出去，说道：礼乐二字不可思议，凉风口是桃源世界，这里一样，宫里又一样，各自天渊之别。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王尔烈引用了语录，笑着说道：礼就是规矩，是约束，没有规矩约束，君臣官民长幼主仆夫妇朋友六亲九族就全乱了，一旦乱了礼，国籍不国，世道也就不成世道，官旅也就倒置。所以鞋子再新不能顶在头上，帽子虽破不能当鞋子用，礼崩乐坏，贵族与庶民同受其难，权奸当道，吃苦的不单是君上，所以上下都要克己复礼，各安其位，各安其心，就不致生灵涂炭。所以礼字是严酷其行，爱人当心，因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永眼听他说教，颔首微笑，手里检看着桌上的底报，心口应着：王岩这个人就是非礼无法。李世尧来信说，北京红果园

玄女娘娘庙的人也没见过他，行踪诡秘之极。若真的是林清爽，这次拿住了就好。我在京查看过旧档案，一枝花党羽里还有个姚琴，也是漏网吞舟之鱼呀。今年总像要出点什么事儿似的。嗯，这是最近的，里头有上谕。永琰缓缓坐下了身子，王尔烈见他入神，也就坐下检看底报。但这些底报都是经过山东巡抚衙门检视过的了，从道至府县，与县级不相干的都剔除了出去，许多要紧公事、弹劾奏章都只说了个大概。因县城骚乱，底报积压着没有送达。王尔烈连看几份，上头还有圣谕包养国泰的话头，末了才检出一份，是年节近前的，上头有刘墉在济南发的钦差县谕，东省驻道府州县官员无以本钦差查处国泰一案代乎职守，所有民刑纠案乃及地方治安镇许灾民，何妨漕运诸事，凡差事在职，勿以省员人事有所更张，有所轻慢，凡有平素阿附国泰于一检，或不得已为谋差营干有所赠贿之事，俱应提章据文，用通风书简记钦差刘某、何某行在书办房，实禀在案，勿以私信交通，反增罪力。前已有谕，本钦差务求穷和国泰于一检孤恩逆职、贪赃索贿情由，奉上谕不拟大事株连，举发自新即是悔悟，量罚处置即当从轻，甚或宽免，此我皇上谕旨一贯之宗旨。乃有冥顽不灵、心存侥幸、转移资产、勾连串供之列员，一旦为同僚举发，则彼为立功，尔为自强，打清律3000章，正位如赦，实至宁不痛悔，即庸亦无可赦罚矣。这是下案巡行钦差大臣通常具告文书，文字也并不新鲜，与众不同的只有一条，举发密告的信件文书必须寄到书办房，把熟人同年同乡的私信拒之门外，杜绝交通，免增蝇狗舞弊罪力，说的丁点儿指望也没有。王尔烈想想刘墉那个驼背，那张黑红脸割的扫帚眉、三角眼，看人时那副不温不火、油盐不进的神气，不禁暗自一笑。又看几篇没要紧的，接着是洛阳、陕州、西安三府知府，因支应军差不力，运输菜蔬折有梗阻，据海兰茶饼，钦差阿贵已着3元撤差，以其俸禄买购军用菜蔬，亲行押运西宁召会处，似召会具请禀后再行发落，军机处备当知道。又见一则情事映入眼睑，是督察院某御史合奏广东粤海关监督霍立成的，前13行设立乃国家不得已之举，广东华阳杂居，海域交通便捷，外以海寇洋商及暗居传教洋人，亦与奸鬼勾结匪类相连，该衙门实负查奸摘引羁縻劝化之责，乃据广州府成国运查办外洋所运事部，玻璃大镜货船之中夹带鸦片，借送粤海关监道，仅已没入关收处置，人犯据保释在外，此官国家体证，且干禁令，不罪而释，刑法无失，该员何所依律而收没？又据何不行刑询而释放犯律洋人？倘有私相买放情事，则该员枉法辱国之罪何晚？军机处批道，已着两广总督孙世义查处据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王尔烈在驿馆检看文书，又看到一篇乾隆告封黄婴儿的恩旨，却不知道是翰林院哪个代诏草拟，写得妙笔生花。乾清门一等带刀侍卫福康安，治学之年即立功不次，自以于冠，正当受世之期，而父傅恒国之主时，屈指蛮将积劳有疾，而原置冠而比浮浮黄油，敬台举案孝献奉寿，抚兵将待判，上持古淡之茶，陶以芳华未补仲春之慧，叹三星之在于，有五叶之待漏，朕身泯焉，今特用之，撤其列星之位，称服何锦之荣，指梅氏以平章，幸相公之鞭礼。于昔天前撒帐，女床听鸾鸟之鸣，石笔催妆，银管要却钗之色，清灵备好，狼鼠熏香，黄纸尖封，夫人喜好，以迎门之喜庆，到儿父之康寿，秀其与同之国恩，酬尔父子之忠臣，用时特旨，钦此。王尔烈看了不禁一笑，说道：华滚辞藻内有清福言语，这道赐婚诏告有点像套了香先生撮合媒妁的花头写的。说着他递给了永琰，永琰漫不经心地接过来，说道：翰林院的文章

0: 是京师十大可笑里有的，寻章摘句拼四六偶最没意思的。这些没要紧文章，纪云也未必有功夫去改，差不多不离谱，皇上也就放过去了。你用这种文体写奏章试试，不批得你魂不附体才怪。浏览着，只看了看参劾粤海关的底文就放下了，问道：王师傅，你看纪云、李世尧、刘墉、和珅几个人才德优劣如何？见任京子和慧儿进来，点手示意他们自便，又笑着说：别这么瞧我，这是我们师生师弟说话，我听听你怎么想。王尔烈颇为踌躇地低头想了想，说道：和珅见过几面，没说过话，他来玉清宫给阿哥们送东西，什么时令、水果、扇子、玩具之类，也极少和师父们说话。世路上看去是干练的，学问似乎也有一点，透着太精明了些，浑身的机关一触就动，大其性仰就难说了。李世尧更不熟悉，看过些底报，处置苗瑶、料理同政、广东洋务、绥靖治安，这都是要务，皇上屡屡表彰第一能力，已有定评。不过有些事我也不懂，像这上头说的十三行，他进士的又在离任时请旨开进，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既是今日必非。刘墉学术比乃父刘同勋要强，先年瞧他有点内中不足，常与琐细暗物，资质理事胸怀大局比不上刘延清的。但近几年留心经济，勤于政务，做官做得很苦，渐渐越看越有大臣之风。至于纪云，海内学者之望，博学多才，不拘细理，称为贤良师尊，为人正直，理事明详循礼。据我看，此人不善于权，精于事理而昧于博杂，学问大了，名声在外，唯恐一事不知，耻于人笑。不知他有没有大隐于朝的念头？与军政要务很少有独到主见，坚持横行。皇上下诏求言，他的条陈是：寡妇年过五十即可经表。意思是有些活不到六十岁的苦节女人不得上沾皇恩。我看了只是笑，您临时问出来，这想头都仓促，未必就对，但是我的真实想法没有欺世。永琰笑着说道：我也是个不善权阿哥，只随便和你探讨而已，大隐于朝也不是贬语，这个纪云却是不精于军政要务，他的忧长只在才之一字。可你不要忘了，修四库全书这样大事离了他不成的。春风无形无质，但不能说春风无用，他能又绿江南呐。皇上用他来管教化，正是适得其人。要让和珅就弄得满天下铜锈，李世尧就板子敲得满衙门，刘墉就弄得到处都是等音讽刺了。哈哈哈哈。王尔烈也笑着说道：十五爷说得精当，我说的不算，你看的还是准的。我也不为无因而问，我这份底报上有弹劾卢建增的奏章，还有军机处于敏中批给葛孝化的廷谕，捉查处在京二品以上在职大臣动省置买田产的批谕，直隶也在查，凑起来看和这位军机大臣有点干连的吧。王尔烈取过永琰面前的底报，匆匆浏览了一遍，又放回原处。纪晓岚怎么会求田问社？这上面也没有明指示查他的事情啊。永琰却不答他的问话，沉默了一会儿，问道：王师傅， 你现在是四品。
1: 我呀，
0: 是从五品，是从翰林院调过玉清宫调迁的一级。永琰见王尔烈凝视着自己，一笑问道：你读书很多，可惜没有办过实差，回京我打算奏明后给你调一调缺，或是外方知府，或是哪个部补郎中，你愿意到哪儿呢？王尔烈没想到话题一下子扯到自己头上，思量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其实是个愚书生，原是觉得自己胸罗万卷，可以以马代诏的，这次跟您出来办差理事，这才知道竟是个井底之蛙，阅历学问根本不配师父二字，既成青睐下问，我愿到下头做一任县令，越是冲凡皮难的县越好，三年任满，考成卓异，有所建树，再回来侍候阿哥，料不定就比现实好些。你现在是清职，访外任就算知县也是日进斗金，你会不会求田问舍呢？这和方才议论纪云的话接上题了。王尔烈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日进斗金那是贪官，我觉得富一点也好，子侄孙子辈都能修学，我自己也有书可读，不是一大快事。现在时事钱少，到琉璃厂转一圈，每次回来心里难受，想着书也不能昧，有钱的人不买书，想买书的又没有钱，这是怎么话说？说得好，王师傅，回京我送你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以解燃眉之急，我书库里的你随时借阅就是。任京子坐守在门旁边，一见是画凤，起身陪笑说了：起更了，爷们也劳乏得够了，且请安置，明有的是陈广。永琰问他：你不是说黄天霸要来的吗？他做了标记，我也做了标记，见了我的标记才能来，这是道里有眼线的，他至少要半夜才来的。于是王尔烈和永琰一笑起身，王尔烈安排自己住西房，任京子住正房护卫。永琰深欠着身子笑着说道：我其实不困，下午慧儿给我按捏，睡得很香。王尔烈说：慧儿这么跟着您，也就是您的身边人了，这没什么忌讳的，她就在房里侍候就是了。永琰不禁脸上一红，慧儿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也听见了这话，红着脸低着头端水进了东屋。任京子却不敢睡，抱来草笺在正屋打理了铺盖，便出外巡行，里外查看了位置形势，又在河水峪村转了一圈才回来。犹自听东屋里慧儿娇喘呻吟，床上翻腾断云，凌雨之声隐隐可闻。他是练功夫的人，且满腹警惕心思，也不理会，靠入蒙被调息默运元神。直到四鼓时分，听见院中一声轻响，似乎是谁撒了一把土似的，心里知道是师父来了。任京子蹑

此时山高月小，气寒风清，蒙山崩河，幽谷横绝，河冰如岩，都蒙在一派茫茫冥冥的深沉夜幕之中。离着河水峪向东约百里之遥，福康安率2000军士正在夜行军急奔平邑而来。行伍是从界牌镇的河下村虚实出发的，从河下村到平邑，从木图上看笔直去量只有70里，但当地人谁都知道这一段其实几乎是没有路，等于是绕龟蒙顶主峰在山下东南走了一个弧形，有的地方还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干脆就是真莽荒石，连放羊的都不肯轻易走的。福康安在蒙阴一路上只思量两件事儿：一是不能让王岩公三瞎子夺路上孟良崮；二是物色向导，急速秘密占据平邑，形成合围之势，即使不能全歼，击溃山上造反人众，他们也只能逃向鲁中平原，剩下的事儿就是搜缴捕拿了。2000人的军队没有一个骑马的，全都是新发的软皮底子快靴，人人衔袂而行，走得无声无息，冷线一样的月亮时而在云中露头，时而又引进高高的岭背后边。队伍单行行进，足足拉了有5里许长，像一条黑蛇在山谷中蜿蜒游走，以山势时而向北又学向南，却是毫不犹豫地向西南挺进。福康安自己也是徒步走在离蛇头约半里远近队伍中间，王吉宝紧随在他身边，身上背着福康安用的水酒，还有一葫芦醋，包里有卷好了葱酱的煎饼、熟牛肉，救急的云南白药、正骨水什么的。他身子不算壮实，已经是内衣浑身湿透，咬着牙跟着一声不吭。忽然福康安站住脚说道：水，拿水来。王吉宝站住了身，摸索着晃了晃套着棉套子的水葫芦，失望地说了：水葫芦口冻结了封口，酒没动，也喝一口解解乏，成不？福康安的脸映在暗淡的月影里，看不清什么神色，语气干涩单调，略微带点嘶哑：酒是洗伤口用的，军令不许饮酒，把醋拿来我喝一口。这是父亲傅恒的家教，行军一酒二醋三水，醋排在第二，但他不惯这样干口喝醋，一口下去立时酸得撇嘴裂牙，却也就满口一斤不渴了。一手递还葫芦，看着队伍说道：前后传话，就地休息半袋烟时辰，不许走动交谈，有屎快拉，有尿快撒，叫前头贺老六带个向导跑步过来。长长的队伍挨次停了下来，两个黑影沿着队伍边缘磕磕绊绊到了福康安的身边。走在前头的是个精干矮个子，操一口四川话，屏蔽一横行礼问道：四爷，你传我。福康安看一眼高筑在暗穹里的龟蒙顶，问道：前头又到岔路口了，我们走了多少路？贺老六说：回四爷，这几个向导卖力，我们全是抄小道走的，已经走了40里，离平邑还有35里。福康安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向导：几时能进城？为了防止误导，他一共用了10个向导，对前面6个，后边4个，每人分发20两银子。前卫族的打嗝都是一身邪火争劲儿。那向导一见问说道：回帅爷的话，我们几个都走过，

0: 上去右边这道坡就是龟蒙顶的南柏林，下山十里就进平邑，用一个时辰就足够。从这左边向南下去是崩河上游，一路慢下坡20里，不过那是夏天走，冬天走河床要跌筋斗的。你不要啰嗦，走下坡要多少时辰？回帅爷，要1.5时辰。福康安咬着细牙思量了一下，说道：那就走南柏林。老六，你身子还挺的？
1: 嗨，我传汉一个，身板硬，挺的。
0: 行军就这鬼样子，前头的便宜，就怕后头吃不消。
1: 依着我说，南柏林虽然近点，还要上这个陡坡，节省些力气，咱们走下头河川，离龟蒙顶也远点，山上不容易听到动静。
0: 说罢看着福康安等命令。他是川军绿营里的小彭长，比芝麻还小一点的官，跟傅恒打金川，又打缅甸，军功晋升直到参将，原是他父亲使出来的悍将，傅恒回京前才调任的济南镇守使。福康安到济南的时候，因贺老六和国泰案子沾包，已经撤差在家待刊。听说这件事儿，福康安特地点名贺老六跟我，这就带出来了。有这两层银元渊源，指挥起来自是加倍得心应手。当下听了贺老六建议，福康安又仔细查看了山石道路，答应说道：你的建议有理，山上逆贼在南柏林里只要设一小队巡哨的，我军行动就亮出来了。林子里有鸟兽，惊动得又飞又叫，也容易让人起疑。老六，下山你带50个人急走，进城打前站，先占城北玉皇庙，把驻扎安排下来。我们的人进城不走南门，要立刻放出便衣哨去，总之一个密字，越密越好。
1: 这标下明白，天明一切停当。
0: 就这样，下令韩武动身。福康安站起身来，又对王吉宝说：你留在这里收容，跟队后走，有商号跟不上队，天明一律换便衣进城。说罢随队向南者，隐在了夜色之中。福康安一下山就知道贺老六的建议对头，这里虽然没有路，但一条崩河都冻实了，沿山弯弯曲曲成了冰道，不但平坦，星月余光映着也分外爽亮，比之十棵树半昏天黑地的爬陡坡上山不知道好了多少去。福康安听着兵士们叉叉地走在冰上，不时传来扑通扑通的跌倒声，传令4人一排牵着手走，后边的跟上来。这样一来，不但队伍缩短了一多半，摔跤的也少得多了。那些军士前半夜都是钻着头拼命爬山，此刻走这道一路慢下坡，真如走在泰山快活三道上似的，兵器扛在肩上，挽手走的威势。一个时辰出头一点，2000人已经聚在平邑城北的玉皇庙里。顷刻之间，偌大的玉皇庙前后大院、前后大殿、廊间树下，黑乎乎都站着兵，不时传来营棚长官低声整顿队伍、安排就地休息待命的喝令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5: 青春是什么？
6: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7: 说走就走，走走走。
8: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9: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4: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4: 青春是什么？
1: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2: 爸爸，这是谁呀？
4: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4: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4: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4: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4: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1: 是责任，
13: 是坚守。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5: 大家好，我叫海宁扎提托乌提，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

0: 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1: 在2023年走伟岩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0: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1: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0: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当前正值施工黄金期，各施市养护工程全面提速。今年兵团实施公路养护工程30个项目，涵盖国省道5项工程、干线公路常态化养护及农村公路提质整治，路网安全通行保障能力持续升级。今年以来，兵团公路养护管理中心锚定全年公路养护高质量发展目标，同时兵团交通运输系统健全基层包保帮扶机制，常态化下沉一线，踏勘调研，开展政策培训，现场破解管护难题，畅通基层养护服务渠道，积极推进公路一体化集中养护试点建设，持续深化公路养护管理技术工艺创新及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公路养护质效，为职工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和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道路交通保障。继续来关注，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胡杨艺术赋能服务效能提升兵团文化馆胡杨艺术系列文化活动入选。兵团文化馆还将联动各施市文化馆，依托群众文化活动、文旅志愿服务、兵团文化云平台，全方位夯实胡杨艺术公共文化服务品牌，创新推出多门类文化沙龙，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惠及万家，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也就是8月12号，民政部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为327.5万对，离婚登记为138.3万对。最后来关注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日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倍。

0: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玉琪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1: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1: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1: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现在是下午的16:1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都是可以的。要这另外呢，再为您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云上兵团 APP 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那么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产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来没有的慌张，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各位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各位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去下载云上兵团 APP 吧，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3: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16:13，亲爱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那此刻呢，玉琪愿做您的补给站，为各位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更加方便和精彩。那首先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哈。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自治区财政厅联合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气层勘探开发激励政策2026至2029年》，以自治区财政专项资金对在将注册的天然气及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实施增产奖补政策。那么根据政策呢，增产天然气开采利用量

按每一立方米0.1元给予奖补。增产煤气层呢，包括页岩层还有致密气等非常规的天然气开采利用量，按每一立方米0.2元给予奖补。年度增产开采利用量达到100立方米及以上的企业可以申报奖补资金。煤矿瓦斯不受增产气量规模的限制，那政策实施期限呢为2026年至2029年。2023年，新疆曾印发自治区天然气煤层气勘探开发激励政策，此次政策呢是对上一轮政策的延续。从全国层面来看呢，天然气增储上产正处于关键阶段。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中国天然气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天然气产量达到2621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增量156亿立方米，连续9年保持超100亿立方米增长。同期呢，天然气表现消费量为4266亿立方米。国家能源局预计哈，2026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将达到435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约1%。那么非常规天然气正在成为国内天然气增产的重要支撑。根据行业统计，2026年上半年全国煤层气产量约96.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2%。页岩气产量约143.6亿立方米。国家能源局也指出，深层、超深层、深水和非常规是国产增储上产的重点方向。那么新疆作为我国重要的能源生产基地呢，油气产量当量已经超过了6600万吨，稳居全国首位。此次激励政策的延续实施将进一步加大新疆天然气煤层气勘探的开发力度，充分释放优势资源潜力，实现增储上产，对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促进优势资源转化，还有推动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事关乌鲁木齐的大家通行哈，公交线网有57处进行了调整。补齐出行盲区，疏通拥堵节点，提升周转效率。那日前呢，乌鲁木齐市2026年第二批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案全面进入试运行阶段。本次优化涉及新开线路3条，优化调整线路9条，站点调整57处，同步呢取消了2条低效率线路。那么也是通过了增、调、并、撤多维度优化，进一步织密城市公共交通网，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舒心。试运行呢将持续至9月15日，之后所有的优化调整线路呢将按照新方式正式常态化运行。8月12号，也就是昨天啊，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客运管理科科长介绍，此次公交线网优化聚焦填补盲区、疏通堵点、提升效率3大核心目标，精准补齐片区公交短板，精简这个重复的线路，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持续构建布局合理、衔接顺畅、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公共交通服务体系。那么本次新开的线路有117路、118路、122路3条公交线路，重点覆盖城北新建片区，还有大型居住区及商贸区域，有效破解了片区长期存在的公交覆盖不足、接驳不畅等问题。
117路呢由原 S305 社区巴士升级优化而来，以机械厂为首末站环线运行，线路全长 11.08 公里，串联着新天润、三公、机械厂、植物园、高新万达等密集居住与商业片区，补齐片区内的短板哈，接驳空白，精准满足居民前往学校、商圈、地铁以及公交枢纽的通勤出行需求。那么117路呢具体停靠站点是这些，机械厂、轴承厂、广汇小区、植物园北、植物园、园艺厂、安装公司、良校、三公村一队，还有高新万达广场、市第137小学、抚顺街东、抚顺街，还有抚顺街西、新天润小区、12师师部、7324工厂、兵团看守所、林调院、机械厂。那新开设的这个118路呢，重点保障了丽景湾二期、乌鲁木齐、碧桂园二期、三期等新建小区居民出行线路。那线路接驳地铁一号线，进一步补强了喀什东路的这个东向西的公交运力，完善片区公共交通的接驳体系。118路呢，线路也是从丽景湾二期至机械厂全线路。全长 12.39 公里，停靠站点是丽景湾二期临海街大漠老年病医院下行一队、卡子湾西街，还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碧桂园小区、红光金像小区、华盛社区、德源加气站，德源加气站就是原米东南路的水泥厂站哈，还有卡子湾区五建、众和公司、生药厂、砖厂、良校、安装公司、园艺厂、植物园、植物园北、广汇小区、轴承厂、机械厂。那么新开设的第三条线路就是122路了，由原来的 S203 路社区巴士延伸提质，新增了诚信月兰湾片区的公交覆盖，彻底解决了该片区的长期无常规公交线路的出行难题。该线路呢是从水泥厂街至月兰湾地区，线路全长是 7.84 公里，停靠站点呢是水泥厂街、水泥厂街南四巷、水泥厂、十二中、香山公馆，是原雅山中路的十二中站哈，还有包括集装箱公司、大仓市场、南郊停车场、国道口、月兰湾、月兰湾南门、月兰湾地区站。那么除了新增了三条线路之后呢，我们乌鲁木齐公交公司呢还提出了这个疏通通行堵点的九条线路提质增效的精准便民举措。首先呢，针对部分线路绕行过长、重复并线、通行拥堵、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本次呢就对九条公交线路进行了科学的优化调整，通过裁弯取直、截短瘦身、改道绕行、延伸覆盖，大幅提升线路来周转效率。107路呢取消了尚德北路的北段、新一路部分拥堵路段，改经西福街、华昌街、李玉山南路通行，终点站由儿童公园调整至家家乐超市。此次调整呢既补齐了西福街新建道路公交的空白，又彻底消除了原终点路边停车的安全隐患。518路优化后呢，新增了龙翔路、伟湖梁路部分路段的覆盖，原有取消路段由502路承接服务，线网衔接更加的科学顺畅。701路呢大幅的瘦身提质了，取消了克拉玛依西街双营国际至军区总医院重复的密集路段，剥离与 BRT5 号线、17路、29路等十余条线路的重叠运力，有效缓解了英澳北岸小区周边的道路拥堵情况，线路向北延伸至紫玉真诚公交站，资源配置也变得更加高效了。
全长近27公里的5122路呢，完成截短优化，取消与202路高度并线路段，改经沙坪路、安平路通行，新增京东亚洲1号物流园、沙河雅居等片区覆盖，线路绕行减少，周转速度显著提升。

72路优化后呢，填补了通达街的公交盲区，实现百鸟湖片区直达火车西站、西山塑料厂。原有取消路段由5008路替代服务，片区直达性大幅增强。5035路呢，避开了万盛大街南二巷的大坡度危险路段，调整经沿红岩街，精准服务啊晴基月山湖周边的居民，有效规避道路的安全隐患。528A 路呢，向南延伸至乌拉波村哈，新增康盛一街蓝滨路沿线站点，补齐乌拉波片区的公交薄弱短板，方便村民日常出行。3001路延伸至四平路段，新增了科创花园、赛博特汽车城停靠站点，填补片区公交空白。60路呢，调整至二环辅道通行，增设了巨邦农贸市场站点，还有便利周民的群众采购通行。本次优化自8月15日启动试运营，试运营持续至9月15日之后呢，全线正式按照新方案常态化运营。试运营期间，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乌鲁木齐市公交珍宝巴士有限公司将全面完成车辆头牌、腰牌、尾牌线路的信息更新，同步完成沿线站牌的更换、新增站点安装以及公众公告告知工作，保证市民精准乘车。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优化首次建立优化试运营评估再完善的动态闭环机制，公交企业试运行满30天后，需向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心提交专项运营评估报告，从运营时长、还有客流变化、日均载客、单车运行效能等多维度科学研判线路的运行状态，根据实际客流需求持续微调优化，杜绝一调定型。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呢，将全程跟踪监督线路调整的落地情况，常态化开展巡查监管，保障优化方案落地见效，服务质量稳步提升。从有车坐到坐得好，此次线网优化呢，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乌鲁木齐公交发展正从规模扩张转向精准服务。过去呢，线网优化重心在于覆盖哪里没车就开一条线，但此次调整中呢，这个701路的瘦身、512路的截短、 S105 和 K4 的停运，都表明决策者开始敢于做减法，把运力从低效拥堵重复的路段当中释放出来，投放到真正的需求缺口上。那么与此同时呢，107路的西福街覆盖、118路的碧桂园接驳、122路的月兰湾延伸、72路的通达街直达，每一次的加法都建立在精准的需求研判之上。从有车坐到坐得好，从线网扩张到精准适配，2026年第二批公交优化的落地，既是乌鲁木齐公共交通治理能力进阶的注脚，也是这座城市以精细化思维回应市民出行期待的生动实践。可以说，一条条不断提升升级的公交线路呢，更是串联起市民美好生活，让城市公共交通更有速度，更有温度。好的，现在是16:28，稍后会进入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结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生活家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玄玄奇经》。《玄玄奇经》又名《玄玄集》，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著名的围棋著作，由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书名取自《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徒铸法精妙。因卷首有《棋经》十三篇，后人习惯称它为《玄玄棋经》。本书虽有棋手法、古遗局等，但重点放在100个死活题上。这些死活题不仅起名生动，如野猿过水式、入穴取鱼式等，而且质量极高。玄玄集在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价值仍很大。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玄玄奇经》的由来。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6: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5: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7: 向前沿着该瓶子的啊！
5: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6: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5: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2棵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8: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

0: 可能就是两三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1: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2: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3: 这个可以啊。
4: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零下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1: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6: 是414种。
1: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6: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7: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8: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9: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龚正。
7: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8: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7: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10: 16:37，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的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么找到我们的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了。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那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
1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1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1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0: 接下来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8月16号啊，新疆冰超闭幕式免费入场了。那接下来呢，来带给大家一份新疆冰超闭幕式免费入场的攻略。我们这个闭幕式当中呢，有这个节目哈，季军争夺赛是17点到19点，那热场节目呢是19:50到19:57，会带来火力全开、风风火火、曲子来两个节目。那冠军争夺赛是下午8:02到9点，9点到9:15，9:15到10:15。那上半场呢会带来这个冠军争夺赛，在9点到9:15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节目《丝路长歌》和《国色芳华》啊。那下半场呢，下半场开这个争夺赛开始之前呢，会有一个游戏互动环节，叫“守株待兔”。文艺展演活动呢，是从22点开始的。会分三个篇章给大家带来节目啊，第一个篇章是来时的路，以足球的名义致敬；第二个篇章是脚下的土，以奔跑的名义铭记。接下来呢，就是一场颁奖典礼；第三篇章是心里的光，以星光的名义相约。那我们本次赛事呢是全程免费入场啊，观赛席位数量有限，座位的数量有限，请提早进场，先到先得。那在这里呢要提前提醒大家一下，活动前两个小时开启入场，那现场的客流量肯定会比较大，建议各位呢提前出行，避免因排队耽误观赛。那如果您是开车去的话，场地周边的车位也比较紧张啊，如果您需要自驾的话，可以导航到体育公园附近停靠啊，可以导航到体育公园附近停靠。那如果各位不开车的话，为了避免开车这个车流拥堵，强烈建议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轻装上阵，入场安检比较严啊，尽量不要带包、水瓶、横幅、标语以及危险品，这样就可以保证快速通行啦。盛夏的乌鲁木齐不仅有瓜果飘香、足球赛，更有歌声在晚风里飘荡。当王洛宾的经典旋律从剧院走向街巷，从舞台融入烟火，这座城市便处处都是舞台。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从8月13号啊，就也就是从今天一直到16号这三天的时间，天山区、经开区、头屯河区、高新区、新市区和达坂城区将以一场场城市音乐会、街区快闪、露营演唱会，把王洛宾先生的传世经典揉进街头巷尾，揉进夜市烧烤的香气里，也揉进夏夜的晚风当中。从繁华街区到静谧的露营地，从经典民歌的悠扬旋律到电音派对的澎湃节奏，乌鲁木齐呢将会用歌声与热情点燃这座城市炙热的盛夏记忆。今天晚上的20:50啊，在新疆民街，也就是天山区龙泉街349号，将会举办主题为天山区洛宾艺术季城市展演活动。这场活动呢，核心亮点就是音乐会沉浸式演绎王洛宾的经典民歌，让观众在熟悉的曲调中感受民歌的艺术魅力。街区呢，还精心设置了多处主题打卡场景，并同步推出了美食大派送、宠粉大礼包、健康天山夜巴扎三大福利活动。市民朋友和游客呢，可以一边听着达坂城的姑娘，一边逛巴扎、品美食、享义诊，在歌声与烟火气的交融中收获满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8月14号的下午17点啊，地点在经开区陶屯河区维泰大厦三楼多功能厅，也会开展一场以主题落冰艺术季之闪耀经开达人 Showtime 的一个核心的亮点区域。那这场晚会呢，闪耀经开达人 Showtime 呢，集中展示了第二届经开达人秀的优秀成果，唱歌、舞蹈、器乐、曲艺是会

轮番登场，从器乐演奏到动感舞蹈，每一位登台的达人呢，都会用才艺书写艺术活力。会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用最真实的热情展现乌鲁木齐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那同时呢，在8月14号的晚21点啊，地点在高新区新市区北京路温州街百姓大舞台上，将会上演一场主题为洛宾艺术季畅想秋日音乐会暨高新区新市区市民音乐厅演出活动。这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呢，是春风十里乐队哈，将会用现代编曲重新演绎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等经典作品，让西部民歌与潮流音乐碰撞出全新的火花。少儿街舞的暖场互动呢，更是会让现场洋溢起青春动感的气息，带动台下观众一起摇摆合唱，沉浸在经典焕新的音乐现场里。那么在8月15号下午的16点呢，地点在达坂城区王洛宾音乐博物馆，也会上演一场主题为洛宾艺术季溯源小舞台的活动。这场活动的核心亮点是观众可以参加王洛宾音乐博物馆啊，参观它后面呢，可以欣赏乐队演绎的经典民歌。那么在8月15号下午的17点30分呢，地点在西沟香沙梁子村露营地，也会上演一场主题为洛宾艺术季的露营演唱会活动。这场活动的核心亮点呢，是露营演唱会，它是以帐篷、晚霞、吉他声点燃夏日文旅热度，拉开雪菊节和七夕电音之夜文旅盛宴的序幕。16号的晚上21点啊，在达坂城文旅基地会举办主题为2026年七夕洛宾艺术季电音之夜活动。这场活动呢，是一场融合了非遗集市与顶级 DJ 的电音之夜，在文旅基地震撼开启。音乐会以王洛宾的经典情歌为主线，融合七夕浪漫主题，本土知名音乐人携手国内顶级的 DJ 团队，打造一场沉浸式情歌电音派对。现场呢，还设有非遗集市、七夕的趣味体验等互动活动，让传统与潮流在星空下热烈相拥。这个七夕呢，达坂城将成为浪漫的代名词。从街头小舞台到城市大剧场，从夕阳余晖下的民谣到夜色中的电音浪潮，2026洛宾艺术季让乌鲁木齐处处是舞台。音乐和歌声融入了巴扎的喧闹、孩子的欢笑、露营地晚风与百姓舞台的掌声之中。那么在这个上下呢，不妨走进乌鲁木齐的夜色里，奔赴一场歌声与烟火同频的约会。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准备用最动听的旋律邀请每一位热爱生活的人共唱属于盛夏的歌。

0: 始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

0: 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4: 健康妙招，
5: 水果加热的影响，
4: 省钱秘籍，
6: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4: 电影演出，
7: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4: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8: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会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满足各位对生活的所有期待。那接下来呢，将为大家介绍到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啊，冷饮怎么吃才能不伤脾胃。那记住以下四个关键环节。高温炙烤下，冷饮成了非常非常多人这个消暑的刚需，然而清凉与健康往往难以两全啊，吃冰伤身的说法总是让人在畅快之余会多一丝顾虑。那冷饮到底该怎么吃才能安心呢？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吃冰伤脾胃的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个脾脏喜温恶寒啊，大暑时节呢，湿热之气本来就容易困住脾胃，导致脾胃运化的功能减弱，寒凉饮食呢容易对脾胃造成损伤，所以大量饮用冰饮或者食用冰西瓜冰淇淋等啊，就会让胃部的血管急剧收缩，肠胃蠕动的速度缓放慢啊，进而出现了食欲下降、腹胀，包括餐后积食等问题。那寒湿呢堆积在体内，还可能会引发四肢沉重、面部出油、身体水肿等问题。那经期的女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湿气重、胃寒怕冷、经常性腹泻的人群呢，如果频繁吃冰，那会耗损脾阳，造成水湿代谢失常，出现内寒与外湿交织的情况，表现呢为经常性的疲惫乏力，长期的食欲不振，痛经加剧，晨起呢苦口痰多等等这种状况。所以总而言之啊，并非吃一次冰就会损伤身体。那大暑湿热的环境下呢，频繁空腹猛吃冰，那当然是会损伤脾胃的了。那既然冷饮并非绝对不能碰，那怎样吃才能够享受美味又不伤身呢？在这里啊，要建议大家避免食用零摄氏度及以下的冰品，比如说冰沙、冰激凌、冰镇西瓜、冰水等。最佳选择呢是在4到10摄氏度的冷藏微凉食物，可以将食材呢放入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达到触感冰凉而不冰手的程度，这样就能够在保留清爽口感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减少寒气对脾胃的直接刺激了。那时间选对呢，效果也是加倍的哈。在空腹状态下或者饭后半小时内呢，应该严格避免食用冷饮。吃冷饮的最佳时间呢是在饭后1个小时左右，午后最热的时段可以少量的食用。控糖减负，温和解暑，市面上常见的这个冰奶茶、雪糕、冰镇果汁，不仅寒凉，还含有大量的糖分。甜食呢，其实是最容易加重体内湿气的一个原因了哈。二者结合呢，对身体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那日常消暑呢，在这里更推荐大家食用酸奶、绿豆汤、凉白开等自制无糖或者少糖的饮品，在冰箱冷藏至微凉就可以了。解暑的同时呢，也不会伤及脾胃。

食用冷饮之后呢，可以小口的慢饮半杯温水，或者含服一小片生姜，这样呢可以帮助驱散胃中的寒气，防止寒气滞留体内。那有些人会越喝冷饮越觉得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冷饮越喝越渴并非是心理作用，而是有非常明确的生理学依据的，主要呢是

口渴信号，冰西瓜、冰奶茶这类食物带来的这种问题最为突出。最后呢，就是缺乏电解质，无法解渴。冰水呢，仅仅能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却没有办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电解质。所以，单纯的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就是难以真正缓解暑热带来的深层干渴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玉琪，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6: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7: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6: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8: 要全烟做开瓶子啊！
6: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7: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6: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9: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6: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0: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1: 这个可以啊。
12: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6: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7: 是414种。
6: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0: 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重要资源。对于韩国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实施公路养护工程30个项目，涵盖国省道5项工程，干线公路常态化养护及农村公路提质整治，路网安全通行保障能力持续升级。目前兵团已组织各师市对桥梁、涵洞、边坡等道路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落实分级管控，逐项整改，实现隐患动态清零，聚焦汛期道路安全防控。辖区共布设15处应急前置值守点位，组建447人常态化抢险专班，配置抢险机械设备292台套，足额储备砂石、编织袋、水泥等物资，全方位夯实道路应急抢险保障。继续来关注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截至今年6月末，新疆养老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增速高于当地各项贷款平均水平14.2%。获得信贷支持的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户同比增长48%，支持力度与覆盖范围同步提升。下一步，养老服务经营户将持续发挥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的牵引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融资对接、政策宣传与问题收集，不断提升养老金融服务的质量与可及性，助力新疆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来自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当日满载货物的1295次中欧班列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今年以来班列通行量突破3000列。截至8月11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今年进出口货物283.22万吨，同比增长26.74%。经此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家的71个枢纽站点。最后来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7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前2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4: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5: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6: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7: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2: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8: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2: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3: 让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你每天是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呢，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伴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枯燥的硬

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每次和朋友聊起汽车保险啊，总有的有些朋友他会说，哎呀，自己开车技术好啊，开了五六年了，从来没有出现过事故，发生剐蹭呢也基本是别人的全责。他说啊，这个车损险每年都买，但从来没有用过，纯属浪费钱，所以呢不打算买车损险了。那大家觉得车技好可以不买保险吗？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哦。打开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跟我说他们下载了云上兵团 APP 以后呢，真的是太方便太好用了。你看啊，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的兵团综合广播。啊，无论您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的时候，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日常生活、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方法啊，除了通过用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菜单听直播专栏，哎，点击呢就可以收听直播了，也可以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下载学习强国 APP， 在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找到听广播，在线收听直播节目。节目开始呢，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这自己的车技比较好，开了几年以后呢，他觉得没有必要每年都去买这个保险，而且他觉得发生了很多的剐蹭呢，也是别人的全责，所以他问到了，就是买，你觉得自己的车技好，可以不买保险吗？就是我觉得啊，这样子还真的不行，就车损险不买，有的朋友觉得可以，但是你也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你的开车技术很好，至少3年没有出过事故，或者技术中不溜，但你的车开得少，整天停放不开，一年就那么几次，车损险可以考虑买或者不买。还有就是啊，你的车子是便宜的小车，买新车的时候呢花了7-8万，现在呢车时间长了，残值很低，这两个条件具备啊，我觉得就可以考虑一下车损险可买可不买。你看你的技术又好，很少出事故，出了事故呢自己花钱修一修也还可以啊，条件就是我们的车子不是那么贵啊。有些人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也不他不想买就不行了哈。就是他的有的时候呢是这个涨幅，我有个朋友他就说啊，去年他出险过一次，今年车损险直接涨了30%，心里接受不了，所以就不买了。他发生了刮擦呢自己花钱修。我们都知道啊，现在这个保费和出险次数挂钩呢，就是挂在一起的，总是不出险还好，保险呢还可以打一个很低的折扣，但是一旦出险，保费呢就会涨上来。所以发生小的事故呢啊，有些朋友就不会去走保险啊，出现了小事故就是就去不去保险了啊，自己或者找一些路边小店修一修。这样其实我觉得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之前呢就是我一个车发生了一个刮擦，我去保险公司问了啊，去那个 4S 店大概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好，但是呢我们家对面的一个小店几个10分钟吧，稍微这个打磨一下，其实呢肉眼看过去也不太看得很出来，所以呢我就直接自己就修了。但你说起这个买保险，大家想过没有，万一啊发生了大的交通事故，就是地有些地就很邪乎，是不是？你每年都买保险，每年都平平安安的，想着今年不买了，立马给你来一个剐擦，
你说气不气人？还有不是自己的责任，万一在没有监控的地方，别人把你的车蹭了跑了，你找不到人，没车损险照样也得自己花钱，是不是？所以啊，买保险就是一个抗风险能力，一种保障，不是说一定要用上，而是自己心安，有保险给自己兜底，开车更加自信，对不对？还有就是为什么便宜的老车可以不买呢？因为它这个保值率比较低，但车损险呢并不会随着你的保值率而变低的。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开的是一个朗逸啊，车子13年了，估计他的二手也最多能卖个2-3万块钱，也许是更低啊，车损险就要上千块钱他就不买了。你看我们车子的配件呢也不算贵，小的刮刮蹭蹭啊，去这个维修厂200-300块钱就能修好，哪怕换一个小部件，小事故呢基本上也不会超过1000块。但最主要的是啊，哪怕买了车损险，小的事故啊也不敢出险，但是来年你的保费上涨还得自己花钱修，买不买其实都是自己花钱。那有些人觉得还是不要买了，毕竟发生大的事故的概率，哎，大家觉得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平常呢又不跑高速，车速呢又比较慢，在市区代步撞了也不会太严重。那与这个相反的是，如果你的车比较贵，车价呢在20万以上，车损险啊建议大家就要去买，因为这个车虽然老了，整车不值钱，但是单独换个配件那可依然是很贵的。比如呢换个大灯，有的车就要上万，你的整车啊二手价格虽然只值几万块钱，但是换一个大灯都要上万了，你说值不值得？所以呢还是要看新车时车辆的价格。上面说的都是老车，新车自不用说了，不管多少钱的车啊，10年以内的车都建议购买。还有呢现在的新能源车啊也一定要购买，因为上面很多很贵的配件啊，一个摄像头要好几千，万一电池撞坏了购买半台车的，所以我建议新能源车还是一定要买保险的。今天还关注了这样一个热搜啊，就是比亚迪纯电 K 卡，比亚迪啊塔，就是这个叫什么，它名字叫比亚迪塔，于7月28号在日本上市，2周已经收获了1002份订单，提前超额完成了月销1000的目标。月销1000在日本市场是什么概念呢？日本进口车月销量啊，是根据这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就是8月4号吧，目前第一的是宝马 mini 月销1423台，第二呢是大众高尔夫月销798台啊，第三呢是 T-Cross 月销是627台，比亚迪这个销量呢已经是爆二争一了，8月我看有望冲击日本进口车月销量冠军，所以这个比亚迪真的是很给中国人长脸呐。这也是比亚迪投放日本市场车型中销售速度最快的，目标到今年年底啊实现10000台订单没有问题。根据日本这个媒体的报道啊，想买300万日元左右高配车型的日本人最多，想买最低配的日本人最少。对购车客户的问卷调查显示呢，按这个配置级别划分啊，最高配的就是占比是80%，标准版占比14%，经济型呢占比6%。按购车方式划分啊，增购占比是37.5%，换购占比是35.7%，新购占比是26.8%。

0: 说起这个比亚迪汽车啊，它在我们中国市场呢，首先是卖的是最每次啊，都大家可以看到销量都是第一名的啊，它产品力的确是好啊。说起刚才日本的卖得很好的这个比亚迪车呢，我觉得首先就是车的产品力好，而且呢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可以说在日韩市场都能够打开局面，在全球那更是碾压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连线比亚迪汽车，除了和大家聊聊刚才聊的这款比亚迪啊，还要和大家聊一聊新上市的一款车型。
1: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就是汽车大灯越来越聪明，但你真的知道它聪明在哪里吗？现在我们买车啊，灯光配置已经不再只是够不够亮这么简单，从这个卤素灯到 LED 灯，从自动头灯到矩阵大灯，再到像素式的大灯、激光远灯，还有智能远光镜的切换，很多车型发布会呢都会把灯光系统讲得很高级，听起来呢就很科技，但真到选车用车的时候呢，很多人反而容易混在一起。自动头灯是不是等于自动远近光灯呢？矩阵大灯是不是一定比 LED 大灯强呢？激光大灯是不是越亮越好呢？大灯高度可以调到啊什么样的地方呢？它有什么作用呢？汽车灯光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安全系统，它既要让我们的驾驶员看清路，也不能让对向车辆和前车被瞎照。所以啊，一套好的灯光系统不只是亮，而是要啊照得准、亮得稳、亮得不打扰别人。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汽车灯里最常见也最容易混淆的概念，让大家一起来听个清楚。先从最基础的远光和近光灯说起吧。汽车大灯最核心的两个模式呢，就是远光灯和近光灯。近光灯负责日常的夜间照明，它的照射距离呢相对近，光线呢会被控制在比较低的角度，而重点照亮车辆前方和路面的边缘，同时呢尽量避免直射对向驾驶员的眼睛。啊，这个城市的道路啊、会车、跟车还有隧道，大多数情况下都应该使用近光灯。而远光灯呢，负责更远的距离的照明，它的照射角度更高，距离更远，适合在没有路灯、没有对向车辆、前方呢也没有近距离跟车的道路上使用。比如说乡间的这个小道、山路、高速上某些照明不足的路段，这个远光呢能够提前发现这个行人啊、障碍物还有弯道和路肩的风险。这个远光确实能够让自己看得更远，但是如果你使用不当呢，就会严重的影响别人。比如说在夜间会车的时候呢，对向车辆被远光直射啊，这个驾驶员短时间内呢就可能会出现那种眩目啊、视野发白、判断距离变差。而跟车时开远光也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影响前车的驾驶员，所以远光不是夜间默认开，而是需要时才开，遇到别人就一定要关掉哦。说一说这个自动头灯，它管的是开不开灯，不是远不远光。很多人会把自动头灯和自动远近光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儿。自动头灯啊，主要解决的就是大灯什么时候自动开启，车辆通过光线传感器来判断这个外界的亮度。当天色变暗，进入隧道、地下车库，或者是遇到强降雨这种低能见度环境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打开大灯，环境变亮后再自动关闭。它的核心逻辑呢很简单，就是来判断外界的光照强不强，所以自动头灯更像是一个灯光开关助手，它不一定会判断啊，帮你判断这个开远光还是近光，也不代表它能够识别对向来车。很多车啊，即使有自动头灯，但是也仍然需要我们驾驶员手动切换远近光。在使用上也要注意哦，自动头灯呢它并不是万能的，有些雨雾天气环境亮度并不低，但是能见度已经明显下降，这时候呢系统未必会及时开灯。真正安全的做法呢，就是自动把这个自动功能当辅助，遇到低能见度场景的时候啊，仍然要主动确认灯光状态。再来说说这个自适应远近光，它管的是该不该开远光、自适应远近光，也被叫做自动远近光、AHB 或者是智能远光辅助。它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夜间行驶的时候，系统能不能根据前方环境自动切换远光和近光。一般来说啊，系统会通过前视摄像头识别对向车辆的大灯、前车尾灯、道路的照明环境这样的信息。当路面比较暗，或者是前方没有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时候呢，系统会自动打开远光。一旦识别到对向车或者是前车，就会自动切回近光，避免眩目。这套功能呢，对经常跑夜路的人真的是很实用。它能够减少手动切换远近光的频率，也能够避免一时忘记关远光带来的风险，但是它也是有边界的。比如说在这个弯道、坡道、雨雾、摄像头被污渍遮挡，或者是前车尾灯不明显、对向车被护栏遮挡的时候呢，系统判断可能会滞后或者误判，所以自适应远近光可不是可以放心一直交给车，而是把重复性操作交给系统，我们的驾驶员仍然要保留接管意识。
所以要给大家说说，就是 LED 大灯，它不是新鲜的概念，但依然是今天的主流。 LED 大灯呢，其实已经非常普及了，从十几万元的家用车到高端车型都在用。相比传统的这个卤素灯呢， LED 的优势主要有几个，它的亮度更高，能耗更低，点亮速度比较快，响应呢几乎没有延迟，而且它体积小，便于做出更复杂的大灯。它的这个寿命长，稳定性好，它的色温呢更接近日光，视觉上更清爽。但是 LED 也不是只要装上就一定好，真正影响照明效果的不只是发光元件本身，还包括这个透镜、反射板、还有这个散射设计等等，这有点专业啊。就有些车虽然写着 LED 大灯，但是铺路效果其实是一般的，远光穿透力也不是那么强。有些车灯组这个规格看起来不夸张，但是因为它的光学设计好，实际夜间的体验呢反而更舒服。所以看大灯啊，不能只看是不是 LED， 还要看它是不是照得均匀，边界是否清楚，暗区是否少，对路牌和路肩的覆盖是否合理。激光大灯呢，强在远光补光，不是用来全程照明的。所以这个激光它通常会激发荧光材料，最大的价值呢是在高速空旷无车的环境里提供超远距离的补光。相比普通的 LED 远光呢，激光远光可以照得更远，有助于提前发现远处的路况。就如果你主要是在城市里开车啊，激光大灯带来的体感呢可能会比较有限。如果你经常跑夜间的高速、郊区道路、山区道路，它的价值才能够更容易体现。矩阵式大灯不只是简单的更亮，而是会分区控光。矩阵式大灯呢是近几年可以说是很常见的高阶的灯光配置。

好了，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半点了，即将进入半点宣传。在半点宣传之后呢，将会和大家连线的是比亚迪汽车。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吧。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24年如一日，致力于集水灌溉技术推广，竭尽全力引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滴灌技术在更多地方、更大领域取得实效。李宝珠出生在陕南地区，从小就感受到丘陵山区挑水灌溉的不易。2000年7月，李宝珠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了节水灌溉研究工作。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9: 灌溉对新疆这样的干旱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开发的滴灌技术产品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8: 滴灌技术最开始是由国外引进的，造价昂贵，老一代天野人开发了一次性滴灌带，成本降低了。然而在滴灌技术推广过程中，提高滴灌的均匀性和抗堵塞能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宝珠经过不计其数的试验、失败、再试验，最终在2007年7月，通过数十种滴灌带流道结构设计和数百次的模拟分析，设计出了7种理想的滴灌带流道结构。
9: 这个属于滴灌带的接待产品，它和机械带产品相比，它的流胎指数从这个 0.62 降到 0.53， 然后它的抗堵塞率提高了 60%。 我们开发了这个小流量滴灌产品，这个属于 G3 代的产品，为了增加这个整个系统的可控性，在开发这个自动化智慧化的灌溉系统，这个应该是属于 G4 代。
8: 与此同时，李宝珠还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攻关行动，集成了适用不同盐碱地分类。

0: 治理的模式及配套技术，开发出了盐碱地暗管排水控盐波纹管等产品和高效节水技术解决方案。经过24年的节水器材研发生产和推广，目前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已经推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推广面积近1亿亩地，并成功输出至17个国家。作为总工程师，李宝珠还有进一步的规划。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1: 主要是从这个水、肥、气、盐、质5个方面来开展相关的工作，把咱们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从目前的0.57可以提高到0.8以上，就能更加有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同样的水可以种更多的地，收获更多的产量。
0: 兵团榜样李宝珠，让每一滴水发挥最大价值。
2: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3: 爱车有道温馨提示，安全上路，保全你我他，平安回家，幸福每一家。
4: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在半点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了半点之后我们将会连线的是乌鲁木齐比亚迪啊汽车。现在呢，导播提示电话已经接通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嘉宾。你好，
5: 你好，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要连线的是乌鲁木齐比亚迪海洋恒迪店的滕经理，滕经理已经在线了。你好，滕经理，就在介绍我们这个27款的海豹06EV 之前呢，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这个热搜，就是咱们比亚迪专门给日本打造的 K Car 海獭，这款车你有了解吗？
5: 因为 K Car 这个车它在日本是怎么说呢，算是个销量担当，因为那边可能道路呀各方面，因为这些条件比较有限，所以这种比较窄、比较高的这种小车反而是比较受欢迎的。
4: 嗯，就是这个车好像是专门冲着日本去配备的这款车，就是而且日本人很喜欢它长续航呀、滑门这些本土化的配置。其实我觉得咱们国产的汽车能够在日本打开销量真的是不容易，因为好像听说上市2周卖了1000辆啊，然后还有的日本网友留言啊说的就是啊，比亚迪看来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没有去偷工减料，这一点呢还是给我们的比亚迪点赞啊。我们继续来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角吧，就是8月11号，2027款的海豹06EV 正式上市了。它的官方指导价格是多少呢？它是一个改款车型，对吗？
5: 其实这个2027款的这海豹零六，它算是一个大改款，因为从2024年，咱们第一代的海豹零六上来之后，因为销量各方面一直都是比较好的，然后但是因为到现在已经将近3年了，所以它是有一个算是年度改款，然后这个车目前，EV 版本的价格的话是从19,900到155,900。
4: 它的尺寸是听说有所增加，对不对？
5: 对，它相比老款的海豹06EV， 车身尺寸上面长了15公分呢、
4: 就妥妥的一个 B 级车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2027款海豹06EV， 它的就是有几个配置。
5: 其实配置上面其实很好划分，它的纯电续航的话是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530公里，还有一个是630公里。然后配置的话，其实就是如果说把那些重复的配置去掉，其实它主卖的话是四个配置。
4: 可以给我们听友们介绍一下。
5: 你像530公里就是我们的起售价109,900这一款，它是我们的最低配，但是最低配其实它各方面的配置上面就已经很高了。你比如说像咱们的手机 NFC 钥匙，包括咱们现在比较流行的第二代的这个闪充的电池，最低配就是已经带了。当然你像一些进阶上面的配置，比如说你像座椅通风、座椅加热这些，可能要再加10,000到119,900这个版本了。如果咱们就是对 底盘这块

0: 要求比较高的话，可以再加1万到12万9千9，就是带了咱们这个底盘的软硬可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云念 C。
1: 嗯，
0: 然后再到630公里，其实它的配置划分跟刚才我说的530公里的是一样的。
1: 嗯，而且车的颜色好像也有一些增加，是不是？车的颜色和内饰也有增加。
0: 对，你的外观上面，这次多了一个极细绿。
1: 嗯。
0: 然后内饰上面以前是纯黑色的内饰，但是因为可能坐进去可能会稍显压抑，所以这次上了一个木色蓝的内饰。
1: 嗯。
0: 这个蓝色是偏亮色的，咱们坐进去之后也不会显得压抑啊。
1: 嗯。
0: 整体的色调上面要稍微比以前好一些了。
1: 嗯。我觉得比亚迪特别懂消费者啊，它就是这款海豹06呢，我觉得是贴合每一种不同的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啊。而且听说他们咱们这个06EV 升级到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一共有哪几种续航的版本？电池在安全性耐用性上面做了哪些优化呢？
0: 续航版本就是我刚才说过也是两种，一个是530，一个是630。每个就虽然说续航里程不一样，但是它第一个在安全性上面，它从低配到高配安全性这块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咱们新国标的这个电池的这个撞击测试，咱们是10倍于新国标的一个撞击测试，所以安全上面不用担心。
1: 嗯，
0: 然后包括像咱们这个充电速度现在也能算是量产最快的充电速度，5分钟可以从10%充到70%，然后9分钟可以充到97%。然后零下30度，你像在咱们北方这块，
1: 对，
0: 也是只多3分钟，12分钟就可以充到97%。
1: 太好了，就喝杯茶喝咖啡的功夫，然后电就充满了啊，这一点真的是让人有了一个保障。在动力上面好像有这个高功率的版本，对吗？
0: 对，然后630公里的这个版本，它的电机功率比较大，然后零迈加速的话只需要5.9秒。
1: 嗯。而且进到车内以后它的变化也很大，换成了怀挡。
0: 对，因为从今年闪充版开始上市之后，我们之后所有的车型都变成了这种电子怀挡。第一个就是咱们比较以前这种传统挡把那块空间是省出来了。第二个怀挡就是比如说咱们可能是在前后挪车的时候，你不用再去低头，
1: 对对对，
0: 一直去切换档位，
1: 对对对，
0: 只要你的手在方向盘上，
1: 嗯，
0: 它你一拨，这就能够到，
1: 是
0: 安全性上面也提升了不少。
1: 对，我觉得换成怀档还是挺高级的，很多这个豪华车，什么奔驰啊那些不都是怀档吗？因为我目前开的就是这种拨档，就要低头看一下，所以我觉得为消费者做了很贴心的一些这个改变吧。这个刚才说到了咱们这个内饰配色，中控台布局也全部进行了调整，就是空间好像也变大了。它的后排和储物实用性提升在哪里呢？
0: 后排空间这块主要是它的轴距，相比于老款的，不管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它的轴距从2.79米变增加到了2.82米，现在是一个真正的 B 级车了。可能以前咱们如果仔细去划分，只能说根据轴距2.79米的轴距只能把它划到 A 加级里面，但是轴距来到2.82米之后，它完完全可以算是一个 B 级车了。
1: 是。
0: 然后储物空间上面，老款的海豹06它的后备箱的空间如果在后排座椅不放倒的情况下是只有500升的。
1: 嗯。
0: 然后因为现在车长也增加了，所以它的后备箱空间也大了一些，后备箱空间现在来到了550升。
1: 哦，就是比如说通俗的讲，能放多少个比如说25寸的这个行李箱，大概能放几个呢？
0: 在550升这个空间里面，你看我这样跟你说吧，20寸的登机箱应该是2个，然后可以再加2个24寸的。
1: 哦，那还是挺宽敞的，就大概4个行李箱是没有问题了。再说说我们这个辅助驾驶吧，这一代它的智驾升级到了天神之眼 B， 而且还带上了激光雷达以及新增的城市 NOA， 这方面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是不是这些高阶的辅助驾驶是全系都有，还是高配才有？
0: 高阶辅助驾驶如果想咱们想享受到这个城市 NOA 的话，低配和中配车型是需要加12000块钱去单独选装这个天神之眼 B 的这个辅助系统，然后顶配车型是自带的这个

0: 光雷达。
1: 哦，那我觉得还不如直接上顶配车型呢。我想问，这样的辅助驾驶就是新手能放心用吗？
0: 嗯，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看，我现在简单给您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咱们无论是不是有天线 B，就是哪怕是天线 C 的版本，它都是带这个全场景智能泊车的，就是在不管是人在车上，还是说咱们下车泊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咱们比亚迪也给到了终身的这个兜底的这个保障，
1: 对
0: 就是
1: 对
0: 说
1: 对。
0: 咱们在这个全场景智能泊车的这个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不管是单方还是三方的，所有的费用都是由比亚迪的厂家来承担。
1: 对。
0: 然后再加上现在这个天线 B，包括你像咱们这个市区里面的窄路掉头，还有比如说前面有施工这种全场景的智能绕行，还有就是天线 C 自带的这个高快领航，都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就是非常有
0: 而
1: 安
0: 且这
1: 全
0: 个，
1: 感，
0: 对对对，而且这个天线 B。现在购买，比亚迪厂家在城市 ONV 的状态下，也是送一年的兜底。
1: 既然说到了这个购车权益，那你就说一说咱们这个2027款海豹06它的购车权益和优惠政策有哪些呢？
0: 目前这个车因为才上市，可能现金优惠上面可能是没有的。然后如果有置换的话，咱们是至高可以享受到4000的这个厂家置换补贴。然后剩下的像国补呀，这些都是可以正常去拿的。然后如果是纯电车型，现在就从锁单之日起到您提车，如果说是延迟交付了，每延迟一天也可以赠送您一天的免费闪充权益。然后这个车本身还带了一年的免费闪充权益。
1: 一年免费闪充。
0: 对。
1: 哦，这个得记住，因为我之前老是跟大家说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但不是这么说，早买早享受，早买有优惠，好像还有限时权益，对吧？到了好像月底，这些有些优惠就没有了。
0: 这个车目前现在就是我刚给您说的这个厂家置换补贴是截止到8月31号。
1: 对，你看看。所以我们大家得抓紧时间。除了刚才说的，我这边还了解到，就是高配车型啊，这个还是很引起我的兴趣啊。配有前排座椅按摩，还提供车载的冷暖冰箱和全景天幕。哇，这个车大家想想，高配也就不到16万块钱，对吧？
0: 对，顶配的话，纯电版的是15万5千9。
1: 对，而且到店儿说不定谈一谈，还有一些优惠。是不是？好，还得再说一说，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800伏这个闪充平台，有些听友要问了，是需要特别的这个充电桩，还是有充电门槛吗？
0: 如果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5分钟、9分钟的话，是要在咱们比亚迪的闪充桩上面才可以实现，但是，在公共的充电桩上面，比亚迪的车也是要比其他品牌的充电速度要更快一点。就像咱们可能在抖音上面看到，就是比如说我正在充电，旁边来了一辆比亚迪的车，它的车的充电功率会大幅度的缩减。
1: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同一个充电桩，普通的车，咱们比亚迪车速度还是不一样，就比亚迪的充电速度还是快一些。
0: 对。
1: 好，明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会纠结啊，就是咱们有底盘，这个云辇 C 可以选，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不同版本之间的核心差别是什么呢？比如说普通家用优先选哪一款，它的性价比比较高呢？
0: 如果说普通家用，然后咱们，可能通勤距离不是说特别长的话，咱们可以去购买就是530的智享型，就是11万9千9，和530的尊享型12万9千9，这两个配置差1万块钱，其实就差到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底盘这一块儿，因为12万9千9的它带了一个云辇 C 智能阻尼控制系统，就是像咱们的底盘的软硬是可以自己去调节的，而且它还带了一个路面的预瞄，比如说咱们正常行驶的时候，如果碰到前面有井盖或者说减速带这种路况，它会提前的把悬挂去调硬，这样你通过这种颠簸路面的时候，你的底盘起伏不是很大。
1: 哇，这真的是太贴心了啊。在咱们这个海洋恒地店，除了刚才说的2027款的海豹06，还就哦，还想加一个问题，就是这款车，比如说我现在

0: 在预定大概要等多久？
1: 混动版本可能稍微要快一点，差不多在一个月左右，然后纯电呢，可能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0: 哦，你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混动版本和纯电，目前消费者选的哪款比较多呢？
1: 就如果说咱们，如果是第一辆车，或者说把这辆车作为家庭的主力用车的话，可以去选择混动版本的，因为混动版本现在它的续航其实也不短，有230公里，还有320公里。其实你像320公里，咱们如果一天通勤大概如果在40公里左右，一周5天的话，其实是完全可以覆盖的。而且为什么我要说如果只有一辆车？因为咱们一旦要出远门，混动版本可能就是更省心一点。哪怕咱们不充电，只要有油，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对对对，那纯电版本呢，肯定也会有消费者来选购吧？
1: 对，纯电版本一般可能就是自己手里面有一辆混动车，或者说我增购一辆代步车型的话，可能会选纯电车型的会多一点。
0: 或者家里有加充。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我觉得滕经理说特别专业，因为我家里我目前就是一个纯电车型，因为我有加充，然后呢单位也有充电桩，我们单位来回是60公里，一年呢随便10000多公里，我觉得选一个纯电车型还是非常非常的省钱的。那咱们比亚迪店还有一些什么其他车型热卖车型也可以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
1: 目前比较热卖的第一个就是像我们新上的这个海豹06，还有就是 SUV 方面，就是咱们的海狮05、海狮06，还有就是如果咱们的预算比较高的话，也可以看一下咱们的海豹08，以及9月份要上市的海狮08。
0: 哦，好好好，今天非常感谢滕经理来到我们的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介绍了即将而且已经在8月11号开始，这不是预售是吧？正式销售属于。
1: 对对，正式销售。
0: 2027款的海豹06 EV 是正式上市了啊！感谢您的介绍。现在也有很多听友在问咱们具体地址在哪，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
1: 我们店的话是在新市区赛博特汽车城北区，就是鲤鱼山路旁边，在路边。
0: 路边比较好找，大家导航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1: 对，直接搜新疆横笛就可以搜到。
0: 好的，感谢滕经理的介绍。那么今天的连线就到这里了，下次我们节目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滕经理。
2: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3: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4: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5: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6: 辛苦了。
5: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7: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4: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2: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2: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5: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2: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5: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2: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5: 冰地一家亲，
2: 共创幸福生活。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还剩一点时间啊，除了刚才给大家连线接

样了。这次推出的秦 MAX 名字里呢带个 MAX， 定位呢自然比秦 PLUS 秦 L 都要高半级，算是秦家族里的超大杯。这个还让我特别关注的啊，它的外观呢是大家熟悉的龙岩设计，颜色呢是六种可选，想要个性的呢或者是低调一点的呢都能够满足。尺寸呢也是秦 MAX 的一个大卖点啊，车长是4866毫米，轴距是2820毫米，比秦 L 的轴距呢还多了30毫米。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接下来大家即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

0: 为你走。
1: 有些是显微罩，有些是钙化罩，这些的话都是良性的这个结节，跟肿瘤的话是根本不是这个同一件事情。
2: 那么既然不是一回事儿，为什么感觉这几年查出来有肺结节的人突然就变多了呢？周主任。
1: 啊，这个是因为我们这几年的话，随着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发达，包括这个疫情的这个推进，那几年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胸部 CT 的话是越来越普及了。原先的话，最早的话，我们其实很多体检啊、筛查啊，是做的是 X 线、胸片，就是我们比较这个拍一下胸片这种的话，这种的话对于我们一些结节的一些发现，小于3公分以下这种结节都很难发现。那这几年由于疫情的这个情况，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对结节意识的这个增强，那包括医学的这个进步啊，我们胸部 CT 的话是从5毫米的话变成了这个1毫米的这个筛查，所以越来越多的这个结节被发现，越来越小的这个结节也被同时筛查出来。所以感觉好像这个筛查出来，感觉好像周边的人好像很多都是得了这种结节。其实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大家健康意识的这个增强，以及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的。
2: 其实大家最怕的那个字儿就是癌。那么肺结节里真正最终被证实是恶性肿瘤的这个比例大概有多少呢？周主任。
1: 比例的话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筛查到这个肺结节的，那如果是看到的话，那典型的那种肺癌的这种的话，其实是比例不高的，10%到20%左右。但是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医生建议你去做手术的，那这种去做完手术以后得出来的这种肺结节的这个最后病理结果是肺癌的，那这种概率的话是达到了。应该会有90%左右。它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概念。比方说我们肺结节是跟癌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我们肺结节里面这么所有的肺结节病人当中，大概率是20%左右的人有可能是要手术，可能是这个是肺癌的这个考虑。是这样子的。
2: 那么像是 CT 报告上的膜玻璃结节，还有实性结节、混合膜玻璃结节，这些都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1: 这个的话，这些词的话也是因为

0: 有肺结节这个这个诊断以后，这些词呢慢慢的这个在我们临床上面的这个影像学上面普及之外，它是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描述。像磨玻璃结节，它是就我们正常的这个肺里面的这个结节的话，就是按照它这个成分的这个模糊的这个成分，然后实性的这个成分来定义它。最浅的那一层就是纯磨玻璃结节，
1: 嗯，
0: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磨玻璃结节，它的这个均质是一样的，就是比稍微的这个肺泡密度稍微高一点，这个叫磨玻璃结节。那还有密度稍微高一点的，就是这个结节里面密度不均质的，有高有低的，那这个叫混合磨玻璃结节。同时的话，就是另外一类的，那就实性结节，就是它这个成分都很高的，接近我们这个肌肉啊脂肪的这种成分的，这个叫实性结节。
1: 嗯，很多人说带磨玻璃的更危险，这话对吗，周主任？
0: 这个确实是，那从我们从诊断的这个角度来说，那带磨玻璃的结节呢，往往是两类结节。一类呢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肿瘤性的这个结节，这往往是肺癌。还有一类呢是炎症性的这个结节，这两类呢是这个在影像学上面的这个表现呢，都是这个带磨玻璃的这个情况的。但是这两类的这个处理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就比方说，那主要是大部分的人，我们现在碰到的这个周围的人，他说，我是磨玻璃结节，然后我去开刀了，然后我开出来是不好的，所以说大家会对这个比较害怕。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门诊已经给他消除掉了，就是这部分人是炎症性的这个结节，也是磨玻璃的，他呢是通过吃药或者随访，这部分病人他是自己会在影像学上表现消失或缩小的。那所以没有说这个磨玻璃结节就是更危险，这个是可能不是那么严谨。
1: 嗯，
0: 就老百姓很多，就我们病友患者这个自己的肺结节了，自己的磨玻璃结节，总会去问周边的人。
1: 嗯，
0: 那其实是这，往往是磨玻璃结节，它的真的是肿瘤性的病变的话，它的肿瘤生物学特性，它是长得比较慢的。
1: 嗯，
0: 一个从早期的这个腺瘤样增生毛玻璃结节的一个表现，到最后到我们要手术去诊断出来它是肺癌或者微浸润腺癌的这种情况，它是要经过蛮长的一段时间的，有些是3年，有些是5年，甚至更久的，我都碰到过十几年的这个情况的。所以它没有那么危险。
1: 其实另外很多人啊特别在意大小，比方说5毫米、8毫米、1厘米，好像心里都有几道坎儿。那么从临床上来判断肺结节的大小到底是怎么看的呢？有没有一条绝对的安全线或者是警戒线呢，周主任？
0: 肺结节的话，是大小呢是我们衡量这个结节的一个这个尺寸的这个大小的一个指标。但它不是这个决定我们去判断它良恶性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指标。
1: 嗯，
0: 我们关键性的一个指标呢，其实是更多的是从影像学上面去判断它有没有分叶，它有没有这个毛刺，或者它的这个密度是怎么样的，是各个角度来判断它的良恶性。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确定它是5毫米也好，8毫米也好，1厘米也好，我们是怎么样去处理它。那往往是我们首先判断这个结节是不好的情况下，那现在有的这个临床的这个指南给我们的推荐是8毫米左右的这种结节，考虑肿瘤的，那或者是倍增时间，比方说它突然之间长得很大的，这个一年长得倍增了，就一年比原先大了一倍的这种情况下，这种结节是要进行我们临床的一个专科处理，比方说手术，比方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处理。所以大小不是绝对的，也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安全线。那我们也碰到过5毫米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它密度很高，又是肿瘤性的病变，它又靠近胸膜，像这种结节我们也会建议它提早的这个处理。所以整一个这个 大小来判断它的这个我们是否要进行临床干预，它是比较没有这么单一的这个维度来衡量这么一个结节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是还是要专科的这个门诊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考量，包括有些像有些一公分的，那也是考虑肿瘤性的病变，它但密度不是很高，但它又是一个小孩或者大学生，那对于这样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是我们也是不会做进一步的处理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这个因素，它还是这个，所以这个大小只是我们衡量的一个指标。当然如果是肿瘤性的这个病变越大，那肯定是越不好，说明它这个后面这个增长的速度会相对会快一点，这是一个这个相对对于任何一个肿瘤性的病变来说都是一个恒定的一个规律。
1: 嗯，那么我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长在肺上叶、中叶、下叶，它的风险一样吗，周主任？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从风险呢都是一样的。
1: 哦，
0: 这唯一的情况呢，就是这个上叶、中叶、下叶，就我们上叶的这个发生率呢相对高一点。
1: 嗯，
0: 这个是就有临床医学的这个统计的，这个发生率高一点。但是呢最关键的一点呢，不是上叶、中叶、下叶，是它具体这个结节位于上叶的哪一个部位，或者又位于中叶的哪一个部位，或者是下叶的哪一个部位，因为这个位置很决定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手术。都是肺结节，都是微创手术，都是胸腔镜手术，但是呢我们切除的肺的这个多少跟它的这个结节的这个位置以及结节的这个大小和结节的这个情况，这个都是很相关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觉得还是不一样。我刚才有个电话进来，不好意思。
1: 那么周主任，在您平时的门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过一阵子去复查结节自己消失了的情况呢？就什么样的肺结节有可能会自行消散呢？这个跟生活习惯或者是用药有关系吗，周主任？
0: 有，而且这部分是不占少数的。
1: 哦，
0: 我们这个门诊当中有些人，比方说他前段时间有咳嗽，或者前段时间他自己也不知道感冒过啊什么的，然后来 CT 一做，它这种结节往往是炎症性的这个结节，而且是首次发现的。那这种结节的话，是我们是可以通过吃消炎药或者锻炼身体，改善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生活习惯，然后多运动，这种的话是这种结节会消失掉，甚至会缩小会消失。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一种炎症性的一种结节。
1: 哦，就是炎症性的结节。
0: 对对对，还比较常见的这种结节。
1: 那么查出结节之后，医生最常说的就是随访。很多人呢心里就犯嘀咕，就是身体里有个东西不处理，万一耽误了怎么办？就是对于这种担忧，您一般怎么回应呢，周主任？
0: 确实是这个，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己长了一个结节，而且这当医生告诉他这个结节呢可能是一个肿瘤性病变的一个结节的时候，那首先一点呢，病人呢肯定是这个心理上面会产生恐惧。因为这个时候他是没有症状的，但他这个心理这个当告知他这个事情以后，他心里会有一定的这个恐惧，而不是说这个结节真正给他造成了一个身体上的一个损害。这个就是心理上面的这个恐惧的话，就是需要通过我们医生给他跟他沟通，就是跟他好好的这个开导。这种结节首先的话，就这种结节的话，是我们有时候会称为它是一个懒癌。
1: 哦，
0: 以前的话这个名称，这个懒癌的这个名称呢是交给这个甲状腺癌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甲状腺癌那时候有些就我们很多有一个统计的，比方说像一些年龄很大了然后去世了，诶，他在尸体解剖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癌，那其实是这个甲状腺癌对他的这个人的这个寿命不构成威胁，他的这个确实是因为自然寿命，而不是因为这个甲状腺癌。我们这个肺结节其实也有类似一样的这个情况，就有些结节它是蛮长一段时间是维持不变的， 它不会说我当然是在人体之内

0: 有些微观环境下我们可能观察不到，但是从影像学的这个表现来看，它可能今年跟去年或者这个大前年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种的话就是我们所以有些情况下我们都会建议这个病人随访，而且刚好是在当时这个结节没有达到需要手术处理的这个阶段，或者需要其他的一些治疗处理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病患者来门诊，当医生跟他讲需要随访，建议随访的时候，其实是他们可以把心中的这个石头放下，至少目前这个结节对我不会造成危害。而且我们这个在目前我们胸外科推崇的是什么，这个结节如果在现阶段对你没有造成危害，然后在随访的过程当中也不会造在不会对你造成危害的话，我们是宁愿把手术往后延，也即使要处理也是尽量往后延，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就比方说我们身体状态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尽量的是往能让它往后延就往后延，这样的话能够让它在身体就是不受创伤的情况下，这个活的时间这个更久一点。
1: 嗯，那么随访的话具体是怎么访，就是隔多久去做一次 CT， 年年做会不会也是一种伤害呢，周主任？
0: 一般的话我们一年的这个做一次 CT， 常规 CT 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对人体呢是没有危害的。它这个辐射剂量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我们有些病人的话就是比方说有些手术需要他一天都可以做两个 CT，
1: 嗯，
0: 那是偶尔的情况，一天做两个三个的，这种的话其实是短暂性的这个剂量的这个曝光，它的这个剂量是很小很小的，对人身体的话是不会有任何影响。
1: 嗯，好的，感谢周主任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这天热的，一定要说个跟天热相关的段子。说，一女孩说，因为妈妈讲了不好听的话，所以想离家出走。过了几分钟，她又说，算了算了，不离家出走了，因为外面好热啊。空调使人冷静，当初想仗剑走天涯，可无奈天太热，不想出门。说到能够制冷的东西，除了空调以外，还有冰箱和冰柜。那么我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冰箱是个柜子，冰柜是个箱子呢？其实呢，是因为在古代，我国就有冰箱了。那时候还不是插电的，1929年冰箱问世以后传入我国，我们就直接给它加了一个电字，后面俩字儿不动。箱子形状的冰柜出来的时候，名儿被人抢注了，所以也就只能叫柜了。好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24度到36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见晴，22度到35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3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多云，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多云见晴，23度到37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见晴，26度到38度。七师胡杨河市多云，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多云，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3度到34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7度到39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5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多云见晴，24度到3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0: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4: 翻过雪山，穿过戈壁，他们把听诊器贴紧边疆大地的脉搏，跨越山海的奔赴，只为让健康的种子在兵团生根。
5: 这些援疆医生的到来，让我们不用去到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很好的医疗资源。
6: 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医疗专家，他们带着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一颗滚烫的心，无数个日夜的坚守，只为点亮生命的希望之光。
7: 我们呢，既然来援疆，就愿意尽自己微薄的力量，能够帮助到大家，尽我所能解除大家的疑惑。
6: 在这里，没有晦涩难懂的医学术语，只有贴近生活的健康指导，用专业守护健康，用人心传递温度。
7: 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叫传帮带，就是把这些技术留在当地。
4: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每周四18点援疆专家开放日，与援疆专家携手共筑健康防线。
3: 援疆专家开放日，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胸外科特聘主任、浙大邵逸夫医院援疆专家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佳宇主任，就肺结节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查出结节之后，

0: 医生最常说的就是随访啊，做 CT。 那么真正需要动手术的时候，医生是看他个头变大了，还是密度变实了，或者有别的信号呢？周主任。
1: 哦，是的，一般呢，我们是看到一个 CT 以后，他在随访过程当中，那我们有些病人的话是建议他做手术。那是什么情况下呢？那确实是，就是那从直观的上面讲的话，它可能是直径变大了，还有的话就是密度变实了，这两个呢都在告诉我们这个结节的是在发生变化。当然还有一些的话，比方说它在这个腋间裂胸膜边上，它呢这个胸膜凹陷明显了，这些呢都告诉我们它这个侵袭性在往这个不好的这个方向，这个变强的方向在弄。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是建议手术的。甚至有时候呢，它即使这个结节这个个头不大，但是呢纵隔里面的这个淋巴结呢发生了一个肿大，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也是会建议病人这个需要做手术处理的。
0: 其实一听说手术啊，很多人脑子里就是开胸大刀口。那么现在针对肺结节主要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呢？周主任。
1: 目前的话是主要的话是我们这个微创的一个手术方式来处理我们这个肺结节肺癌的这部分病人。微创的话也是分目前的话是也是分很多种类型的，有单孔的，有单操作孔的，有多孔的。那像我的话是主要擅长的话是单孔，就是一个孔来这个把所有的这个器械放到里面来处理这个这个切除缝合这个肺结节的这个处理这个手术的一个整个一个过程。它这个相对的话这个口子的这个直径呢也就2到3厘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这个切口。主要是微创现在，
0: 主要是微创啊。那么很多听众就可能会有疑问了哈，就是微创手术切得干净吗？如果是很早期的癌变，做完手术算不算治愈呢？周主任。
1: 首先的话就是微创的话是肯定能切得干净的。微创是这个从目前的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理念，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手术微创这个这一方面，它更涉及到的是一个病人的一个快速康复，然后肿瘤的一个根治的一个前提下，它要达到的是跟开放的这个状态是一样的这个肿瘤的这个根治条件，然后呢同时呢让病人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快速康复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它整个所以叫一个微创的一个手术，这是一种理念。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病人在早期的这个情况下，他手术做完了是不需要做后续的一个化疗跟放疗的，他只要这个手术做完就可以达到他的这个自然寿命。什么样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当手术做完以后，这个病人病理结果是原位腺癌或者是微浸润腺癌，这两类病理类型的话基本上是在我们临床上可以说是手术做完自愈，就是只要做手术就行了，它不会需要后续的一些辅助的一些治疗，包括靶向治疗，包括化疗，包括放疗。当然还有一部分病人的话，他就是做完以后他可能要配合一些靶向治疗，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肺结节的话，很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朋友她切出来往往病理结果是腺癌，那她是当然这个我们肺腺癌里面还有五种病理亚型，当时涉及到一个微乳头和实体的亚型的时候，那这个是可能是后续可能到超过5%以上，这个是这部分病人是要做基因检测，要做靶向治疗的，有可能不同的病人是要不同的这个分析的。
0: 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有疑问啊，就是切掉一部分肺以后喘气干活跳广场舞，这个影响大不大？多久能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呢？周主任。
1: 这个话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切除一片肺叶，我们人体的话总共的话是5片肺叶，

0: 左边是两片，右边是三片，这个过程呢我们整体的这个呼吸系统，那切除一片肺叶对于肺功能正常的这部分病人，他的这个基本上后续这个一般的这个体力劳动或者慢跑这些的话都不会有影响，因为我们人体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生理机构， 它的话是有40%到45%左右的这个肺我们正常是没有用的，只有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比较剧烈运动啊，或者才能够把这些储备的这个肺功能给调动起来。所以我们手术也是一样的，手术切除肺它就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创伤的一个过程，把这个肺拿掉以后，让我们人体就会启动这部分原先不用的这些肺功能，用于代偿，然后恢复到它 最早最初的一个肺功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间就是把储备功能要拿出来用，然后恢复到最早的这个状态，恢复到比方说我开刀之前的那个状态。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这个正常的我们手术以后的一般如果是部分切除的没有做肺叶的这部分病人的话，一般情况下是3到6周基本上是可以来的。哦， 但是你如果是切除肺叶的，那这部分损失的这个肺功能稍微多一点，它可能恢复的时间呢，可能是要2到3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后续的，比方说跑步啊、运动啊，或者一些轻体力稍微重一点的体力劳动啊什么的， 都是OK的。 我还碰到过，因为我们人体的话，就是当我们把右半，我以前做过的，那时候在6年前了吧，右半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肺拿掉以后， 这个人体会自己自然而然会瘦下来，会符合你当时的这个肺功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让你去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活动。所以人体的这个其实是蛮有意思的，这个蛮深奥的一样东西，它很难去，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代偿功能啊，这个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人体很多东西都是有左右两半的，都是对半的，这个都是上天给我们的一些东西吧。
1: 那么如果是70-80岁的老人，心肺功能差，上不了手术台，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周主任？
0: 就是我们对于这一批这个，比方说，像类似于影像学考虑是不好的，或者已经穿刺出来是肿瘤的这部分病人的话，他又耐受不了手术，耐受不了麻醉，肺功能比较差。这种的话，我们是有目前的话是有一个是射频消融， 是一个办法。当然它射频消融的话是对它的这个肿瘤的这个结节的这个大小是有限制的，一般是在3公分以下的。还有的话就是我们 SBRT， 就是立体定向放疗，就是放疗的一种。还有的话就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中药中医药疗法，这也是一种相对 比较调理的，但是它在自肿瘤方面的话可能不是太有效，但是它可以作为一种辅助的一种调理的一种方法去做。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老人他穿刺出来是腺癌的，可以通过基因检测靶向治疗，这也是一种方法。当然他如果是鳞癌的，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细胞的一些肺肿瘤的，那我们可以考虑这个 低剂量的化疗加免疫或者一些免疫的一些治疗，一些全身的一些治疗，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用于我们这个这一个年龄段的心肺功能差的上不了手术这部分病人的一些补充的一些治疗。所以说我们很多人这个即使是年龄大了，这个不能手术了，他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治疗方案的。大家对这个得了肿瘤不要都觉得 被判了死刑以后，其实是我们现在有的这个医疗的这个水平，有些方法可以让我满足我们部分病人可以达到他的自然寿命，可以达到人均寿命，甚至超过人均寿命，让这个肿瘤变成我们的这个慢性病，其实是它生存在我们身体里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要和平相处就行了。
1: 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一查出来肺里不止一个结节，多发的是不是意味着癌变的风险更高呢？周主任，该怎么样应对呢？
0: 多发的话是它跟癌变不癌变，那倒也不能这样讲，就是我们有些 多发的也可以是炎症性的结节，当然呢是也有可能是这个多原发的这种这个肺部的这个原发性的这个肺癌。当然还有一小部分人的话，就是那我们这里只讲这个原发性的，就不讲这个其他肿瘤转移过来的，既往得过癌变病史的，就是多原发的这种肺结节，在处理上面，我们有时候就是往往的话是选择的，如果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个结节，那我们可能只针对处理那一个特别厉害一点的这个结节。当然，其他的一些结节，如果是在肺功能损失情况小的情况下，可以一同处理掉。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下呢，只处理严重的那一个，往往是通过手术啊或者怎么样的。其他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对一些，比方说我们要切除很多肺的这个情况下，它是多发的，那我们对于这部分病人，我们可以是不做手术，可以是做穿刺，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一些内科的一些治疗，手术也不一定是他一个最优的一个选择，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治疗方案。
1: 如果说这个查出结节，但是没有到手术的那一步，生活上应该怎么样调整呢？很多人忌口，就是什么发物都不敢吃，有没有这个必要，周主任？
0: 就是我们很多目前的话，大部分的病人的话，这个其实是查出结节的话，都没有需要到手术的那一步。那生活上的话，那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忽略这个结节。我觉得在我们从对待，就你把它忘掉这个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有时候这个包括做事情啊，什么敏感性啊，对事对物的这个敏感性降低一点，不要把这个太放心上，这个是从我们心态上面来对待这个，这个消极一点，确切讲可以说这个对这个结节可以消极一点。只要做到医生让你半年一年随访，把这个事情记牢就行了，这是第一个。心态上面消极一点。第二个的话就是生活上的这个自驱力，就是自律性稍微积极一点，比方说多运动啊，然后呢是这个多运动，人的免疫力会增强，身体状态会好一点，然后是合理的这个足够的这个睡眠是很重要的，这个它对我们这个免疫力也是很重要。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在饮食上面，饮食上面的话，那其实是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忌口，当然这个最大的忌口就是避免暴饮暴食，避免这个尽量的话就是让自己这个就符合这个平时的这个运动的那种饮食啊什么的，也不要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发物，比方说是要避免特别辛辣的东西啊，这些东西的话，一般情况下的话，那平时比方说有些地方地区就是喜欢吃辛辣的这个食物，那个这个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你这个结节的这个加重啊什么的，反倒是这个运动跟睡眠，然后合理的一些饮食，这个三者这个加起来才是这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对生活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方面嘛。也是可能对这个结节的这个有比较好的一个帮助啊，可以有些我不知道这个，因为目前没有这个这么好的，没有这种研究说明说这个，但是呢这个从人体我觉得这个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些的话肯定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是有帮助的。
1: 有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哈，就是抽烟和长肺结节有没有关系呢，周主任？
0: 确实有
1: 哦，有
0: 有，但我在这里的话就大家的这个听众的话，我还是这个，因为我是这个我还是建议这个大家这个戒烟是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无论是从长肺结节还什么这个其他肺功能的这个损失来看，抽烟的话是对我们人体的话，对，尤其对我们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那以往的话就是我们抽烟有临床这个研究过的，它抽烟呢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的肺鳞癌的这个概率会增加。就肺癌是跟抽烟是在20年以前就已经得出来了，因为那时候可能抽烟比较盛行嘛，它的这个跟肺鳞癌的这个发生概率呢是呈正相关的，因为你 抽烟时间越长，

0: 每天摄入烟越多，比方说一包以上，那这种超过10年、20年的这种病人，患这个肺癌的这个概率要远超一些，比方说像我自己不抽烟的，然后呢是像远超要超过我这样的这个人，这个同龄人的话是不一样的。
1: 那么还有就是从来不抽烟的人，尤其是很多女性，为什么也会长呢？厨房油烟这些、二手烟这些，有跟这个肺结节有关吗？
0: 就是这个的话，可能是确实女性的这个群体，我刚才也讲了，女性这个群体呢，目前的话是在我们肺癌里面的发病率呢，是尤其肺腺癌发病率呢是越来越高了，筛查出来的这个概率呢是越来越多了。从目前来看的话，这一部分群体的话跟抽烟呢是关系不是特别大。可能跟他内在的一些激素的这个情况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关性，但也没有很好的这个研究的一个结果。还有的话跟油烟的话，有一部分人的话确实那也没有这个研究说，那大家的话都是在传，因为女性比较容易得嘛，都觉得好像这个我做菜啊、做饭啊过程当中吸入了大量的这个油烟啊什么的。但是呢，在以往的这个，在反推到30年以前，那时候没有那个抽油烟机，那时候这个那部分人的话，他也没有很高的这个发病率，所以说反倒是这个油烟的话，这个有可能会是这个一定的这个相关性，但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临床研究来这个论证这个它的这个正相关了。
1: 查出肺结节，就是很多家属马上担心这个病遗传吗？就是家里其他人要不要也赶紧去查一个呢？周主任。
0: 肺结节的话是这样子的，那有些肺结节呢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染性的，但是肿瘤性病变的这个肺结节呢，它是没有传染性，但是呢它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肺结节呢是那我们一般小于3公分以下的这种结节呢都叫肺结节。那为什么有一部分有传染性呢？结核。还有呢是真菌。或者一些少见的一些细菌。那这部分是有一定的这个传染性的。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尤其是结核，它特别容易传染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患者，比方说这个病人是有化疗病史啊，或者其他肿瘤病史的，他在做治疗期间的，那有可能会容易得。那其他的肿瘤性病变的那种，它是没有传染性的，一起用筷子啊，一起吃饭啊，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呢它有一定的遗传性，比方说我们有碰到过的父母亲这个得了这个结节，一查小孩也有，然后他的兄弟姐妹，就父母亲的兄弟姐妹也有。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所以说有些情况下还是要把这个，比方说兄弟姐妹里面都有的，就是要把剩余的兄弟姐妹也要去让他去做一个筛查。现在CT 的这个筛查 CT 也很便宜，200多块钱就做一个 CT 就能够查出来有没有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这个体检筛查也是蛮重要的。尤其这一部分病人，
1: 很多人呢对照症状自己吓自己，就是干咳、胸口隐隐作痛，是不是结节在作怪？就是真正需要警惕的报警信号有哪些呢？周主任。
0: 结节呢，如果是普通的这种结节呢，它其实是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症状，往往是
1: 没有感觉。
0: 对，没有感觉的，它是通过体检发现的，或者是因为往往是，比方说我被车撞了一下，然后电瓶车撞了一下，我们经常能碰到被电瓶车撞了一下，然后一去查胸部 CT， 这里有个结节了，这样子这个发现的是偶然性的，这个或者查体检发现的这种。那有一部分极小的，目前呢，那除非呢这部分人呢从来没做过体检，没做过查体，那他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像农村的偏远地区的，那他会以确实会有胸痛、干咳，然后胸闷，然后呢是骨痛这种，比较腰背痛或者头晕摔倒，会以这种情况出现。往往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这部分人的话都是已经是像我们肺癌里面的一个中晚期了。

0: 因为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常见的一些临床症状。
1: 好的，
0: 可惜的说要查体体检。
1: 那么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呢，就是周主任最后呢，您再来给大家吃一颗科学的定心丸，就是面对肺结节最理性的态度是什么呢，周主任？
0: 首先

0: 重要，就是大家是要去做一个最好的话，如果是在35到40岁以上的这部分人，最好的话有经济条件的，建议是做一下胸部 CT， 看一下是否有这个需要高危的一些结节，然后的话，然后是去胸外科门诊，这个筛查很重要，胸部 CT 筛查很重要。
1: 嗯，
0: 这个的话是可以预防到很多的这个疾病，把这个有些毛病在这个早期的这个阶段就可以扼杀掉，该处理的就处理掉。
1: 嗯，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浙大邵逸夫医院阿拉尔医院胸外科特聘主任、浙大邵逸夫医院援疆专家、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周佳宇主任的解疑答惑。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健康进行时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周四为援疆专家开放日，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

0: 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籽，
2: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3: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2: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4: 要全天做开瓶子啊！
2: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3: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2: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5: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2: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6: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7: 这个可以
8: 啊。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零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3: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3: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9: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今时间19:06，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央宣传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胡杨艺术赋能服务效能提升，兵团文化馆、胡杨艺

主系列活动入选。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不断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推出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惠民举措，让职工群众尽享多元化文化服务。兵团文化馆胡杨艺术系列文化活动便是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的典型案例。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上午以到星星的家里看星星，昆仑之巅，星河对话为主题的2026年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在新疆和田影剧院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160余名天文学的专家和天文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开启这场横跨新疆的经济文化盛宴。据了解，作为北京天文馆连续多年打造的全国性天文品牌活动，天文爱好者星空大会首次落地兵团师事，既填补了新疆高端科普的文旅空白，也将为兵团文旅的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对打造西北顶级星空文旅 IP， 推动星空加生态加科普加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继续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8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新疆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4%，降幅较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一至七月平均，新疆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1.4%。最后来关注到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地区进出口3.0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为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9095.6亿元，增长12%，进口2.14万亿元，增长17.2%。今年以来，京津冀地区外贸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月度增幅均保持正增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饮食篇，切忌贪凉，清淡最适宜。热的时候，一瓶冰饮料下肚确实会很凉爽，但不可贪图一时凉爽，以免造成胃部痉挛。夏季饮食宜清淡，少油腻，多吃瓜果蔬菜，比如冬瓜、西瓜、番茄等。另外，还可以食用山药薏米粥等，健脾化湿开胃。还要注意及时饮水，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出汗较多时，可适当喝一些淡盐水，补充人体因出汗失去的盐分。炎炎夏日，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 晚霞是河流的天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2: 好美啊，
3: 好吃，
1: 有的考验耐心，
4: 这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你不要这样说，
1: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2: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1: 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5: 下班了，
1: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京时间19:10，这里是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2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了一下，一周七天当中，你觉得最最难熬的一天是哪一天呢？啊，昨天呢，我也是把所有大家的留言都汇总了一下，得出一个最高分是周二。得出一个

0: 最低分那就是周六啊，大家呢还是对于周六的偏爱是最最喜爱的。那么最最讨厌的是哪一天？是周二，刚说过了啊。倒数第二讨厌的是哪呢？就是周一了。不管怎么着呢，今天是周四了，都没有这一天。朋友们，这会儿呢已经到了我们晚高峰的堵车前夕了，来先看一下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30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40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是减轻了5%左右。刷新看到，今天目前为止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新一路立江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7公里，缓行呢在2.34公里。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有没有堵在这个位置上呢？再来看一下，排名第二位拥堵的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加油站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35公里，缓行呢也很长，在4公里啦。继续刷新看到的是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在北京南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在500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已经达到了138分钟。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新华北路的北向南，从红山路一直到西河街，拥堵的距离在428米，缓行在500米，拥堵的时间持续了90分钟。再来刷新上几条大家可能会关心的路段啊，人民路的西向东，从黑龙江路一直到新华南路的位置呢已经有600米的拥堵啦。再来看到的是迎宾北一路的北向南，在绍兴西街附近有800米的拥堵。而哪里呢？再来看一下团结路的南向北，从规划路一直到和平南路的位置有1.16公里的拥堵。节目上线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发来了自己的留言，你看这边我们先来刷新上几条路况的啊。这边空白呢他说，我这会儿在人民路啊，你刚才说到了这个位置是在黑龙江路到新华南路，对，我刚刚播报的这个路段就是在人民路的西向东，黑龙江路一直到新华南路，他说我就在新华南路这里有点堵。看到这边小星星发来消息，他说我在金江路，金江路在哪里啊？金江路的西向东就在啊，在四平路附近啊，有点拥堵，拥堵的距离呢大概是600米左右。他说我去送孩子上补习课，哦，是舞蹈课啊。发来了一张照片，女儿在学芭蕾呢。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一下。搜索添加 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再加上 FM 就是收音机的这个英文，然后呢再加上阿拉伯数字882，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不管您是想要爆料一下路况信息也好啊，或来说说看今天的这天气你满不满意啊。昨天我们就说啊，昨天就是一个多云，今天又是个多云，但是明天好像就是太阳了啊，大太阳了。或者是来互动一下，等会儿呢我们有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真的很搞笑啊，今天得互动一下了，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说说看你的想法。前两天我们不是一直在给大家造势说昨天晚上的流星雨吗？有没有听众去看了？我怎么朋友圈一个人都没有发呢？是大家年龄都大了，还是我现在目前就是所处的这个朋友圈已经不是对于流星雨啊这些浪漫感兴趣的朋友们了？年轻朋友可能会去的多一点，对不对啊？有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当中来发来你去的消息啊，发来图片也是可以的。
1: 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防灾减灾答题大挑战，你的选择够快够准吗？3、2、1，开始。发现燃气泄漏时，第一步要做什么？抢答。
4: 马上开窗通风。
5: 错，先关闭总阀，严禁开关电器。
3: 多个大功率电器能共用一个插座吗？
6: 没问题，我家一直这样用。
5: 错，这是。

0: 火灾隐患，老化电器更要及时更换。哦，
1: 那么地震时躲在哪儿最安全？
2: 躲在坚固的桌子下面。
3: 答对了。
4: 燃气胶管多久该更换？
5: 18个月，必须换新。
1: 楼梯间杂物不清，等于堵死生命通道。
6: 爸爸说，逃生通道要永远畅通。
7: 人人讲安全，
8: 个个会应急，
7: 排查身边灾害隐患。FM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唯愿家家平安，幸福美满。
10: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1: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2: 爱上下班路。

0: 7:17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什么呢？是长时间玩手机会口臭哟，想不到吧？不管是社交呀、工作呀、购物啊，还是娱乐，像这个手机呢，已经是全方位的渗透进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里了。的确是啊，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呢，手机也对我们大家的身心产生着影响。谁也没有想到，玩手机玩多了还会口臭吧？口气这两个字儿是决定着我们的社交气质的。调查显示，我国口臭的患病率达到了高达24.6%，哎，也就是说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出现有口臭的情况。那么口臭啊，是呼吸的时候出现令人不快异味的一种症状，临床常见，可能是其他疾病的伴生症状，也可能是亚健康状态的体现。严重的口臭呢，往往影响患者的社交，可能会造成患者的自卑、抑郁，严重影响了生活的质量。当然今天呢，我们就不去深究它到底口臭的这个生理原因有哪些啊，这不是我们节目干的事儿，可能交给健康对，健康节目啊。那么近日啊，有报道称口腔专家表示，玩手机超过半个小时就会口臭。那么具体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科学家发现说，看手机啊，时常保持低头状态，这种姿势呢会减少唾液分泌。就如果说你看手机的时候又不说话，你下颚还不动，不做一个吞咽的动作，就没有办法刺激唾液分泌，口腔的细菌代谢的产物呢就会留在你的口腔内，而唾液不足的状态会持续30分钟，引起口臭的细菌就会增加，从而导致你的口臭。那么纠结到底啊，就是什么导致口臭呢？就是厌氧菌啊，相信大家可能听过这个菌的名字啊。厌氧菌呢就是口臭的一个重要原因啦。它们呢是藏在人体的口腔内，分解某些食物帮助大家消化的。但是啊，它们跟某些硫化物的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结合之后呢，就会制造出独特的臭鸡蛋味道的一个硫化氢，以及会出现在粪便当中的甲基硫醇和粪臭质啊，闻起来就像是脚汗臭味的那种味道啊。厌氧菌呢主要生活在味蕾的间隙和喉咙里，或者是扁桃体上，只要口腔氧气缺乏的情况下，它们都会快速的繁殖。口腔内的厌氧菌在某些情况的刺激下呢，就会产生挥发性的硫化物来引发口臭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嘛，想想看，如果说你一个晚上，对不对，你都是闭上嘴巴睡觉的，那嘴巴里肯定是缺乏氧气的，那这种情况下厌氧菌呢就会快速的繁殖，满嘴全部都是厌氧菌，早上起来的时候嘴巴就胖臭啊。所以其实也不难理解，对不对？如果说你长时间的不只玩手机，然后呢也不喝水，嘴巴也不张开，那这个气味呢憋在你的口腔里长时间，那就是臭的呀。所以大家伙来说说看啊，你有没有感觉到，哎，好像我长时间坐在那里不动，我只要一说话就会感觉身边人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呢？或者是有的时候你戴上口罩，尤其是那种防晒口罩，或者是口罩，一般口罩吧，或者是打个哈欠啊，拿个手捂一下你的口鼻，然后打个哈欠之后，哎，怎么那么臭？或者是有的时候呢，你不小心或者是有意的吧，就会想有人想舔一下自己的皮肤，来闻闻自己的口水到底有没有味，一闻，哎呀，一言难尽。再或者就是你要是拿个牙签来剔个牙的话，剔完之后你的牙签还能闻吗？好，都来说说看吧，你觉得长时间玩手机会不会导致你口臭？你觉得专家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什么玩什么东西最上瘾呢？那么今天呢，我也是走上了街道啊，来问问各位小伙伴们，他们手机玩时间长了会不会口臭嘞？
1: 最近在网络当中又有了一个关于手机的新调查，专家研究认为玩手机超过30分钟会口臭。看手机的时候会低头，这种姿势会减少唾液的分泌，引起口臭细菌增加。为了防止看手机时出现口臭，所以要进行适量的口腔运动。难道不是应该放下手机吗？比如说上下排牙齿进行咬合，起码运动30次等等。关于这个针对玩手机的新结论，今天我也有走上街道采访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 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下吗？请问看了这个研究，你真的会减少玩手机的次数吗？
2: 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挡我玩手机。
3: 少玩手机不可能的，不存在的。
4: 不会少玩手机，该玩时就玩。
5: 我当然不会少玩手机啦，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专家是啥东西，说话总有他们的份。
1: 那你觉得玩手机对你的生活确实存在哪一些负面影响？
2: 玩手机其实已经有点上瘾了，如果说见不到手机的话，就像鱼离开了水，我离开了空气，哦，难以想象。
6: 可能各自玩手机跟朋友交流的时间就少了吧。
4: 玩手机的话对身体不太好，就是一直那个低着头嘛，然后可能会长皱纹，然后视力也不太好，然后还让我晚睡，然后还让我很依赖手机。
5: 玩手机对颈椎不好，这个确实是，我要是玩久一点，我的脖子就会很难受。
1: 你是为什么离不开手机呢？
2: 没有离不开手机，可以离开。
4: 因为想联系的人都在手机里，而且没有手机会变得很无聊。
5: 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都离不开手机吧，要是没有手机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得多无趣啊，习惯了呗。
2: 离不开手机是因为我是网店卖家呢，那我要发货，我要收货，我要接收退货，难道我不要手机吗？
0: 好啦，玩手机到底跟口臭有没有关系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那我觉得吧，大多数人专注玩手机的时候通常是不说话的嘛，对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那么进入到口腔的氧气肯定是不足的，所以呢这个厌氧菌就会疯狂的繁殖。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因为你长时间的下颚不动，你不做这个吞咽的动作，你就没有这个口水的分泌呀。细菌代谢物呢就会在口腔里面越攒越多越攒越多，直到那股能够让你战胜一切欲望的味道出现。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这边白白胖胖充满希望，他说，对，的确我身边的朋友会私下跟我说，咋回事儿？有口臭呢。我觉得有口臭这个事情简直是有点难以启齿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哎呀，社交的时候有点尴尬呀，尤其是那种想要跟大家套个近乎啊，去说点八卦的时候，这时候肯定要小声，对不对？而且要嘴巴啊对着耳朵啊，那这个距离很近的，万一闻到了以后很尴尬啊。请叫我海茫茫，他说，此时此刻正在玩手机的我不由得张开了嘴巴。周艳秋他说，的确是如此，我身边就有那种年轻的孩子，他们真的沉迷于玩手机当中，然后啊每次一说话真的嘴巴胖臭，我就立马忍不住，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今天吃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他说没有啊，然后我就说，我还以为你吃啥了呢，感觉有点味道。你也是个耿直的人啊，就但凡我身边要是有一个嘴有味儿的人，我可能会屏住呼吸，但是我不会提出来，我还是很善良的。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不是让大家很难置信呢？啊，就是这些事情，尤其是什么玩口臭还能跟，不是口臭还能跟玩手机相关，实在是想不到啊。那当然多的都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了啊，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都可以通过 BTFM 88.2来找到我们，发表自己的看法吧。今天你的嘴巴有味儿吗？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冰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

0: 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冰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冰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团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四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2: 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茂芳是兵团十大戈壁母亲之一，也是全国最美奋斗者。她用青春和汗水耕耘着亘古荒原，成为兵团建设者的杰出代表。来到金茂芳的家，老人拿出一本相册，一边翻看老照片，一边给记者讲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金茂芳1933年11月出生在济宁，18岁时响应国家号召，从山东坐了30多天的车来到了新疆。当时的石河子还是一片戈壁荒滩，自然条件恶劣。面对艰苦的环境，他并没有退缩。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女兵们按照军队的要求开始选择工种工作。
3: 他们都选择当医生啊，当领养员啊，什么工作都有。我一看咱们兵团有拖拉机，我一看，哎呦，这么雄伟，赶得开拖拉机噻。
2: 那个年代，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成为拖拉机手，特别是女拖拉机手，是一件骄傲又自豪的事。经过培训，1953年3月。金茂芳成为一名光荣的拖拉机驾驶员，他和伙伴们早早起床，深夜才收工，白天黑夜连轴转，饿了啃干粮，累了就靠着拖拉机打个盹儿。就这样，他创下了一天播种120亩地和7年时间完成20年任务的记录。
3: 那时候就是干比草，好像是个对手赛一样哈，但是男同志，我是女同，就这样的，我慢慢的提高下来。62年我就选了二级劳模。
2: 在担任莫特斯机车组组长的7年里，金茂芳平均每天工作时间12个小时以上。如今，金茂芳的这台功勋拖拉机被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永久收藏。
3: 我这个车人家是什么都干，犁、拔、拨、周耕，那时候是没有地膜，那草多得很，每一个作物，周耕几遍。现在不敢想象，现在看着真是开心。
2: 金茂芳扎根新疆72年，当年的小姑娘已是满头银发，这片她为之奋斗的土地上已经崛起了一座新城。成为绿树成荫、高楼林立、道路宽阔、车流不息的花园城市。
3: 我希望咱们现在的孩子们不要忘了过去，希望他们要好好学习，把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要贡献。

0: 个人，我们伟大的祖国。
1: 兵团榜样，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金爆芳。阳光洒下的地方，我们播种希望；希望燃起的地方，我们释放力量。希望的声音，兵团的力量。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2: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1: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2: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1: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2: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1: 快乐是便宜两毛钱的豌豆，
2: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1: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2: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1: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2: 跳出来
1: 说

间呢来到了7:38，这里是 FM 巴马尔兵团综合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2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大家好，我是董美丽。已经到了半点了，来看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情况，比整点的时候是不是有所加重呢？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在每小时25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83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减轻了5%左右。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中亚北路辅路的北向南，从中亚北路的路口一直到科技园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300米，缓行也在300米。继续来看到市区方面，有一条是在哈密南路的北向南，从哈密路一直到宝山路的位置有300米的拥堵。继续来看一下高速路方面，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有1.85公里的拥堵。明天呢是8月14号啊，8月14号到23号就是末伏了，也就是说再有10天的伏天就过去了。真的是感慨时光如水，这大半年就过去了，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到了这会儿好像都是平常了。末伏啊，就今年伏天的最后10天了，黄金太阳的最后10天。可能还有些朋友说了，就是信奉中医的人会说，阳虚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好好利用这10天来温暖温暖自己，好好晒晒背吧。你看这边呢，已经有网友啊就说了，他说虽然还在伏天，但是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敏锐的感觉到了，比如说湿气重的朋友没有那么难熬了，身体和口气都清爽了一点。说到口气，正好把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给拉出来了，口气，想跟各位呢来先判断一下到底自己有没有口臭。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是花了很多时间去找答案的，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实战经验，应该是可以帮到大家的啊。方法一，舔勺子，用舌头来舔一下金属勺，过一会儿你闻一下，如果没有什么味道那就恭喜你啦，如果能够闻到臭臭的味道那你就中招了，不过呢还不能够确定臭的程度。方法二，舔自己的手背或者是胳膊，等你的口水干了之后你闻一下，会出现3种结果， A 没有味道，恭喜你啦， B 有一点酸的味道，建议立刻去刷牙，问题会得到解决的，C 就是臭臭的味道，那你中招了，但是程度呢还是不确定。方法三，口罩检测法，为了来判断自己有没有口臭啊，拿出自己家里尘封已久的口罩戴起来，测呢就很简单方便了啊，会有3个结果， A 闻不到任何味道。

0: 啊，恭喜你。B 说不好是什么味道，反正口气不会清新，那就中招了，但是应该不会很严重啊。不过呢，那也得重视了。C 有一点臭味，中招那就是而且很严重了。哦，不是，是有一点被自己臭到了。就是你这个口罩戴完了以后，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往下戴了。方法四就是半夜醒来闻一下自己呼出来的空气，如果没有闻到那就恭喜你，如果能够闻到，不好意思，中招了。如果闻起来像粪池的味道，那么你的口臭已经达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这里表示同情。方法五就是刷牙的时候闻一下牙刷，结果呢也有两个，第一个有异味，那么代表你就中招了，第二个有臭味，混合着牙膏味都能闻到臭味，就代表很严重很严重了。方法六，戴上口罩去地下室或者是地铁站这样相对封闭的地方，没有任何味道，说明就没有。你如果可以闻到异味，说明口气呢并不清新，如果中招的话，那就是可以闻到臭味的。还有一个最最直观的方法是什么呢？也是方法七，这个方法有点伤害人啊。找一个关系亲密的人来帮你确认一下。怎么确认？让他闻一下吗？的确是这个方法是可以的，还能够确认口臭的程度，这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了啊。看一下大家留言，淘气罐头他说，我其实哈气没有味道，但是打喷嚏，尤其是戴着口罩打喷嚏，绝对臭的自己都想马上把这个口罩给丢掉。我之前一个朋友呢也是说了啊，一个朋友说，就是如果说真的感觉戴上口罩有味儿的话啊，去检查一下鼻窦炎或者是喉炎这两种问题，如果说排查掉的话，我们再去排查一下口腔的问题吧。小乐子他说，口水在空气当中真的是有种酸臭味了，但是干了之后就一点也没有味道了。小胡他说，我舔了一下我的胳膊没有味道，但是啊戴口罩超过4个小时就会有味道，当然坐长途火车的时候一直戴着也不换。那我觉得你还是放松心情吧，这种情况可以算是没有口臭的，就是饭量呢适当控制一下，我觉得啥问题都没有啊，放心大胆的和人交流啊。这边呢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口臭，或者是自己有口臭但是用任何方法都闻不到，别人一闻就闻到了，那这是轻还是重啊？这就是一般的情况，不算轻也不算重，因为别人能闻到呀，对吧？再来看一下这边陆他发来消息，他说好厉害啊，今天的这个话题简直是让我差点把手机都丢掉，我一天玩手机起码能玩它3-4个小时，你这样说来倒是提醒我了，我每次啊就感觉玩完手机之后就口干舌燥的，立马要去喝水。浩说，问题不大，我可以张着嘴玩手机的。好了朋友们，继续发来你们的留言哦， BTFM88 等着你们的消息啦。
1: 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

眼睛也好，另外呢再喝口水，把这营养菌呢时不时的往下咽一咽啊，对自己对身边人都好，好不好？别到时候呢刚好遇见你心中的那个他的时候，嘴巴胖臭，那就失去他了。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北京时间的19:00到20:00，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

0: 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2: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3: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4: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2: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5: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2: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议事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6: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2: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7: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0: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

0: 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2: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4: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竹塔塔高锚定基础，竹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质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

0: 好，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那早熟的哈。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三分之一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4: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7: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8: 这台风非常好。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8: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9: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梗系这个快速成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补充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处于这个丑寅三分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蔓延的玉米基本上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1: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2: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3: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

0: 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13: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4: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13: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5: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3: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1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3: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1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3: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10: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3: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以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强调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自治区和兵团统筹推进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各师团特色林果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摘，畅通销路，优质果品真正成为稳增收新产业的幸福果。
5: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以扎实履职成效更好服务职工群众。
4: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2日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并座谈，

0: 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
1: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陈小江勉励有关同志和抚育人员要身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照顾好孩子们，努力打造温馨之家、幸福之家、希望之家，让每个孩子都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在自治区民政康复中心，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益养结合康复照护工作情况介绍，查看老年人护理和生活等场所。陈小江叮嘱要切实提升健康养老服务保障和安全管理水平，精心照护好每一位老人，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在自治区民政厅，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民政事业服务中心平台建设、运行发展等工作。座谈中，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民政工作汇报，同自治区民政厅领导班子成员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构建普惠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养老服务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建设， 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深化养老服务改革，促进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增效，积极发展银发经济，大力营造孝亲敬老的社会氛围。要强化社会救助帮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低收入人口、困难群体等动态监测，及时精准开展救助帮扶，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确定救助保障标准， 按时足额发放救助资金，切实兜牢兜实民生底线。要提升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福利机构优化提质和创新转型发展，强化儿童福利保障，健全基本生活、教育、安全、法定监护责任等保障体系，完善残疾人福利制度，全心全意做好关爱服务、权益保障工作，千方百计为他们排忧解难。 要优化社会事务服务，深入推进数字民政建设，增强基层民政服务能力，加强和改进婚姻管理服务，提升殡葬依法治理水平，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好事，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加强社会治理，稳慎做好行政区划工作，深化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各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发展公益慈善事业， 加强慈善行业监管，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建强民政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效防范化解民政领域风险隐患，为新疆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哈丹卡宾、王林、 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有关活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兼具生态价值与药用科研价值，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近年来，自治区合兵团统筹推进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让雪域之花焕发时代光彩。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雪晴、刘鹏翔、鞠来提、纪世东的报道。 记者李雪晴，我们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们辖区的居民。
2: 四师可克达拉是各级人大代表，还聚焦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育主动履职。伊利特特色产业发展人大代表联络点 2025年初设立， 组建专业化特色产业履职小组，组长是自治区14届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 他在调研中发现，传统师徒带教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他提交校企联合培养建议，推行订单式培养，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

0: 目前已培养酿酒技术骨干50多名。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
1: 我们主要讲的是理论知识在课堂，实践经验就在生产一线，紧密地把两个联系在一起，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0: 主动担当，扎实履职。今年上半年，可克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履职619人次，联系接待群众2916人次，提出意见建议85件，办实事好事147件，化解困难诉求157件，开展宣传宣讲234次，覆盖职工群众 3.08 万多人。全市各级人大以务实行动深耕基层治理，持续增厚民生温度。可克达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瞿忠强：
2: 继续下沉一线走访群众，到企业实地进行摸排，精准地梳理民生与产业发展的各类难题，通过这个交办、督办、专项督导来推动建议的落地，形成民意处置的闭环。
3: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紧抓数字化发展机遇，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为时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数字活力。来听二十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在铁门关市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中心，四大智能核心模块实时监测、动态把控原料进场、加工生产、成品出库全链条数据，毛棉籽加工生产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控。铁门关市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郭立科：
4: 从毛棉籽精选到光子、棉粕、棉籽油等每一道工序，都是采用先进的智能系统和 AI 视觉检测技术，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质量溯源链条，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3: 二十铁门关市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与技术赋能，推动化工、建材、能源等重点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能耗成本下降，发展活力十足。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二十铁门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搭建一中心、一朵云、一张网、一中枢、一平台的数字架构，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全方位夯实市域数字化发展根基。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接入实市28个部门9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群众办事从多跑腿到零跑腿。新疆新兵华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王玉平：
5: 不用跑腿，不用排队，因为手机在铁定办上面办事缴费方便多了。
3: 二十铁门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副局长曹亮：
6: 聚焦实事重点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盘活数据资源，让数字技术成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民生服务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金钥匙。
7: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发来的报道。8月12日，由兵团人社局和兵团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兵团2026年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欠薪知识竞赛决赛开赛，八个代表队共32名选手同台竞技，决赛设置知识竞答和风采展示两个环节，最终五师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此次比赛还将选拔七名优秀选手集训备战全国决赛。参赛选手五师双河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盛奇：
8: 然后增长自己的知识，为我们今后的执法工作做一个良好的基底。
7: 兵团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兴红：
9: 以竞赛宣传为载体，在全社会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锤炼干部队伍，提升履职能力。
10: 记者从8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截至6月末，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6.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连续超30个月，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0: 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0: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3: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
2: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并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能否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an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

0: 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阿西夫说，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具体指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判断在逻辑上存在着可信基础，但在现实层面呢，还有不少的困难，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作为巴基斯坦防长，能够接触到斡旋渠道的第一手信息，那所指的过去两三天的积极信号，从当前的谈判形势来看，大概率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方面。一是伊朗与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呢基本达成一致，仅剩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有待确定。第二呢，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可能仍然是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中断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工作可能仍然在顺利进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有可能是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至少呢是初步的接纳考虑，说明斡旋管道没有中断。那我们说在逻辑上呢，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出于美伊双方对于当下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正在不断的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也是共同面对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性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也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了强硬喊话，美军更是对往返伊朗港口的第三国商船发射了导弹，公开立场其实是正在强化而非软化。所以阿西夫所说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的框架，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巴基斯坦需要证明斡旋角色的有效，也需要通过这种积极信号来对外释放信息，安抚各方情绪，但可能并不能把这种信号视同于真正的突破。
0: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实践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0: 现在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进程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 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0: 阿西夫强调，持久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那么这种安排如果落地，对中东格局和伊朗自身地位可能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又有多大可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稳定呢？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1: 如果说有临时安排落地，那么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有关能源保障和海上运输方面迫在眉睫的危机。海峡重开呢，将缓解油价压力，油价大概率回落，但这只是止血。海峡通行规则的最终形态将决定着伊朗在全球能源版图当中的角色是削弱还是强化。如果伊朗最终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其控制力可能较战前会更强。第二呢，就是安全架构重组会加速。无论安排内容如何，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已经固化为中东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安全担保。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调解，还是相关卖家协定的签署，巴基斯坦其实都居于核心地位。中东安全格局正在从美国单边担保向多方参与的区域架构来进行过渡。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地缘地位会进行调整。短期来看，临时安排如果落地，可以给伊朗提供喘息空间。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无论这个所谓的临时性安排如何阐释，大概率呢是无法解决地区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像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制裁体系、以色列的地缘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都还会存在。所以最终所谓的临时安排呢，其实还是在管理冲突，而并不是解决分歧。达成所谓临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各方各自来宣布胜利，维持一种非战非和的灰色状态，但这种安排能够避免战争的快速升级，却无法建立持久性的和平。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和红海通航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据了解，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在短短三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那么，这样的组合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性的动作确实比较猛烈，打击面也比较广。我认为它这个后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它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不光是有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半部分地区，也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赫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赫台达以南 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将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荷台南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那么加强或者是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

0: 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那么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那么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1: 当前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对峙上，胡塞武装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动手，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0: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时间上来看的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7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那么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所以双方的这种互相的策应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期的趋势。
1: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种打法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造成怎样的压力？会不会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那么这就涉及到沙特的这个基础的石油产业、石油工业基础了。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振兴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使得之前沙特也门政府都还想在红海建立所谓的红海安保联盟，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1: 联合国特使已罕见发出全面冲突警告，那么结合胡塞武装近期的多点攻势，也门战场是否正在从局部摩擦转向更大规模的失控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那么也门战事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扩散，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

0: 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红海方向，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一直是以袭扰曼德海峡为主要的这种举措，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些迹象，就是胡塞武装在扩大它袭击红海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向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这个方向来扩展。那么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有可能向地中海的区域去蔓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红海方向危机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趋向也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在也门国内，就是沉寂了三五年之久的这个也门国内的内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次胡塞方向的这个新的动作而有可能发生一个重新的爆发？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实际上因为过去在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我们就看到中东地区战局演变的一种趋向，就是先是巴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里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现在又有也门方向战事的这个重新的活跃，那么这一步步的蔓延，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至于沙特和美国能不能够抑制目前也门战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沙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似乎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沙特其实也没有强大的陆军可以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有效的杀伤。那么在2010年代的这个也门内战中，那么沙特这么多年的空袭实际上并没有打服胡塞武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卷入到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场冲突中，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方向，最好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实现从战场上脱身。而且2025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对胡塞武装搞了一个半月的空袭，其实没有收到太明显的效果，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1: 表面看是也门内战再起，背后却可能是伊朗阵营在美伊僵局下的侧翼行动。那么如果这种联动持续下去，会如何改变海湾地区的整体的安全格局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也门其实就是沙特还有阿曼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邻国，所以也门局势的不稳，它实际上和海湾安全局势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认为海湾的安全格局受到了也门局势至少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湾的这个威胁的方向更加多了。那么从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应该说海湾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实际上是美伊冲突或者是波斯湾方向的威胁。那么现在也门局势生变之后，实际上在海湾的这个西南方向又出现了胡塞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是海湾地区是从南北两个方向都遭遇到了新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威胁，就是包括胡塞的威胁，它是具有这种陆上和海上威胁联动的这种特征，也就是胡塞不仅可以打击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也可以通过骚扰红海航运，包括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那么给海湾国家的这种海上贸易或者海上的这种运输造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海湾的安全局势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面临着陆上海上的一种综合性的威胁。同时也门局势当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海湾地区，我觉得它还有三个全球性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国际能源的这种安全的影响。那么红海虽然它所经过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总量它不如波斯湾，但是它仍然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门的局势很可能会影响到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索马里海盗在红海亚丁湾一带有复苏的趋势。那么这个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说，红海出现危机之后，原来国际上进行反海盗护航的力量不能够从事原来的这种任务了，所以这个导致索马里海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复活。那么第三的话，我就是也门局势也是和东非之角，也就是苏丹呀、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亚这一带的形势是联动的，因为这两个地区是和红海相望，他们的这种动荡不安是相互的影响，那么使得围绕红海的这个两岸这一带地区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地带。 啊，它的这种对全球输出不稳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会是长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玄玄奇经》。《玄玄奇经》又名《玄玄集》，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著名的围棋著作，由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书名取自《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徒铸法精妙。因卷首有《棋经》十三篇，后人习惯称它为《玄玄棋经》。本书虽有棋手法、古仪局等，但重点放在100个死活题上。这些死活题不仅起名生动，如野猿过水式、入穴取鱼式等，而且质量极高。玄玄集在我国古代有深远影响，直到今天价值仍很大。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玄玄奇经》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

0: 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提名鲍卡之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曾提名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出任总统，但后者谢绝了邀请。如何看待鲍卡当选的原因？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2: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这个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而且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本人呢，他曾经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担任过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曾经呢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呢提出过批评意见，同时他本人呢也曾经在欧洲法院任职，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了，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支持这个鲍卡安德拉什出任匈牙利总统，显然呢有助于毛焦尔政府呢进一步明确他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同时呢能够帮助他推进对匈牙利进行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用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什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亲欧盟，而且也坚持某种这个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至少不会给毛焦尔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焦尔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1: 鲍卡在当选后发表演讲说，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鲍卡所说的国际盟友有哪些具体指向性？在蒂萨党今年4月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胜出前，亲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后续匈欧关系是否会迅速改善呢？再来听崔洪建的分析。
2: 要充分利用这个戴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的推进和欧盟关系的改善，显然是毛焦尔政府支持戴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和匈牙利和欧盟关系的持续的长期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对匈牙利国内的经济民生包括它的政治外交呢造成了影响。而毛焦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呢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些政策方向，但是呢短期内要迅速的改善和欧盟的关系，我觉得 对于毛尔政府呢，也不是

0: 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啊。首先尽管啊这个毛加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啊毛加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啊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啊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啊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加尔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啊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治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加尔政府来说啊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加尔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啊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啊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啊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亲民盟和其他的反对党呢会利用毛加尔政府对于欧盟方面的一些过度妥协做文章，在国内呢重新啊这个激发起啊一些民主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加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欧盟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啊毛加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1: 我们注意到在演讲中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同时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相关表态该如何解读呢？后续匈牙利国内是否会出现针对欧尔班政府的调查？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0: 支持鲍卡出任匈牙利总统啊，尤其是考虑到鲍卡本人呢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啊曾经公开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体系改革提出过批评，尤其加上鲍卡本人也表态要对此前的这个匈牙利政府包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要进行这个调查啊进行这个整改。显然呢这个鲍卡出任总统以后啊会在一些毛加尔政府啊有意要改变的欧尔班政府期间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体制方面呢会有所注意啊，毕竟呢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欧尔班的啊这样一个身份的。但是对于毛加尔政府来说啊如何处理和欧尔班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否要展开所谓的大规模的清算，我想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衡的问题。其实在过去16年的执政期间呢欧尔班政府出台的所有的政策啊并非完全是出于他本人和政党的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顺应了匈牙利国内多数民众的这个诉求，否则呢也就很难解释啊这个欧尔班政府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清算所谓的欧尔班的政治遗产要改变欧尔班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同时，如何去平衡匈牙利民众的诉求，尤其是欧尔班政府政策的合理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毛加尔政府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在匈牙利和欧洲的这种所谓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呀，即便啊这个毛加尔政府要做改革，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他的政党利益包括他的选票的利益，所以找到某种平衡啊做一些局部的或者说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啊做一些区分，然后来对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清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加尔政府啊能够采取的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处理好和鲍卡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这个政治和法律和司法不同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我想接下来呀这个可能是毛加尔政府去合理的处理和前任政府之间的关系。

0: 是处理现在在匈牙利国内啊仍然有较高的支持率的亲民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1: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相关计划为何引发争议与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近日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一项目的细节。
3: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2: 那么如何看待英伟达牵头项目引发的关于循环融资和利益捆绑的质疑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4: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2: 除了循环融资的嫌疑之外，英伟达和华尔街金融巨头宣布达成的融资项目，5000亿美元承诺金额的可靠性也面对质疑。 多家外媒注意到了英伟达新闻稿当中的谨慎用词，即当前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正式合同。这些合作关系仍需最终协议的签署才能确定，也没有任何资金必须部署的约束机制。目前看，这一融资项目后续实际资金能否落地，是否仍然面临变数或者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4: 5000亿美元现阶段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融资能力上限和战略意向规模，而不是已经落实的资本池。路透社披露得很清楚，目前英伟达没有公布六家机构分别承诺多少钱，也没有公布资金投放时间表和具体融资条件，因此不能把5000亿美元平台直接等同于未来一定会产生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最终能够落地多少，要过3道关。第一道是项目关，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中心、电力、土地和客户合同。第二道是信用关，融资机构最终看的不是英伟达芯片有多先进，而是项目未来产生的算力租赁收入能不能覆盖本金和利息。第三道是金融市场关，如果利率上升， AI 企业信用风险扩大，或者 GPU 抵押物估值下降，融资成本都会迅速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谅解备忘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拿出了5000亿美元，而是华尔街第一次试图把 GPU、数据中心以及未来的算力租赁现金流大规模包装成一个可标准化投资的资产类别。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一模式希望形成以芯片和算力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池。如果这个资产类别能够建立稳定的租金收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风险定价体系，5000亿美元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未来2-3年 AI 商业化收入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资本开支，最先收缩的也恰恰会是这些目前只有意向没有刚性约束的融资额度。因此5000亿美元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宣布时的数字，而是今后12到24个月到底形成多少有终端客户、有长期合同、有独立现金流的项目，那才是真正检验这笔钱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想象的标准。
2: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即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 25% 的残值缺口风险。英伟达宣称为融资项目提供 25% 兜底支持，被指难以真正兜底，并且项目前景与英伟达业绩深度绑定。这样的市场担忧又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4: 这个 25% 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 25% 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 25% 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如果只是某一家客户经营不善， 25% 的兜底非常有效，但如果发生的是行业性的算力过剩和 AI 投资降温，多个项目同时违约，那么风险就可能从客户资产负债表沿着融资平台反向传导到英伟达自身。因此把它类比2000年前后的电信设备商、供应商融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同点都是供应商通过信用支持来扩大下游购买能力，但两者也不能简单化等号，因为这一次大量资本来自独立的华尔街机构，项目要经过外部竞调，而且英伟达目前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 AI 算力的真实使用规模 都远强于当年部分电信设备企业。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25% 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5: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5: 黑夜，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洛夫，高一脚低一脚地行进在老山界的山沟里。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加之深秋的连绵细雨，弄得他疲惫不堪，行动颇不方便。崎岖的山间小路，明滑难行，配备给他的那匹马也无法乘坐了，拖着他的东西只得让特务员牵着，紧紧跟在他的后面。扶着一根竹竿，洛甫默默地走着，心事重重。3年前的一个冬夜，他和杨尚昆离开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归国途中，列车带着他们越过了辽阔的西伯利亚，在双城子换了车，行抵绥芬河边界。在一个秘密的交通站里，他俩来一番乔装打扮。当夜即由一个苏联同志带领他们偷越国境，他俩紧紧地跟着这个不知姓名的苏联同志，心情有点紧张地默默地走着。四周是皑皑的雪原，茫茫一片，凄厉的寒风打着狂舞的雪花，不断扑打着他们的脸面。严寒包围着他们，连他俩的睫毛上都结了霜花。他戴的还是这副近视眼镜，3年前

夜行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不同的是，那次走的是雪原，今天走的是山路。他在国外学习工作五六年后，奉中国共产党中央之命回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中，他大可以将他所学的知识本领毫不保留地奉献给他所追求的壮丽的事业。归国之初，他的确也是这么想的。他虽然有丰富的书本知识，却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漩涡里，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一条错误路线，放过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成为一条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他万万不曾预料到的事。今天，这数万部队在大山沟里。

0: 新纪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地域的历史记忆，延续着民族的文化根脉。近年来，兵团扎实推进非遗保护传承，推动传统技艺走出庭院，融入当代生活，在传承中实现发展，在创新中彰显时代价值。兵团立足自身非遗资源禀赋，打破地域技艺壁垒，走出一条多元融合的非遗保护传承路径。实践证明，非遗保护不能停留在静态保存，只有与产业发展深度结合，才能形成可持续的传承动力，实现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文化传承既需要产业支撑，更离不开职工群众的广泛参与。兵团立足边疆多元文化特色，推动各地非遗项目与本地均垦剪纸、玉雕等技艺交流互鉴，在融合中丰富艺术表现力。同时，兵团深化文旅文教融合，常态化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活动，剪纸、秦腔、豫剧等一批兵团特色非遗项目得到传承，让古老文脉扎根基层，浸润人心，代代更续。非遗传承，星火接续，融合发展未来可期。当前，兵团正以开放包容姿态推进融合发展，以创新手段赋能非遗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边疆大地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兵团力量。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人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笔墨迹，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14集。
2: 积雪开始融化了，柳月已经可以起来帮着做饭。

0: 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十四集。
1: 积雪开始融化了，柳月已经可以起来帮着做饭收拾毡房了，她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很正常。看着柳月，柳月的美丽温柔吸引着温俊峰，睡下时拉帘子朝柳月笑笑。温俊

0: 风地伸开手臂，一只是一边。柳月用眼扫了一下，柳月回想起温俊峰为他喂奶喂饭，温俊峰为他端来热水，温俊峰把为他洗好的衣服放在他身边。欧君明说，他为了救你差点把自个儿的命都给搭上哟。柳月的眼里渗出了泪，他伸出手轻轻地捏了捏温俊峰的手。早晨靖君醒来揉了揉眼睛，才想到自己住在了杨伯伯家。靖君迅速地起床，想了想，拿起扫把利索而熟练地打扫起卫生，可以看出他在家里也是常这么做的。杨自胜拿着早点走进家，他发现家里已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靖君正把墙角上的垃圾扫进一只破铁桶里。杨自胜很惊喜地说，嘿小子，活儿干得不错啊。
1: 我娘教我的，我娘去干活的时候我也能收拾屋子，她还教我溜磨烧水。
0: 杨自胜摸摸靖君的头说，
2: 你娘是个好女人啊，可惜哎，就这么走了。孩子，我就认你当儿子吧，将来我就是结不成婚，总算也有了个儿子了，有个根儿了。
1: 那我叫你啥呀？
2: 叫爹呀。
1: 叫爹？
2: 你不愿意？
1: 愿意是愿意，可你大还是我爹大？
2: 我比你爹要大四五岁呢。
1: 那我叫你大爹吧。
2: 大爹？世上也有这么个叫法？行，反正也是爹，那就叫一声
1: 大爹。
0: 杨自胜怜悯地搂着靖君，眼睛又湿润了，想起当初他给靖君起名字的那一幕，感慨地说，
2: 哎，这也是缘呐。
0: 厂部办公室门口，杨自胜和李松泉站在门口谈话，门前的白杨枝条已被春风吹绿。李松泉说，
3: 政委，我和柳叶商量过了，既然你肯收留他，我们也松了口气。
0: 杨自胜说，
3: 这孩子倔是倔，但本质不错，像他娘。
0: 李松泉说，
3: 政委，你这是爱屋及乌啊。
0: 杨自胜笑笑说，
3: 什么爱屋及乌，我不否认，有这么点意思。
0: 积雪虽还没化尽，但朝阳的土坡上已钻出了嫩嫩的青草。欧君明、温俊峰骑着马把羊群赶了过来，牧羊狗帮着把羊群赶进了围栏里。毡房内，柳月为他们摆下吃食，然后倒上奶茶。温俊峰坐下，端起奶茶。温俊峰说，
4: 姑娘，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了？
0: 柳月摇摇头。温俊峰说，
4: 家呢？连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柳月还是摇头。由于记不起任何以前的事物，他感到很痛苦。欧君明说，
5: 哦哟，别再问喽，丧失记忆的人就是这样的。
0: 温俊峰说，
4: 可现在他什么事都不知道，那怎么办？
0: 欧君明说，
5: 哎呦，先在这儿住上几天，到时候再说吧。
0: 曲水滚滚，春风拂柳，杨自胜领着靖君走上渠堤。杨自胜望着曲水，曲水中映出柳月的脸。杨自胜长叹一口气，眼角渗出了泪。杨自胜搂住靖君说，
2: 哎，孩子，这事儿全怪我啊，要不我们这个家该多好啊。
0: 靖君不解地看着杨自胜。夜，柳月、欧君明、温俊峰围坐在毡房中间的火炉边。欧君明说，
5: 姑娘，

0: 是这样哈，我呢叫欧君明，他呢叫温俊峰，我们都是畜牧业的研究人员。温俊峰说，欧先生是上海人，以前呢在华东畜牧研究所工作。1952年王震将军到华东去招干的时候把他招来了，他在上海有夫人也有孩子，我是他助手。欧君明说，哎，我们争取啊办一个总粮厂，用来改良本地的羊群，当然了现在还没有办，但我们会努力的。温俊峰说，欧先生你这么说他也不一定懂，问题是再过些日子我们就得把羊群赶往下牧场了，可他怎么办？柳月瞪着眼有些紧张地看着他俩。欧君明站起来思索着，为自己倒了一杯茶又坐下。欧君明说，我看这样吧，姑娘你在这儿啊先住着，等我们上路前啊再把你送到县里的民政部门，由他们来安排你，好不啦？温俊峰虽有些不舍，但也只好点点头说，嗯，那只有这样了。柳月有些惶恐地说，
1: 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着你们。
0: 雪已融尽，荒野上也长着一片一片的青草。清早杨自胜推着自行车从屋里出来，进军跟在后面，穿着一身不太合适的新衣服。杨自胜说，
2: 儿子跟大爹一起下地去。
0: 杨自胜跨上自行车，进军灵活的一蹦坐到了后座上。条田林带拖拉机隆隆的正在条田里耕作，杨自胜来到一块条田旁，走进林带，来到地头，进军跟在后面，一辆拖拉机在远处耕着地。杨自胜走进地里，抓了把土捏着，自语着说，
3: 嗯，伤情不错。
0: 进军也走进地里，杨自胜感慨地搂住进军说，
2: 儿子，我们开荒的第一犁就在这块条田上，那时你爹在前面拉犁，大爹在后面扶犁，一天也耕不上几亩地，把人还累得个臭死。现在你瞧瞧，拖拉机一耕就是一片。
0: 进军说，
1: 我爹跟你在一起干过活？
2: 那时我们都是开荒的先遣部队，还有你娘。
0: 杨自胜同进军走出地头，走进林带，进军在想着什么。进军说，
1: 大爹，我爹是不是我姨父害死的？
2: 怎么说呢，你爹是救你表妹红霞时牺牲的，这你应该知道。
1: 可我娘怎么说我爹是姨父害死的呢？
2: 哎，那是你娘讲的气话，因为你爹当时受了好大的委屈啊，你娘气不过才这么说的。好了孩子，有些事儿等你再长大点懂事理了，大爹再告诉你好吗？你大爹是这个团长的政委，你姨父是团长里的副参谋长，你是我儿子，不能再记这个仇了啊。
0: 进军点了点头，他似乎懂事多了。傍晚毡房里，欧君明对柳月说， 姑娘，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去勘探夏木藏了，我和温俊峰同志反复商量过了，我们不能带你走，你首先得找到你的家，你的亲人，让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1: 可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0: 所以呀，我们要把你送到县里的有关部门去，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为建总粮厂又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既无时间也无精力更无条件来帮你做这件事。
1: 我可以帮你们做许多事，
0: 哎，这我知道，你是个善良能干的好姑娘，你要真想来我们总粮厂工作，等把你的亲人找到后再说。明天温俊峰同志要到县里去置办一些东西，顺便也陪你去县里，好不啦？
1: 柳月含着泪想了想，看看温俊峰说，那好吧。
0: 清早毡房前，温俊峰
1: 骑上马后，欧君明把柳月扶上温俊峰骑的马，温俊峰也在马上拉了他一把，柳月搂着温俊峰的腰。温俊峰与柳月骑在马上，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上行走。柳月说，
4: 温同志，我不能不去吗？
2: 道理不都给你讲了吗？
4: 可我舍不得你们，你们都是好人。
1: 温俊峰仰着天长叹了口气说，
2: 唉，有些事是没办法的事，我们没有理由留你。
4: 为啥？
2: 我也说不上。
4: 那留下也不会有错。
1: 温俊峰默然，但却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柳月搂着他的手。下午，一位二十几岁留着胡子的叫科穆尔拜的哈萨克牧民牵着三匹马和一峰骆驼来到欧君明的毡房前。欧君明走出来，科穆尔拜显得淳朴爽朗。科穆尔拜问，
5: 你是欧君明吗？
1: 欧君明说，
6: 是我。
5: 领导派我来吗？给你们当向导。
1: 欧君明握住科穆尔拜的手说，
6: 哎呦，那太好啦。
1: 阳光灿烂，欧君明、温俊峰、科穆尔拜，他们把拆下的毡房扎到骆驼背上，然后把其他一些东西驮到两匹马上。欧君明和温俊峰正用绳子把驮在马上的东西扎结实。欧君明看着满腹心事的温俊峰问，
4: 俊峰，你是不是爱上那位姑娘了？
1: 温俊峰说，
2: 哎，怎么说呢，恐怕爱还说不上，人家到底是姑娘还是结过婚的我都不清楚，怎么去爱，不过她倒是挺讨人喜欢的。
4: 按他这个年纪，恐怕又是西北地方乡里人，应该是结了婚的。可我们只是姑娘姑娘的叫，如果真是个姑娘，那都好了。
1: 温俊峰笑笑，不答，但眼睛里却流出了浓浓的思念。他们又走向另一匹马，往马背上放东西。温俊峰说，
2: 欧先生，我把他送到民政部门后，民政部门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发愁，说他什么都不知道，叫我们怎么找。我说反正你们比我们有办法。其实哎，
1: 欧君明问，
6: 怎么了？
2: 不说了。
6: 科穆尔拜大说，好了吧？
5: 好了好了。
1: 温俊峰说，
6: 那就上路。
1: 驼铃叮当，马蹄哒哒作响，羊在咩叫，狗在欢吠，他们一路往下牧场方向缓缓地走去。荒原已是一片翠绿，远处有人在大声地叫着。温俊峰勒住马说，
6: 有人在叫我们。
1: 有一个人影朝他们这儿吃力地奔来，喊，
7: 等等我。
1: 一切都静止了。
7: 等等我。
1: 温俊峰惊讶地说，
2: 是他。
1: 柳月朝他们奔来，柳月气喘吁吁地奔到他们跟前，他们三人都跳下马。欧君明说，
4: 姑娘，怎么回事啊？
8: 他们也管不了我的事，因为以前的事我啥都不知道。
4: 那他们就让你来找我们？
8: 他们说你的事儿一时半会儿肯定解决不了，你吃住穿还有工作怎么解决？要不先给你找份工作做，你先养活自己，然后我们再帮你慢慢联系。我说工作我自己会找，别的事你们就帮我慢慢联系吧，我就来找你们了。
1: 欧君明不满地说，
4: 这些人怎么能这样，真是一帮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者。
1: 温俊峰微笑着说，
6: 对，工作用不着他们找，我们这儿人手差得远了。欧先生你看呢？
1: 欧君明问，
4: 你就这么从县城走来的？
8: 半夜里我就

0: 往你们这儿赶了，怕见不到你们。
1: 天哪，这多危险呢！
0: 温俊峰说。欧先生，就凭他的这种诚心，怎么也得留他呀。欧君明想了想说，好吧好吧，要是我们再把你送回去，可能也是现在这么个结局，何必再这么折腾你呢？科穆尔拜大叔，我们要带上他，你看怎么办？
2: 科穆尔拜指指骆驼说，
3: 坐在骆驼上嘛。
2: 科穆尔拜让骆驼蹲下身子，在两坨风中间铺上一块毡子。温俊峰把柳月扶上骆驼，骆驼站起来时，柳月惊叫了一声，但很快镇定下来了，还高兴地笑了笑。驼铃又叮当叮当响起来了。路上，温俊峰深情地看着柳月。温俊峰策马来到欧君明身边，温俊峰说，
0: 欧先生，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我们得给他起个名字吧，不能老叫他姑娘啊。
2: 欧君明说，这倒也是，现在是春天，就叫他春花吧，这名字好啊。
0: 喂，姑娘，我们以后就叫你春花吧，行吗？
2: 柳月灿烂一笑说，
0: 行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民政厅调研座谈，强调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自治区和兵团统筹推进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2: 各师团特色林果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摘，畅通销路，优质果品真正成为稳增收新产业的幸福果。
4: 四师可可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以扎实履职成效更好服务。
5: 奇拉、维纳斯黄金、福布瑞斯等早中晚熟的六个品种，现在呢，米奇拉已经上市。得益于团场精细化的管护和错峰布局的种植模式呢，这里的苹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逐年攀升。
2: 依托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独特的光热资源，225团连续多年推广矮针密植、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持续改良品种，当地苹果品质逐年提升。225团一连种植户阿布都艾尼、阿布都里木：
6: 我们家加麦有米奇拉，这个西木现在拉能够呢每个老板。
2: 团场积极创新销售模式，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通过主播现场推介、线上电商引流，让鲜果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实现线上线下热销。采购商彭红军：
7: 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线上的话通过电商直播来进行销售，每天的话营业额大约在10000。
2: 苹果产销两旺的同时，225团2800亩西梅也首次迎来大面积挂果，鲜果销往全国各地。225团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目前全团林果种植面积2.76万亩。22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毛文：
8: 团场将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细化扶持政策，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销配套体系，全力打造绿色优质、特色鲜明的拉依苏林果产业品牌。
2: 眼下，30、51团2800多亩杏梨也迎来成熟采收季。团场各

0: 对粮委提前谋划，积极对接江内外果品采购商，让优质林果不愁卖，卖好价。采购商于星云：
1: 我是重庆过来的，大概就是500吨，我们看上的是那个孔德丹的品质和口感。
0: 51团12连种植户热河曼土地：
2: 我今年25亩地种了孔德丹，一亩地嘛500公顷，一共只有6.5块，我们今年10万块钱。
0: 杏李又名恐龙蛋，是优质杂交特色林果品种，兼具杏子的清新果香与李子的醇厚甘甜。51团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推动杏李等特色林果向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方向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在40、64团，葡萄陆续成熟采摘。6连职工延保县今年种植了福雷和夏黑两个品种，福雷7月中旬已经开始采摘。产品热销的同时，也为周边职工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64团6连居民宋月桥：
3: 我是老在附近打打零工，采摘葡萄，一个是能挣20块钱嘛，挣个零花钱。
0: 今年64团共种植福雷、红提、夏黑、蓝宝石等各类葡萄420多亩，通过错峰上市、品种搭配等方式，延长了供应周期，预计在9月初全部采收完毕。
4: 今年以来，自施可可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以扎实的履职成效更好服务职工群众，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势助力。来听本台记者李凌浩自施台的报道。
5: 在可可达拉市金山街道福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参与兴趣拓展等活动。此前，金山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到，孩子假期托管成为双职工家庭的现实难题。为此，联络站主动对接石河子大学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社区常态化开设红领巾课堂暑期托管公益项目，为家长们解除后顾之忧。可可达拉市福安社区居民文珊珊：
6: 社区开设了免疫公益托管，还有大学生的志愿的辅导作业，开展趣味活动，解决了我们双职工的这个家庭的难题。
5: 可可达拉市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郭江英：
7: 全方位的用好辖区的各种资源，把小朋友照顾好，感受到可可达拉的温暖。
5: 可可达拉市金山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2024年2月建成运行，现有市级人大代表15名。联络站推行小市社区快处、大市街道共议、南市代表建议三级分流机制，运行2年多来，开展协商活动10多场，实现了代表履职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做到了民情在一线收集、问题在一线解决、服务在一线落地。可可达拉市金山街道福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崔圆圆：
8: 能够更好的、更高效的反映出来他们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辖区的居民。
5: 自施可可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还聚焦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育主动履职。伊利特特色产业发展人大代表联络点2025年初设立，组建专业化特色产业履职小组，组长是自治区14届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他在调研中发现，传统师徒带教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他提交校企联合培养建议，推行订单式培养，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培养酿酒技术骨干50多名。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
9: 我们主要讲的是理论知识在课堂，实践经验就在生产一线，紧密地把两个联系在一起，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5: 主动担当，扎实履职。今年上半年，可可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履职619人次，联系接待群众2916人次，提出意见建议85件，办实事好事147件，化解困难诉求157件，开展宣传宣讲234次，覆盖职工群众3.08万多人。全市各级人大以务实行动深耕基层治理，持续增厚民生温度。可可达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瞿忠强：
10: 继续下沉一线走访群众，到企业实地进行摸排，精准地梳理民生

0: 以产业发展的各类难题，通过这个交办、督办、专项督导来推动建议的落地，形成民意处置的闭环。
1: 今年以来，二十铁门关市紧抓数字化发展机遇，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基层治理，为时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数字活力。来听二十台记者叶云清、贺志颖的报道。在铁门关市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数字化中心，四大智能核心模块实时监测、动态把控原料进场、加工生产、成品出库全链条数据，毛棉籽加工生产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控。铁门关市昌良汇通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副经理郭立科：
2: 从毛棉籽精选到光子、棉粕、棉籽油等每一道工序，都是采用先进的智能系统和 AI 视觉检测技术，最终形成了完整的质量溯源链条，保障产品品质稳定。
1: 二十铁门关市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与技术赋能，推动化工、建材、能源等重点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企业生产效率提升，能耗成本下降，发展活力十足。用数字力量赋能基层治理，二十铁门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搭建一中心、一朵云、一张网、一中枢、一平台的数字架构，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全方位夯实市域数字化发展根基。铁定办 APP 及微信小程序接入实市28个部门9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群众办事从多跑腿到零跑腿。新疆新兵华境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财务工作人员王玉平：
3: 不用跑腿，不用排队，用手机在铁定办上面办事缴费，方便多了。
1: 二十铁门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副局长曹亮：
4: 聚焦实事重点产业升级、民生服务保障、基层社会治理等重要领域，持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盘活数据资源，让数字技术成为赋能产业升级、优化民生服务和提升治理效能的金钥匙。
5: 来听本台记者杨华、张晨发来的报道。8月12日，由兵团人社局和兵团总工会联合举办的兵团2026年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欠薪知识竞赛决赛开赛，8个代表队共32名选手同台竞技。决赛设置知识竞答和风采展示2个环节，最终50代表队获得团体1等奖。此次比赛还将选拔7名优秀选手集训备战全国决赛。参赛选手武师双河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盛奇：
6: 然后增长自己的知识，为我们今后的执法工作做一个良好的基底。
5: 兵团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任兴红：
7: 以竞赛宣传为载体，在全社会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锤炼干部队伍，提升履职能力。
8: 记者从8月11日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金融支持自治区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下行、开放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截至6月末，新疆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6.05万亿元，同比增长9.4%，增速连续超30个月，高于全国平均增速，融资保障能力持续巩固。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程丽，播音冠晨、丽媛。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1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88.2
9: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离耕人生》下集。
4: 郑炫在这个基层工厂里工作了十多年，他设计的很多产品都获得了专利，在市场上大受欢迎。由于出色的工作业绩和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时年37岁的郑炫加入了兵团直属的某综合性科研单位。
5: 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郑炫同志的加入。
6: 好
5: 大家都知道，农垦科学院是咱们兵团最高学术机构。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符合市场经济和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管理体制。
6: 是啊，
7: 真好。
5: 今天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位年轻得力的同志，一定会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进程。让科学技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6: 好，
8: 谢谢领导和大家对我的信任，让我有机会能和大家在一起搞研究。以后我会好好努力，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各项任务。
6: 好，
5: 进。
9: 请问哪位是所长啊？
5: 我就是。同志，请问你有什么事？
9: 所长您好，我叫李天军，是一名农机经营户。是这样，我们买了进口大马力的轮式拖拉机，可配套的犁耕设备配件太贵了，关键是目前还没有货，现在又是农忙季节，时令可不等人呢，这可急死我了，所长。
5: 你先别慌，这样我马上选调技术人员帮你解决，好不好？
9: 好。
8: 李所长，让我试试吧。
5: 郑炫同志，你刚来没必要这么急着主动请缨啊。
8: 正因为我刚来，才更应该让同志们对我有个全面了解嘛。

0: 这边行，哎，你先喝点水。
1: 哎呦，谢谢啊。
0: 你给我们详细说说，到底缺了什么配件？
1: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啊，好像是那个梨花间出了问题。
0: 哦，
1: 这位同志啊，您能不能去我们那儿一趟，帮我们看看啊？
0: 没问题，走，我们现在就去。
1: 哎，真的？
2: 现在？
0: 啊，
2: 郑轩同志，你的行李还没送到宿舍呢。
0: 老乡不是说了吗？农忙时节，时令不等人。
1: 哎呦，这可太好了！谢谢谢谢啊！哎，同志，我的车就在外面，现在就走。
0: 好，
1: 来。不过到我们那儿可要200多公里啊。
0: 上千公里也没关系，你不是都找到我们了吗？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
1: 哎呦，谢谢啊！如果给我们解决了问题，那我可要重重的感谢您啊。
0: 不说那么多了，走。
1: 哎，走。
3: 郑轩，
4: 真热心
3: 啊。是啊，就是能干
2: 这个
3: 这
2: 工作，
3: 真
2: 还真有那么一股子劲儿。
3: 是啊，
2: 名不虚传呐。
3: 嗯，
5: 郑轩带领研究所的同事们用了3年时间研发，将新型金属材料及工艺用于犁铲间、犁柱等关键部件的生产，显著提高了部件的强度硬度，同时兼顾高韧性，使其抗冲击性、耐磨性、耐久性相比进口梨有了大幅提升。这项长期被国外垄断的技术在郑炫手里终于有了突破。
6: 郑老师，这是最近几次试验最新的技术指标，您看一下。
0: 好，我们在高强钢的基础上又喷涂了耐磨层，看来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数据显示呢，这个梨间的寿命比进口的梨耐磨性还提高了10%呢。
6: 嗯，
0: 梨柱这个材料，它的强度比进口的提高了15%。
6: 对对，
0: 这样它就不容易变形、弯曲和断裂了。
7: 郑老师，
0: 啊，
7: 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在水稻田、麦田还有玉米地，都经过了大量的实验。因为这几种田地的秸秆量比较大，要求翻伐性能要好。我们经过大量的实验测试，植被覆盖率是在98%以上，接近100%呀。碎土性能还要优于进口的梨呀。
0: 哎呀，太好了，我们终于超越国外的技术了。
6: 没错，郑老师，您可真行。
7: 就是啊，
0: 不是我行，这是大家的功劳。是咱们农垦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联合研究的结果。
8: 不管谁的功劳，
0: 哎呀，
8: 只要是咱国产的，就是好样的。
0: 李所长，您来了。
9: 李所长，
10: 李所长好。
2: 大家先把手里的活停一下。
9: 哎，好，
2: 我说个事情。
9: 好，
2: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咱们兵团是我国优质棉生产基地。
9: 嗯，是。
2: 棉花种植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50%。尤其在移棉区，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0%以上。长期单一的种植模式啊，导致土壤地力下降，板结加剧，土壤病菌感染，枯萎病面积逐年扩大。
9: 是，
2: 这直接影响到棉花的单产与经济效益啊。
9: 可不是吗？
2: 所以为了改善土壤结构，减少病虫害，探索促进棉花可持续增产丰收的新途径，咱们医师已经使用超深耕深翻耕作技术，但是呢，他们主要是利用大功率拖拉机配套深耕犁对土壤进行深翻作业，水平比较低。哎呀，目前呢，咱们兵团农业生产急需超深耕翻作业机具，这是摆在咱们科研人员面前的一个课题呀。今年咱们要努力攻克这个难关。
0: 是。深翻对农业生产的效益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能有效地提高土壤质量和作物品种的优质和高产。
9: 嗯，
0: 不过目前呢，还没有适合我们兵团使用的超深耕作业机具。
9: 是，
0: 所以说啊，作为农机科研人员，兵团的需要、农户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研究方向。
9: 哎，
2: 是这样。郑炫同志说的特别好。
9: 是，
2: 既然确定了研究方向，下面我们就正式成立科研小组。
9: 嗯，
2: 由郑炫负责，秦民。

0: 阿星等人参加。
1: 嗯，
0: 大家要各司其职，共同努力，
1: 好，
0: 争取把这个大山翻过去。
2: 好，
0: 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声音不够洪亮。
3: 有。
4: 郑炫带领着他的团队踏上了新的征程。不过随着研发进度的推进，郑炫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仅靠着一腔豪情就能做成的。摆在他面前的沟沟坎坎就像地垄沟一样层出不穷。
5: 哎呦，这秦明、贾兴都说着呀，别一个个跟闷葫芦似的。
0: 郑老师，我查了一下，目前国外很少进行50厘米以上的深翻作业，因此关于犁铧超深坑方面的研究资料很少，我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呀。
5: 这个我知道，目前咱们国内开发了索引深坑单滑犁和悬挂深坑单滑犁，坑犁深度达50至60厘米，咱们殷实十二团也研制了一款悬挂式单滑深翻犁，可这些机具普遍存在着耕作阻力大、功效低、入土性能差、功能单一等问题。
2: 哎呀，即便是这样，这些机具还没能广泛推广应用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一种耕作阻力小、可一机多用的新型犁。
0: 贾兴，你这不废话吗？关键是怎么实施。
2: 那你说点不是废话的，你把实施方案拿出来。
0: 我要能拿得出来，我早当上所长了。
2: 那你就别老唧唧歪歪
5: 了。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我觉得贾兴的想法不错，我们可以暂时把它称为翻转双向超深犁。
2: 怎么样啊，郑老师都认可我的想法了。
0: 得意什么呀郑老师。您就说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吧。
5: 要具体实施吗？还需要咱们大家一起研究。你看啊，目前的提高耕宽和耕深的稳定性是研究的技术关键和技术难点，对吧？
6: 是是。
5: 我呢有个初步的想法。
2: 你说
5: 咱们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动力分析虚拟模型，进行深耕仿真，优化犁架结构。
0: 哎，这正是我们的强项啊。
2: 是啊。
0: 郑老师
5: 啊，
0: 技术层面的事儿我们来负责，您只管制定总体战略，把握全局。
2: 对，
5: 好，我们大家争取一鼓作气，攻克难关。
0: 好好。

0: 还是不行。这，
1: 哎呀，哎呀，这图纸没问题呀、啊。
0: 哎呀，是
1: 啊，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呢？
0: 哎，你说郑老师也真是的，这一三五了也没露面，这连个主心骨都没有。
1: 哎，你忘了
0: 啊？
1: 昨天郑老师说要请一位高人过来。
0: 啊，对，
1: 估计这会儿正在路上呢。
0: 哎呀，是啊。
2: 贾兴，石敏。
3: 哎
2: 我把高人请来了。
3: 你看，
0: 哎呀，说
2: 来来来，
3: 好好就到。
2: 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当年在机械厂的师傅，
0: 哦，
2: 就是谢师傅带着我入门的。
0: 哎呀，谢师傅好，
4: 你好，
5: 你们好，
4: 谢师傅好，
5: 不敢当，不敢当啊，郑轩呐，
2: 啊，
5: 你现在当我的师傅都有富裕、啊。
2: 哎呀，可不能这么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今天把师傅请来啊，就是想让师傅您给我们把把脉。怎么解决耕作阻力大、耕深耕宽稳定性差的难题？
0: 对对，
2: 您看啊，从这个图纸的设计上来看，
0: 嗯，
2: 我认为没什么问题啊。
0: 是啊，
2: 可我们都连续卡壳27次了。
0: 不，28次，刚刚又熄火了一次。
5: 哦，哎呀，要说理论方面，我肯定是不如你们。
0: 哎呀，
5: 不过要说实际操作嘛，啊。我还是能说出个子午卯酉的、
2: 好了，
5: 我先看看图纸。
0: 给您看
5: 啊、
0: 哦，您看，
5: 哎，你们谁把机器启动一下？
0: 哦，
5: 我听听声音
0: 啊、哦。谢老师，我来。
5: 嗯，
0: 来，您听好了，
5: 来了。
0: 你看，你看，就这样。

0: 哎呀，不好办呐！
1: 这么说，谢师傅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不，我已经知道了。
1: 那你快说，
2: 快说呀！
0: 哎呀，那图纸 啊，你们自己看。这上面标注的零部件数据非常的精密。可是你们现在使用的零部件能够达到图纸上的要求吗？肯定达不到。我拿耳朵一听就知道啊，我的耳朵就是尺。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我认为啊，问题并不在设计上，而是在经费上。
1: 经费？
0: 对呀。其实不用我说，你们也知道，制造出高精度的零部件需要更高级别的机床和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这都是需要经费支持的，对吧？
2: 是。
1: 其实呢，上级拨给我们这个组的经费不少，可我们之前运作了好几个大项目呢，这不导致现在有点捉襟见肘吗？所以我们也不好意思再跟上面开口要钱呢。
3: 是啊，谢师傅，而且这样一来，这翻转双向超深离的成本就上去了，这不利于推广啊。
0: 是啊，你们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们搞机械研发，不要被成本捆住手脚啊，那样什么都做不出来。
3: 可是
1: 那
0: 正确的顺序是啊，先把机器造出来，然后再琢磨可以在哪些环节降低成本，既不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又能让普通老百姓用得起。哎，这就叫降本增效，是吧？找到这个临界点呢，不是件容易的事。当然了，这呢是下一个课题了啊。
3: 是，
0: 眼下咱们的任务是让这台机器达到正常使用的标准，是吧？
4: 您说的太好了，谢师傅。您不愧是高人呐。
1: 谢师傅，您刚才说咱们
0: 啊，
1: 这么说您愿意出手相助了？
0: 是啊。我这把老骨头也该发挥点余热了吧。
1: 太好了。
0: 虽然我们厂里的机床精度不足，但我干了一辈子机械啊，手上的功夫还在吗？
1: 是。
0: 哲轩呐，
1: 哎，
0: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让我把这图纸带走啊，就算是用手磨，我也给你们磨出一批符合要求的零部件来，好不好？
1: 太感谢您了。那就这样，辛苦师傅您，
0: 哎，
1: 加加班，我这边呢再跟所里申请经费。
0: 好，
1: 咱们双管齐下。
0: 没问题。
2: 太好了！
1: 李所长，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汇报完了。
5: 啊，来，喝水。
1: 哎呦，不
5: 喝水。
1: 哎呀，所长啊，我都说了半天了，您到底听没听明白啊？你这，所长。
5: 你都快把手伸我兜里了，我能不明白吗？可现在所里不是经费紧张吗？
1: 能不能挤出来一点儿？翻转双向超深离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
5: 我知道，可是所里的经费都是年初就计划好的，你现在要临时追加
1: 啊，
5: 不合规矩啊，这是其一。其二，我要是批给你了，明天别人开口向我追加，我批还是不批？这样会打乱所里的科研计划和进程的，证券同志。
1: 算了，看来我今天是白来一趟了。哎呀，所长，那您先喝着，我走了。
5: 等会儿。我话还没说完呢。
1: 没经费说什么都是白搭。
5: 反正所里的经费你就别惦记了。不过呢，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呀，什么办法啊？
5: 坐。
1: 所长，
5: 我听说
1: 啊，
5: 谢师傅给你们加工了一批零件。
1: 哎呀，人家那是义务帮忙，没花所里的钱。
5: 哎，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个。零件替换调试过了吗？
1: 没有啊，现在还正在运来的路上呢，这不准备明天试机吗？
5: 好，好，我给你指条明路。
1: 啊，
5: 这几年，你的很多项科研成果给农户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重视。
1: 啊，
5: 正好，最近有部里的领导下来调研，届时还会有农户代表参加。你想啊，到时候你咔咔当着领导的面试机成功，你想想，这科研经费不就一步到位了吗？
1: 呀，这倒是个好事儿。
5: 当然了。
1: 那领导什么时候到啊？
5: 我刚刚接到通知
1: 啊，
5: 明天。
1: 不不，明天、
5: 啊、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要是不成功那怎么办呢？
5: 不成功那就只能认命了。
1: 哎，别！
5: 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让他成功。
1: 可凡事总有万一啊！哎，所长，这样哈，您能不能跟领导他们说一声，让他们过些日子再来？
5: 你想什么呢？人家领导听我的呀，我算老几呀？
1: 可是，
5: 郑轩。虽然这件事情很急，如果你执意不想在领导面前展示，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1: 哎呀，不是，
5: 可是你想想，你手头可不只有翻转双向超深离这一个项目，
1: 是
5: 啊，还有气动翻转离、浅翻深松翻转离，这些可都是需要经费的。
1: 对呀，
5: 他们是你的梦想，你不想让他们早日实现吗？
1: 对呀，行啊，所长，听您的。
5: 哎，这就对了。
1: 哎呀，
5: 来来。

0: 这大信息
1: 这个道理
2: 哎呀好好好我得看看呐、啊、关心关心呐、啊、
0: 你多给我们指点
3: 期待啊期待
0: 希望能成功啊
3: 对
0: 主要是你照顾这个路
3: 啊拭目以待
4: 我先不翻转双向超身离第一次试机马上开始各部门就位
5: 是
4: 五四三二一开始

0: 地传动系统正常，里头入土深度正常。
1: 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什么事儿啊！
2: 求老天爷保佑没有，我们只能自己保佑自己。
3: 郑老师，翻转角度发生异常，
0: 这怎么办呢？
2: 别慌，
1: 可能是这块地下面有块大石头，
4: 对，
1: 里头卡住了，怎么办呢？
2: 我们不是有一套自动修正系统吗？
1: 可是这种程度的卡顿，不知道自动修正系统能不能正常启动呢？
2: 哎，前面，你看，
1: 翻转角度修正过来了，
0: 翻转角度正常，
4: 太好了，
1: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0: 试机完毕，一切正常。
2: 双向超身离，终于成功了！爸爸，我成功了，成功了！
5: 郑玄同志啊，请允许我代表兵团，代表农业部门，代表广大的农户，向你们表示感谢了。
2: 领导言重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郑玄同志啊，我们早就听说你的事迹了，这次下来调研，农户们对你们的产品是连连

0: 称赞，你可真是一位农业机械领域的巾帼英雄啊。
1: 不，这我可不敢当。
0: 你当之无愧呀、啊、就拿这翻转双向超声离来说吧，不仅能够有效地降低能耗，节约作业成本，而且是一机多用啊。关键呢、啊、是有助于棉花增产，职工增收啊。你说多好啊，你们可真是解决了困扰咱们兵团多年的大问题呀、啊、
2: 领导啊，这是我们科研人员的职责所在。
0: 好好好，
2: 接下来郑芬同志还要推出气动翻转犁、哦、浅翻深松翻转犁、现在正在研发当中。郑轩啊，快把图纸拿出来给领导看看。
0: 不，我就不看了啊。郑轩同志，我完全相信你的职业素养，也很钦佩你造福农户的拳拳之心。我估计接下来你们还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不过你们放心，只要是有利于农机技术发展的项目，我们无条件支持。
3: 谢谢领导。
1: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快马加鞭，为兵团农机事业再立新功。
0: 说得好。
4: 与农业机械研究结缘将近30年，郑炫结合兵团农业生产实际需要，牵头研发了十几种适应兵团农业生产需要的农业机具。他说，从事农机科研工作要有情怀，这是支持鼓励他勇往直前的信念和不竭的动力。带着这种情怀，郑炫巾帼不让须眉，带领团队在兵团乃至全国农业机械科研领域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突破。他的犁耕人生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离耕人生》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冰，剧中人郑炫由中阳演播，李天君由苏有强演播，爸爸由武术演播，妈妈由翟新月演播，十七岁郑炫由中阳演播，贺小春由苏有强演播，李所长由武术演播，谢师傅由王宇演播，沙依提由昌龙演播，秦民由古秋演播，贾兴由俊逸演播，领导由陈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小雪、建龙、那雪萍、旁白陈冰，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的心蹦蹦乱跳。天哪，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少安长得多帅，本地秀莲还没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悍性，叫一个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不怯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秀莲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秀莲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心交给了这个远路上来的小伙子。当少安一再说他家如何如何穷的时候，秀莲连听也不想听。穷怕什么，只要你娶我，再穷我也心甘情愿跟你走。他爱上少安后就舍不得离开他了，依秀莲的想法，他即刻就准备跟少安回去结婚。但亲爱的少安哥说这太仓促了，他歪好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秀莲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他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少安拗不过他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同意了。当他把少安强留了一个月，少安不回家再不行的时候，他就又撵着少安来了，他生怕少安像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不返回来。现在他来到双水村少安家里，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一点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城里人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他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4: 秀莲到少安家，转眼间七八天就过去了，但她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

0: 后对秀莲说，你走时给家里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来了，因此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操心的。秀莲只是不好意思地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
1: 我舍不得离开你。
0: 少安亲热地对他说，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
1: 再让我住上几天。
0: 秀莲央求说。少安看没办法打发他，只好说，那也行，再几天就是8月15，你过了中秋节再走。另外我们村年年都是8月14打红枣，这一天村里可热闹了。不过还是让我给你家里写个信，就说你过了中秋节回家，不要叫他们操心。秀莲说，
1: 不要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我也快动身回去了。
0: 少安同意了秀莲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他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多待几天了。农历8月14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歌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兴高采烈地出动了。孙玉厚两口子提着筐子，兰香拉着秀莲的手，胳膊上挽着篮子，少安扛着一根长木棍，少平背着笑嘻嘻的老祖母，一家人前呼后拥向庙坪赶去。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杆敲打枣树枝的噼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的人心在胸膛里乱跳弹。在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畔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贱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他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捡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一根五短三粗的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把打樱桃随心所欲地改成了打红枣。
2: 哟嘞婆婆说哩，
0: 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友喊道，
3: 田五，亮开嗓子唱。
0: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3: 来个酸的。
0: 田五的兴致来了， 索性。

0: 妇女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
1: 把你个挨刀子的。
0: 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往下唱，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地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他猛然看见他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起哄，一边快乐地仰起头朝枣树上面秋天的蓝空哈哈大笑。哎呀，这比酸歌都让人开心。田武满脸通红，哎，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歌唱美嘞。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
2: 田武的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场上，那里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里，几个队干部正在过斤称，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网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面负责，她不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就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老太太尽管嚼不动，但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她一再问别人为什么俊斌他妈没来，往年打枣时都是他两个坐在一块儿，一边吃一边说，今年为什么就他自己一个人？少平的奶奶到现在还不知道俊斌已经亡故了，金老太太今年没心思来参加这个红火热闹。奶奶一再问个不停，少平只好对她说：
0: 我金奶奶病了。
1: 哦，是这样，她比我还年轻嘞。
2: 老太太嘟囔说。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少平向他询问了这一段学校的情况。金波问他：
3: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
2: 少平说：
3: 准备过完中秋节就回去。
2: 金波高兴地说：
3: 那正好，咱们呢可以一块走。
2: 当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进入枣树林时，马上就把所有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回答众人的提问，简直像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身不开，精神都有点支架不住了。

0: 了，便用一只手紧紧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直到孙玉婷吼叫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会儿枣，就回到奶奶做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皮给老太太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孙玉婷正在枣树林里忙活地奔波，金强突然走到他跟前悄悄说，
1: 二叔，我看见一队的田福高溜到枯叶河那面的水沟里了，两只手像抱着什么，猫着腰，生怕人看见。
0: 一听有敌情，孙玉婷立刻浑身来了劲，他威严地对金强说，
1: 走，你带我去。金强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很快穿过枣树林，沿地畔向枯叶河那面的山水沟跑去。快到山水沟前，两个人又放慢脚步，悄悄地摸到沟棱边，想猛不防一下子把这个偷枣贼抓住。当他两个心砰砰跳着，蹑手蹑脚爬到沟棱边，探出脑袋往下一看时，才发现田福高正蹲下抱着个肚子呕吐来。一队副队长枣子吃得太多，把胃口给撑坏了。哎，把他的，原来是这样。金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气得孙玉婷把他狠狠瞪了一眼，赶忙缩回头反身就走。田福高发现上面有人窥视他呕吐，勉强挣扎着扭过头，想知道这是哪个缺德货。他看见是金俊文的二儿子金强，就脸红刚刚地骂道，这有个什么好看的，田福高五大三粗也是个蛮汉。二杆子金强不敢顶嘴，加上他哥金富不在身边，只好悻悻地调转身走了。孙玉婷这时早已经返回到枣树林里。
0: 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部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妙瓶一下子衰败了下来，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妙瓶也才会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想望。现在在妙瓶对面一队的河床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拥向了河场。河场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名字，同时抱着金秤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枣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儿去米家镇给他扯结婚衣裳。这天吃过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在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米家镇去扯衣服，这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心里盘算，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地在车子后面带个姑娘呢。
1: 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什么。秀莲说，
2: 先给你扯一身，我家里有实心衣服，给我便宜些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不需要，但不扯一身怕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
1: 秀莲立刻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
2: 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
1: 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

0: 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够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首先要给男方扯好衣服来，太稀罕了。这大概只有戏里面才有这样的先进人物吧。但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
1: 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很好，她穿正合适，你要是给自己扯一身。
0: 售货员手指着另一种布料，
1: 那么这种正实心，价钱也便宜。
0: 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
1: 那就按你说的给我们扯吧。
0: 售货员给他们扯好布料后，少安非要给秀莲再扯两身不行，但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开了。柜台上的售货员们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他们从未见过的这种事情。少安发现众人观看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再给他扯衣服，只好红着脸和秀莲走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深情地对少安说，
1: 两个人只要合心，又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们结婚后还要给人家还。
0: 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他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后，秀莲还是迟迟不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他离开了，也就没有再催促他起身。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家去。少安于是就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歌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助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秀莲以后，少安一个人捉住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歌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冬天快要来临了，少安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地方望着大雁从南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如此曲折而漫长。
0: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摄氏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通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时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捅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

0: 巴。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的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呀。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长，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纤纤一绝绝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如虹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
1: 元溪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都要来参加嘞。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冯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2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志一块相跟着去元溪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歌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2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

0: 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志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福军和有志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来。
1: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的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40来岁的人满脸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
0: 文龙呢？
1: 刘志祥说，
0: 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捉人去了。
1: 张有志问，
0: 民工怎偷跑了？
1: 志祥说，
0: 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嘞？
1: 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0: 可不是嘞，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40-50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
1: 田福军问，
0: 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哎，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
1: 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张有志对刘志祥说，
0: 不怕，你说。
1: 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0: 啊，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志都了解你。
1: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
0: 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儿。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1: 张有志问，
0: 怎么个劳教法呀？
1: 田福军扭个头对有志说，
0: 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1: 刘志祥说，
0: 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法，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杨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杨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10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的像冻茄子一样。
1: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志。张有志气愤地说，
0: 这成了国民党了。
1: 刘志祥为张有志的这句话惊讶的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
0: 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吗？
1: 田福军说，
0: 是的，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再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1: 刘志祥又补充说，
0: 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武上，

0: 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1: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
0: 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啊，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志，你说呢？
1: 胖胖的张有志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
0: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呢，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
1: 张副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刘志祥也笑了，说，
0: 呵呵，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啊也不好说什么。
1: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志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
0: 哎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
1: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
0: 哎，志祥啊，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志专一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石各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1: 张有志问刘志祥，
0: 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嘞？
1: 刘志祥说，
0: 哦，这是刘平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他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啊，让他回去。
1: 田福军说，
0: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他走。
1: 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志说，
2: 哎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也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1: 田福军和张有志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0: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接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半老头，不像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黑棉衣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的大吃二喝。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的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田福军和张有志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2000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10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

0: 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1: 田福军和张有志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56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54个人。田福军对他们说，
0: 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1: 张有志立刻又补充说，
0: 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1: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
0: 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1: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
0: 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1: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棚前拥来，
0: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四五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志跟前来，50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儿。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他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志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1922年11月13号，是恩来和张申府同志介绍我入党的日子。
1: 啊，是这样啊。
0: 11月的德国已颇有寒意，朱德同志和我们党的另外一位同志孙炳文同一天入党。那一天啊，我们秘密地张开党旗，看着朱德同志举起拳头向党旗宣誓。当读完入党誓词之后，朱德同志说了一句话，至今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1: 哦，一句什么话呀？
0: 朱德面对党旗坚定地说，从今天起，党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啊必依附于党。
2: 哈哈，来啊，感谢你介绍我入党啊。
0: 党需要你这样的同志。
2: 来，党对我有什么差遣？朱德，万死不辞。
0: 宇杰兄，你来得正好，党有大事啊，需要你去做。
2: 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3: 陈独秀见到汪精卫后，急切地上前与他握手。
4: 赵明同志，你可真忙啊。
5: 政府兄，革命如同风雷击，事业须臾不得闲矣。来，坐，坐。几日不见，众府兄清瘦了许多，想必是思虑过度吧。
4: 哎，赵明同志，蒋介石背信弃义，对共产党动手，国共合作前途堪忧啊。现在据说汪主席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
5: 陈总书记，关于共产国际5月急电的内容，想必贵党已经耳熟能详了吧。
4: 这
5: 陈总书记，不是国民党不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完全责怪蒋介石过河拆桥。你看看共产国际这份文件，土地革命不说，还要动员2万多的人搞武装，还要建立军事法庭，

0: 这些，哪个国民党员不胆战心惊啊？陈总书记，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暗中争权、分庭抗礼吗？哎，
1: 汪主席，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在得知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之后才做出的。如果没有蒋破坏合作在前，共产国际也不会。
0: 不对不对，陈总书记，从时间上讲，共产国际这个决定的时间确实在后，但从其内容的深刻性与系统性看，这个决定绝不是临时仓促做出的，它呀，完全是贵党阴谋的书面化。
1: 汪主席，
0: 陈总书记，本人受命代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正式通知阁下，本党拟在全党范围内进行清党工作。啊！
2: 陈独秀听到之后如遭炸雷，一屁股坐回到了沙发上。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门外，全副武装的何建部某团突然对由共产党员陈赓担任营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特务营营部实行了军事包围，他们在各个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黑压压的何建士兵在营部门口分层列队，枪口对准了营部大门。军官命令手下架起一只铁皮大喇叭，几个人轮番对着大门高喊：
0: 特务营的弟兄们都听着，汪主席决定分共了，我团奉命前来收缴枪支。
3: 不给他们什么事儿，这咱不给他，不给他，不
4: 给他，给他吧，
3: 干嘛要
4: 给他吧？
3: 什么给不给的？有事跟他们拼了，有的商量。
4: 我看这个，
3: 拼了不管了，
4: 给他吧，
3: 拼了不给了，形势就是这样。
2: 听到喊声，营长陈赓气得在落水天井旁边走来走去，像一条被咬伤了的斗犬。他身后的战士们也在七嘴八舌，有的主张一拼，有的主张服从。激烈之时，双方互不相让，竟要动起手来。陈赓急红了眼，大吼一声：
5: 吵吵什么？
6: 机枪连
7: 有，
6: 把机枪端到门口架起来，跟他们枪口对枪口。哼，要来武的好啊，
5: 陈赓最喜欢。
3: 营长，这可是汪主席要咱们交枪了。
6: 哼，汪主席要交枪，那他自己来，派这帮来哼哼，老子不听。听命令，机枪给我架起来。
7: 是，架机枪。
6: 这儿这儿还有那儿，机枪都给我架起来。
2: 在陈赓的亲自指挥下，特务营在何建士兵的枪口下架起了自己的机枪阵地，枪口对着枪口，各自成为对方的目标，被套在了对方机枪的射击准星中。一时间气氛紧张之极，哗啦，勤建部队拉动了机枪枪栓，哗啦啦，特务营的枪栓拉得更响。何建部军官心虚了，对着大门喊道：
7: 陈赓营长，不要轻举妄动，我们是奉汪主席首令前来执行公务，实在是迫不得已。陈营长，您是黄埔名将，北伐的英雄，还是蒋校长的救命恩人，弟弟一向对您敬重有加，亲备之志，看在你我互为军人的份上，以服从为要，交出枪械，莫使余地为难呀。
6: 你别戴高帽子，枪是革命军人的生命，没枪算什么军人？你去告诉何建，让他转告汪兆铭，想缴特务营的枪，他是想偏了脑壳。
7: 陈营长，我劝您还是要识时务，你这营中不过区区三四百人，能强到哪儿去？我这有1200人，早已把你这特务营围成了铁桶，要是动起手来，只怕营长您吃亏不起呀。
6: 那好啊，那你们就动手试试吧。告诉你小子，机关枪有，汉阳造也有，你们睁大眼睛看看，全是新的，照得出人影子。

0: 想来试试钢火吗？哈哈
1: 哈哈！陈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从前敬酒吃的太多，不晓得罚酒什么滋味，来给老子来一杯尝尝，老子不怕。
2: 陈刚啊，你死到临头了还在讲大话，告诉你，汪主席已正式下令分供，对不听命令的共产党，我们有权就地正法。
3: 歌舞营的弟兄们，陈根是共产党，你们不要给他卖命。
0: 共产党扶助农工，真心北伐，兄弟们，你们要睁大眼睛看看，看清形势，不要同时操戈，断送革命的前程。
2: 老子们是正规军，
4: 哎，有种过来呀、啊，老子等着你呢。
2: 你们什么时候考虑过我们这些正规军的感受啊？
4: 过来，
2: 别等着你了，别那么嚣张，
4: 别
2: 着
4: 枪
2: 就
4: 是什么，
2: 马上过去，留的知道吗？
3: 你看看，跟你这闹牛，有本事真心
2: 打
3: 呀，
2: 有本事打呀，
3: 打呀，
2: 别打我呀，你吗？
3: 不要相信他们，
2: 不怕。
1: 注意，全体动员。上刺刀！
5: 何见士兵领命，把刺刀上上，做出要冲锋的姿势。陈赓也不服气，他一个转身，把身边一名机枪手的轻机枪拿过来，端在手上，独自一人上前大走几步。敌军都知道陈赓的厉害，一时不敢动手，双方僵持住了。这时候，一匹快马飞跑而来，大家扭头看去，传令兵奔来陈赓面前，不及下马，将命令急交给陈赓。陈赓没来得及细问，传令兵已经打马而去。陈赓打开命令急读：
0: 陈赓营长，为使友军知我诚意，务必将武器交出，不得违命。这格的是什么命啊？
5: 陈赓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手捧命令一看再看，悲从心来，他仰天呼啸，这是革的什么命啊？何见军官见此情景，暗中得意，相视而笑，特务营被集体缴械。战士们在敌人的刺刀尖下含着眼泪把自己的枪架好，然后颓然离开，在指定的位置列队接受改编。敌军军官来到陈赓面前，向他伸出手：
6: 陈营长，你的枪。
0: 哼，
6: 陈营长，你手下兄弟们的枪都缴了，你的枪也得交出来。
5: 陈赓颤抖着手，缓缓地将枪从枪套中拔出，紧紧地握在手中。敌军官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的手，大气儿不出。这样僵持了好一阵子，陈赓突然转手握住了枪管。敌军不知何意，一起把枪对准陈赓，如临大敌。只见陈赓把枪高高举起，一咬牙，狠狠地砸在大门的石阶上，啪的一声，手枪被摔成两段，敌军官吓得面面相觑。陈赓心情痛苦，仰天发出让人难以足听的狂笑，他笑着离开了营房大门。有士兵要追，被敌军官吼住，众人看着陈赓一路狂笑，踉跄而去。已经走远了，但还能听到他那让人心悸的笑声。武汉三镇血花世界游一场，是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的总部。国民党礼品先部的重兵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昔日雄赳赳气昂昂的纠察队员们，正在敌人刺刀的威逼下拱手交枪。他们垂头丧气地把枪扛出来，送到了停在大院的卡车旁边。负责收缴枪支的国民党兵把枪收走之后，还同时把纠察队员臂上的袖章撕扯下来，投入到了一旁熊熊燃烧的火堆。有不愿被人撕扯袖章的纠察队员用手护住臂膀，一名国民党军官拔出军刀，对着那名队员的手臂砍了下去，手臂带着工人纠察的臂章掉在了地上。
1: 看到了吗？留章不留。

0: 刘弼别刘璋，
1: 你怎么过分呢？
2: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
1: 事？怎么如此行为？如此禽兽的行为！
0: 朱毅，
2: 对于你的，
1: 你跟老子过来！
0: 还有抵抗滋事者，格杀勿论。
3: 众敌军闻命，一起拉动枪栓，黑洞洞的枪口对着人们。已经被缴械的工人们，面对强敌只能忍气吞声。几个士兵拿出一张大告示，跑到大门外的电线杆旁贴了上去。告示上赫然写道：纠察队必须于本月28号全体解散，所有枪支弹药必须交存政府。工人们看着布告，眼中怒火焚烧。在上海龙华塔附近，一辆行车幽灵似的开到了，车上跳下了全副武装的行刑人员，紧接着一口锋利的大铡刀被抬到了展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长子陈延年五花大绑被带到了铡刀旁。监斩官拿出一份斩决令问陈延年：
0: 人犯即将伏法，尚有何要说的？
4: 要说的就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人类实现，一切反动派都将被革命的车轮碾碎。
0: 不许宣传赤化，行斩！
4: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动手，动手！
3: 几名刀手慌忙上前，乱刀砍向陈延年。烈士身中数刀倒下，血流遍地，但仍然高呼口号不止。敌军的监斩官吓得目瞪口呆。周恩来、蔡和森、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在密室里开会，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拿了一份电报，严肃地念道：
5: 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陈独秀同志不再主持和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6: 哎，这个秀才，
7: 这回终于能换上
6: 这个秀才，终于不纸上谈兵了。
7: 也应该是。
5: 由于局势严峻，来不及上议，我提议由张国焘、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同志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紧急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
3: 陈独秀家里，他面对载有长子陈延年牺牲消息的各类反动报纸，看着儿子的照片老泪纵横。周恩来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突然，陈独秀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
8: 恩来，大家都说我是投降主义，我投降哪一个了？蒋介石杀了我们这么多同志，现在又杀了我的儿子，难道我不痛心？我又有什么理由去投降？来，你说，你说啊。
7: 总书记，
8: 不，不要再叫我总书记了，我已经不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了，我也不想再当这个总书记了。我当了5届总书记，操够了心，受够了气，我不再当了，不当了。
3: 朱德在他的秘密住处急得走来走去，他一会儿推开窗户向外望望，一会儿就跑到门口向大街上看看，耳边呢不时传来警车的呼啸声，有时甚至有零星的枪声。这时候，一名警卫人员送来了饭菜，礼貌地说：
9: 朱团长，吃饭了。
10: 小同志，我在这里都好几天了，每天吃了睡，睡了吃，真成农人家圈上的猪了，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9: 嘿，朱团长，看您说的，赶紧吃饭吧。
10: 不吃了，不分配任务我吃不下。
9: 哎，朱团长，你别着急，我猜啊，说不定马上就要给您任务了呢。
10: 你这个小同志，你是怎么知道的？
9: 嘿，朱团长，您别看我只是一个小警卫，但是我这消息啊可灵着呢。
10: 那是啊，你是王秘书长的贴身警卫，又是恩来同志的交通消息啊，少不了。哎，
2: 给我透点风，会派我什么任务？
9: 哼，朱团长，组织纪律有规定，我们警卫人员无意中听到的消息不能随便说。您是团长，这个纪律还不明白啊？
10: 明白，当然明白啊。
9: 那不就得了吗？反正您相信我的话，对不对啊？
10: 对，对。
9: 那您为了能完成好就要到来的任务，一定就得好好吃饭，对不对？
10: 对，对。
9: 那就马上开吃，对不对？
10: 我吃，不过啊，吃完了你可得给我透点风啊。
9: 嘿，放心，没问题。
3: 此时此刻，朱德也确实感到饿了，便大口大口吃了起来。看着朱德在吃饭，警卫员蹑手蹑脚走了出来，与已经来到小院的周恩来遇个正着。周恩来示意他别出声，然后低声问：
7: 哎，朱团长吃饭了吗？
9: 正吃呢。
7: 别打扰他，让他吃个安心饭，有大事啊要他去做了。
9: 真的吗？真有大事儿要派朱团长吗？
7: 嗯。
9: 哎，老天有眼，阿弥陀佛，没想到我的话还真灵验了。
7: 什么乱七八糟的？
9: 哎，您可不知道，朱团长这几天是心神不定，茶饭不思，总是问我，哎，这个上级有什么指示，又有什么任务。为了让他安心呐，我就骗他，说上级马上就要派他做大事了，他这才肯坐下吃饭呢。没想到我还真给蒙中了。
7: 你这调皮小子，连朱团长也敢骗？
3: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四围戒备森严，众高级将领急匆匆进入会议大厅，在指定的位置入座，人们表情严肃，如临大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主持会议，叶剑英冷眼望着到会的军官，清了清喉咙。
11: 诸位，肃静，本次会议内容至机至密，因此全凭心计，不得笔录。首先有请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第四军张发奎军长训示。

0: 些兄，如果放了他，小弟我可能吃罪不起啊。
1: 你口口声声啊报我救命之恩，我不求你报，我只求你今天放了我的人。
0: 玉洁兄，啊，报告营长，特务处提人的汽船来了。
2: 团长，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
1: 龙腾，
3: 营长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右旋转，两手直搓。汽艇已经靠岸，眼看着特务们就要跳上岸来了。营长与朱德的目光相互对视之后，张龙堂想起了在云南森林朱德救自己的那一幕。唐继尧的大股追兵在丛林中追逐朱德一行，大家边打边逃，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龙堂，他向前一扑倒在了地上。大家只顾逃命，争先恐后，纷纷从他身边跑过，没人停下来帮助他。唯有跑在前面的朱德不但没有跑，反而折回来了。他俯身一看，张龙堂的一条大腿上满是鲜血，想扶他起来，可是张龙堂连站的能力都没有。
4: 玉洁啊，顾不得他了，我先走了，你也快跑吧。
0: 玉洁兄，不要丢下我。
1: 放心吧，我不会不管你的。
3: 朱德咬咬牙，扔掉了身上的水壶等重物，把张龙堂背在背上，一边回身向敌人射击，一边逃跑。没跑多久，来到一处断崖边，朱德探头一看，只见绝壁万仞，江水湍急，眼下只有一道滑索是过江的唯一通道。七八个滇军官抓住滑索急相滑下，朱德因为身背受伤的张龙堂而无法滑下，眼看着追兵已经追来了。朱德放下张龙堂，他以为朱德要丢下他，死死抓住不放手，而朱德并不言语，只见他飞快地解开腿上的绑带，把张龙堂绑在自己的背上。朱德冒着追敌的敌枪射击，迅速地带着张龙堂划过了荡索。来到对岸之后，朱德命人把荡索用枪打断，已经在荡索上的追兵掉下了万丈深涧。
0: 玉洁兄，你的救命之恩，弟弟我终有一日要报。
1: 你别多想了，先好好养伤吧。
3: 前来提人的特务已经走上岸来，千钧一发之际，张龙堂终于做出了决定。
0: 快放人。
5: 是。
1: 龙堂，
0: 玉洁兄，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1: 后会有期。
3: 于是他上前亲手拉住了张林娜的手，几名大个子军官马上将张林娜围在了中间，大家形成一个小编队向大船走去，与走上岸来的特务们擦肩而过。特务们阴鸷的眼睛审视着这几个人，似乎有疑惑。张龙堂望着已经登上游船的朱德一行，露出了释然的微笑。朱德和张林娜来到一侧船舷，朱德关切地问道：
1: 我说小张同学，你怎么到了武汉，又怎么落到这帮人手里了呢？
2: 团长，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呀。
1: 找我？
2: 您被朱培德礼送出去以后，他们就对我们变脸了，派了军队的警察冲进学校，不光是把共产党员的同学抓走了，就连平时对共党有好感的教官和同学都不放过。学校变成了刑讯室，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拷打审问的。对了，那个刘长旺教官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1: 什么？那刘长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为什么要抓他呀？
2: 韩长生。

0: 教官跟您穿一条裤子，是外白内红的危险分子，他们
1: 哎，那张溪水还有那李一鸣他们怎么样了？
0: 他们按照您的指示，因为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所以他们还好，但只是刘教官。
1: 刘教官怎么了？
0: 他们把刘教官捆在操场的拴马桩上，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停地折磨他。哎呀，
2: 在南昌军官教导团的操场上，操场中的拴马桩上绑着刘长旺，他上身裸露，浑身是血，奄奄一息。原来的副团长韩长生现在已经接替朱德成了正团长，他得意地指挥手下对刘长旺用刑，
3: 说还有谁跟那姓朱的是一伙的？
4: 朱团长的教导团，朱团长的学生都跟他是一伙的。
3: 混蛋，你这个跟吃了叛徒，给我打。
2: 凶手的皮鞭又雨点般地朝刘长旺赤裸的身上打去，刘长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人群中的张琳娜已经忍无可忍。
5: 住手！我是中国共产党，
6: 我是共产党，
5: 我是共党，
6: 我跟朱团长是一伙的，
5: 我是共产党，
7: 我是共产党，
8: 共产党。
0: 就这样，我们十多个共产党的同学站了出来。
1: 那后来呢？刘长旺和你们这些同学吃大亏了吗？
0: 敌人一下子抓到了这么多的共产党学生，感觉十分意外，就把刘教官和我们这十多个同学分别关押起来了，说是要到时候好好的对峙。我们这些同学都以为这下子肯定没希望了，可没成想到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偷偷把我们放了。
1: 那这个人是谁呀？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晚上天黑，他和另外两个人都蒙着脸，我怀疑他身边的那两个人就是张启水和李一鸣。那个领头的人要我们来武汉找您，我问他是谁，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说，你告诉朱团长这个数字，他就知道我是谁了。然后为了安全，我让其他的同学暂时原地隐蔽，等我到了武汉找到团长您之后再通知他们。
1: 小张，你做得对。哎，那刘长旺怎么样了？
0: 刘教官他牺牲了。团长，刘教官是被韩长生他们活活打死的。哎，
1: 小张同学，这人死啊不能复生，我们应该把烈士的牺牲当作是前进的动力。
0: 团长，我知道了，不过现在好了，能见到团长，我们就是吃再多的苦也值。团长，难道说我们的革命真的失败了吗？我们的未来还有前途吗？
1: 小张同学，从现象上看，眼下的革命是失败了，但从根本上，革命必将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因为啊，我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党必将在全人类取得成功。
0: 团长，
1: 小张同学，我这次呀，是奉党的命令回南昌工作的，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等待党的召唤。
0: 团长，那有什么工作要我做吗？
1: 当然有啊。来，有工作让你做，而且啊，还是重要的工作。
2: 在江西九江的一个修船厂里，一间堆满待修江船的大车间里，聂荣臻和几个人正在等待。远处传来了口哨声，隐蔽在破船后的聂荣臻回了一声口哨。
9: 修船要等待几天？
10: 那要看老板修的是什么船呀。
9: 你老板建的船多，看看我的是什么船。
2: 聂荣臻见暗语无误，这才从隐身处出来。来人是中共高层人物李立三，在他身后跟着的还有谭平山。三个见了面，握过手，就蹲在一条烂船后面开起会来。
9: 荣臻同

0: 同志辛苦了，把你了解的情况说说吧。嗯，三立啊，情况大概是这样的。据在张发奎身边工作的建营同志报告，张发奎啊是铁了心要跟汪精卫，虽然他仍然坚持反蒋，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对唐生智作战，但他对共产党也加紧了监视。
1: 在叶挺为师长的第三军二十四师和贺龙为军长的第二十军中，都突然增派了亲汪人员。这真是一个意外。党中央本打算把起义地点设在同情革命的张发奎第二方面军驻扎地九江，看来是失算了。嗯，
2: 老谭，我们应该召开紧急会。 就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进行讨论。
0: 好，
1: 忠贞同志，你要继续做好对张发奎部队的工作，尤其要做好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所属各部的工作，要把工作深入到营、连，甚至到班排和个人。一旦起事，这些部队就是党所能依靠的力量啊！
0: 请中央放心，我保证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对。
3: 另外，还要注意保护好叶挺、贺龙、朱德及诸位同志的生命安全，随时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下黑手。
4: 是。
3: 散会后，我们分头离开，几个人从不同的方向经过不同的门离开了现场。朱德回到家里推开房门，见一切如旧，心里颇为诧异，在门口看了许久，他轻步走入房中。 见房里整洁如常，各物各件皆在其位。他用手在桌上擦拭了一下之后，看看手指，竟一尘不染。他正疑惑着，身后传来亲切呼喊。朱德回过身，才发现是自己过去的警卫员刘刚，小伙子二十岁出头，十分精神。
5: 团长，刘刚，团长，
6: 哎呀，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
5: 你没回去啊？没有，我在这儿等您回来。
6: 房间都是你打扫的？团
5: 长的东西一件不少。嘿，你个小鬼头！
6: 哎，团长，你累了，快坐。
5: 哎，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万一我去了不回来，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
6: 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
5: 嘿，你这小鬼。
6: 好吧，既然你一直在南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
7: 团长，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有的我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看上去挺好，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笑>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到底有哪些人来吗？哎，团长，给您。
6: 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写在这儿了。
5: 你这小鬼头，行啊，还藏得这么严实。
7: 啊，我是怕那些来找团长的人当中，万一有团长的好朋友，我要是把名单暴露了，那他们不就被连累了吗？嗯，
6: 小刘，你做得很对，这种环境下呀，就要多留个心眼儿。嗯，
7: 团长。 怎么了？这个叫王大怀的，人长得怎么样啊？嗯，
6: 他中等个子，宽脸，哎，很武断，
7: 讲起话来好像有乡下口音。他说他是做什么的？这个没有，不过他说您只要看到这个手势，就能想起他来。

0: 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0: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1: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0: 在电波中相识。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昧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永琰顺着惠儿手指的方向一看，脱口而出就喊上了：“人精子！”王尔烈也看出来了，把米袋子一放，扬起手就喊：“人精子，主子在这儿！”远处但见人精子双手一扬，跳起来老高，撒着欢儿的就跑过来了，到跟前竟然扮了个踉跄，就是磕下了头去，却没起身，肩膀、双手、双脚都剧烈地颤抖着，只是抽搐，说不出话来。永琰奇怪地问了：“你这是闹哪一出啊？山底下出了什么事儿吗？”“
5: 没有，主子，我是喜欢的呀。”
4: 任精子抬起头来，已经满脸是泪，兀自抽搐的浑身颤抖，不能自胜，哽咽着说了：“
5: 从鄂湖村到平邑只有两条道啊，我走的顺河川，到下级问，到上营马家渡口问，都说没人从西往东走，我断着竹子走了凉风口，吓得骨头都酥了。就是白天除了打猎砍柴的，谁敢走那条道？没遇着土匪吧，道上凶险，老虎、豹子、熊瞎子也是有的，主子您可怎么对付我？方才我还在想上山找不着您呢，我就一头扎了蛇神牙拉倒了。我的主子，您可是吃了苦遭了难了。”
4: 三个人在凉风口村里气息消散一会儿，都已经心气平和。乍一遇到任精子，原来很欣喜，听他如泣如诉，回想一夜险恶奔波，都有恍若隔世之感。惠儿撑不住就陪着哭，王尔烈和永琰也是各自垂泪。过了一会儿，永琰这才擦着眼泪笑着说道：“这不是雨过天晴了吗？我不觉得怕，倒是身上乏，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威尔就把夜里过山口的时候遇见豹子的事说了，又笑又哭，说道：我真的是瞎目了，那两只眼睛这么大呀，就那么瞅着我们，瞅了一会儿，呼噜着钻树毛子走了。王尔烈说：这真正是十五爷的无量福德，我心里想过了这一关，再不会有凶险的了。任青子说：有凶险没凶险，我是一步也不再离开爷了，我们爷是大命人，虎豹都回避的。雍眼说道：什么大命，不过还不到投壁柴虎的地步罢了。说笑比划着，四个人下山，所有的物件自然是任青子一个人包揽背了，他还要背雍眼。雍眼笑着说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你的心，你看看我骑你背上成了什么模样，走，咱们走啊。这一来三个人都如释重负，一路走着问任京子，才知道泗水河边他脱身很容易，临走的时候还在锅头身上捋出了20多两散碎银子。平易城里情形，任京子没顾得打听，人们都说县令是个清官，暴民踹衙门，他先逼着一家子跳井，自己又一绳子吊死在井沿上，说县太爷一个小儿子还活着。说起福康安，只知道他在济南带了30000人马，已经把龟蒙顶团团围困，平邑县郊的绿营兵已经奉了福康安的军令，派人进驻县城。还有说福康安从济南调了20门威武大将军炮，要把龟蒙顶炸平。又说还请来了龙虎山真人助阵，防着公瞎子里头有人施妖法邪术，沸沸扬扬都是道听途说。王尔烈边走边说：十五爷现在其实是蒙尘民间，要赶紧和兖州钦差行营联络上，有奏章折本随时能转到北京，还有福四爷处也要联络。十五爷在平邑，他有保护责任，这里的驿站不知乱了没有，我们住的吃的要他们管，朝廷的底报也要他们送的。任京子听一句答应一句，说道：驿站我进去看了，驿丁们都是本地人，起初乱了一阵子，跑得只剩一城跟一个伙夫头，后来说土匪没占县城，又都回去了，现在都在瞧福四爷的，仗打好了一切平安，打得不好这一大片就全坏了。永远自小跟福康安是极相熟的，深知他的脾性，聪明绝顶又骄纵任性，豪爽侠义又心胸狭窄，要知道自己来平易抢功，没准把兵权交过来一股脑推卸了，站旁边瞧热闹。但这个心思不能对众人说，就斟酌着字句说道：福康安是专任讨逆主帅，我们的责任是安抚百姓，不能撤肘，让他放开手脚办军务。我原是想进县城把衙门恢复起来，现在看不必着急，只用兖州的钦差官房知会鲁南各府、沿海各府、江浙徽豫各省，留心查拿进口过往人员和出海船只，防着溃散逆匪逃逸，同时要调集粮食，囤积兖州府支应军需，军需用不完的善后民用，给福康安资文用平行官房。除了上头说的，只说我在兖州各县事事策应军务就是，别的不要多说。王师傅，你看这样可成？他说着，三个人都在全神贯注地听。任京子和慧儿是一样的心思，
看戏上的小唱本，古词摊上说的

太子爷，高马华轿齐坐了出来游春或私访，逢到冤案平一平，或受奸臣陷害骆驼了，又逢良家女子小姐相救了，拥着美人招摇还宫，救忠臣杀奸臣之类的套套，哪一条也跟永琰套不上。这说的都是置物经济，一点花哨也没有。要说不是戏，他一错于黄花镇，再错于恶虎村，也都是呼吸性命顷刻须臾的凶险，也真的跟戏一样惊心动魄。二人都暗自摇头接呀，弄不懂这人这事。王尔烈没有听完，已经全然明白了，永琰既要管得堂堂正正，还要维持福康安的尊严体面，想的朝廷大局，也若明若暗，有点自己的小局，品嚼着竟有点算无一策的味道。这么点年纪，谁教他的呢？心里想着，嘴上说道：只有一条要紧，福四爷不知道您在平邑，您的安全就不能要福康安负责了。我不要人为我负责。永琰扬了扬脸，只这一刻也闪露出一份异样的倔强自负，但也只是一闪而过，随即一笑，哈哈，这是孔子家乡，用孔子一句话说，天生德郁郁，匪逆其如欲何呢？王尔烈说起有人筛罗上山的事儿，问人精子，那人喊的黄总镖头是不是黄天霸？黄天霸也来了吗？人精子说，这事儿我不知道，那是镖行喊山，给山上大王们传言某某橘子过山，就用这个办法给陆林联络，既有人喊山，必是有点来头的，师傅要来了，下山我就知道了。一路议论说话，已经来到川下，从这里泗水南流分了岔，东边杂树茂林沿着官道，县城隐约可见。夹岸峡谷中，泗水河冰面平滑向南，直通圣水域。回头再看凉风口，连下边的两个村子也拖在云雾之中，层云淡霭中绰约可见一条细线似的羊肠小道，盘曲蜿蜒隐去。乍然回到车行驴嘶人烟浮凑的市镇，三个人都觉一夜光景不可思议，恍如大梦醒来。眼前镇子东头又一股水注入泗水，官道旁有一六角小亭临水伫立，亭前一杯石刻分明写着三个大字，河水浴。旁边一个四合院，全都是卧砖到顶的瓦房，与村镇民舍衔接相连。街上饭店里炒菜的油烟，油条焦葱花的香味儿，还有不知谁家蒸包子蒸出的鲜香，一阵阵扑鼻而来，逗得死人食欲大动，馋涎欲滴。人精子背了三个包子东西走在前头，忽然回身笑指着驿站门口，师五爷，福至时来，三阳开泰，我师父他老人家真的来了。在哪儿呢？三个人一看，驿站口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看门老狗在舔狗食盆子，几只鸡在地下啄食呢。人精子见他们不懂，紧走几步指了指门框旁的砖墙，瞧见了吧，这是我师父的标记，他在西边，这么说就是到恶虎村去了，今儿晚半夜他准又回来。三个人这才瞧见是个粉笔画的栽倒了的八卦坤象图，中间插一个箭头，画得极为草率流畅。永琰笑着说了，你不说我还以为

哪个小孩画的毛毛虫呢？任金子笑着说了，坤卦像土，师父姓黄，就是腾蛇的像，爷说的也差不离。此时不到申牌，永琰进站痛痛快快的洗浴了，慧儿跪在床沿给他按摩揉捏，深沉入梦。王尔烈也是黑天一觉，都足睡了一个半时辰才起来，一东一西两厢房出门，见慧儿在正间房里朦胧着眼，边搓洗衣服边摘嘴儿。王尔烈笑着说了，慧儿钓鱼儿呢。慧儿一下惊醒了，不禁也笑着。永琰说道，叫驿站人给他买布做衣裳，慧儿还是女儿装束好。说着任金子抱着一堆文书进来，又点了两只猪，慧儿便忙着给手炉子加炭。任金子说，这是近几日的底报，爷们吃过饭再看，大伙房里饭菜都齐了，请爷们前头用。永琰笑着说，一道进餐，嗨，化妆走道是不得已，我和慧儿这么文摆大作跟爷一道吃饭，哪来那个规矩呢？等吃完了饭，永琰和王尔烈回来，见慧儿还在糊窗缝，任金子还在灯下忙着挑选底报，永琰就说道，剩的饭菜多得很，不吃也糟蹋可惜了，你们吃去，告诉这里一成，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地，供应不必按十两的利，我们四个人一天一两足够用的了。任金子和慧儿躬身称食去了。永琰不言声看他们出去，说道，礼乐二字不可思议，凉风口是桃园十界，这里一样，宫里又一样，各自天渊之别，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王尔烈引用了语录，笑着说道，礼就是规矩，是约束，没有规矩约束，君臣官民长幼主仆夫妇朋友六亲九族就全乱了，一旦乱了礼，国籍不国，世道也就不成世道，官旅也就倒置，所以鞋子再新不能顶在头上，帽子虽破不能当鞋子用，礼崩乐坏，贵族与庶民同受其难，权奸当道，吃苦的不单是君上，所以上下都要克己复礼，各安其位，各安其心，就不致生灵涂炭，所以礼字是严酷其行，爱人当心，因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永琰听他说教，颔首微笑，手里检看着桌上的底报，心口应着，王琰这个人就是非礼无法。李世尧来信说，北京红果园玄女娘娘庙的人也没见过他，行踪诡秘之极，若真的是林清爽，这次拿住了就好。我在京查看过旧档案，一枝花党羽里还有个姚琴，也是漏网吞舟之鱼呀，今年总像要出点什么事儿似的。嗯，这是最近的，里头有上谕。永琰缓缓坐下了身子，王尔烈见他入神，也就坐下检看底报，但这些底报都是经过山东巡抚衙门检视过的了，从道至府县与县级不相干的都剔除了出去，许多要紧公事弹劾奏章都只说了个大概，因县城骚乱，底报积压着没有送达。王尔烈连看几份，上头还有圣谕包扬国泰的话头，末了才检出一份，是年节近前的，上头有刘墉在济南发的钦差县谕，东省驻道府州县官员无以本钦差查处国泰一案逮捕职守，所有民刑纠案
乃及地方治安，镇许灾民，何妨漕运诸事，凡差事在职，勿以省员人事有所更张，有所轻慢。凡有平素阿附国泰于一简，或不得已为谋差营干有所赠贿之事，俱应提章举文，用通风书简即钦差刘某、何某行在书办房，实禀在案，勿以私信交通，反增罪力。前已有谕，本钦差务求穷和国泰于一简孤恩逆职贪赃索贿情由，奉上谕不拟大事株连，举发自新即是悔悟，量法处置即当从轻，甚或宽免，此我皇上谕疾一贯之宗旨。乃有冥顽不灵，心存侥幸，转移资产，勾连串供之列员，一旦为同僚举发，则彼为立功，而为自强。打清律3000章，正位如赦，实至宁不痛悔，即庸亦无可舍罚矣。这是下案巡行钦差大臣通常具告文书，文字也并不新鲜，与众不同的只有一条，举发密告的信件文书必须寄到书办房，把熟人同年同乡的私信拒之门外，杜绝交通，免增蝇狗舞弊罪力，说的丁点指望也没有。王尔烈想想刘墉那个驼背，那张黑红脸，疙瘩扫帚眉，三角眼，看人时那副不温不火油盐不进的神气，不禁暗自一笑。又看几篇没要紧的，接着是洛阳、陕州、西安三府知府因支应军差不力，运输菜蔬折有梗阻，据海兰茶饼，钦差阿贵已着3元撤差，以其俸禄买购军用菜蔬，亲行押运西宁赵会处，似赵会剧情禀后再行发落，军机处备当知道。又见一则情事映入眼睑，是督察院某御史合奏广东粤海关监督霍立成的，前13行设立乃国家不得已之举，广东华阳杂居，海域交通便捷，外以海寇洋商及暗居传教洋人，亦与奸鬼勾结匪类相连，该衙门实负查奸摘银缉迷劝化之责，乃据广州府陈国运查办外洋所运事部，玻璃大禁货船之中夹带鸦片，借送粤海关监道，仅以没入关收处置，人犯具保释在外，此关国家体证，且干禁令，不罪而释，刑法无失，该员何所依律而收没？又据何不行刑讯而释放犯律洋人？倘有私相买放情事，则该员枉法辱国之罪何晚？军机处批道：已着两广总督孙世义查处据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
4: 王尔烈在驿馆检看文书，又看到一篇乾隆告封黄婴儿的恩旨，却不知道是翰林院哪个代诏草拟，写得妙笔生花，字以鱼贯，正当受世之期，而父傅恒国之主实，屈指蛮字以鱼贯，正当受世之期，而父傅恒国之主实，屈指蛮将积劳有疾，尔元志冠而比浮浮黄油，敬台举案孝献奉寿，抚滨江待判，上持古淡之茶，陶以芳华未补仲春之会，叹三星之在于，有五叶之待漏，朕身泯焉，今特用之，撤其列星之位，称服何锦之荣，指梅氏以平章，幸相公之编礼。于昔天前撒帐，女床听鸾鸟之鸣，石笔翠妆，银管要雀钗之色，清灵备好，狼鼠熏香，黄纸兼封，夫人喜好，以迎门之喜庆，到儿妇之康寿，秀其与同之国恩，酬尔父子之忠臣，用时特旨，钦此。王尔烈看了不禁一笑，说道：华滚辞藻内有清福言语，这道赐婚诏告有点像套了香先生撮合梅硕的话头写的。说着他递给了永琰，永琰漫不经心地接过来，说道：翰林院的文章是京师十大可笑里有的，勋章摘句拼四六偶，最没意思的。这些没要紧文章，纪云也未必有功夫去改，差不多不离谱，皇上也就放过去了。你用这种文体写奏章试试，不批得你魂不附体才怪。浏览着，只看了看参劾粤海关的底文就放下了，问道：王师傅，你看纪云、李世尧、刘墉、和珅几个人才德优劣如何？见任京子和辉儿进来，点手示意他们自便，又笑着说：别这么瞧我，这是我们师生师弟说话，我听听你怎么想。王尔烈颇为踌躇地低头想了想，说道：和珅见过几面，没说过话，他来玉清宫给阿哥们送东西，什么时令水果、扇子、玩具之类，也极少和师父们说话，世路上看去是干练的，学问似乎也有一点，透着太精明了些，浑身的机关一触就动，大其性仰就难说了。李世尧更不熟悉，看过些谍报，处置苗瑶，料理同政，广东

0: 绥靖治安，这都是要务。皇上屡屡表彰第一能力，已有定评。不过有些事我也不懂，像这上头说的十三行，他进士的又在离任时请旨开进，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既是今日必非。刘墉学术比乃父刘同勋要强，先年瞧他有点内中不足，常与琐细暗物，资治理事胸怀大局比不上刘延清的。但近几年刘行经济，勤于政务，做官做得很苦，渐渐越看越有大臣之风。至于纪云，海内学者之望，博学多才，不拘细理，称为贤良师尊，为人正直，理事明详循礼。据我看，此人不善于权，精于事理而昧于博杂，学问大了，名声在外，唯恐一事不知，耻于人笑。不知他有没有大隐于朝的念头？与军政要务很少有独到主见，坚持横行。皇上下诏求言，他的条陈是寡妇年过五十即可经表，意思是有些活不到六十岁的苦节女人不得上沾皇恩。我看了只是笑，您临时问出来，这想头都仓促，未必就对。但是我的真实想法没有歧视。永琰笑着说道，我也是个不善权阿哥，只随便和你探讨而已。大隐于朝也不是贬语，这个纪云却是不精于军政要务，他的忧长只在才之一字。可你不要忘了，修四库全书这样大事离了他不成的。春风无形无质，但不能说春风无用，他能又绿江南呐。皇上用他来管教化，正是适得其人。要让和珅就弄得满天下铜锈，李世尧就板子敲得满衙门，刘墉就弄得到处都是等音讽刺了。哈哈哈哈。王尔烈也笑着说道，十五爷说得精当，我说的不算。你看的还是准的，我也不为无因而问。我这份底报上有弹劾卢建增的奏章，还有军机处于敏中批给葛孝化的廷谕，捉查处在京二品以上在职大臣东省置买田产的批谕，直隶也在查，凑起来看和这位军机大臣有点干连的吧。王尔烈取过永琰面前的底报，匆匆浏览了一遍，又放回原处。纪晓岚怎么会求田问社？这上面也没有明指是查他的事情啊。永琰却不答他的问话，沉默了一会儿，问道，王师傅，你现在是四品？
1: 我呀
0: 是从五品，是从翰林院调过玉庆宫调迁的一级。永琰见王尔烈凝视着自己，一笑问道，你读书很多，可惜没有办过实差，回京我打算奏明后给你调一调缺，或是外方知府，或是哪个部补郎中，你愿意到哪儿呢？王尔烈没想到话题一下子扯到自己头上，思量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其实是个愚书生，原是觉得自己胸罗万卷，可以以马代诏的。这次跟您出来办差理事，这才知道竟是个井底之蛙，阅历学问根本不配师父二字。既成青睐下问，我愿到下头做一任县令，越是冲凡皮难的县越好。三年任满，考成卓异，有所建树，再回来侍候阿哥，料不定就比现实好些。你现在是清职，访外任就算知县也是日进斗金，你会不会求天问社呢？

这和方才议论纪云的话接上题了。王尔烈沉思了一会儿说道，日进斗金那是贪官，我觉得富一点也好，子侄孙子辈都能修学，我自己也有书可读，不是一大快事。现在时事钱少，到琉璃厂转一圈，每次回来心里难受，想着书也不能寐。有钱的人不买书，想买书的又没有钱，这是怎么话说？哈哈哈哈，说得好，王师傅，回京我送你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以解燃眉之急。我书库里的，你随时借阅就是。任京子坐守在门旁边，一见是画凤，起身陪笑说了，起更了，爷们也劳乏得够了，且请安置，明有的是陈光。永琰问他，你不是说黄天霸要来的吗？啊，他做了标记，我也做了标记，见了我的标记才能来，这是道里有眼线的，他至少要半夜才来的。于是王尔烈和永琰一笑起身，王尔烈安排自己住西房，任京子住正房护卫。永琰深欠着身子笑着说道，我其实不困，下午慧儿给我按捏，睡得很香。王尔烈说，慧儿这么跟着您，也就是您的身边人了，这没什么忌讳的，她就在房里侍候就是了。永琰不禁脸上一红，慧儿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也听见了这话，红着脸低着头端水进了东屋。任京子却不敢睡，抱来草笺在正屋打理了铺盖，便出外巡行，里外查看了位置形势，又在河水峪村转了一圈才回来。由自听东屋里慧儿娇喘呻吟，床上翻腾断云，凌雨之声隐隐可闻。他是练功夫的人，且满腹警惕心思，也不理会，靠入蒙被调息默运元神。直到四鼓时分，听见院中一声轻响，似乎是谁撒了一把土似的，心里知道是师父来了。任京子蹑脚到窗前，舔破窗棂纸瞧了瞧，提着刀无声地闪了出去。此时山高月小，气寒风清，蒙山崩河，幽谷横绝，河冰如盐，都蒙在一派茫茫冥冥的深沉夜幕之中。离着河水峪向东约百里之遥，福康安率2000军士正在夜行军急奔平邑而来。行伍是从界牌镇的河下村虚实出发的，从河下村到平邑，从木图上看笔直去量只有70里，但当地人谁都知道这一段其实几乎是没有路，等于是绕龟蒙顶主峰在山下东南走了一个弧形，有的地方还有羊肠小道，有的地方干脆就是真莽荒石，连放羊的都不肯轻易走的。福康安在蒙阴一路上只思量两件事儿：一是不能让王岩公三瞎子夺路上孟良崮，二是物色向导急速秘密占据平邑，形成合围之势，即使不能全歼，击溃山上造反人众，他们也只能逃向鲁中平原，剩下的事儿就是搜缴捕拿了。2000人的军队没有一个骑马的，全都是新发的软皮底子快靴，人人衔袂而行，走得无声无息，冷线一样的月亮时而在云中露头，时而又引进高高的岭背后边。队伍单行行进，足足拉了有5里许长，像一条黑蛇在山谷中蜿蜒游走，以山势时而向北又学向南，却是毫不犹豫地向

0: 西南挺进。福康安自己也是徒步，走在离蛇头约半里远近队伍中间，王吉宝紧随在他身边，身上背着福康安用的水酒，还有一葫芦醋，包里有卷好了葱酱的煎饼、熟牛肉、救急的云南白药、正骨水什么的。他身子不算壮实，已经是内衣浑身湿透，咬着牙跟着一声不吭。忽然福康安站住脚说道，水，拿水来。王吉宝站住了身，摸索着晃了晃套着棉套子的水葫芦，失望地说了，水葫芦口冻结了封口，酒没动，也喝一口解解乏，成不？福康安的脸映在暗淡的月影里，看不清什么神色，语气干涩单调，略微带点嘶哑，酒是洗伤口用的，军令不许饮酒，把醋拿来我喝一口。这是父亲傅恒的家教，行军一酒二醋三水，醋排在第二，但他不惯这样干口喝醋，一口下去立时酸得撇嘴裂牙，却也就满口一斤不渴了。一手递还葫芦，看着队伍说道，前后传话，就地休息半袋烟时辰，不许走动交谈，有屎快拉，有尿快撒，叫前头贺老六带个向导跑步过来。长长的队伍挨次停了下来，两个黑影沿着队伍边缘磕磕绊绊到了福康安的身边。走在前头的是个精干矮个子，操一口四川话，屏蔽一横行礼问道，四爷你传我。福康安看一眼高筑在暗穹里的龟蒙顶，问道，前头又到岔路口了，我们走了多少路？贺老六说，回四爷，这几个向导卖力，我们全是抄小道走的，已经走了40里，离平邑还有35里。福康安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向导，几时能进城？为了防止误导，他一共用了10个向导，对前面6个，后边4个，每人分发20两银子。前卫卒的打嗝都是一身邪火争劲儿。那向导一见问，说道，回帅爷的话，我们几个都走过，上去右边这道坡就是龟蒙顶的南柏林，下山10里就进平邑，用1个时辰就足够。从这左边向南下去是崩河上游，一路慢下坡20里，不过那是夏天走，冬天走河床要跌筋斗的。你不要啰嗦，走下坡要多少时辰？回帅爷，要1个半时辰。福康安咬着细牙思量了一下，说道，那就走南柏林。老六，你身子还挺的？
1: 嗨，我传汉一个，身板硬，挺的。行军就这鬼样子，前头的便宜就怕后头吃不消。依着我说，南柏林虽然近点，还要上这个陡坡，节省些力气，咱们走下头河川，离龟蒙顶也远点，山上不容易听到动静。
0: 说罢看着福康安等命令。他是川军绿营里的小棚长，比芝麻还小一点的官，跟傅恒打金川，又打缅甸，军功晋升直到参将，原是他父亲使出来的悍将，傅恒回京前才调任的济南镇守使。福康安到济南的时候，因贺老六和国泰案子沾包，已经撤差在家待刊。听说这件事儿，福康安特地点名贺老六跟我，这就带出来了。有这两层银元渊源，指挥起来自是加倍得心应手。当下听了贺老六建议，福康安又仔细查看了山势道路，答应说道，你的建议有理，山上逆贼在南柏林里只要设一小队巡哨的，

我军行动就亮出来了。林子里有鸟兽，惊动得又飞又叫，也容易让人起疑。老六，下山你带50个人急走，进城打前站，先占城北玉皇庙，把驻扎安排下来。我们的人进城不走南门，要立刻放出便衣哨去。总之一个密字，越密越好。这标下明白，先明一切停当。就这样，下令韩武动身。福康安站起身来，又对王吉宝说，你留在这里收容，跟队后走，有商号跟不上队，天明一律换便衣进城。说罢随队向南者隐在了夜色之中。福康安一下山就知道贺老六的建议对头，这里虽然没有路，但一条崩河都冻实了，沿山弯弯曲曲成了冰道，不但平坦，星月余光映着也分外爽亮，比之十棵树伴昏天黑地的爬陡坡上山不知道好了多少去。福康安听着兵士们叉叉地走在冰上，不时传来扑通扑通的跌倒声，传令4人一排牵着手走，后边的跟上来。这样一来，不但队伍缩短了一多半，摔跤的也少得多了。那些军士前半夜都是钻着头拼命爬山，此刻走这道一路慢下坡，真如走在泰山快活三道上似的，兵器扛在肩上，挽手走得威势。一个时辰出头一点，2000人已经聚在平邑城北的玉皇庙里。顷刻之间，偌大的玉皇庙前后大院、前后大殿、廊前树下，黑乎乎都站着兵，不时传来营棚长官低声整顿队伍、安排就地休息待命的喝令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

0: 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3: 朕的将军方向方毕不忍沉冤，把二位殿下背跑了，反出城去。这个妲己就坐不住了，晚上放觉不睡，枕边他烂吹风。千岁啊，千岁万岁，纣王是到千岁万岁都行都行，您想活多大活多大，您个人挑。纣王心说嘛，哪个都不挺好，千年是王，不万年是龟呀、啊、你怎么的你说吧。现在走脱了殷郊殷洪，如果跑到江环楚那儿去，大兵可不久就到啊，奇祸不小。要说江环楚勇冠三军，而且他儿子姜文焕那也了不得，现在咱怎么办呢？文太师远征在外，又不搁都城里头，干脆啊，咱命引破败雷开，点三千飞虎军呢、啊，星夜追赶，得剪草除根，以免说有后患。纣王一听也对，正合我意，当即传手诏命雷开引破败，点三千飞虎军，拿二位殿下勿得迟疑啊！你看皇上这儿领旨，可他得到武成王这儿领兵符，到帅府。选调兵马，黄飞虎坐大厅心怎么回事，这怎么办呢？来了，军政司说雷音二将外边听令。黄飞虎说进来吧。两将进来见过武成王，黄飞虎就说你俩还有正事儿没了，刚散朝也干啥又来了，你一天了都要。二将说千岁啊，天子手谕命末将等领三千飞虎军星夜追赶二位殿下，捉拿方向方帝，特来请调兵符啊。黄飞虎一听这可有点坏了，你看我追我是什么心思，这俩追这俩是什么心思，肯定得追上，那我整那一水不白染了吗？黄飞虎说心这太晚了，那也呀大晚上的，人马未齐，明走不上十一二里地怎么追，你别说追人呢，你就追啥，你追牛车你都追不上啊。这俩约定谁先回来谁先等着谁，这些老弱残兵呢就在这会儿待着，反正这帮老头啊拄着拐棍啊还是搁这倒的气儿，有的还带着扑克带着象棋啥来的，干脆咱们那搁这儿丰富丰富文化娱乐生活吧。这象棋八家一只，扑克啪家这么一摆，这拱卒啊啊是跳马出局上炮，嘿嘿别动别动，那是将军，那是将军，你是名将了啊，别走别走。你这帮老头倒挺有心，把这俩气的，我是这武成王黄飞虎这手下都什么人呢？其实这些兵卒都哪来的，都是武成王黄飞虎搁养老院里整出来的，打不了仗了，平时啊浇浇花种种草遛遛鸟啊拾掇拾掇园子还行，没想到这回溜达喝把这帮老头累得好悬没咽气啊，好不容易到这儿说不走不走，咱快歇歇吧，我管你那个殿下随殿下随他二大爷我都不管，就这么这些人就搁这待着。咱们单说雷开和尹破败各领50名军卒分头行动，这个雷开是往南追，这家如飞似电风驰电掣怎么回事，他心想我这要真逮着别管殷郊别管殷洪，哪怕方向方帝逮着一个我就高官得坐尊马得骑了，那家忽悠一下子这就叫平步青云直登直上，这家就是官迷啊，这官迷还啥时候都有，一般这样式人是什么呢，就是稀里糊涂一脑袋这样子啥也不明白啊，觉着自己不错，其实狗屁不是。 在家嘴巴挠开杠子就

0: 往前干呢。跑了一天，这帮军卒也不乐意，心说干啥呢？把老头跟着歇着，我们就跟着跑啊！谁不是爹生娘养的，我们也得歇歇，不走了。雷开说是别走了，天也晚了，咱们呢就地安营下寨，造饭埋锅，然后啊休息休息，连夜追赶。这个玩意儿反这么说，要追上呢，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要追不上，是我也完了，你们也完了。你们呢就想，如果追上这么的，万岁嘉奖不算，我给你们每个人都是黄金一锭。这玩意儿好使，怎么说好使呢？自古以来，清酒红人面，财不动心间呐。大伙儿一听有钱儿搁这后边支着，那啥都好办。要怎么一说加班还得有加班费呢？要说假期上班还得补三倍工资的。当然啊，这个物质奖励啊，跟那个物质刺激，它虽然都是物质刺激，但是跟那个时候性质是不一样。但是就说啥呢？有这个物质刺激，人他有干劲儿，哎，这股心劲儿他是一样的。就这么连夜追赶，可是追了一程又一程，追了一程又一程。越追呀、啊，这雷开心里边越蒙门，心说是不追猫了，怎么没人呢？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0: 雷开奉了殷纣王之命追赶二位殿下，他也不知道能追的是谁，反他就奔南边干下来了。追的二更天实在是不行，为什么机器连轴转还得叫点油呢？何况是人呢？有的搁马上就睡着了，忽悠一些搁马上一闪，我天，好悬没给摔下来。有人还告诉你可别摔下来啊，你这一摔下来，马一惊，你要是宅凳宅立还行，咣当一下闹一个腿断胳膊折，那倒好养，就怕你往后这么一闪，马往前这么一跑，你这脚搁马凳里这么一卡，想宅到那时候宅不下来，马往前跑，你身子往后一拖了，出不去半里地，你这脑袋就全磨没了。一说就把这吓得机灵一下子就不睡了。可不睡不行，这上去眼皮直打架，冰邦的，你横不能高洋火棍给支撑啊。雷开心想，我是不是赶过劲了，就说他还没跑到这儿，我追冒了。如果殿下在后边，我跑前面，那我追哪年去？是我追他，他撵我呀。再者一瞅这些士卒啊，确实是也有点不行，干脆歇这么一宿吧，明儿再追。让左右到前面看看有没有村庄镇店，咱们借宿一宵，弄点粮食吃，吃点好的，不能老吃这压缩饼干了，整点水，整一肚子净是胀，他不行。众军卒啊，一听说这个，还有点精神，把火把高举，红灯高照，就看前面是一座松林，松林过去一座村庄，等近了一看呢，扯的，哪是村庄，瞅错了，不是，

就这么一座古庙，甭管是啥吧，反正有个房子有个屋啊，总比搁外头受清风强。要说也该倒霉。这个庙是什么庙呢？架灯光火把一照，三个大字轩辕庙，皇帝的庙。里边呢也没有庙主，这是一座荒庙，空庙，废庙。君族用手这么一推庙门，光下火把这么一照，呀，还吓一跳。怎么回事？就搁这个神像供桌的底下，好像有个人搁那睡呢。头前啊，大伙儿也没注意，心说这就是个小叫花子，把他拨了边上。他搁这，他搁这睡他的，我们搁这睡我们的。我们要没有吃的，还得给他一口，是这么想的。但是离开这小眼尖也是立功的心切，他心说不对，等会儿，这绝不是叫花子。叫花怎么穿光鲜明亮的呢？而且还穿红穿黄，叫花子造反呢？叫花子里边小皇上啊，不能。他走近前来，架灯光这么一照，轻轻用手这么一扒拉，好悬呐！没把雷开乐的一个高蹦起来，脑袋扎着个庙顶子去。怎么回事？哎呀，这可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可真是苍天睁眼，神佛保佑。要说该着我离开行大运，祖坟冒了青烟了，我哪辈积德全做到我身上。这个哎，这个事儿就好。谁呀？正是二殿下殷红。殷红小孩还搁这睡呢，糊糊的。雷开心说：“殿下呀，这可怪不着我。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怎么这么巧？怎么那么寸？”咱们都搁轩辕庙碰见了，看来是轩辕大神冥冥指引他，扑通往里一跪，梆梆梆给轩辕磕仨头，弄一脑袋灰，那就不管了。这时候君族往里边这么一闯，在家离开这么一磕头，他小孩儿虽然说走的乏走的累，但是他不是心里没数呢，不是二傻子缺心眼儿那货呀。小孩殷红很聪明，他听着有动静，他这哎呀一睁眼可就把他吓一跳，怎么这么些个军卒高举着火把，前面还有一位将军借灯光仔细观瞧，这不是雷开吗？雷将军，殿下，你带领人马到此何为？殿下呀，咱们了事了干，有啥说啥呀。要说臣我对您是十分的恭敬，但是有一则，在谁家听谁喊，端谁的饭碗归谁管。你爹叫我来的，当今天子纣王叫我呀把殿下请回去。没事儿，您放心，百官具有保本，而且你们又是父子之情，不能把你怎么地。这个但是呢，你也知道整这么个饭碗不容易，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别说我没饭吃，饭碗都给整砸了。我也不难为你殿下呢，你就跟我回去，到那个时候咱们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如果您不行，您看这个架势你也跑不了。殷红小孩一看，哎，你别说了，雷将军我都知道了，这叫遭劫在树，在树难逃，我也跑不了了。可是我是实在太累，你看还是小孩。雷开说那不要紧，殿下呀，你别说累，就是你不走都行，我把你背回去都可以。那倒不用。那好，殿下咱这么的吧，也算臣我尽为臣之道，我这马我不骑着，你骑我的马，我不行，我保着你。咱们这一路之上啊，您是要一得一，要十得十，吃的饱穿的好，怎么都行。就这么着，这个觉也别睡了，锅也别埋了，饭也别造了，离开告诉这些军卒，你们有一头算一头，有一个算一个，回去每人是黄金一锭，这些都乐了，都问回去了。就这么着说是保着，其实是压着二殿下殷红，隔这道口又转过去往朝歌城而走。雷开心说我还挺尖呢，你看我那哥们尹破败，他去追大殿下殷郊去了，往那边走，还东鲁，还他，还我的天哪，那还到东鲁非得叫东伯侯姜文焕把他撕吧撕吧喂鹰吃不可。那家伙，那我就不管了，兄弟，这是你选的道啊，但愿啊你也像我似的。这个尹破败呀，他往这边走，走两天，赶到风云镇，又过了四十里，见着八字粉墙，金字牌匾上写太师府，其实就是首相商荣府。要说也该着出事儿，这个尹破败呀，他还真是说
对老首相商容啊有这么一份敬重之心，他心说人说这个禹王当初

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但是我到老乡的这个府门之前，我怎么能不参去拜一拜呢？就这么他滚鞍落马，直接到相府来说是拜见首相商容，而且呢这个尹破败啊还是商容的门生，也就是老师学生，这俩关系还不错，尹破败上商容这根本甭禀报，抬腿就往里迈。这时候也该着出事儿，太子殷郊正搁厅堂吃饭，尹破败一脑袋往里一扎，也没通报，嘎家到厅前一看，殿下和丞相都搁这吃饭呢。哎呀，他这么大叫了一声，把老头黑下，老头心说这谁哪个家院真没有说一点规矩，这我这吃饭你大惊小怪干啥，你把我吓着不要紧，你要把殿下吓噎着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可是他回头一看呀，尹破败啥时候来的呢？他这一挨呀，把老头啊正吃个南煎丸子，这丸子还没等嚼、啊、直接就干下去了。哎呦我天，关键他来不要紧，这尹郊坐着坐着呢，说这是殿下在这儿，要是他没看着怎么说怎么算，这看着了我再说，没有我也不会变法，我呱家一直给整没了，说这不是尹郊是别人，那不扯的吗？尹破败几步上前说，学生参见老师，参见殿下，殿下呀我可找您找的好苦，犹如大海寻针一般呢、啊、想必这个事儿你也知道了，你的父亲咱们的万岁天子纣王叫我把您请回去啊，我跟雷开将军我们俩兵分两路，我奔东鲁他奔南都，想走到此处我来拜见老师，这也叫无巧不成书，在这儿碰见您了，那殿下就想咱们一块儿回去吧。老头子商容这时候也没有话说，怎么横扒了竖挡不行啊，因为首相商容他是个忠臣，他不是说胡着蛮缠跟那老娘们坐地炮，那不一样，净撒泼打滚那不好使。老头子把殷然这么一撕，殷破败呀、啊、你来的正好，我问问你，既然纣王天子做出如此无道之事，我昭歌城四百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直谏天子的不成？怎么回事？都叫人喂了哑药了？是都哑巴了？都不会说话了？是怎么的？是都感冒咳嗽闹嗓子？这什么玩意儿？尹破败这边说，丞相啊，您也不必大怒，这个玩意儿天子嘴大群臣嘴小，再者说您为什么辞官不做，这里边事儿您还不知道吗？那您都不敢说呀，我们还敢说啥呀？百官也只能暗中回护，明里边谁也不敢说，搁这儿跟咱们天子对着干。司天监杜元显被炮烙这个事儿您知道，后来上大夫梅伯杨任都叫他给收拾了。再者说咱们这个纣王天子阴寿，跑去文太师能把他收拾的六门到底驴驴呱呱的，他还怕谁呀？现在又纳了个苏妲己，这家是添油加醋点火煽风，没事就给咱天子出坏招，我也没招，要不把殿下请回宫去，我这边也是人头难保。可是殷郊倒比殷红聪明，而且呢虽然你别看一母所生，但哥俩性格还不一样，殷郊可知道我这回回去那是准死没活。所以殿下下了面在黄前纸唇如电叶青，在这哆哆嗦嗦身上那个袍子直抖了。商容一看这个呢，老头本来就疼胳膊人，他用手一拽殷郊的袍子，殿下你别害怕，我不还活着呢吗？只要我商容活着，我就不能叫你死了，我不管百官是张三李四王老五李了六怎么的，我商容呵斥这老脸不要性命不保，我也跟你去朝见天子。自由话说我是连夜修本。这个时候啊，商容把本章拿着告诉家院收拾行装打点，尹破败一看最好，不单呢说把这个大殿下殷郊给整，还把老相商容给拐回来了，你看看万岁还得赏我呢。就这么着到城门口的时候，尹破败说，您等会儿，我这个有点欺君之罪了。为什么呢？万岁叫我请太子，没说请您，您回来呀、啊、这天子还得说我是干啥啥不行啊，办事不利。这么着，咱们前脚后脚，我先走您后走行不行？老相商容说行，说怎么的都行啊。就这么的，尹破败带着殷郊先进城，后来首相商容
搁后边跟着走走停停，殿下阴交珠泪

0: 双流了。虽然说是这一道上啊，老向商荣呢也是跟尹珀外交的，你说要是回沪吧，肯定是得回沪，但是到天子那儿怎么交的，我还是天子之臣，那天子要把我整死，那家就整个蚂蚁皮都容易，他吹口气儿，搁我这就得下冰雹，那么要亲命了。所以啊，他一边走一边端详殷郊，殷郊坐的马上也想，最后虽然说我死，我死死就死了，还有我兄弟殷红呢。殷红跑出去到南都鄂崇禹呢，也是个忠良之士，这么的吧，走，这边走那边走，他俩可都没回朝歌啊。因为走的时候说的明白，武成王黄飞虎是用心良苦给整了3000老头加小孩，这俩后来一人带50人马去追这个殷郊殷红俩殿下，那防相防弼那玩意儿要不要没用，那属于后白搭，主要抓着殷郊殷红，这就算圆满完成任务。走的时候说的好，都搁这等着在会合呢，雷开呀、把殷红先给整回来了，搁这等着呢。尹破败这回带着殷郊也回来了，这家好大团圆。殷郊一看这好，一个都没跑了，俩叫人抓着一对，你说这一对饭桶哦。殷郊看殷红，殷红看殷郊，心如刀绞，滚油煎肠。两兄弟心说，笨没有我们俩这么笨的，饭桶没有我们俩这么饭桶的，这跟卖不了书该似的，往这一戳是干啥玩意？哎，这玩意也是命里该人，一个往东走，一个往南跑，谁都没跑了。俩孩儿心说，我们死了不要紧的，母仇是不共戴天，化为乌有，捶胸顿足，彻骨的伤心。这俩小孩可就哭出来了。这俩小孩这么一哭呢，谁都是人心又长，谁都是有心有肺。这些君族呢，也不是说都是狼心狗肺的，都跟纣王是一个玩意儿变的，大伙儿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呢，这玩意儿就是难受归难受，同情归同情，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谁都有本难念的经，你有你的难过法，我有我的难过法，当然同情发昏也当不了死啊，干脆还得奔朝歌城。来的朝歌安营下寨，这俩狗颠屁股锤似的进城回旨。他俩一进城回旨，那武成王黄飞虎啊，在家里百爪挠心的，他也着急，为什么这俩事他有意给放跑的？四门都高了黄飞虎的家将了，到黄王爷这帅府来报说王爷坏了，没出事了。黄飞虎说怎么的了？说离开尹破败这俩两位殿下给逮着了。黄飞虎一听，哎呀，离开尹破败你俩怎么没长心呢？我那么整你俩还不知道啥意思，跟我搁这打哑谜装糊涂啊？把殿下抓回来咋整，就嘁哩咔嚓就砍了就斩了。嗯，好啊，就为了自己官高爵禄，就把俩殿下还有天下社稷给扔了，毫无皮肤。武成王黄飞虎还轻易不生气，为什么？那个身份地位在那儿呢？但是这回一听，啪啪帅案这么一拍，大胆高叫了一声，龙环无前。这俩一听，千岁，你二人与我传，各位老千岁，诸位文武到午门聚齐。黄明周记搁边站着也害怕，心说得了，我俩也去吧。就这么黄明周记龙环无牵四个人去请满朝文武。黄飞虎上了五四神牛突，这就干到午门了，他这玩意比啥都快，翻身下了五四神牛拴在边上。这时候众文武踢了秃噜都干过来了，尤其什么微子启啊、微子衍呐、微子啊、棋子啊、伯夷啊、叔齐啊、上大夫焦革呀、赵启啊、杨任呐、孙寅呐、什么方天觉、李岳、李随呀、这个有名有姓的都来了。黄飞虎气的都没有人模样了，那个脸紫了好青的，大伙儿就知道肯定出的事儿了。为什么？武成王黄飞虎，你别看是一位武将，但是神威能分，武儒雅更之文。那是一位儒将，平时风度翩翩，要说摘盔卸甲换上员外金员外氅，那就是一位十足的文人骚客。要说换上黄金盔大叶甲，胯下五色神牛，掌中3尖2刃刀，那就是一位沙场大将，这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今儿气的也有点儿武了豪风的了，所以大伙儿就都知道肯定不好。黄飞虎一看大伙儿都来了， 他把守这么一共说列为殿下诸位大夫百官各位啊。我黄飞虎把诸位招到这会儿来，想必各位也都明白了。前几日天子派雷开引破败两位将军去抓殷郊殷洪，今儿可就都抓来了。现在已经押到午门。如果说按着天子之前的意思就嘁哩咔嚓斩，但是要一斩这殷州的江山社稷，成汤百年根基是一旦的化为了飞灰呀。怎么办？咱们就这么瞅着吗？平时没事撒饱一个岛吃的挺好，就觉着咋地了，说是就自己这官帽子比啥玩意儿都要稳当，比啥玩意儿都要重要，那反正我是一位武将。诸位所说文官要进文官职，武将要进武将职，你们难道一说就这么瞅着吗？叫武成房这话这么一扔，搁这儿这么一说，那这些文官也知道，你说这干里有武成王，实里有武成王啊，人家跟着着急上火的，我们就真这么看着，那还有点人心吗？那没长心的那也。所以大伙儿那个意思啊，肯定得要上殿保奏，正说着呢，众军卒把两位殿下殷郊殷洪押到午门，这俩小孩一见黄飞虎嗷就哭了，尤其见着皇叔皇大爷的还有诸位大臣，殷郊可比谁都聪明啊。小孩14岁饱读诗书，要怎么这么说呢，好汉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你看有的人呢他也有学问，但是一着急人前背后脸红脖子粗，他啥也说不出来，那白扯茶壶煮脚那不好使。有的人可能说是没有太大的才学，没有太大能耐，但是好刚出的刀刃上，人家就是能说直的这点东西，人啪啪啪整挺明白。殷郊就说这会儿，殷郊说各位啊，可怜我成汤12世孙一旦身遭屠戮，我自正为东宫并无失夺，纵有过恶不过遭贬，也不至于身首异处。我派各位叔叔大爷，尤其是哎呀各位千岁，念在社稷为重，保救余生，殷郊不胜感激。我这个兄弟殷洪介是因为我的过错受了连累，求各位在我父皇的面前说说好话，保保本，求求情吧。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

0: 日归山海，烟火像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0: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88.2 冰桶。

0: 闻盘点。
1: 巴基斯坦表示，正全力促使美国和伊朗重回谈判桌，并称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子楠。随着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不断临近，美伊能否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8月1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德黑兰，正在与伊朗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安德拉比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铺平道路。而此前一天，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形势再次朝着有利于达成和平协议的方向发展。阿西夫说，美伊已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可能具体指什么？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巴基斯坦防长阿西夫的判断在逻辑上存在着可信基础，但在现实层面呢，还有不少的困难，可能不能过于乐观。作为巴基斯坦防长能够接触到斡旋渠道的第一手信息，那所指的过去两三天的积极信号，从当前的谈判形势来看，大概率呢可能会涉及到这些方面。一是伊朗与阿曼的海峡航道技术谈判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航线图呢基本达成一致，仅剩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有待确定。第二呢，是美伊通过中间人交换信息仍然在持续，双方之间可能仍然是有来有往，并没有因为分歧而导致谈判出现中断的情况。第三呢，就是第三方的斡旋工作可能仍然在顺利进行，包括巴基斯坦在内，斡旋方所提出的方案有可能是得到了美国和伊朗的部分认同，至少呢是初步的接纳考虑，说明斡旋管道没有中断。那我们说在逻辑上呢，美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这主要是出于美伊双方对于当下战争的风险和成本的厌恶正在不断的升高，以更可控的方式走向长期博弈的这种主客观约束也是共同面对的。所以呢，达成协议或者说是临时性安排符合各方的最大利益和理性决策原则。然而在实践层面，我们同时也看到特朗普近期是提出了所谓反索赔要求，伊朗新任国安委秘书雷扎伊也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了强硬喊话，美军更是对往返伊朗港口的第三国商船发射了导弹，公开立场其实是正在强化而非软化。所以阿西夫所说的安排可能更接近技术层面的航运通道的框架，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和解。巴基斯坦需要证明斡旋角色的有效，也需要通过这种积极信号来对外释放信息，安抚各方情绪，但可能并不能把这种信号视同于真正的突破。
0: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在谈某种安排，最可能涉及哪些核心内容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讨论了安全航行、环境监测、海事服务等相关机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称协议进入到了最后阶段，那这一层面的核心呢，是以新航道来替代战前的航线，建立通行管理的新制度。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把海峡作为筹码，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那么目前伊朗方面的要求，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如果说有可以落地的安排，大概率呢也是二者折中，也就是以伊朗和阿曼航运通道协议为外壳，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比如说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的态势，不重启全面军事行动，在制裁和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呢，使用逐步讨论的措辞留出空间。但是这种临时性安排呢，可能不能解决根本矛盾，只是一个临时性，给美伊两方寻找一个台阶，不排除又会出现类似于今年七月这种短期海峡通行有限恢复，但在时间

0: 过程当中随时可能会因为突发事件而导致航路的再度中断。
1: 现在从目前伊朗内外局势看，达成并落实任何安排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以色列、海湾国家等因素会如何影响进程呢？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0: 达成并落实任何临时性安排呢，其实都面临着多重的障碍。从伊朗方面来看的话，内部最突出的矛盾是经济面临危机，但是政治和安全逻辑又不允许轻易让步。特别是我们看到最高领袖现在既给总统佩泽西强的政策路线进行了背书，同时又任命了诸多的极端强硬派掌控实权职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伊朗内部的政治平衡。那新军事领导层如果此时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获得对等让步，将会被定性为投降，动摇其权威性。伊朗的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博弈放在当下地缘政治大背景之下，就会变得更加的敏感和复杂。第二重障碍呢，就是以色列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以色列显然是支持对伊朗的持续封锁，压力的持续加大，对于推翻伊朗政权的目标是没有放弃的。以方更担忧特朗普可能绕过核问题，宣布结束在海湾的行动。那如果美方接受了不含核条款的临时性安排，以色列不排除可能会采取单边行动，以方的搅局能力已在此前多轮谈判中被反复验证。第三呢，就是海湾国家的态度可能会更为复杂。海湾国家呢，希望海峡重新的恢复开放，同时也担心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因此呢，在不断的强化内部的自主安全与防务安排。而这些变化都会对于美国与伊朗确定自身立场以及谈判策略产生相应的影响。
1: 阿西夫强调，持久和平符合地区利益。那么这种安排如果落地，对中东格局和伊朗自身地位可能带来哪些实质性变化？又有多大可能真正走向可持续的稳定呢？再来听李子欣的观点。
0: 如果说有临时安排落地，那么首先要解决的肯定是有关能源保障和海上运输方面迫在眉睫的危机。海峡重开呢，将缓解油价压力，油价大概率回落，但这只是止血。海峡通行规则的最终形态将决定着伊朗在全球能源版图当中的角色是削弱还是强化。如果伊朗最终获得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其控制力可能较战前会更强。第二呢，就是安全架构重组会加速。无论安排内容如何，巴基斯坦的调解角色已经固化为中东地区无可替代的重要安全担保。无论是对于当前的美伊冲突的调解，还是相关卖家协定的签署，巴基斯坦其实都居于核心地位。中东安全格局正在从美国单边担保向多方参与的区域架构来进行过渡。第三呢，就是伊朗的地缘地位会进行调整。短期来看，临时安排如果落地，可以给伊朗提供喘息空间。同时也必须要看到，无论这个所谓的临时性安排如何阐释，大概率呢是无法解决地区的核心结构性矛盾，像核问题、代理人网络、制裁体系、以色列的地缘诉求等等，这些问题大概率都还会存在。所以最终所谓的临时安排呢，其实还是在管理冲突，而并不是解决分歧。达成所谓临时安排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各方各自来宣布胜利，维持一种非战非和的灰色状态，但这种安排能够避免战争的快速升级，却无法建立持久性的和平。
2: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交火，是否会进一步推高地区紧张态势和红海通航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双方多人伤亡。据了解，双方在该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了激烈交锋，政府军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就此次交火发表评论。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愿与沙特阿拉伯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胡塞武装在短短三天内连续袭击马里卜、摩卡港、舍卜沃等多处目标，还波及沙特炼油厂。 那么这样的组合拳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进攻性的动作确实比较猛烈，打击面也比较广。我认为它这个后面至少有三个层面的考虑。第一个，胡塞武装还要加强它对红海航运的这个威胁能力啊，包括对红海的这个控制力。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不光是有胡塞武装控制的一半部分地区，也就是从胡塞武装的这个老巢萨达省一直往南到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荷台达港，这个红海沿岸是在胡塞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也门还有一些其他的派系力量，他们在荷台达以南到曼德海峡这一部分的也门的红海沿岸是他们控制的。那么现在胡塞武装想打击的莫卡港，那么就是要打击这个荷台达以南的这些控制红海沿岸的也门势力，那么加强或者是延伸胡塞对也门红海沿岸的这种控制。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胡塞这一系列的动作也是要打击国内的这种对手，要在也门国内争夺更多的地盘和势力范围。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就是和胡塞武装对国内对手的打击相关的，所以胡塞武装把打击沙特，那么也是作为他目前的这个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点，实际上也是想逼迫沙特放弃对这些反胡塞势力的支持，那么甚至是逼迫沙特去放弃对胡塞武装所控制的这个也门红海沿岸包括港口的这些封锁。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胡塞这番的这种进攻性动作有多重的意图，未来就是如果哪个方面推进的比较顺利，我相信胡塞武装就在那个方向会投入更多的这个精力和资源。
1: 当前全球目光都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美伊对峙上，胡塞武装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密集动手，又是出于什么考虑呢？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3: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胡塞武装的活跃确实我觉得和美伊之间的关系的紧张是密切联动，是密不可分的。那从时间上来看呢，胡塞这一波的活跃其实是从7月下旬开始的，而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紧张实际上也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那么两个战场的这种重新的活跃实际上是在时间上是吻合的，那么这说明了至少在客观上胡塞武装与伊朗这边与美国的斗争它是有相互策应相互帮助的关系。那么同时从效果上来看，就是胡塞的活跃其实导致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危机，而伊朗那边又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这种封锁和袭扰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两个海峡危机联动的这个局面。那么这个局面显然和胡塞与伊朗之间的默契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未来一段时期，我觉得这种联动的趋势啊，还可能长期化，也就是一旦伊朗在波斯湾一带面临着美国的压力或者新的危机，那么胡塞就有可能在红海方向去策应伊朗，而胡塞在红海方面或者在与沙特的斗争中遭遇了新的压力的时候，那么伊朗也有可能在波斯湾方向那么采取行动来给胡塞予以一定的策应。所以双方的这种互相的策应的这种联动的这种关系，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个未来比较长期的趋势。
1: 胡塞武装同时打击也门政府军阵地、关键港口以及沙特的能源设施，目标明显瞄准经济命脉和补给线，这种打法对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造成怎样的压力？会不会进一步推高红海和曼德海峡的通航风险呢？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3: 胡塞武装确实给沙特也给也门的这个政府都制造了比较大的压力。那么对沙特的压力我觉得是两个层面，那么首先就是沙特的石油产业受到了胡塞武装的这种袭击比较大的冲击。胡塞不光是这个在海上对沙特进行这个封锁，这个封锁其实是针对的沙特的石油出口，那么使得沙特油正常的外运受到了影响。那么另外还包括胡塞直接向沙特国内的一些石油的生产设施、石油的储罐甚至是不排除对石油管道的一些袭击，那么这就涉及到沙特的这个基础的石油产业、石油工业基础了。所以沙特的这个石油经济命脉 可能会遭到比较大的冲击。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宏观上来讲，这个给人的一种印象就是沙特的这个稳定是不是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保险了，那么沙特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不像之前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影响到了沙特整个的长远的这个国家发展方向和经济

0: 运行规划的，那么这个对沙特的冲击是不可小视的。那么对也门政府的话，我觉得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2022年之后，实际上也门内战已经平息一段时间，那么也门政府他的地盘呀，他的一些这个人员相对也比较稳定，但是现在随着胡塞发动新的攻势，也门政府去做出怎样的应对，那么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挺难的选择。那么至于红海航运的话，我觉得确实受到了胡塞的袭击的很大的影响，那么实际上使得之前沙特也门政府都还想在红海建立所谓的红海安保联盟，实际上由于沙特和也门政府分别受到了这个胡塞的这个袭击的牵制，所以这些国家或者沙特签组的这个红海安保联盟的前景我觉得也更加可疑了。
1: 联合国特使已罕见发出全面冲突警告，那么结合胡塞武装近期的多点攻势，也门战场是否正在从局部摩擦转向更大规模的失控呢？再来听晴天的分析。
0: 那么也门战事进一步的恶化，进一步扩散，我觉得完全是有可能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方向吧，第一个就是在红海方向，实际上也门胡塞武装一直是以袭扰曼德海峡为主要的这种举措，但是我们最近也发现一些迹象，就是胡塞武装在扩大它袭击红海的这个范围，有可能向这个埃及苏伊士运河，也就是红海的北部这个方向来扩展。那么如果进一步扩展的话，有可能向地中海的区域去蔓延，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红海方向危机的一个扩散，那么这个趋向也是很危险的。那么第二个方向就是在也门国内，就是沉寂了三五年之久的这个也门国内的内战，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次胡塞方向的这个新的动作而有可能发生一个重新的爆发？我觉得这个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实际上因为过去在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我们就看到中东地区战局演变的一种趋向，就是先是巴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离以冲突的爆发，然后是美伊战争的爆发，那么现在又有也门方向战事的这个重新的活跃，那么这一步步的蔓延它是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并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那么至于沙特和美国能不能够抑制目前也门战局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难的。那么从沙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实力似乎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沙特其实也没有强大的陆军可以真正的对胡塞武装实施有效的杀伤。那么在2010年代的这个也门内战中，那么沙特这么多年的空袭实际上并没有打服胡塞武装。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美国他没有太大的兴趣去卷入到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一场冲突中，因为现在美国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伊朗方向，最好能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实现从战场上脱身。而且2025年春天的时候，美国也曾经对胡塞武装搞了一个半月的空袭，其实没有收到太明显的效果，我相信这一次美国也不会重蹈覆辙。
1: 表面看是也门内战再起，背后却可能是伊朗阵营在美伊僵局下的侧翼行动。那么如果这种联动持续下去，会如何改变海湾地区的整体的安全格局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0: 也门其实就是沙特还有阿曼这两个海湾国家的邻国，所以也门局势的不稳，它实际上和海湾安全局势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现在我认为海湾的安全格局受到了也门局势至少两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就是海湾的这个威胁的方向更加多了。那么从美伊战争爆发以后，应该说海湾地区安全的一个主要威胁实际上是美伊冲突或者是波斯湾方向的威胁。那么现在也门局势生变之后，实际上在海湾的这个西南方向又出现了胡塞的威胁，那么实际上是海湾地区是从南北两个方向都遭遇到了新的威胁。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种威胁，就是包括胡塞的威胁，它是具有这种陆上和海上威胁联动的这种特征，也就是胡塞不仅可以打击海湾国家的这种基础设施，比如说沙特的石油设施，胡塞也可以通过骚扰红海航运，包括和霍尔木兹海峡形成联动，那么给海湾国家的这种海上贸易或者海上的这种运输造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海湾的安全局势现在是一个可以说是面临着陆上海上的一种综合性的威胁。 同时也门局势当然它的影响也不止于海湾地区，我觉得它还有三个全球性的影响。那么第一个就是对国际能源的这种安全的影响。那么红海虽然它所经过的这个油气的这个总量它不如波斯湾，但是它仍然是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变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也门的局势很可能会影响到索马里海盗问题的这个发展。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索马里海盗在红海亚丁湾一带有复苏的趋势。那么这个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说，红海出现危机之后，原来国际上进行反海盗护航的力量不能够从事原来的这种任务了，所以这个导致索马里海盗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复活。那么第三的话，我就是也门局势也是和东非之角，也就是苏丹呀、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亚这一带的形势是联动的，因为这两个地区是和红海相望，他们的这种动荡不安是相互的影响，那么使得围绕红海的这个两岸这一带地区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地带啊，它的这种对全球输出不稳的这种影响，我觉得也会是长期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盘点，我是子楠。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最高法院前院长鲍卡为新任总统。根据宪法规定，鲍卡将于8月19号正式就职。现年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此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或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鲍卡于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公开批评当时亲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其任期被提前终止。随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在提名鲍卡之前，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曾提名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出任总统，但后者谢绝了邀请。如何看待鲍卡当选的原因？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7: 从迫使这个前任总统苏尤克下台，到提出这个准备推荐这个匈牙利前世界冠军波尔加尔出任新的匈牙利总统，再到最终选择了鲍卡安德拉什作为匈牙利总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产生后面的一波三折呢，实际上是体现出毛焦尔政府呢想要进一步稳固他的执政地位，同时呢要进一步肃清接下来他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改革和调整的这样一些障碍。而且我们知道鲍卡安德拉什本人呢，他曾经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担任过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曾经呢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呢提出过批评意见，同时他本人呢也曾经在欧洲法院任职，应该说他一方面呢是比较符合毛焦尔政府上台以后想要进一步清除欧尔班政府执政期间对匈牙利的政治经济法律体系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也想通过鲍卡安德拉什的任命呢来进一步明确匈牙利政府呢今后要持续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个政策方向。其实从这个人事变动的一系列变化可以看出来，现在在匈牙利国内毛焦尔政府尽管上台，但是他在和过去16年欧尔班政府经营的匈牙利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体系之间的博弈呢实际上才刚刚开始。支持这个鲍卡安德拉什出任匈牙利总统，显然呢有助于毛焦尔政府呢进一步明确他的政治立场和方向，同时呢能够帮助他推进对匈牙利进行政策调整的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知道尽管这个匈牙利总统呢是虚位元首，但是呢他在任命高级官员，在匈牙利的一些重大的法律和政治事务上呢用一定的发言权，所以鲍卡安德拉什这样一个看上去比较亲欧盟而且 也坚持某种这个欧盟方式的这样一种司法体系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呢，显然啊，至少不会给毛卷政府呢制造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呢还可能帮助毛卷政府呢来落实他的各项政策目标。
6: 鲍卡在当选后发表演讲说，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将成为其总统任期内的重要任务。鲍卡所说的国际盟友有哪些具体指向性？在蒂萨党今年四月在匈牙利国会选举中胜出前，亲民盟政府执政期间，匈牙利与欧盟关系持续恶化。那么后续匈欧关系是否会迅速改善呢？再来听崔鸿渐的分析。
7: 要充分利用这个戴卡本人曾经在欧盟机构担任要职的这样一个经历，来持续的推进和欧盟关系的改善，显然是毛卷政府支持戴卡出任总统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我们知道这个在欧尔班政府期间呢，和匈牙利和欧盟关系的持续的长期的恶化，一定程度上呢，已经对匈牙利国内的经济民生，包括它的政治外交呢，造成了影响。而毛卷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呢，就提出了比较明确的，要改善和欧盟关系的这样一些政策方向。但是呢，短期内要迅速的改善和欧盟的关系，我觉得对于毛卷尔政府呢，也不是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啊。首先，尽管这个毛卷尔政府呢对欧尔班政府此前的对欧盟政策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毛卷尔政府呢就是一个完全的亲欧盟的政府。毕竟当前在匈牙利和欧盟之间呢，在很多领域呢出现了一些实质性的利益上的矛盾。比如说在欧盟全力的要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的情况下，匈牙利本国的能源供应问题，由于和俄罗斯的密切的这个合作关系，短期内呢很难改变。尤其是我想对毛卷政府来说呢，要更多的体现出这个忠于匈牙利的利益，维护匈牙利民众权益的这些方面呢，我想短期内呢，这个他和欧盟之间的政治矛盾呢，不会立刻消失。同时呢，对毛卷政府来说其实接下来和欧盟的关系呢是一个持续的博弈的过程。在匈牙利政府做出某些政策调整的情况下，毛卷政府呢会首先拿出来和欧盟做交易。换句话说，匈牙利政府今后和欧盟的关系呢更多的是一种交易性合作的关系，而不会出现一种一边倒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接下来很可能匈牙利国内的民粹势力包括这个尤其是亲民盟方面的这个反弹呢会非常的强烈，而且亲民盟和其他的反对党呢会利用毛卷尔政府对于欧盟方面的一些过度妥协做文章，在国内呢重新这个激发起一些民主主义方面的反应。那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毛卷尔政府的顺利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呢都是不利的。所以持续改善和我们的关系，但是呢是采取一种交易式合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不可能在所有领域出现迅速的改善。我想这是今后一段时期毛卷尔政府和欧盟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态。
6: 我们注意到在演讲中，鲍卡还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审查公共资金的使用。他同时表示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正视政治分歧，同时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相关表态该如何解读呢？后续匈牙利国内是否会出现针对欧尔班政府的调查？再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7: 支持鲍卡出任匈牙利总统尤其是考虑到鲍卡本人呢在欧尔班政府期间曾经公开对欧尔班政府的司法体系改革提出过批评，尤其加上鲍卡本人也表态要对此前的这个匈牙利政府包括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要进行这个调查进行这个整改。显然呢，这个鲍卡出任总统以后会在一些毛卷政府有意要改变的欧尔班政府期间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体制方面呢，会有所注意毕竟呢，他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反欧尔班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但是对于毛卷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和欧尔班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是否要 展开所谓的大规模的清算，我想这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权衡的问题。其实在过去16年的执政期间呢，欧尔班政府出台的所有的政策啊，并非完全是出于他本人和政党的一些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很多问题上呢，实际上是顺应了匈牙利国内多数民众的这个诉求，否则呢也就很难解释啊，这个欧尔班政府能够获得一个长期的执政的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在清算所谓的欧尔班的政治遗产，要改变欧尔班政府的一些政策的同时，如何去平衡匈牙利民众的诉求，尤其是欧尔班政府政策的合理部分，我觉得这个对于毛泽尔政府来说呢仍然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在匈牙利和欧洲的这种所谓选票政治的背景下呀，即便啊这个毛泽尔政府要做改革，但是呢他首先考虑的仍然是他的政党利益，包括他的选票的利益，所以找到某种平衡啊，做一些局部的，或者说按照这个轻重缓急啊，做一些区分，然后来对匈牙利政府的政策呢进行清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啊能够采取的更合理的一个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呢，如何处理好和报卡之间的关系，如何从这个政治和法律和司法不同的角度啊去进行一个通盘的考虑，我想接下来呀，这个可能是毛泽尔政府去合理的处理和前任政府之间的关系，尤其是

0: 处理。现在在匈牙利国内啊，仍然有较高的支持率的亲民盟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的出发点。
1: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宣布与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相关计划为何引发争议与质疑？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科技企业英伟达近日宣布与高盛、贝莱德等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签署谅解备忘录，达成总额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项目。按照项目参与方的说法，项目参与各方将以极具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为客户提供规模可观的专属资金支持。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一项目的细节。
3: 英伟达等项目参与方称，这一项目旨在支持客户为算力成本融资，但有观点认为该项目有循环融资嫌疑，即客户获得融资的条件与英伟达生态捆绑。尽管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对此极力否认，并强调来自人工智能实验室、初创企业等方面的融资需求真实存在，且后续的单个融资项目均会由金融机构独立开展尽职调查，英伟达不会干预资本投放。但媒体注意到，在英伟达官宣这一消息的新闻稿中有这样的描述：一是英伟达与全球六家顶尖金融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建立全球首个此类算力融资平台，以支持英伟达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的前沿 AI 实验室、企业和 AI 云平台的 AI 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新的融资平台将英伟达计算和全站 AI 基础设施转变为全球资本可投资的资产类别，扩大了人工智能工厂的准入范围，实现了与使用量挂钩的长期收入，同时支持英伟达在硬件销售和软件应用方面的生态系统增长。另有分析指出，英伟达发起的这一巨额融资项目与此前爆出的另一则重磅消息如出一辙。上月底，媒体报道称，英伟达正与 OpenAI 谈判，计划为后者提供约2500亿美元的融资担保，支持其数据中心项目的租赁费用和建设债务。同时，双方还在讨论由英伟达为 OpenAI 采购芯片，提供高达3500亿美元的额外融资。
2: 那么如何看待英伟达牵头项目引发的关于循环融资和利益捆绑的质疑呢？我们来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的分析。
4: 我认为这个项目还不能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循环融资，但它确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供应商融资特征。传统情况下，市场需求应该是客户先有真实业务和现金流，再向金融机构融资购买设备。现在英伟达正在把这个链条反过来延长，一方面卖 GPU 和整套 AI 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联合华尔街帮助潜在客户解决购买这些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英伟达此前已经公开推出收入分成加信用支持的 AI 云合作模式，即在获得正常硬件销售收入之外，还能够分享部分算力使用收入。这意味着英伟达的利益已经从一次性卖芯片延伸到整个算力资产的生命周期，因此市场担心的并不是一笔钱真的在账户之间原路转一圈，而是形成一种资本、算力、采购、英伟达营收、资产估值、再融资的正反馈。融资越容易，客户越有能力采购英伟达设备，设备采购越多，又进一步证明 AI 需求旺盛和英伟达生态强大。这种机制在上升周期中可以极大加快 AI 基础设施建设，但如果终端 AI 应用的真实收入增长跟不上资本开支增长，就可能出现金融需求替代真实需求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次引入高盛、贝莱德等专业机构独立进行尽调，确实比英伟达直接向客户放贷更加市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风险隔离。所以更准确的判断是，它不是简单的自我循环融资，但英伟达正在从芯片供应商变成整个 AI 资本循环的组织者。这种角色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利益绑定和风险绑定都在加深。
2: 除了循环融资的嫌疑之外，英伟达和华尔街金融巨头宣布达成的融资项目5000亿美元承诺金额的可靠性也面对质疑。多家外媒注意到了英伟达新闻稿当中的谨慎用词，即当

0: 年达成的是谅解备忘录，而非正式合同。这些合作关系仍需最终协议的签署才能确定，也没有任何资金必须部署的约束机制。目前看，这一融资项目后续实际资金能否落地，是否仍然面临变数或者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1: 5000亿美元现阶段更应该理解成一个融资能力上限和战略意向规模，而不是已经落实的资本池。路透社披露得很清楚，目前英伟达没有公布6家机构分别承诺多少钱，也没有公布资金投放时间表和具体融资条件，因此不能把5000亿美元平台直接等同于未来一定会产生5000亿美元新增投资。最终能够落地多少，要过3道关。第一道是项目关，必须有真实的数据中心、电力、土地和客户合同。第二道是信用关，融资机构最终看的不是英伟达芯片有多先进，而是项目未来产生的算力租赁收入能不能覆盖本金和利息。第三道是金融市场关，如果利率上升， AI 企业信用风险扩大，或者 GPU 抵押物估值下降，融资成本都会迅速提高。从这个角度看，谅解备忘录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今天拿出了5000亿美元，而是华尔街第一次试图把 GPU、数据中心以及未来的算力租赁现金流大规模包装成一个可标准化投资的资产类别。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这一模式希望形成以芯片和算力资产为基础的资本池。如果这个资产类别能够建立稳定的租金收入、二手交易市场和风险定价体系，5000亿美元并非不可想象。但如果未来2-3年 AI 商业化收入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资本开支，最先收缩的也恰恰会是这些目前只有意向没有刚性约束的融资额度。因此5000亿美元最值得观察的不是宣布时的数字，而是今后12到24个月到底形成多少有终端客户、有长期合同、有独立现金流的项目，那才是真正检验这笔钱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想象的标准。
0: 为了降低市场对这一项目资金风险的担忧，英伟达提出了基于项目具体评估的残值兜底计划，即当某个单一融资项目运营需要退出，如果客户持有的算力资产市场残值低于预期，英伟达可承担不超过这一单一项目规模 25% 的残值缺口风险。英伟达宣称为融资项目提供 25% 兜底支持，被指难以真正兜底，并且项目前景与英伟达业绩深度绑定。这样的市场担忧又如何来解读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典的分析。
1: 这个 25% 的安排本质上是一种信用增级机制。 GPU 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技术迭代速度很快，银行很难像评估房地产、飞机或者成熟工业设备那样判断3-5年后的抵押物价值。英伟达愿意在特定项目中承担最高约 25% 的风险，相当于给 GPU 的未来残值提供了一层信用缓冲，因此能够显著提高金融机构放贷的意愿。黄仁勋披露，按照5000亿美元潜在交易规模计算，英伟达拥有最高约1250亿美元的支持选择权，但这并不是5000亿美元项目全部由英伟达提供 25% 的无条件担保，真正需要警惕的恰恰是这里存在一个金融学上的同向风险。一旦 AI 需求不及预期，首先下降的是算力租赁收入，随后 GPU 二手价格下降，项目违约率提高。与此同时，英伟达自身的芯片销售和利润也可能承压，也就是说抵押物、借款人和兜底方实际上都暴露在同一个 AI 景气周期里，这也是它与普通担保最大的不同。如果只是某一家客户经营不善， 25% 的兜底非常有效，但如果发生的是行业性的算力过剩和 AI 投资降温，多个项目同时违约，那么风险就可能从客户资产负债表沿着融资平台反向传导到英伟达自身。因此把它类比2000年前后的电信设备商、供应商融资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共同点都是供应商通过信用支持来扩大下游购买能力，但两者也不能简单化等号，因为这一次大量资本来自独立的华尔街机构，项目要经过外部竞调，而且英伟达目前的现金流、盈利能力以及 AI 算力的真实使用规模都远强于当年部分电信设备企业， 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0: 让数够不够赔，而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如果英伟达既定义 GPU 的技术迭代速度，又参与定义旧 GPU 的残值，还通过信用支持帮助客户购买下一代 GPU， 那么它实际上正在同时扮演设备商、生态组织者和部分信用提供者。这个商业模式在景气周期里会形成强大的飞轮，但在下行周期里也可能把原本分散的产业风险重新集中到英伟达身上。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盘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下回。

0: 个首次，实现了多项突破。
1: 首次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更换飞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维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那些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难忘瞬间，都成为他们在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
1: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
3: 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
2: 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载誉归来化使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作业，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见面会上，三名航天员回忆了太空驻留的宝贵经历，分享了各自的独特体验。作为我国首次太空应急行动的亲历者之一，指令长张璐坦言，这次太空应急行动的经历让他们感受最深的就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严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1: 从发现舷窗裂纹到乘组返回，不到10天的时间，神舟20乘组平安返回地球。短短11天之后，神舟22号飞船成功发射，它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行动。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天地应急体系经历了实战考验，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这一点让我们感同身受，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0: 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他坦言，每一次成功出舱都是千万航天人的默默托举。
1: 空间站任务以来，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进行了26次出舱，其中我个人进行了7次出舱。这些数字见证的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也是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非常幸运我能够成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每一次出舱的背后都是无数双手的共同托举。譬如大家所熟知的模拟失重水槽，到目前为止我个人已经进行了40余次的水下训练，每次训练5到6个小时，我们的水下教员都会背着沉重的氧气瓶，就像

0: 株水草悬浮在我们的左右，陪伴保护着我们。我们的每一次出舱也离不开地面支持团队的全力保障。大家在电视机前能够看到的是每一次出舱太空漫步的精彩画面，看不到的是他们为了出舱反复打磨、反复推演、多次协同，这样才能让一次次出舱圆满成功。
1: 张璐还提到了守护航天员生命安全的特殊战友两套舱外服。
0: 神舟20飞船携带回了一套功勋舱外服 B， 它曾在4年的时间保障了20次的出舱任务。我个人也在神舟15的时候穿着它执行过4次出舱。这一次神舟21号任务，我们也迎来了舱外服 E。神舟21的第一次出舱有一项工作，就是拍摄神舟20飞船舷窗的受损情况。舱外服 E 所配置的高清相机让我拍下了极为清晰的照片，给地面维修和判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对于七次出舱带给他最大的感受，张璐用了一个词，百炼成钢。
0: 一次次出舱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锤炼，千锤百炼更坚韧，这就是我七次出舱最大的感受。
1: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拥有一段特别的航天缘分。成为航天员前，他曾参与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作为神舟21号航天员，他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的亲切感。
2: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乘坐神舟21号飞船进入空间站时，一种回家的这种亲切感和踏实感油然而生。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刻，更加立体了。在维护空间站的环控声保系统，我们的生命中枢时，这种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真实的闭环，让我对整个系统的运行逻辑有了更深刻的洞悉。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因为我深知我在太空的每一个操作背后都凝聚着成千上万名科研工作者无数个日夜的推演、验证和守护，他们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210天，一次创纪录的超长太空出差，武飞坦言他的收获是全方位、多层次、刻骨铭心的。他以淬炼二字概括自身收获。
2: 210天超长驻留的本身就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超强能力的集中体现，这种自豪感与在太空的每一天都相伴相随。它淬炼了我们的团队，让我们三个人锻造成一个思想统一、行动协同的集体。它淬炼了我的个人能力，将地面工程知识与太空飞行技能彻底融于一炉。它还淬炼了我的思想意志，让我对使命、责任和人生价值有了更深的体悟。在个人层面，我还收获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一是失重环境下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精细操作能力，这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身体控制和协调能力；二是高负荷下天地沟通协同能力，学会了如何精准高效地向地面传递信息、执行指令；三是在轨快速排故能力，将地面工程思维与太空实际环境相结合，确保每一项工作都能顺利推进。
1: 2025年10月，32岁的武飞成为我国执行飞行任务的最年轻航天员。他表示，这次飞行也让他对航天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2: 我们是科学家之手，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 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站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场伟大接力中的一员。
1: 张鸿章是我国第二位叩问苍穹的载荷专家，本次在轨开展了大量空间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在轨培育等实验试验。张鸿章介绍，在太空微重力环境下开展实验试验和地面实验室最大的区别是微重力带来的巨大的天地差异。
0: 一方面，密度对流消失，热对流消失，重力自应力消失，浮力消失；另一方面，表面张力、镜面吸附等分子间相互作用以及分子热运动显现出来，这就使得很多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过程变得迥然不同。例如，在地面上，我们从滴管中滴出一滴水很简单，但是在空间站，这滴水有可能会挂在滴管壁上难以分离。在地面上，水中的气泡会自动浮到液体的表面，而在空间站上，则往往需要使用离心等作用才能够实现水气分离。这样的现象会给在轨的实验带来一些困扰，因此我们的科研团队需要周密设计，避免出现此类情况，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预案。如果出现预案外的情况，则需要我们与地面科研团队天地协同予以解决。
1: 张鸿章表示，在空间站上的所有实验都凝聚着广大科研人员的智慧与汗水。
0: 例如，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国内首次实现小鼠密闭环境空间在轨饲养，为后续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1: 指令长张璐曾打趣说，张鸿章把空间站变成了全宇宙最诗意的桃花源，一边做实验，一边种菜养花，吟诗打拳。在210天漫长且高压的驻留中，这些充满中式浪漫的爱好成为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调节身心、保持内心宁静的精神充电站。
0: 当一天繁忙的工作结束后，我们乘组会去悉心照料我们的太空菜园，我们给植物浇水、施肥、修剪枯叶，记录生长状态。我们在轨种植了小麦、优麦、胡萝卜、番茄、地瓜、薄荷、向日葵、生菜等农作物，均取得了成功。我们看着这些农作物从萌发、展叶到开花成熟，不仅验证和完善了在轨种植技术，也给我们高强度的太空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长时间在轨保持旺盛的精力？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身心调试这方面有很多的独到之处。每当夜深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会轻声朗诵古典诗词，习练一会儿太极拳，在一静一动之间快速平复全天紧绷的神经，快速调试身心状态，保障次日精力充沛投入工作。
1: 张璐两次返回地球的感言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两次感言虽然不同，但张璐表示，他都提到了星辰大海、赤胆忠心，这是所有航天人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与向往，也是他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0: 第一次言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是我对梦想的奔赴。记得在神舟十五任务的记者见面会上，我曾经说，为了实现个人的飞天梦想，我坚守了12年的时间，12年里始终有一个信念在我心头萦绕，那就是飞天，为个人的梦想飞天，为民族的梦想飞天。第二次，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是我对所有航天人的致敬。我们的飞天梦想 离不开家人，

0: 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线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我们奔赴星辰大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征途，而是一群人的长征。他们是曙光，是天宫，是北京，是银河，是长城、神州、天州、东风等等，这一个个英雄的团队，为我们铺设了一条通往星辰大海的坦途。
1: 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出征前，武飞特意带了一株寓意积极向阳的迷你向日葵，因为这和女儿的小名小葵有关。武飞坦言，在210天漫长且繁忙的驻留中，这颗小向日葵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与期盼。
2: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而那一抹鲜活的绿色就成为了格外耀眼的存在。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它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每周和家人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让家人也看一看这颗太空小葵的成长长多高了。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来，根在何处。总而言之，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1: 张鸿章在出征前曾掷地有声的承诺，国之大者在我心。从山东邹平的望京村到浩瀚的星辰大海，他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以科技强盛祖国。如今凯旋，张鸿章也希望用自己一路追梦的故事，给当下立志科研报国的年轻一代带来感悟和寄语。
3: 今年的高考刚刚结束，有无数青年学子站在人生新的路口，我想以我飞天追梦的经历分享给立志科研报国的青年人。求学之路难免会遭遇坎坷、瓶颈、困惑，千万不要消沉，一定要加强学习，不断拓展知识边界，这样才能拥有解决难题的底气。未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是其他行业，无论是爱一行干一行，还是干一行爱一行，都要将个人发展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结合，找准自身定位，合理的制定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科研之路需要勇于创新，勤于实践，善于协作，沉下心持续积累。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和各类前沿科技领域，永远渴求那些肯吃苦、肯坐冷板凳、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才子。只要心怀国之大者，不断打磨自身本领，就终能走出属于自己也能报效家国的宽阔道路，在属于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1: 苹果是空间站在轨储存最久的水果，执行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时，张璐将他保存的最后一枚苹果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队友，见证了乘组间温暖情谊。对他来说，苹果是甜蜜的回忆。而在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圆满结束，张璐出舱时手中捧着一个苹果，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网友留言，好不容易带上去，咋舍不得吃又带回来了呢？对此张璐说，
0: 神舟20飞船返回的时候，我们在飞船的返回舱写下了一行字，归途一路平坦。这次神舟21任务结束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带回一个苹果，在上面写了平安2个字。这是我们所有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周彦文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1: 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中国航天员中心科研保障团队精心照料下，神舟21号乘组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目前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在见面会上，三位航天员一致表示，将不忘初心，接续奋斗，以更饱满的状态迎接新任务，向着更深远的太空勇毅前行。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变成
1: 那一程山海。卫星追踪清晰勾勒出了生命迁徙的宏大轨迹，科研人员监测大连地区繁殖的两只黄嘴白鹭，一只飞越3000多公里抵达菲律宾棉兰老岛，另一只驰骋4000多公里到达加里曼丹岛北部。一条漫长的迁徙路径印证候鸟迁徙的生命链环环相扣，任何一处关键栖息地受损都会引发远距离连锁生态效应，而长山群岛恰好处在这一生命链的核心节点。多年持续监测显示，长山群岛累计记录鸟类255种，迁徙季水鸟总量稳定在10万余只。此次扩展的遗产区域记录鸟类140余种。2026年度调查显示，大连境内黄嘴白鹭繁殖成鸟超过2500只，新生幼鸟超过3000只，其中繁驼子繁殖成鸟超过1500只。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群岛的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
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

0: 一时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在这张世界级生态名片的背后，是一代代海岛守护者薪火相传、锲而不舍的坚守。土生土长的海岛人李庆森，任职长海县专业森林消防3队，在防火职责之外，他常年承担登岛护鸟重任。每年黄嘴白鹭繁育期，20名队员2人一组轮流登上无人帆驼子岛，阻隔无关人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

0: 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秀莲一见少安的面，就惊喜的心蹦蹦乱跳。天哪，这就是他要找的那个人吗？少安长得多帅，本地秀莲还没见过这么展扬的后生。再说这人身上有一股很强的汉性，叫一个女人觉得跟上这种男人讨吃要饭都是放心的，只要拉着他的手就对任何事不怯心了。相比之下，本地那些想和秀莲相好的小伙子一个个都成了毛手毛脚的猴球小子。秀莲马上把自己一颗年轻而热情的

0: 亲爱的少安哥说，这太仓促了，他歪好得回去准备一下，最早看明年后半年能不能办事。秀莲只好收回了马上结婚的打算，但绝对不同意明年后半年才结婚，他提出最迟在春节就办事。少安拗不过他烈火似的感情，也就同意了。当他把少安强留了一个月，少安不回家再不行的时候，他就又撵着少安来了，他生怕少安像一只鹰似的飞去再不返回来。现在他来到双水村少安家里，就像回到了他自己的家。由于他热爱自己的心上人，对这个穷家的确没一点不满意，反而觉得一切都很亲切，很入眼。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城里人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他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1: 秀莲到少安家，转眼间七八天就过去了，但她还是不愿意走。少安背转他家里的人，偷偷对秀莲说，你走时给家里人说你住四五天就回来了，因此你也不要耽搁太久，要不你爸和你姐他们要操心的。秀莲只是不好意思地抠着手指头，红着脸说，
2: 我舍不得离开你。
1: 少安亲热地对他说，你先回去，春节前我就寻你来。
2: 再让我住上几天。
1: 秀莲央求说。少安看没办法打发他，只好说，那也行，再几天就是8月15，你过了中秋节再走。另外我们村年年都是8月14打红枣，这一天村里可热闹了。不过还是让我给你家里写个信，就说你过了中秋节回家，不要叫他们操心。秀莲说，
2: 不要写了，等信到家里，那时我也快动身回去了。
1: 少安同意了秀莲的意见。秀莲好高兴啊，他又能和少安在一块儿多待几天了。农历8月14日，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无比欢乐和热闹的气氛中。一年一度打红枣的日子到来了，这是双水村最盛大的节日。这一天，全村几乎所有的人家都锁上了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提着筐篮、扛着棍杆，纷纷向庙坪的枣树林里拥去了。在门外工作的人，在石歌节和县城上学的学生，这一天也都赶回村里来，参加本村这个令人心醉的传统的打枣节。一吃完早饭，孙少安一家人就都兴高采烈地出动了。孙玉厚两口子提着筐子，兰香拉着秀莲的手，胳膊上挽着篮子，少安扛着一根长木棍，少平背着笑嘻嘻的老祖母，一家人前呼后拥向庙坪赶去。他们在公路上看见东拉河对面的枣树林里已经到处是乱纷纷的人群了，喊声、笑声、棍杆敲打枣树枝的噼啪声混响成一片，撩拨的人心在胸膛里乱跳弹。在孙少安一家人上了庙坪的地畔时，打枣活动早已经开始了。一棵棵枣树的枝杈上像猴子似的攀爬着许多年轻男人和学生娃，他们兴奋地叫闹着，拿棍杆敲打树枝上繁密的枣子。随着树上棍杆的起落，那红艳艳的枣子便像暴雨一般洒落在枯黄的草地上。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贱人衣裳，头发也精心地用木梳蘸着口水梳得黑明发亮。他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在地上捡枣子，

0: 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捡起一颗熟的酥软红的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一根五短三粗的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还唱着信天游，把打樱桃随心所欲地改成了打红枣。
1: 哟嘞婆婆说哩，
0: 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枣树上的田万友喊道：
2: 田五，亮开嗓子唱。
0: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2: 来个酸的。
0: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唱开了。

0: 啊。
1: 妇女们都笑得前俯后仰，张桂兰朝树上笑骂道：
2: 把你个挨刀子的。
1: 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往下唱，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地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他猛然看见他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起哄，一边快乐地仰起头朝枣树上面秋天的蓝空哈哈大笑。哎呀，这比酸歌都让人开心。田武满脸通红，哎，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歌唱美嘞。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
3: 田武的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场上，那里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里，几个队干部正在过斤称，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网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面负责，她不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就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老太太尽管嚼不动，但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她一再问别人为什么俊斌他妈没来，往年打枣时都是他两个坐在一块儿，一边吃一边说，今年为什么就他自己一个人？少平的奶奶到现在还不知道俊斌已经亡故了，金老太太今年没心思来参加这个红火热闹。奶奶一再问个不停，少平只好对她说：
1: 我金奶奶病了。
2: 哦，是这样，她比我还年轻嘞。
3: 老太太嘟囔说。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少平向他询问了这一段学校的情况。金波问他：
1: 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
3: 少平说：
1: 准备过完中秋节就回去。
3: 金波高兴地说：
1: 那正好，咱们呢可以一块走。
3: 当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进入枣树林时，马上就把所有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回答众人的提问，简直像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功夫，她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她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身不开，精神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直到孙玉婷吼叫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会儿枣，就回到奶奶做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皮给老太太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孙玉婷正在枣树林里忙活地奔波，金强突然走到他跟前悄悄说：
4: 二叔，我看见一队的田福高溜到枯叶河那面的水沟里了，两只手像抱着什么，猫着腰生怕人看见。
3: 一听有敌情，孙玉婷立刻浑身来了劲，他威严地对金强说，
4: 走，你带我去。
1: 金强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很快穿过枣树林，沿地畔向枯叶河那面的山水沟跑去。快到山水沟前，两个人又放慢脚步，悄悄地摸到沟棱边，想猛不防一下子把这个偷枣贼抓住。当他两个心砰砰跳着，蹑手蹑脚爬到沟棱边，探出脑袋往下一看时，才发现田福高正蹲下抱着个肚子呕吐来。一队副队长枣子吃得太多，把胃口给撑坏了。哎，把他的，原来是这样。金强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气得孙玉婷把他狠狠瞪了一眼，赶忙缩回头反身就走。田福高发现上面有人窥视他呕吐，勉强挣扎着扭过头，想知道这是哪个缺德货。他看见是金俊文的二儿子金强，就脸红刚刚地骂道，
4: 这有个什么好看的，田福高五大三粗也是个蛮汉。
1: 二杆子金强不敢顶嘴，加上他哥金富不在身边，只好悻悻地调转身走了。孙玉婷这时早已经返回到枣树林里，
3: 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部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妙品一下子衰败了下来。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妙品也才会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想望。现在在妙品对面一队的河床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拥向了河床。河床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

0: 叫着人名字，同时抱着金秤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早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儿去米家镇给他扯结婚衣裳。这天吃过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在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媳妇儿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米家镇去扯衣服，这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心里盘算，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地在车子后面带个姑娘呢？
1: 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什么。秀莲说，
2: 先给你扯一身，我家里有十新衣服，给我便宜些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不需要，但不扯一身怕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
1: 秀莲立刻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
2: 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
1: 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这样的乡下顾客。但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够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首先要给男方扯好衣服来，太稀罕了。这大概只有戏里面才有这样的先进人物吧。但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
2: 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很好，他穿正合适，你要是给自己扯一身。
1: 售货员手指着另一种布料，
2: 那么这种正实心，价钱也便宜。
1: 没等少安说什么，秀莲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
2: 那就按你说的给我们扯吧。
1: 售货员给他们扯好布料后，少安非要给秀莲再扯两身不行，但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开了。柜台上的售货员们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他们从未见过的这种事情。少安发现众人观看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再给他扯衣服，只好红着脸和秀莲走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深情地对少安说，
2: 两个人只要合心，又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们结婚后还要给人家还。
1: 少安被秀莲的话说得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他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后，秀莲还是迟迟不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他离开了，也就没有再催促他起身。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家去。少安于是就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格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助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秀莲以后，少安一个人捉住自行车把，有点惆怅地站在石格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

0: 鸟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4: 冬天快要来临了，少安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地方望着大雁从南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如此曲折而漫长。
5: 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摄氏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区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达-31摄氏度到-32摄氏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通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

0: 一座座山峁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时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地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捅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在这时候正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我们姑且不谈论这些行为的实际价值，或者是否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改变中国农村一穷二白的面貌，仅就这种倒山改河的气势，你也不能不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劳动精神而赞叹。当你看见他们像蚂蚁啃骨头似的把一座座大山啃掉，或者像做花卷馍一样把梯田从山脚一直盘到山顶的时候，当你看见他们把一道道河流整个的改变方向，如同把一条条巨龙从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亘古未变的老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怎能不为这千千万万的愚公而深受感动呢？而且应当知道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完成这样的壮举呀？他们有时一个人一天吃不到一斤粮食，更不要说肉了，拿着和古代老祖先们差不多的原始工具，单衣薄长，靠自己的体温和汗水来抵御寒冷。就这样一纤纤一决决地倒腾着山河，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劳动人民。他们曾经修建起雄伟的万里长城，凿通横贯南北的大运河，今天他们饿着肚子又气壮如虹地宣称他们要把地球戳个大窟窿。
1: 源西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时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都要来参加嘞。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眼睛里布满红丝，宽阔的脸盘削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得梳理，乱蓬蓬地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下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各项工作。冯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2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建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

0: 张有志一块相跟着去沅西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歌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再顺路到另外几个公社跑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2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支持这个新生事物，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送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志来到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大门外的土场上。福军和有志走进院子，里面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锁，听见里边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啼声。他俩走到这门口时，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俩看见就是有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来。
1: 志祥很快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社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着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叼个旱烟锅子，披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40来岁的人满脸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
0: 文龙呢？
1: 刘志祥说，
0: 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捉人去了。
1: 张有志问，
0: 民工怎偷跑了？
1: 志祥说，
0: 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所以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嘞？
1: 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
0: 可不是嘞，周主任一上任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有40-50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
1: 田福军问，
0: 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哎，你两个是上级领导，我也不敢胡说。
1: 刘志祥畏怯地低下头，只管抽旱烟。张有志对刘志祥说，
0: 不怕，你说。
1: 田福军也亲切地说，
0: 啊，你说说情况。志祥，我和有志都了解你。
1: 刘志祥这才在鞋帮子上磕掉烟灰说，
0: 其实照我看都是些鸡毛蒜皮事儿。有的农民冬天没钱做棉衣，把口粮拿到黑市上卖了几个钱，有的是做了点小生意，还有的是对现在的某种政策不满意，发了几句牢骚。周主任说这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就把这些人拉到公社农田基建会战工地上劳教。
1: 张有志问，
0: 怎么个劳教法呀？
1: 田福军扭个头对有志说，
0: 去年有的公社就用上了这办法，让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民兵小分队拿枪照看着，也不给劳动报酬。
1: 刘志祥说，
0: 周主任今年的王法比这要重得多，

0: 动不动就把人捆起来了，还给上刑罚。贾家沟那个人的胳膊都打坏了，因此受不了这罪，就和杨湾村的那个民工一起跑了。杨湾村的这个人更惨，吊起打了半晚上，十个手指头都展不开，脊背黑青的像冻茄子一样。
1: 田福军抖着手点了一支烟，痛心地看了一眼张有志。张有志气愤地说，
0: 这成了国民党了。
1: 刘志祥为张有志的这句话惊讶的嘴张了老大，他没想到县上的领导竟然也对文龙的做法不支持。他马上胆大地说，
0: 就是的，现在农民见了我们公社干部就像兔子见了鹰，怕得要命。你们说农民什么时候怕过咱们共产党的干部吗？
1: 田福军说，
0: 是的，过去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不论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像自家人一样看待我们。现在我们这样整群众，这哪里再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呢？
1: 刘志祥又补充说，
0: 文龙还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搞农业学大寨就要五上，要麻绳子加路线，三令五申不行，就用三令五绳，还提出要揭开盖子，拉出尖子，捅上刀子。
1: 田福军听完刘志祥的话，弯腰把手中的半截纸烟在砖地上弄灭，丢在一旁，抬起头说，
0: 这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是这，志祥啊，咱吃过午饭就到你们工地上去看看，把被劳教的人都放了，民兵小分队撤回来，让他们到柳岔街上堵资本主义去，等文龙回来我们再和他上话。有志，你说呢？
1: 胖胖的张有志摸了摸自己的短头发，想了一下说，
0: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不过现在这形势，把人一放了事，怕说不过去。干脆这样，咱们呢，也不说这些人没问题，但这些问题让他们通过政治夜校或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来解决，不要再劳教这些人，让他们做个检查，再让大家批判一下他们的资本主义倾向就行了。
1: 张副主任说着，就被他的这些话把自己先逗笑了。刘志祥也笑了，
0: 呵呵，张主任这办法好，他文龙啊也不好说什么。
1: 田福军没笑，考虑了一下，也只好同意了有志的意见。这时刘志祥突然叫道，
0: 哎呀，你看我这人光在这说话都忘记给你两个安排饭了，叫我赶快到灶房去说一声。
1: 刘志祥正准备走，田福军挡住他说，
0: 哎，志祥啊，你不要忙饭，你也不要给我和有志专一安排，你们吃什么我们随便吃一点就行了，等文龙回来和他谈过以后，我们晚上争取再赶到十个节去，罢了，我们还要回柳岔来。
1: 张有志问刘志祥，
0: 刚才你办公窑里那个妇女哭什么嘞？
1: 刘志祥说，
0: 哦，这是刘平店来的一个民工，有妇女病要请假回去，文龙不批准，他就又跑来找我，文龙不放话，我也不敢批准啊，让他回去。
1: 田福军说，
0: 那好，让我现在就过去让他走。
1: 刘志祥说着就出去了。不一会儿，那个妇女竟然哭得泪水满面跑过来，对田福军和张有志说，
2: 哎呀呀，我咋盼到包文正了，我再一世也忘不了你们两个青天大老爷。
1: 田福军和张有志苦笑着劝慰这个妇女赶快到医院去看她的病。那妇女走后，刘志祥就带着他俩去隔壁公社灶上吃饭。
0: 他们进入灶房后，见两个炊事员正忙着接蒸笼，房子里还有一个半老头，不像是炊事员，穿一身干净的中式黑卡其布棉衣，头上拢一条新白毛巾，正拿着个大瓷碗，把菜锅里的肉片子挑拣着往自己的碗里捞。刘志祥悄悄对县上的两位领导说，这是文龙的父亲，一个钱也不掏，常到公社灶上来吃饭，比在他家里都随便。两位县上的领导惊讶地看着这位穿

0: 年役的农民心里都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愤慨。周文龙限制别人的资产阶级法权，可他自己却搞真正的资产阶级法权。他把别的农民打得死去活来，却让自己的农民父亲一分钱也不出，在公社的锅里挑肥拣瘦的大吃二喝。那位穿黑棉袄的太上皇如入无人之境般挖了一大碗肉片子，又抓了三个白蒸馍，自大的连灶房里所有的人都不看一眼就昂着头出去了。在周文龙的父亲看来，柳岔公社就是他儿子的天下，他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田福军和张有志很不舒服地在公社灶上匆匆吃完了饭，然后就和刘志祥一起去了公社的大会战工地。会战工地在离公社五华里路的一条河上，全公社集中起2000多民工，在河两面的山上把土挖下来打一个大土坝，企图把这条10华里长的河流整个拦截在这里。田福军一行人来到工地时，正是民工们休息的时候。河两面的山坡上和河道中间的坝基上到处都坐着人，高音喇叭不休息，正在广播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有一个地方的人还在继续干活，这正是那些被劳教的民工。他们除过两顿饭，一整天都不准休息。他们周围蹲着几个扛枪的民兵，谁稍微站一下，民兵小分队的人就大声呵斥一阵。田福军他们走到一个帆布搭起的工地指挥部前面，刘志祥就大声喊叫公社的另一个副主任和武装专干过这边来。这两个干部先后跑过来了，一看是县上的两个领导，赶忙上来握手问候，并扭过头吼叫人把茶水端过来。
1: 田福军和张有志没让他们拿水，问这两个人现在工地上还有多少被劳教的人。这两个人回答说，本来有56个人，但昨晚上偷跑了两个，现在还有54个人。田福军对他们说，
0: 过去把那些人都放了，让他们各回各村的民工连去。
1: 张有志立刻又补充说，
0: 再不准搞这些名堂，农民有点错误，可以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就行了。
1: 这两个人显然急忙反应不过来，武装专干问，
0: 是不是周主任决定的？
1: 刘志祥瞪了专干一眼说，
0: 这是县上的领导决定的。
1: 两个呆若木鸡的人这才明白过来，县上的领导比周主任的官大。他们没敢再说二话，赶紧过去执行县领导的决定去了。这些被劳教的人员刚释放，整个工地一下子就沸腾了，人们立刻一传十十传百，说县上来了两个主任，把劳改队解散了。民工们马上从四面八方向这个帆布棚前拥来，
0: 老百姓七嘴八舌向这两个青天告状，说他们如何吃不饱饭，如何劳累，白天干一天，晚上还要夜战，睡觉时间只有4-5个钟头，还又饿得睡不着。那些被释放的犯人更是像谢救命恩人一样扑到田福军和张有志跟前来，50多个人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汉一边哭着一边还挽起袖子让他俩看胳膊上绳子勒下的黑血印。这老汉说着哭着一扑他跪在了他俩的面前，慌得田福军和张有志赶紧扶起他，给老汉说了半天安慰话。田福军立即对公社几个领导指示，把农民带来的粗粮在公社粮站换成好一点的粮食，再从集体储备粮里拿出一部分来补贴民工的伙食。另外，晚上夜战的时间要缩短，有病的民工也要及时给予治疗。刘志祥掏出笔记本，把田主任的指示都详细记下来了。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0: 2008年11月15日，卞一方哈德门店举行封炉仪式。卞一方哈德门分店于1974年开张，在为顾客服务了34年之后，2008年因为改建装修关门谢客。当时饭店的老主顾们恋恋不舍，便有了排队等待的热闹场面。
1: 我们把凳子都搁外边排队，在那个我们餐厅外边排好多人，我们都照了相了，就那么多人。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东西啊，它毕竟它有好多那个店开了30多年才拆的，它对我们这卞一方这个鸭子，它有一种情节，我总觉得是一种情节，它排队它都等着。
0: 游故宫，登长城，吃烤鸭，是外地游客到北京

0: 变一方的历史。原来第一家变一方诞生于明朝永乐年间，前身是菜市口米市胡同的一家卖熟食的作坊。
1: 最初的是它是属于鸡鸭店，对吧？鸡鸭店就是卖那个外卖，后来才自己扛。他就卖鸡，鸡鸭店嘛，比如就像咱们卖那个宰的鸡就卖了，鸡鸭店嘛。后来弄青椒肉、筒子鸡什么的嘛，就卖熟食，慢慢卖着卖就卖熟食，后来卖着卖没准就卖这个烤鸭了。
0: 因为这家作坊做的鸡鸭香酥可口，价格公道，老主顾们便随口把它称作变一方，取的是方便宜人之意，于是变一方就成了这家作坊的招牌。相传嘉靖年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在朝堂被严嵩诬陷，内心苦闷，下朝之后路过米市胡同，竟被一阵烤鸭的香味吸引，进店吃了一顿烤鸭之后，顿感心情大悦，高兴之余还亲手为卞一方书写了匾额。此后朝中大臣频频光顾，卞一方由此声名远播。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山东人孙子久接管了卞一方，打那以后，卞一方不光卖烤鸭，还开始经营卤菜。
1: 到卞一方了，不可能专门吃这个烤鸭，也得吃些凉菜啊、热菜啊。他一般鸭店以前啊都是卤菜，后来慢慢才改了。因为什么卤他要引进卤菜？他是山东人，他那边呢，他熟悉这个卤菜，而且那边山东那边的海产品啊什么的都挺丰富。
0: 虽然经营的菜品越来越丰富，可卞一方打的毕竟是烤鸭的招牌。当年白永明当学徒，首先学的就是挑选鸭子。
1: 烤鸭子的会员必须得是北京田鸭，而且饲养期在39天到41天。白挑鸭的重量呢，它要6斤到6斤2两，而且它还得填10天，就是这40天左右的饲养期啊，它有后10天是填的，强制育肥。然后它这个鸭子呢，还要不带毛啊，别淤血啊，别破皮啊，这一个会员它要求比较高。比如说它的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纤维，它的皮在里边它有胶质有纤维，如果说这个蛋白质含量不够它肯定不行，如果说这个脂肪含量也不行，要不够也不行。它纤维胶质你烤出鸭子是花的，它要有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它达到一定的要求之后才能那个烤出效果才好，出品才能漂亮。
0: 挑出了优质的田鸭之后，就要对鸭胚进行处理。白永明记得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温度表，鸭子屠宰之后褪鸭毛时的水温完全得靠手试出来。
1: 那会儿讲的什么呀？这您我一说300鸭200斤，您可能没听明白，就说这个褪这个鸡毛这个水这温度啊是200。什么叫200？就摸这水啊温度啊，你摸一下再摸一下，第三下不敢摸了，这就褪鸡的毛那个温度。如果鸭子得摸三下，因为鸭子相对来讲这温度稍微低一点，就摸一下、两下、三下，第四下不敢摸了，正合适。这手上那个皮就脱了一层。为什么脱一层啊？就你天天摸完那水的温度，它高啊，是吧？高完了你当时不觉得，后影呢就把这个。就等于把这块皮呀、啊，老烫，就其实这烫坏了，时间长了，比如你不练这个，这层就脱下来了。
0: 当时和白永明一起学习的还有好几位师哥师姐，有的在店里已经学习了6、7个年头。从他们身上，白永明悟出来一个道理：要想学好做烤鸭，唯一的诀窍就是

0: 我学那儿确实特别苦，就比如学习说，你首先得早来晚走，有活抢着干，是吧？尽量就干完这个干那个，比如制批你干完了，如果人家要稍微熟练点或者时刻时间没事，人家就待会儿咱们这个偏鸭子吧，他就那个师哥就说了一句，说要想技术高，3600刀。他说3600刀什么意思？就说你要想把这鸭子片好了，拉手啊就得拉3000多回。其实没那么邪乎啊，他就说这意思，他就需要这个长期的去练的。
1: 白永明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总会跟着师哥师姐学习其他的技艺。不过他不想只是照葫芦画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要把每道工序都弄明白。学徒半年之后，白永明开始接触制作烤鸭的核心技术烤制。北京烤鸭出自明代宫廷的传统做法，便宜坊的焖炉特色是不见明火，鸭子是由炉内的炭火和烧热的炉壁焖烤而成的。而北京烤鸭的另一个流派是由清朝末年商人杨泉仁发明的挂炉烤法。
0: 这个挂炉呢，是就是它是用明火烤制。什么是明火？就是烧劈柴冒火苗的时候，这叫明火烤制的那个。这个焖炉呢，是烧完那个炭，烧的时候把炉壁烧热了，然后剩下炭，把这炭呢搂在鸭炉这个门口这儿来，把鸭子呢这儿一根杠子啊，上面斜木签的搁里边，这底下是火，这么烤，它是属于文火。
1: 焖炉烤鸭的燃料是熟芥，也就是去掉穗儿的高粱杆儿。烤鸭子之前，先把熟芥放入焖炉里点燃。当炉膛烧至适当温度时，把熟芥灭掉，再把鸭皮放进去，由炉壁的余热焖烤。用这种焖炉方法烤出来的鸭子，肉质洁白细嫩，鸭肉中还带有熟芥的清香。不过，要做出美味的焖炉烤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用的是暗火，掌炉人必须掌握好炉内的温度。温度过高，鸭子会被烤糊，反之则不熟，而对火力的掌控则完全要凭经验。
0: 我们那个师傅，他比如把鸭挑在炉里边去了，他一个炉门他是搁一边的，然后拿过来把这个门给搁上，然后烤，挂好鸭子之后一关门，到什么那个什么上，就是一摸摸这炉门的温度，里边鸭子熟没熟他也知道，就我们那师傅啊才能觉出来，因为他是牵着一个热在里边循环和这个热的这个散失。这门咱们这里边它是有保温的，这个后炉门，我指的是这个角度，这个角度跟那个就是这高碗啊，你在这你手一伸在这儿，你觉得热气往外跑，如果这炉子这门要特别高了，它跑热气要跑得多，你要特别低了，你也没法观察，也进鸭子也不好进。这火为什么在这儿啊？这火呀，它跟那个挂鸭那个，它有一个那个辐射的一个角度，那角度必须好。这温度啊，虽然比较平均，它也有在炉内也有啊，稍微高一点的地方，也有稍微低一点的地方。关键是你搁在哪儿，关键在炉子烧好，你这温度必须得准。如果你要温度低了，它烤不熟，生的欠火；温度高了，糊了。
1: 同样的温度，同样的鸭炉子，两个人烤出来的鸭子可能完全不一样。白永明学徒的时候，他的师父唐春姿正是焖炉烤鸭的第19代传承人。
0: 我呢，那怎么跟他学呀？比如说那会儿我们那儿就是三个炉子， 他烤，还有一个我们那个老师傅也烤。可是有时候呢，一忙了呢，他叫我去烤，帮他进鸭子，就把鸭子搁炉里边去。什么？我是小学徒的，就说你帮我挑进去啊，忙不过来了他也，他就烤，一般得等，就让我帮他进。第一回进，第二天发，第二回呢就没人帮他照顾照顾这火，时间长了呢，他叫我就去啊。
1: 白永明勤奋好学，任劳任怨，这让师傅很是喜欢。渐渐的，师傅传给他不少焖炉烤鸭的诀窍。
0: 咱说烤的时候啊，这个炉子首先得热五个小时，就是点上火了啊，一个火烧上了，五个小时不烤鸭子，先把炉子烧热了，烧透了，火力均匀了，才能烤好了，是不是？像我们比如把头了一站一打开炉门一伸手，这手的感觉跟那个视觉手啊综合这么一感觉，知道这个炉温合适了。温度达到什么？200到220度。什么叫给这炉子烧好了？烧清了，里边你看的它是亮的，看东西是看清楚了，里边炉壁你看的都特别清楚，这证明它温度够了。熟悉感啊，预热的时候你吃那节儿啊，预热鸭炉预热的时候你要使一些差一点的，比如说咱们2345是吧，这几节的啊，它属于这个组织结构比较紧密的，其他你看尖上那些东西啊，或者说这个那些都是嫩完了之后它的火力不是很，像预热时候使这些嫩的不好的，真的到烤之前使那个一定要使这个找这个比较老一点的，组织结构紧密的，火可以平稳，火可以保留的时间长，这个温度它都有讲究的。
1: 在烤鸭行的传统中，学徒的时间是3年零1节，也就是3年零3个月。
0: 你要是说从3月份学的，你得学到6月份去，就3年以后的3月份，3年你让人出徒不行，得到再学一个级，这里边有它的道理。就是有什么道理啊？就是说你这个制作这鸭子这个，不光咱这个啊，其他也一样，它要经过1年4季不同的天气，不各种情况，没准这个季节比如下雨了，经过一次下雨的季节，高温高湿的季节，你没有总结出这么多经验，你也没学到那么多东西。就是说3年你学3回，3回还得拐一个季节，就让你全都学满了学会了。
1: 因为勤奋好学，加之得到了师傅的真传，白永明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就顺利出徒了。1980年，22岁的白永明接了师傅的班，当上了烤鸭班的班长，全权负责便宜坊的烤鸭出品。
0: 原来我们就有3个店，先一口这儿一个店，玉清桥那儿一店，崇文门那儿一店，现在我们10多家店，名称就多，其实全一样。到今天为止，其实你要按我说，我还是烤鸭班班长，但是这个称呼就改变了。其实事儿是一样，就跟经理似的，仨人一个经理，其实就是点事儿，也可以叫班长，也可以叫那什么。
1: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烹饪行业也迈进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一批培养专业厨师的烹饪职业学校纷纷建立。与此同时，中国烹饪协会开始举办烹饪技术大赛，来促进厨师技艺的提高。1988年，北京市举办了烹饪大赛，白永明代表便宜坊参加了这次角逐。
0: 要参加比赛，比如你会一部分，你这比赛就是全是那所有北京市的鸭店，像全聚德呀，什么这个北京饭店的，什么人民大会堂的，他都去。他还有比如说像回民的那些东西，像那回民楼啊，所有北京市的卡式他全得去。你不好好练，肯定取得不了好成绩。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得天天练，就练练练练了， 挺长时间的啊，天天练，把咱这个所有这个工艺啊，每天得走一罐两罐三罐的。考试之前的一个突击，平常日子，比如说考100这样的，那你每天你都要有10只像考试那么去考，然后你比如说那个90%你要按照标准化去考，这样的话每天等于你都在往上提升，你每天都按考试那个要求去做事。

0: 比赛中最精彩的一个环节是片鸭子，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片出100片鸭肉，鸭片要求薄厚一致，大小一致，形状一致，剩下的骨架还要干净整齐。
1: 它还有一个时间线，6分钟。6分钟呢，就是我们那会儿要要求100片，就是练到什么份儿啊？就是这个，就是拿着表，拿着那什么片，片完了准保就能达到100片。就这一刀一刀哪儿，就是这一个鸭子是一只鸭子啊，你从哪儿开始下刀，哪儿片几刀，哪儿片几刀，哪儿应该怎么片，这个鸭子这个，就比如它骨头啊或者什么的，哪块肉是什么形状，都得非常非常了解的，就这个非常清楚，对这骨骼啊，对这个分配的这些东西，哪儿都有什么东西啊，老。就说什么闭着眼睛都能给他这片子。
0: 多年的勤学苦练让白永明手法娴熟，作品漂亮，一举拿下了北京烤鸭项目的冠军。上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喜欢下馆子吃饭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当时的餐馆大多是国营或集体所有，数量很少。白永明记得，那个时候便宜坊烤鸭店总是门庭若市。
1: 我们好的什么份儿啊？我们日均啊，这一个店，就是海德门那一个店，一天卖1700多只鸭。过年过节排大队，排在胡同里边的排人。平常日子我们那会儿是4点钟，晚上啊下午4点开门到8点。一开门，没开门之前，外边就有人等着。一开门，人就往里跑。这一挤都有摔跟头的。
0: 进入到夏天的销售旺季，烤鸭更是供不应求。可是炎热的天气会给烤鸭的晾晒带来很多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白永明给烤鸭店引进了一套新设备。
1: 晾鸭房呢？它就是为了晾鸭子使的。这晾鸭房以前北京这个啊都是烤鸭子，它属于这个靠天吃饭，今天春天天气好就能给晾干了，就能吃的比较好的鸭子，到夏天高温高湿了，没事就吃不着好鸭子，鸭皮子晾不干了，皮就没有那么酥脆了。现在咱们通过咱们的引入咱这科技东西，咱们这个一年四季都可以那什么，随时咱有晾鸭房了，随时都可以给把那鸭子晾干了。就说全天候的，一年四季的，就跟你这么说，这鸭子带这屋了啊，比咱们人的要求都高。晾鸭房里边既要注意这个湿度，还要有这个温度，温度达到什么什么程度，湿度达到什么什么程度。您比如说吧，刚从这个库里拿出来，你比如晾鸭的时候，你的湿度，比如在40%，温度在13、14度，你们晾了一段时间之后，没准变成了20度了，这室内就那晾鸭房是20度，在烤之前没准变成30度了，它接近常温了。
0: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随着北京私营饭店的兴起，一批新派烤鸭店迅速成长起来，便宜坊烤鸭店的生意开始受到冲击。
1: 那会儿餐饮也多，我说那会儿开烤鸭店1000多家，现在可能2000多家了，那会儿竞争也激烈了。

0: 白永明意识到，要想在新的市场环境中保持自己的优势，必须与时俱进。正所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白永明悄悄走访起了其他的烤鸭店。
1: 北京2000多家烤鸭店，反正有名的，那什么呢，咱都得知道，就跟人学学东西。这如果说要想不落后，你要想领先于别人，你必须站在这个前沿，你必须得接触，不断地搜集各种信息。你信息不对称了，肯定这东西就差。
0: 在走访中，白永明发现，这些新派烤鸭店采用的都是挂炉烤鸭法，做出的烤鸭色泽光艳，表皮酥脆，非常受年轻人的欢迎。
1: 人家那个皮就特别厚，膨化的就特别好，是吧？咱们这个焖炉烤鸭跟挂炉烤鸭以前啊，说是有什么区别，比如它的火不一样或者什么一样，就是咱这个肉非常细呢鲜美，挂炉烤鸭原来呢它皮呢就是酥脆，这里边各有各的优缺点。
0: 回到店里，白永明动起了脑筋，他需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要保持焖炉烤鸭的肉质鲜嫩的优势，另一方面又要让烤鸭表皮更加酥脆，适合当代顾客的需求。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专业书籍，终于找到了使鸭皮膨化的秘密。经过一番摸索尝试，白永明研制出了一种焖炉烤鸭的新方法，终于能让焖炉烤出来的鸭子酥脆可口。而对于传统焖炉难以把控火温的问题，白永明也做出了改进。可是他却发现，近年来人们饮食习惯上的变化，让焖炉烤鸭过去引以为豪的东西正在渐渐失去优势。
1: 比如说咱这鸭子皮，还说这皮鸭子稀嫩，咱那是咱优点，皮来说你的油含油量太高，含油量大。当时我认为这挺好的，我说我们这老师都跟我们说了，鸭子一咬满嘴流油挺好的，历史上就这烟啊，就这烟不行啊，是吧？你先以前是就这烟就行，现在不行了。现在就是根据现在人这个饮食这个要求，咱们去改进这个。现在人一提这油，就不愿意吃那么多油。
0: 根据现代人追求健康的膳食需要，白永明和同事们又研发了一批脂肪含量更低、营养元素更丰富的新型烤鸭产品。
1: 现在咱们的皮酥脆，膨化的非常好，这个脂肪的含量也少，把油全烤出去，而且咱的肉还是鲜美细嫩。你说咱吃咱的鸭子，您看啊，吃完鸭子咱底下这底下一点油都没有。还有一种鸭子，酥香酥的，酥香酥的烤鸭呢，也是一种创新的。那咱有专利的，它就利用10多种蔬菜，跟着鸭子一块儿，比如它浸泡也好，弄个汁儿也好，要跟这个鸭子结合。他这个就是他是什么呀？就是我们那个大师，那、这个孙立新的，他提出一个理念，他就是说，要符合合理膳食的一个要求。合理膳食有什么要求啊？第一，它要酸碱平衡；第二，它要荤素搭配；第三，要食品多样化。因为咱这鸭子属于这个酸性食品，蔬菜属于碱性的。他要用这10多种蔬菜跟那鸭子结合到一块儿去，这就符合现代人这个膳食要求。
0: 2009年，白永明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焖炉烤鸭的技艺传承人，便宜方集团为白永明建立起了传承人工作室。白永明现在的目标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分析和

0: 改良焖炉烤鸭。他不甘于守在祖辈的功劳簿上，他希望这门传承了600年的手艺能为更多的顾客奉上美味，希望传统的焖炉烤鸭技艺能够在新时代中继续焕发生机。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0: 这个展厅里展示的便是鼎鼎大名的精作硬木家具，如今它们以选材珍贵、造型古朴而受人追捧。不过这些价值不菲的精作家具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受人待见。
2: 大概96、97的时候吧，觉得也是印象挺深挺可乐的，有两个这个姑娘来，岁数不大，也就20出头，也走了门口还说呢，刚才我们听人家说你们这儿的家具挺不错，能让我们看看吗？我说可以啊。完了我就把这个展厅的门给开开了，我说二位请吧，往里迈一步，嗷一声就跑出来了。我说怎么了啊？这不都是给死人用的吗？他一看黑的乎的，因为过去好像那会儿咱们都实行那种浅色调的，哎，他就是他也没接触也没见，可能听人说到这一看，他告诉都是给死人用的，哎，那认知水平基本也就那样。哎，好多人都认为这些东西就干脆说不是居家可以用的。
0: 崇贵友第一次见到这些精作家具还是在他19岁的时候，那是1968年，崇贵友进入一家名叫龙顺城的家具厂做学徒。一进厂，他就被中国家具的传统制作工艺镇住了。
2: 这一件家具不用一颗钉子，但是它就要能插到一起，
0: 不用钉子，而是在木料间用一种凹凸结合的方式进行连接。这种榫卯结构是中国家具一种独特的工艺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家具的精髓所在。神奇的榫卯让崇贵友对精作家具着了迷，在给师傅们端茶倒水间，他也听到了很多关于精作家具的往事。原来精作家具已经有300-400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早期。那时候初掌政权的清政府决定要修整故宫，
2: 等于是呢跟广州找了一批这个木工，就是这匠人吧，也不都是木工，他油工什么雕刻都有，跟苏州，就是江苏那边苏州这边江浙一带又找了一批木工，这样呢就是集中到北京来制作这个就是故宫里边的这些各种家具用品。
0: 在精作家具出现之前，中国硬木家具主要分苏作和广作两大流派。苏作家具以造型精巧、装饰娟秀著称，广作家具则以造型厚重、雕刻繁复而闻名。
2: 精作应该说呀，它是吸收了这个广作和苏作的很多优点。哎，你比如说吧，像这个广作，它在用料方面，但是呢，从精作的，就是形成精作的过程中呢，又把它的这个过大的那个材料又变小了，但是呢，苏作的那个那么特别玄细的那种做法呢，就是不够大气的地儿呢给它增加了，就是把这两个揉在一起了，这样应该就算形成了精作了。
0: 到了清朝雍正乾隆年间，随着工艺的发展，精作家具的风格也日趋成熟，而进入晚清，这种一直密不外传的宫廷家具制作技艺开始走进了民间。
2: 那时候清末呀，政府已经很危了，这个造办处没得干了，大 批的这手艺人都散落民间来了。当时就在这个咱们这金鸡池这一带，一直到那个白桥，就是那个花市那边这一带，你像什么也雅雕玉器珐琅，这个什么那个金漆木座，那一大片，基本这些人好多的那个这些作坊的开山的这个老祖，几乎都是包括刺绣，好多都是从造兰处里出来了。
0: 1862年，一个从清廷造办处出来的老艺人，在北京小市大街开了一个小作坊，起名龙顺，后来又改名为龙顺城。时光荏苒，到了重贵友进入龙顺城的时候，龙顺城已经成为制作精作家具很有名气的百年老店了。在来这里之前，重贵友其实已经学过几个月的木匠活，他觉得自己有点基础，应该很快就能上手。但是到了真正开始干活的时候，他才发现以前自己会的那点东西实在是有点小儿科。
2: 过去啊，学的那些操作有时候不是特别规范，那个刮刨子呢，一般的呢，按我们现在话说那就叫挠，就是基本就是这个光胳膊动，身子不动。哎，他是尤其刮大活的时候，他是你是腰腿这个都得用上，因为这个你刮大活，你比如你刮很长的一根料的话，你这一下闯出去，下边还需要倒步啊，就是走路需要你比如说2米长吧，你这人你不可能从这头到那头吧，你够不着。一般你就是在这个1米以内，有时候你人可以不动的能刮到头，但是呢如果超过了，你要2米多长的料你要刮，你脚底就要走。这走的同时就要求什么呢？这个刨子往下压的劲儿和左右的这个平衡的劲儿和往前走的这个劲儿，但是这个劲儿不能改，这就需要练。这可不是真不是说师傅跟你说一句你来吧就会了，不是，那就得练。
0: 刨板子是重贵友入行的第一课，制作一件精作家具要经过设计、木工、雕刻、烫蜡等几道工序，木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2: 真正决定你这个产品的这个形态，那基本是由设计来决定的。但是呢，这一件家具的寿命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由木工决定的。你木工真正做的是要把这个榫卯结构做到这个最合理，既不能松也不能紧。如果松，光凭胶粘着，尤其过去用这个动物胶啊，用鱼鳔，原来我们这鱼鳔虽然说很好，但是它的这个受一些这个湿啊、干啊、气候影响特别大，跟现在化学胶还不一样，它受的影响特别大。所以如果你的榫卯结构很松，是吧，你用那个鳔胶，就凭那点鳔胶粘一下啊，其实这个寿命很短，它缝隙越大，进去潮气越多，很快这个家具就要解体。
0: 到了真正开始学着做木工的时候，重贵友才发现要做出一件精作家具，门道实在是太多了。而木器厂里的老师傅们也渐渐地显露出了各自身怀的绝活。在风雨变化的整个20世纪，龙顺城这块招牌一直屹立不倒。它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清末民初，那时候龙顺城这三个字在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
2: 就是一般的像这个开买卖的呀，是吧，什么这个甚至有些这个在政府里做官的呀， 就有钱的有点钱的人，家里边什么贫姑娘啊，娶媳妇啊，做嫁妆啊，那应该在北京这儿来说，基本上叫除了少量的洋派人士，他不喜欢这传统家具，啊，他可能这个到南方做一些东西，那应该说普普遍遍的，就是说，说我这一套嫁妆，那是龙顺的，哎，所以就是名声就特别大。
0: 招牌背后的那些往昔的荣耀，重贵友经常会从老师傅们那儿听到。他越来越觉得能在这家百年老店里学习手艺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不过在跟着老师傅们学绝活之前，他得先明白这百年老店里的规矩。
2: 这事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呢我看到人有别的人干一些活吧，有的活吧就是坐在这儿干啊，然后呢我一看呢，我也觉得人家说这样舒坦啊，这事儿回去我就坐那儿了，坐那儿我还没干几下呢，他跟后边过来了，照我肩膀一把这个把我给薅起来了，一下起来了，吓我一跳，还看谁让你这么做了，当时我还说我看谁咱不好说谁了是吧，这样我说我看人家怎么着怎么着，看他去跟他干去，别跟我干啊，这活不能坐着干，坐着干就是一种偷懒，效率也不高。其实这是我刚开始学的时间不长的事儿，但是这个东西给我一辈子的印象。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有一次这个发锯啊，就这个锯不快了，你不得错这个锯齿吗，一般的这个阀锯都是坐着干，这不能站着干，站着干因为你这个眼睛这个视平线比那锯条啊高，你比锯条高，你一错这锯容易形成一个往一边歪，结果我就站着那阀锯，师傅把板凳拿过来一排肩膀坐下，我这还说你不让站，你不让坐着干啥，干该坐着的活别站着啊，就是你这活是有应该坐着干。
0: 因为勤奋好学，眼里有活，重贵友深得老师傅们的喜爱，老师傅们也乐意将自己的绝活传授给他。
2: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做这个圆花台啊，这种一般从一般的操作规程是什么呢，先做一个样板，在牙子上画上线，按着线下锯，拉完了把牙子装上，然后再一点点的经过研磨，让它这个达到这个严密的这程度，这是一般的操作程序啊。按照一般的这种操作程序效率不是特别高，就是每一个这个连接点都要不停的修正，都要不停的修正。但是呢，我看刘师傅干这呢，他快，他干得快。后来我就问，我说您这干这个怎么回事？我就问，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呀，先拿一块牙子，这块牙子什么都不干，就拿它，因为那个样板啊。是模拟出来的这个角度，这个牙子呢实际上能放在里边的，他说你把这个牙子往里搁一看，这牙口是上边不严还是里边不严，还是下边不严，还是里头不严还是外头不严，基本是能看出来。
0: 上世纪70年代，重贵友逐渐成长为厂里的技术骨干，那时期重贵友他们创作了一些新派京式家具，比如安放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电视柜等。不过他们做的更多的还是一些传统的京式家具，
2: 这个特别像咱明式家具，你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它已经非常完善了。你包括这个什么咱们皇家园林里头还有故宫里边是吧，就是放这些地儿的东西，可能有一张照片，那么就按这照片， 后来呢，因为收购进来有些

0: 骨夹率比较好啊，咱测呀，测个图，或者照他样，干脆搬一件给你，啊，你就照这个啊，你自个儿开个料单下料，照着它做一个。
1: 因为用料名贵，做工精细，龙顺城的京式家具在解放之前，销售对象一直都是一些权贵巨贾。新中国成立之后，制作硬木家具的木材主要依靠进口，这使得造价更加昂贵。所以崇贵友他们生产的精作家具，更多的是用来出口创汇。
0: 你也确实你也买不起，有钱呢他可以到工厂来买来，到这儿可以定，他有钱。其实当时可能几百块钱一件，但是几百块钱绝对不是老百姓能问的。你老百姓你挣个五六十块钱养一大家子，他还买这个呢，他买不起。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崇贵友从生产部门调到了销售部门。那时候，这家百年老店正在经受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0: 早先是我们的产品是外贸来料加工，他给提供原材料，他包销产品，是那种体制，是吧？就是你工厂不为订单发愁，不为原材料发愁，你只需要按照那，你给我按期把活干出来就得。八十年代中期啊，原材料的供应停止了，产品订单不下了，等于你再自己你再去找活路去。这个外贸不光北京，全国的，广东的，是吧？就是上海的，这些外贸啊，基本都就属于这一类的。这个他们基本上属于叫工艺品进出口这一块，基本都垮掉了，都不干了。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家百年老店必须做出调整和改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崇贵友不记得自己跑了多少地方去寻找原材料和市场。在自负盈亏之后，龙顺城不但要更加积极地寻求海外买家，更重要的是要尽快打开国内的消费市场。在困境中挣扎了几年之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崇贵友他们才寻到了一线生机。
0: 原来咱们宾馆一律是用现代家具，后来因为咱们这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来往不光国内人员流动啊，包括外国人来的也特别多，等于这一来呢，咱们好多宾馆饭店呢，他就感觉到什么，就是包括外国一些旅游界人士也给他们建议，就你们要有中国的特色，是吧？你中国再有名的饭店，你里边摆的所有家具，有的你买的是什么欧洲的，甚至你仿也好什么也好，你都是现代的，绝不出人家到中国来。这样也促使一大批的这个宾馆饭店，就是大量的采购这种中式风格的这种家具。没钱呢，可以买点榆木。这个我们也走过弯路，就是用秋木做，完全用硬木的结构。哎，当时还认为这样很好，可是实践证明根本就不成。它没有那种，它那种结构，你按这个硬木这种结构节点的方式吧，操作不方便，而且呢，它没有这种硬度，它最后呢结构反而受影响。后来等于就回去用了一些这个柴木家具的结构方法，当然还是榫卯，还是不用钉子，还有一些就是基本叫现代风格。你比如说他那酒吧，他做个吧台，他不要古色古香，他就要这些现代东西，因为那个本身那活儿就不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活儿，是吧？哎，那也得做，你也得适应，你得活着吧。这一对衬椅是我们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前这一段时间开发的，叫矮衬椅，我们管叫矮衬椅，它的休闲性比较好。它是在过去咱们传统的那个明式衬椅的基础。

0: 改造过来的。
1: 当时的这个好像咱们国内掀起一种沙发热，好，大家都喜欢沙发，就结合这意思呢，最后我们把那个圈椅给它开发成这种矮圈椅，是吧？这个像这个圈椅，这个圈椅完全是咱们的这个古典的这个这什么，包括坐面高都是按照咱们传统的这个尺寸做的。这个你看，这两把圈椅，这个是传统尺寸，这个是那个矮圈椅的尺寸，是吧？你从这坐面高度来看，相差了很多，是吧？相差大概得有12到15厘米了，从高度上来看。
2: 其实龙顺城的经营危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40年代，那个时候新式家具开始在中国大量出现。相比传统硬木家具，新式家具更加舒适廉价，国人更容易接受。新中国成立之后，龙顺城和北京的35家硬木家具厂合并，合力生产精作家具，面向的也一直是海外市场。如今精作家具又要重新和新式家具抢占国内市场，难度可想而知。
1: 当时是一种，你或者叫被迫，或者叫主动，总而言之你得迎合，主要是这一类的。一个是椅子，就说坐具这一类的，是吧？设计了一些那个成套，什么三人的呀、单人的呀、茶几啊，套8件也好，套10件也好啊，就这个客厅的这种沙发椅配个软垫，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把咱们像这个圈椅，把圈椅降低以后呢，就是比较休闲了，当时也是挺受欢迎的这些东西。另外呢，就是一些床类的，就开始，因为既然是家庭需要嘛，是吧？有时候就做床类这一类，包括这种罗汉床也好，是吧？这个一些单床头的床，是吧？架子床相对比较少，因为一般的家庭摆不下。那架子床矮喽，挨炕上一站撞脑袋；高喽，那房间没那么高，他搁不了。
2: 上世纪90年代初，收藏热在中国兴起，古家具开始备受追捧。只是收藏家的这份热情，并没有给精作家具的生产带来太多的影响。
1: 都买旧了，说你说这东西，说要说明代、清代的要。你说现在的他不要，做多好了不要，他认为只有那个才能收藏。有一句话嘛，那叫没动过手。这个在这个旧家具，这古家具这里头，几乎是人就知道没动过手。说你那儿，比如说你跟我说，不管私人也好，是吧，还是什么也好，你说我这儿，比如我这儿有一个什么，我这是明代的，我这儿有个方桌。那么他过来拿强光手电钻了底下满处找，到处去看去。为什么？他讲说是不是动过手？如果没动过手，比如说没动过手，这桌子在当时的价格可能是10000块钱，你动过手了，8000他不要了。
2: 经过近20年的坚守，精作家具终于迎来了曙光。近些年，随着人们对于明清家具的认识逐渐深入，特别是对于硬木木材价值的了解更为全面之后，精作家具开始受到了国内普通消费者的关注，而且在消费者的要求之下，精作家具又开始回归古风。精作硬木家具的风格逐渐回归，但是生产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已然发生了变化。重贵有从小学的抱、拉、凿等基本功，如今都被机器所取代了。对此，重贵有抱着一种开放的心态，
1: 大量的引进各种机器设备。为什么？提高效率，是吧？绝不是为了降低质量。可是现在好多就是他这人呢，他不说，他干，他不说，他老说我是

0: 纯手工，我是纯手工。那纯手工现在我跟你讲，手艺再高，你要真是纯手工制作这个东西，你也很难满足社会需求，是不是？它那么大的需求量，你纯手工可能吗？不可能啊。有些新东西的，包括新设备、新材料的涌现，你合理的利用引进，这也不是坏事。但是这个红木家具的，从它的精髓来说，是不能用钉子，应该是纯榫卯结构，这是这个家具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东西。你把它变成射钉枪，这个就违背了它的这什么了。它的风格，包括就是说我们说这一件家具所谓叫形意材，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改变的是制作它的手段，一旦改变就不是它了。
1: 2008年，龙顺城精作硬木家具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崇贵友被推选为代表性传承人。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技艺得到了国家社会的认可，这让崇贵友非常兴奋。如今崇贵友虽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却仍然坚持在厂里上班。他负责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是对古家具的修复，他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觉得这是一次次的与古人对话、与文化同行的绝好机会。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影棋谱》。坐影棋谱全称《坐影先生金定捷径艺谱》，两卷，明代围棋棋谱，明代汪廷乐编。汪廷乐号坐影先生，生卒年不详。棋谱开本见方，文图设计豪华大方，刻画细致入微，版画人物造型也具有非凡的功力，刻画清晰细致，线条细若毫发，山石结构、水浪波纹等图案都能代表徽派版画的典型特点，衣纹折叠、花式图案和山石的点刻无人堪与匹敌，为徽派版画上乘之作，向为版画研究者推崇。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坐影》。